0: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一起缓解疲劳。你是驾车族，每天至少运动3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跑步、慢跑、跳绳。平时工作压力大，记得抓紧放松，脚尖运动，准备好，右脚尖向下，控制几秒。1、2、3、4，还原。左脚尖向下，控制几秒。2、2、3、4，还原。再来一遍，右脚尖向下。3、2、3、4，还原，放松。左脚尖向下。4、2、3、4，还原，放松。就是这样。好，膝盖与大腿保持平衡，跟我一起踮脚尖，踮脚尖，1、2，还原，2、2，踮脚尖，3、2，还原，4、2，不要小看踮脚尖，改善血液循环。
5: You have a new message。
4: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舒心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哼着动人的旋律，听着喜爱的节目，
1: 早上好，我是大吉。
0: 清晨的幸福也许就在一句问候里，一顿早饭里。你的每个早晨都可以是新的，美好的一天从向快乐出发开始。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驾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驾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3: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2: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3: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2: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3: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2: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3: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

0: 新。本月斯巴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家装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博总上线，欢迎博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2: 博总，咱们来聊哈，就是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可能会有犹豫的一些点，纠结的一些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家装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因为这一旦这个家装修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要住个十年二十年。
3: 保守的二十年，
2: 保守要那是不是我们在算预算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算？就是你看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你每天也花了多少钱。
3: 确实很多的业主应该这么算一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跟我们客户在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装房是不是都有个心理预算的？举例，我们预算想花10万块钱装这个房子，但是呢，你跑完公司以后。你能相中的公司有可能再报15万，就差在5万块钱，大家去思考在5万要不要够够脚给它加上去。你坚持10万一定有人给你干，但是各位业主你一定要知道，10万的活是用的10万的材料，10万的环保，10万的服务，10万的工艺，跟人家15万用的材料是肯定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工艺标准也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售后保障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业主不懂这个行业，就觉得哎呀，你报15万就多比能够10万多挣我5万。我真的跟大家负责任的讲，装修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暴利。别人10万的活，别人另一个公司非得要15万多挣你5万，那就疯了啊！那这个公司15万公司绝对接不到单。因为那现在装修这个行业很透明，但是呢，为什么有10万和15万之差呢？差就差到啥呢？差到用的。材料的标准不一样，环保等级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这三个是个核心要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单从听价格定装修，按快消品的思维，那就买10万的就行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你想一劳永逸，你未来不想折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选高不选低，因为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10万的活你自己静下来想，他保证就赚你点钱，所以他就从材料上工艺上给你做文章。15万的肯定也得赚，但是你取高了，他肯定给你用的材料更好，环保等级更高，因为现在挣暴利的时代没有了，就是通过服务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尤其你找我们48馆长，我还给你有一个硬性承诺，就是第一，你的15万你这个价是完工价，第二，环保你随便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两个标准就给你把质量卡死了，价格卡死了，就没有松懈的余地了。还有第三个，售后我都管，全中那个3年质保，终身我水电10年质保，就是避免过程偷工减料现象，就把所有的问题全卡死了。所以大家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在比价的时候稍微理性一点看待这个事情，要科学理性的比价。这5万块钱咱们算一个账，摊到20年，每一年多花2500。每天也就是5-6块，也就这么个标准。
2: 是的，
3: 所以你算一下，你这钱能不能花得起？那我认为你是能花得起的啊！你把那多花那5万摊到20年，你不就一算账，它就没多少钱了吗？事实上就是这样，好的东西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到家你越用越值，越用越省钱。便宜的东西在当下满足了预期，你搬到家一两年重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重做。所以作为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给大家说一定要买高，别买低？别就追求那个低价、
2: 一定要理性。
3: 哎，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记住一句老话，这杯不是我说的啊，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行业更是这样。因为人工费是省不了的，如果你预算压得低，把材料上给你降低品质，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你敢住啊？第三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你将来住完一两年出问题，你不就重新花钱做吗？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啊。第四个，管装完没人管你，售后只有你自己管。那你像我们48馆长，我是一直要管的啊。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活动，我们是做了一个年终老客户答谢会， 啊，举例我北京十年前找我做的客户，我都会打电话回访，你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给你接下来安排这几天可以维修。
2: 嗯，
3: 这是我们针对老客户做的一个年终答谢会的一个活动。同时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的门店啊，那个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公司发展的一个什么情况。
2: 嗯，
3: 顺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我们都在办的。啊，年底我们有年底答谢会，年终有年终答谢会，这段时间我们还集中办我们的乔迁宴，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个小长假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
2: 只要您到店就会送给。
3: 对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全国呢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然后到店参加活动，然后同时还会送您这些见面礼，然后在现场还可以了解更多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内容嘛。我觉得在咱们的现场可能比咱们节目当中说的要更加详细一些。
3: 是的，那个你来参加我们的周末的活动啊，那我们首先会给大家要有一个对我们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2: 嗯，
3: 啊，同时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业主你是希望了解到的，
2: 对
3: 啊，
2: 而不是听，
3: 对，光听我说，你就是老王卖瓜嘛，那我对吧？但是你听我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那我觉得你有判断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实验，因为四八快装我们装修的房子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实现的。啊，我们装修的房子除了我们没有甲醛超标，还可以为你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把你

0: 完之后，你不选择我四八快装服务，我相信你在未来在选择别的公司的时候，能给你少走很多弯路，避很多坑。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最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优惠折扣，只有当天我直播完之后
1: 才会
0: 一个小时之内签单的，享受超低折扣。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带着家人一起去。
0: 是的，你一个人来没有用啊。你说我觉得挺好，但你哎，我也不敢定，我还得回去商量。所以两个人一起来了解完之后。你到底该选哪个公司，你们俩自己做一个决策。反正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四八快装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就用低价的，你也不用了，你不用找我。如果说就单从听价的，就比价的，你不告诉我价我不来的，那你也不要来，对吧？你就找你认为的低价的公司去就行了。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报价方式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所以我的报价就不会低，我报给你没有用，我的价对于你来讲没有参考性。如果我们真的业主，你想要一个真实你家装完大约要花多少钱，你不是买低价，你是想知道大约花多少钱。我建议大家不要问你想找的公司，你问一下第三方平台，你就在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哪个城市，你要做什么项目，我要环保，我要完工价，我要有售后，我要零增效，你把这些输进去，你一问你家里那个价格就出来了。你那个价格出来以后呢，有低中高三个档，我建议你不要选最低的，你选中档的。我们公司就在中档那个水平线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知道你该花多少钱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你来讲有参考价值。
1: 是的，
0: 你要问一些，问到一个，你问我我不告诉你，你问到一些就靠低价吸引的公司，直接被你带沟里边了，对吧？别人给你报个10万，那个公司我5万就能干，那你就哎，这5万这跟我心里预期一样，那我就找5万的。
1: 对，
0: 那你有可能就把你带到沟里边。
1: 就很客观的一个事儿，就是不管是5万的，还是10万的，还是15万的，他们都要有相应的一个利润，只不过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0: 是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那钱就不一样。
1: 就10万和5万和15万的肯定都要有利润嘛。然后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就肯定是不相通的，不可能说报15万的那个我按照10万的这个可以你去装修，它也不现实。
0: 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良心事儿。就是很多的业主就不觉得，因为这个是个服务行业，它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快消品啊，那个买一瓶矿泉水，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换了不同的名单买，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这个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变化，但是装修可不是啊，装修是服务行业，公司都会因为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你的材料和工艺，所以你别指望公司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你像我这，我现在开的60多个公司，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都玩不转了，没人给我干了。那钱从哪来？不从我兜里来，我没有那么多钱。那我们的钱就是从给客户的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那我相信我是这样，别的公司也是一样的。所以他5万钱也得挣你钱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1: 一定要理性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明明白白消费，放心家装、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全国我们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给大家开放了。
1: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江西南昌有没有？
0: 南昌有了，南昌已经能服务了。南昌我们是最近新开的店，已经有了。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而且是全国60多个门店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留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比如有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的。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呢，那我就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你加微信，你发过来问题，我会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即便是你没选择我四八快装给你装房的，你遇到装修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会告诉你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说回到关于家装方面的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在。

0: 选家装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给自己家进行装修之前，其实比较害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被坑被骗，就关于价格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就觉得特别的操心，啊，我要去问工长，然后我是跟工，甚至我还要跟工人对接，我还得跟厂家对接等等。就是咱们18块装，针对于这些操心的、这些比较麻烦的事儿，这些业主不愿意面对这事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1: 是有的。像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啊，我们公司也提炼了一句我们公司的 slogan 啊、
0: 嗯、
1: 装修怕踩坑、
0: 嗯、
1: 那你就先来找18块装避避坑、
0: 嗯、
1: 最后你顺便摸个底价。我们说的这个底价呢，实际上就是你家最终完工的价啊。我们真的跟很多的就是没有选过我们的业主，我们不是也一直服务嘛、
0: 嗯、
1: 就是我们最终给他报那个价，很多程度上最终就是客户最后家装完那个价啊。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给的还是很中肯的啊、
0: 嗯、
1: 我们做完的房子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档次，我们的环保的标准是靠这个标准来卡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害怕装修踩坑，那你真的应该亲自带着家人来到18块装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你到我门店不一定你非要找我做啊，至少你了解一下这里头的行业内幕，
0: 嗯，
1: 你了解清楚，我觉得你最后再摸上一个底价，你再跟别人去比，我觉得你有参考。
0: 所以是找18块装避坑、
1: 啊、
0: 然后顺便
1: 摸
0: 个底
1: 价,
0: 底价、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成为我们公司的 slogan， 很贴合业主的需求的啊、
0: 嗯、
1: 那我们实际在开工过程当中啊，就是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有两个和传统公司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我们是自有工人，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嘛，就是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月最大的施工承接量是多少，那我们这个月就切多少单。
0: 嗯，
1: 同时我们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就服务开工多少个工地。
0: 嗯
1: 啊，所以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是工人师傅和管家决定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工人师傅就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管家呢就可以解决业主操心的问题。因为管家，管家大家可以从这个词上来顾名思义啊，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有管家，都帮着东家去打理家里头所有的事情、
0: 嗯、
1: 那我们翻新管家就是在帮业主开了工，装修过程当中帮业主打理所有的事情、
0: 嗯、
1: 管家开工每天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大约 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
0: 嗯、
1: 因为老房翻新的业主，很多业主选择18块装是住在那儿装的，不搬家装的，所以我们要把工程进度给他提上来啊，能早完一天就不要晚完一天啊，因为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我想的口碑才会有。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盯工程进度。
0: 嗯，
1: 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帮业主盯好质量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管家一定要按照18块装验收的标准验收每道工艺的完成的情况，合格签字进入下道工序，如果不合格能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未来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每一个工程啊，大活小活，我们接你的单，完工级要提到作品的高度为大家交付。
0: 嗯，
1: 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工，同时也是为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18块装未来装的房子，并不是这辈子不管大家，我们是要管的。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包括我们现在实际说是这么说，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终身质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现在找我，10年前你找我装过房的业主，你家里现在有问题了，我的工人都可以去给你去免费维修的，所以这个钱我们是没有收过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管售后，我就绝对不希望它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
0: 是的
1: 啊，这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想方案变化，那你基本上得加钱才可以。那你找咱们18块装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任何方案的调整改变，您就第一时间找咱们管家。咱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是的，18块装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
0: 嗯、
1: 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我们业主从此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
0: 嗯嗯、
1: 业主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只需要跟
0: 管家
1: 一个人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掉。所以装修老房子虽然麻烦，但是你如果你真的选择了18块装，我们自有工人管家服务给你服务，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旧房翻新体验。 所以尤其你年龄大的，工作忙的，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朋友，
0: 想省心的，
1: 哎，你想省心的，你找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量房。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有见面礼，像是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啊，然后包括这个智能门锁啊，这些都是会送给大家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每周末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而且是博总亲自来给大家说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也可以加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你加了微信，你可以随时找到我啊。在你的朋友圈有一个做装老房子的，我觉得我也不会骚扰你啊。就是你加了微信，你有问题你问我，我会给你回复的啊。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刚才提到了一个咱们四八快装今年的一个新的 slogan 哈、啊，叫做装修业主十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十怕，其实完全覆盖了目前大家害怕装修，然后那个不想装修、纠结装修、犹豫装修的这些点，咱可以来说一下啊。怕花冤枉钱，怕这个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真的已经很全面了。然而这十怕其实咱们四八快装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1: 对，就是每一个怕实际都是我们根据跟客户的沟通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每一个怕实际在四八快装体系当中我们都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四八快装我们在11年，我们靠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低价，不是靠这个其他的，我们就是靠服务赢得业主的
0: 认可，一点点做上去的
1: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在我看来就是个重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不干服务的事儿，你非要干一些低价，干一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啊。如果四八快装将来这个企业说做的真的企业通过这个招牌骗人了，那个公司我立马关门啊，不能这么干啊，这么干没有意义啊。就是真的我们通过每一个我们的承诺，业主选择了，我们给人家兑现了，业主享受到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的这种最基本的一种价值体现。你像我们公司创办的这个乔切业这个活动，举办乔切业不给大家吹牛，我到现在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个活动。那我说环保交付、集装箱住、不搬家、装修、预算是决算，这些人我讲的这些事情别人可以随便拿走就说，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比我甚至说的还好。但是我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至今为止你们可以全网查，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来跟风这个事儿。我们举办乔切业4年前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完工前的开工前的照片视频拍好，完工之后的照片视频拍好，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家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四八快装为业主完工业主举办的乔切业，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再次找四八快装，我们服务师傅做到环保做到了吗？有没有给多加钱？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因为你邀请了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信任你的，对吧？你讲我一句好，那我这个口碑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拿我们北京来讲，我们全国各地办乔切业的城市来讲啊，我们每一年统过数据啊，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来找我们的都是曾经亲戚朋友举办乔切业，他们来参加过乔切业的业主。而这些客户来了，他就知道我们是重服务的企业，不是卖低价的。而这些客户来了，我们的成交率会非常高，而且来了都是回头的，整装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他愿意找一个放心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套路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报低价开了工给他增项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现在也消费越来越 理性了啊，并不是被一些所谓的低价就带走啊。很多的业主真的是各方面通透的去比较啊，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在节目当中承诺的做不到，乔切爷我敢办吗？实际说实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

0: 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别的公司不敢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所有来参加乔七业主在这讲的第一句话就，我觉得斯巴工厂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举办这乔七业的活动，我又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客户谁差那口吃？人家来这儿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我感受到，所以你公司办活动，我愿意捧你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通过这个活动了解一下斯巴工厂，在他们未来有维修啊、有装修的时候，至少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这个活动我们办下来，这是我们公司两大王牌之一，举办乔七业。我们公司第二张王牌就我们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那这个产品我们用完，这个产品可以装完，可以把八马的空气搬到业主的家里。
1: 这是咱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害怕环保不达标的业主，你选择斯巴工厂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的产品，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两大王牌，只有我们有的，全中国别的装修公司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斯巴工厂更多啊，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60多个一二线城市，
1: 嗯，
0: 可以给大家服务。大家想了解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斯巴工厂能服务，那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斯巴工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1天有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斯巴工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真的门锁像这样的这个见面礼一份。那当然了，如果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2: Traffic Radio。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

0: 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很多朋友在问，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收听到生动旅途呢？您可以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请您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您在生动旅途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当中的小故事都写在评论区。

少家庭在居家休闲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利用碎片时间帮孩子积累知识，提升读写能力。孩子背诵写作的好帮手，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诗词大会，随时听，免费听。居家休闲，亲子共处时光，听听诗词，潜移默化提升孩子的语文素养。

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也可以好好听书来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不少上班族都换上了升降桌，觉得站着办公就能躲开久坐危害。但专家说了，这其实是个误区，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伤身体。久坐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代谢变慢，脂肪堆积，腰酸背痛。但长时间静态站立也不轻松，下肢静脉持续高压，血液回流不畅，每天站超过2小时，静脉曲张、腿部肿胀的风险会增加11%。那到底该怎么办公才健康？记住一个核心，别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建议每30到60分钟变换一次姿势，起身走一走，伸个懒腰，激活小腿的肌肉泵，促进血液回流。如果是站着办公，脚下垫个缓冲脚垫，穿双舒服的鞋，膝盖微微弯曲，重心均匀分配。健康办公的关键不是坐和站二选一，而是身体动起来，姿势换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不少车友平时开车的时候呢，会带着孩子一起出行，路上却不想让孩子玩手机，那就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做一做知识的积累。孩子背诵写作的好帮手，下载云听 APP， 搜索诗词大会，随时听，免费听。车在路上磨耳朵，国学诗词轻松学，给孩子打造移动学习小课堂。王牌汽车团，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依旧来聚焦车生活哈。然后像是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聊到跟车生活相关的，有新车呀，然后包括二手车呀，包括这个爱车的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这些板块，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安排了一个二手车的环节，一起来和大家聚焦聚焦在金九银十这个阶段哈，整个二手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在近期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的一个残值情况，或者说最近刚好有这个换车，尤其是想换二手车卖掉自己的爱车换新车的这种打算，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还有多少残值的这个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看到之后咱们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评估啊，给您一个比较准确的这样一个估价。那么在今天的二手车环节，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这个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上午好。
0: 哎，海阔老师来和大家说说吧，最近金九银十，我看好像整个市场还是要热闹一些，但是能不能达到以往的这个高峰的这样一个状态好像很难说。
1: 看车的卖车的置换的换的确实有所增加，
0: 嗯，
1: 但是主要原因还是价格，
0: 嗯，
1: 啊，价格合适就还行，
0: 嗯，
1: 价格不合适还是不行，就客流量有所增加，
0: 嗯，你还现在还是能感觉到，就到了这个九十月份的时候呢，大家会有换车的这种这个热情啊，或者会有这种需求，但最后的这个成交的量可能还没有顶上去，或者说只是去看的人多了，实实在在的成交还要看最终的一个售价，这个还是比较能够最终打动人心的。
1: 因为你看国务大厅周一上午我们去过户，
0: 嗯，
1: 我们以为的下午能过完，
0: 嗯，
1: 结果十一点就过完了，
0: 结果万万没想到效率还提高了是吧。
1: 对，还是没什么人，
0: 嗯，
1: 还是有在国务大厅里带小孩的，
0: 嗯，明白，
1: 因为那不宽敞吗，还有空调，
0: 嗯，
1: 安静，旁边当幼儿园了。
0: 那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其实应该还是以燃油车为主，虽然现在新车市场当中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渗透率比较高，然后大家这个买车的很多的这个热情啊，包括这个关注度其实都集中在新能源车领域，但是回到咱们二手车市场应该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力吧。
1: 燃油车还是占大头，
0: 嗯，
1: 因为有些车很难卖出去，
0: 嗯，
1: 你比如大功率数的一些电车，
0: 嗯，
1: 你这个谁不敢收？
0: 对，电池也没有保障，
1: 因为一过户，然后这功率数比较大，
0: 嗯，
1: 里边的它跑保这车了，
0: 嗯，
1: 五年，27-28万公里，然后这车你比如特斯拉呀，
0: 嗯，
1: 啊或者其他的，这种车你要5-6万公里抢着要，27-8万谁不敢收？
0: 嗯，
1: 你收了之后
0: 存在这个问题。
1: 你再卖了肯定得过户，
0: 嗯，
1: 你过户27-8万了，这电池坏了怎么办呢？
0: 嗯，
1: 很多品牌这一过户很多承诺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不敢弄，
0: 嗯，
1: 那你就自己留着开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油车的话27-8万还行，还有人要，
0: 嗯，
1: 但是电车对，你只要现场看一下这个尾气，发动机的尾气，
0: 嗯，
1: 声音，
0: 嗯，
1: 试一下，然后读一下故障码，
0: 嗯，
1: 上一下举升机，基本上这发动机你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0: 嗯，也说白了，其实，在二手车市场还是这种，燃油车会更受到大家的喜爱和欢迎，因为毕竟从可靠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呀，就各种方面嘛，可能大家会更认可燃油车啊，就主要是集中在二手车市场。现在咱们市场当中主要流通的比较好的车型和当年流通比较好的车型有差别吗？海阔老师，
1: 主要还是省心的，
0: 嗯。便宜的，
1: 对，你比如就是你功率是大一点，你比如六缸的普拉多功率是大一点，
0: 嗯，
1: 它也好卖，
0: 嗯，
1: 因为确实故障率低，
0: 嗯，这大概得多少钱？六缸的普拉多现在，
1: 零几年的好一点的实销几万，
0: 嗯，
1: 啊，10年以后的也实销几万也能拿，
0: 嗯，明白。
1: 这个主要就是只要动力系统没问题，
0: 嗯，
1: 刮刮蹭蹭无所谓，
0: 嗯。哎，也想问一下海阔老师啊，就是您觉得就是汽车市场发展到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大家现在去买二手车的纯燃油车的时候，对于油耗这一方面，会不会很在意？因为毕竟现在比如加油也贵哈，然后包括也有更好的这样一个补能方，更有经济性的这样一些补能方式的车型了，所以大家在挑选这些燃油车的时候，对于油耗这个事儿，还是不是那么在意？
1: 你像前两天那网友让我帮他拍个片儿，他给我纪念，
0: 嗯，
1: 535i 四驱，当年70多万包牌，
0: 嗯，
1: 今年开到现在，修理费已经20000多了，
0: 嗯。
1: 他说今年开完了，估计今年就修车啊，加保险加油钱得50000。
0: 嗯，
1: 那他为什么还留着他？他说只要一出北京，上高速我就开这个。
0: 嗯，
1: 你开到一半很安静。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就是大洋彼岸的那个纯电的。
0: 嗯，
1: 那个玩意儿就吵。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很多网友跑这儿买几万、十几万这种普拉多啊，什么陆巡。
0: 嗯。
1: 你比如说沙漠公路，它有充电站吗？有。比如说这沙漠公路480，中间就俩充电站。
0: 嗯，还是不符合它这个用车场景。
1: 对，你要弄一个需要充电的，
0: 嗯，
1: 这个就不太方便了。
0: 嗯，
1: 你要我们去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有沙尘暴，你就必须几点之前开过去。
0: 嗯，
1: 那这480公里，你就得开很长时间。
0: 嗯，
1: 那你充电呢？你这怎么弄？而且我们去的时候说着俩，结果中间发现这俩充电站中间隔260多公里，那45度高温，
0: 嗯，充电肯定是不太可靠。那就是大家现在买这种高油耗的车型，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1: 这很好卖啊。
0: 哦，还是很好卖。
1: 买这个人不考虑，
0: 那说明还得看价格。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油耗高不高这只是其中一个小的因素。
1: 它是这样，
0: 嗯，
1: 只要你开着这些车，比如长途行驶，
0: 嗯，
1: 比如上高原，你像我们之前去热带雨林啊，去沙漠呀、啊，你只要去那边跑过了，
0: 嗯，
1: 他就没法开一个绿牌车，
0: 嗯，感受完全不一样啊。
1: 因为你补能怎么补？
0: 嗯，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年整个汽车市场的这种价格上的变化。
1: 价格的变化呢，改变不了车实际在各种场景当中的现状。
0: 哎，是的。
1: 你说这普拉多8万块钱、5万块钱，你修好了，车没问题，山姆公路480，人家几个小时就开过去了。
0: 嗯，什么样的路况，什么样的一个用车场景，还是要去买什么样的车型？
1: 它只适合城市，或者说北京去天津，
0: 嗯，
1: 北京去这个张家口。几十公里，100多公里，就这个还行。
0: 嗯，那像这两年那个皮卡，就那咱拿皮卡来说，就开始这个推出各种的这个纯电动皮卡。可是你说这个皮卡的使用场景和这个纯电动它放在一块儿吧，它确实是符合当下这个政策的这个指引，也符合当下的一些潮流。可是你从实用上、实用性上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实用。
1: 我所了解呢，因为有些部门呢，他可能天天都要保持多少辆车在马路上跑。我跟这些部门的领导聊过天，他们就把这个全换成电的了。
0: 嗯，
1: 因为什么？第一，不出市区；第二呢，他确实把燃油费省下来。
0: 嗯，没错。
1: 然后，因为他有他们的要求，比如你每天30台车必须在马路上跑，你还得拉着多少人，拉着多少设备，那这个还是弄纯电的吧。
0: 嗯。
1: 但是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备份。
0: 嗯，
1: 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需要一些去郊区什么，他们还留了一批油车。
0: 嗯，
1: 比如说10辆，这10辆呢，可能每个礼拜出去跑半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回来放着，真是需要出市区了，或者严寒季节出去长时间的干点什么什么这那。
0: 嗯，
1: 他把这10辆烧油的。就带出去。
0: 对，这个和现在很多的这个家庭现状也挺相似的。对，就是比如说一个家庭里边有2辆车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台油车，一台电车。电车主要跑通勤啊，或者短途。那要是油车的话呢，就不用多说了，肯定是跑长途啊、跑高速啊什么的时候会用。基本上家庭标配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市区里跑跑，纯电的。或者插混的、增程的、
0: 都可以。对，什么样的用车场景就去买什么样的车型。现在汽车市场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各种各类的车型是非常丰富的，各种产品矩阵也非常的丰富。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车，远比你选择一个这个，比如说我喜欢或者我为情怀，那肯定是这个出发的角度这些点是不太一样的。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哈，在今天的二手车环节，欢迎大家随时的提问，海阔老师给您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那后台李海博在问啊，他问的是2013年3月份的速腾1.6的发动机，6AT 的变速箱，跑了12万公里了，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然后他想了解一下今年卖和明年年后再卖能差出去多少钱？
1: 这2013年的速腾1.4T 呗。
0: 嗯，1.6，对对对对对，1.6的发动机嘛，
1: 就是点那个双离合的呗。
0: 嗯。
1: 哎呀，这玩意儿也就是弄好喽，10000多。
0: 嗯，
1: 如果您这车有一些这个那个的问题，
0: 可能要再低点。对
1: 对
0: 对，年前卖年后卖，应该也差不了太多吧。
1: 因为你看昨天那个报废的那个高尔夫12的8万公里，原车漆比他这速腾啊早一年。
0: 嗯，
1: 那为什么报废呀？报废给2万，收就是10000多点。
0: 嗯，
1: 那您这13的公里数还大，也就10000多点。
0: 嗯，
1: 所以您不行，您就报废去也可以。
0: 对，你看你是想这个再买新车，还是说就卖了就先暂时不买车了？看您的这个用车的一个计划吧。但是现在报废的话，可能确实要更合适一点。你可以去算一下，因为各地的各方面你到手的那个钱还不太一样。
1: 嗯，你算一算，然后除了补贴，报废补贴，还有就是买车的补贴。
0: 嗯。
1: 你看两边一闹，好像你报废能给你的车是3万了，那谁
0: 还赚了？
1: 所以谁也受不了你的车，因为3万谁也卖不出去。
0: 对，
1: 所以您就你不行，琢磨琢磨是报废还是怎么着，怎么处理一下？
0: 综合去衡量一下吧，就是年前年后应该也差不了太多钱。想卖的话，其实这车都抓紧时间卖。你要是不置换不报废，就直接去二手车市场卖的话，有一个好价格的话，流通起来这车也会很快。
1: 买点双离合10几万了，
0: 嗯，
1: 这个给不上价。
0: 嗯，
1: 因为昨天那8万的起步，就是刹车换刹停，人家变速箱已经咯噔咯噔的。
0: 嗯，
1: 人家说报废也行，再开就坏了，坏了就得花钱。
0: 嗯。

0: 还得问一下，就这听众朋友，就是您当地明年啥政策，今年啥政策，这事儿我们也确定不了。
1: 嗯，给您一个建议，综合这个参考和衡量一下吧。然后再来看啊，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关于格瑞维亚，他说想买个格瑞维亚，大概就使个3年左右吧，到时候就会卖了，会换别的车。他说他就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海国老师，如果今年买格瑞维亚，3年之后卖，大概能赔多少钱？他说怕这车不保值。
0: 你要是买个最低配，24-25包牌吧。
1: 嗯，
0: 看各地优惠啊。
1: 嗯。
0: 24-25，就是最低配，你也别挑配置了。
1: 嗯，
0: 开3年就十几个呗，这稳定性还是可以的，这个保值率。
1: 对，就如果他非常确定我这车今年买完之后，3年之后我肯定会卖，那你其实你不如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
0: 这个就因人而异吧，
1: 嗯、
0: 这看您的这个想法。
1: 嗯，整体来说，像格瑞维亚呀、
0: 啊，
1: 然后包括像这个奥赛呀、啊，就这类的车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值的，因为它毕竟有实用场景，性价比也在这儿呢。
0: 就是您可以看一下比亚迪汉和凯美瑞混动，
1: 嗯，
0: 你看都是看20年的，
1: 嗯、
0: 你看这俩车价格差多少？
1: 是的，
0: 啊，您对比一下，
1: 嗯、
0: 你大概就知道。
1: 嗯，明白。然后再来看哈。还有朋友在哎，你看这马上就有朋友在问 CRV 了，他说我这是22年的 CRV， 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22年的，您这个是
1: 1.5T 的，
0: 大几万块钱。
1: 嗯，
0: 争取你多少公里了也没说哈、啊。
1: 嗯，没说。
0: 什么配置、几驱都没说、啊。
1: 就说1.5T 的，
0: 那就争取过10呗。那、
1: 嗯、
0: 过不了十，您这过不了十，您也得坦然接受。
1: 嗯，他说他想拿置换的钱再添一点去买一个大一点的大6座或者是大7座。
0: 就他说话老留半截呗，就换 MPV 换 SUV 不说，
1: 嗯，
0: 自己车什么版本不说，
1: 我估计想换一个大6座大7座的话，可能想换一个大的 SUV， 就不换 MPV 了。
0: 那本田没有啊，你只能看看别的。
1: 嗯，
0: 途昂，途昂现在便宜，
1: 嗯，
0: 那玩意儿大，也就20出头，
1: 嗯，
0: 要么就是汉兰达20出头，
1: 嗯，
0: 这些车体型都可以，
1: 嗯。
0: 你要是想省心呢，你就买个汉兰达混动。
1: 对，
0: 你要是想高速行驶，噪音低一点，那你就买途昂。
1: 嗯，
0: 啊，但是汉兰达省油耐用，高速噪音高，
1: 可靠性还是要更高。
0: 途昂呢，高速噪音低，空间大，动力好，但是双离合不稳定。
1: 嗯，
0: 后悬呢相对有点硬。
1: 嗯，
0: 就各有各的优缺点。
1: 嗯，
0: 这俩车拆车件、副厂件哪儿都有。这俩车哪儿修的都行，厂家也不会找你麻烦的。
1: 嗯，
0: 就看这俩呗。
1: 对，这类车型真的就是没，只要不是你主动想换车了，其实一直开着都是没有问题的车。
0: 对，这俩车优缺点都比较分明，就刚才说的。
1: 嗯。
0: 啊，反正双离合呢，就是坏了呢，有个一套件、
1: 嗯，
0: 也很便宜。
1: 嗯嗯。
0: 您去实习生去大众店实习。实习3月啥也不会，就会修双离合。你丰田店呢去实习半年，你啥也不会，就会换机油换轮胎。那双方就只能这样，学什么就会这点东西，因为两个品牌特点就这样。
1: 对，特点就是这样子。但是都不是啥大问题啊，都是能解决而且非常好解决的问题。
0: 就是您买这个车呢，肯定目的要出去玩。
1: 嗯。
0: 那边远地区呢，大众店、丰田店比较多。
1: 嗯。
0: 啊，然后当地汽修厂也都能处理，
1: 嗯，
0: 零配件也很多，
1: 嗯，
0: 你不挑的话，你能够装上能开走，开到旁边那省会城市300公里，这有的是拆车件、副厂件，
1: 嗯，
0: 对付上你能走不就完了吗？
1: 嗯、
0: 你总比没件等5天。我们之前去沙漠有一个50-60万的绿牌 SUV， 非得跟着我们跑，轮胎割破了，22轮，5天的轮胎才运到那。没有，跟谁的车轮胎都不通用。
1: 嗯，
0: 那只能把车扔那儿等着呗。所以你要买汉兰达、买途昂，
1: 就不会有这类问题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有一旧轮胎，你要吗？有的要，能装上，我能开走就行。那你能装上啊，总比你耗5天强吧？
1: 嗯、对。
0: 所以就是大概就这意思吧，一汉兰达，一途昂，各有各的优缺点。
1: 是的，如果想换车的话，这两个车可以去看一看。大概他刚才不是问他这个。

0: CRV 嘛，22年的，大概刚才海阔老师也说了，就是10出头，具体也得看车况，你跑了多少公里了，咱也不是太知道，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行情，是吧？
1: 过不了10也正常。
0: 嗯。看车况啊，然后再来看曹操说的啊，他说两位老师，他说皮卡主要的功能和作用其实就是拉货，载重和稳定性可能是工具属性。他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啊的怎么是什么意思啊？他想问的是新能源皮卡这一方面目前怎么样？
1: 新能源皮卡呢，你是要有特殊的需求你就买，你比如说您这个工作单位，比如说这个工作点儿。您负责周围100公里的森林，
0: 嗯，
1: 或者100公里的沙漠，
0: 对，
1: 你开到那儿，那它有一个40度、50度的电池，特别方便，
0: 嗯，
1: 然后路没有那么较劲，
0: 嗯，
1: 这是可以的，
0: 嗯，
1: 如果你没有这种诉求，
0: 说我上大草原上，我有这我什么我养羊了，我放牛了这种，那肯定是不太行，
1: 就是别太折腾，因为它自重上去，
0: 嗯，
1: 你比如这个2.2，你装上这个可能2.7，
0: 嗯。
1: 差半吨，差半吨的话，沙漠里开，轮胎差不多，车重不一样。
0: 嗯，
1: 那您觉得您这个得是什么劲头呗？你可能不炫车，你平时开那个从那过不炫车，你现在开这炫里边了，它不是电机一加力，我带电机歘，这加多少牛米？你沙漠歘，你这一下可能轮胎就嘬里边了，这车就吸在沙子里了。
0: 嗯，
1: 它需要快就得快，需要慢就得慢。
0: 嗯，
1: 但你加半吨重量，你可怎么弄啊？这样，所以只能是，可能100公里这种范围，或者说您就喜欢露营，您货箱里边加一个那种软底啊或者硬底的这种生活舱。
0: 嗯，
1: 您非要去那儿睡觉去，在那儿生火，在那儿做饭，夕阳西
0: 下，这都是有特定需求的。
1: 对，要么就是你干活。比如你沙漠里，你去那安一个什么简易房啊，或者弄水井啊，没有电，那你车带40度电池，你拿那个风镐啊、风枪啊，它需要买些电，哒哒哒哒哒，你跟那儿钻岩石啊，或者挖东西，或者你焊简易房需要电焊，它有40度电池，你干这种活行。
0: 嗯，
1: 养着钓鱼的，你在河边，你要是一天一宿跟那钓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瘾啊，就非跟那钓，钓上来钓不上也不回家。那你需要照明，需要生火做饭，
0: 嗯，
1: 需要给手机充电。你要没有这些特殊的需求，你就买纯油的吧。
0: 嗯，
1: 这个人建议啊。
0: 是，他说他的意思是说，电池的重量会不会影响他皮卡工具车的载重？刚才小友老师不是说了吗？那你太重，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呀。
1: 就是你要是就马路上开，
0: 嗯，那没问题，
1: 无所谓。
0: 对，
1: 但是就怕你沙漠里头这个那个，
0: 嗯。
1: 或者说大雪地里边，
0: 嗯，
1: 因为大雪地里边
0: 在什么样的使用场景？
1: 对，大雪地里边太低，掉电掉一半，
0: 嗯，
1: 然后还重，就跟他俩车外形一样，1.2，1.7，差500公斤。你大雪地里1米深，平时能推雪，使劲推就推出去了，结果这个没推出去，
0: 嗯，
1: 因为刚才说轮胎一样宽，你说着地力就这么大，所以这个您就得琢磨琢磨了。您看您是哪一种使用场景？钓鱼去？郊区干活去没有电，你又需要电，就接电风镐啊、风枪啊，那你只能买这种车。
0: 嗯，
1: 或者自驾游，有酒店我坚决不住。
0: 嗯，
1: 我就得在车里边睡，就得在车里边做饭，
0: 嗯，
1: 人有什么饭馆我都不吃。
0: 嗯，
1: 那您这样的，那你就买带电池的呗。
0: 是的，还是看这个个人的这个用车的一个场景和使用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问的是26款的雷凌，哎呦，这是26款，这是妥妥新车呀。他说，他说当时是9万出头买的，保养一直是在 4S 店做的套餐，在外面换过一次胎压传感器的电池，但是没有换整个传感器。想问一下，他这个车现在如果想卖二手的话，还能值多少钱？
1: 您这车呢，如果包牌9万多。那您可能咱们就这么一瞎说啊，比如说8万3，啊，8万3提裸车，
0: 嗯，
1: 举个例子，那假如今天去人家去买去也8万3，
0: 嗯，
1: 那您这属于二手车，
0: 嗯，
1: 还有维修记录，
0: 肯定得往下走，
1: 那咱就是7字头，
0: 嗯，
1: 我只能7字头，就假如让我买，那我肯定不能过8，就7万多，
0: 嗯，
1: 你不能说你9万多买的，你9万卖我，
0: 嗯，虽然很新，
1: 对。哪怕你什么没有，你就开了50公里，
0: 嗯，
1: 那我也不可能 说九万，你您假如说八万三提的，你九万三、九万五全包，
0: 嗯，嗯
1: 我也不可能九万买你的车，八万八我都不要，你必须比裸车便宜，
0: 嗯，得有优势，要不然没法卖呀、啊。
1: 对，
0: 嗯，
1: 那比如说七万九这车我能卖出去，那我多少钱收你这车？您看。
0: 明白，他就想问，他说我自己维修过这些东西，他说会不会影响我这车的估价？
1: 你有拆装痕迹啊？
0: 嗯，
1: 就是您能做到无痕拆装吗？
0: 嗯，
1: 您拆之前，您没琢磨琢磨拆装痕迹的问题？
0: 嗯，那就说明还是会有点影响。
1: 那肯定啊，
0: 嗯，
1: 您这车有拆装，而且记录还没有。
0: 嗯，
1: 那我们第一反应，您这车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嗯。
1: 你为什么外边拆呢、
0: 嗯、
1: 你在质保期你为什么不去4S店呢？
0: 这么新的车型，所以具体的你这个车到底值多少钱，还是最好把车开到这个车商的这个现场，让他们给你看一下，才会给你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价格。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这个线下交流。那海光老师，这小节咱们就先稍微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1: 好嘞，一会儿见。
0: 哎，咱们今天二手车专场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一会儿见。China
2: Traffic Radio，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 城墙的斑驳

0: 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各位车友，不管是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节目想要回听往期的内容，都别错过免费的收听渠道。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和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您在节目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听完节目，不妨在专辑下面来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用车故事，多多留言，让更多的车友听到王牌汽车团。王牌汽车团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咱们主要来聊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哈。如果说近期刚好您有这个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如果说您想了解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就需要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您什么品牌呀、哪个车型啊，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个事故啊等等，知道的这些小细节都要发过来。因为毕竟二手车是一车一况哈，它整个的这个估价啊是受到您的这些基本信息的影响的，所以还是要发的更全面一些，我们给您回答的也会更加准确一些。这一小节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上线，欢迎海阔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上午好。
0: 哎，海阔老师，如果线下想联系到您的话，怎么找您呢？
1: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0: 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啊，这个有需求有二手车的这个转入转出的问题，在周末的时候，在假期的时候都可以去找海阔老师聊一聊看一看。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他说我这X3啊开了快6年了，想问一下现在卖二手大概能回多少血。他当年是2020年买的，将近40万。他说他看现在新车都已经降到20多万了，心里特别没底儿，所以想问一下子。
1: 哎呀，这个，为了您这身体考虑，不到一个亿，
0: 扶好墙啊！确实是，你看他心里肯定是有数的，他看了现在的这个新车降到20多万，所以他肯定也是知道是比较扎心的，但是还不是不太知道，可能想知道一个准确的数，就他这车大概能值个多少钱？2020年的，
1: 他公里数多大？
0: 没说公里数多大，咱就按一年1万多。
1: 你要是7-8万公里原车漆带记录，任何毛病没有，我们跟这儿卖也就勉勉强强10小几，这是比如说25爱28爱，30爱呢那就加点，您当时40万出头可能是28爱吧，25爱好像卖不了这么贵。
0: 那个你得听刚才海阔老师刚才说那词儿啊，是勉勉强强能卖到10出头。
1: 对，就是收的话勉勉强强，
0: 还得看你车况呢，车况好还得，
1: 对，
0: 嗯，
1: 要25爱的话呢，能我们能卖到10以上，觉得就知足了，28爱呢10小几，至于说30爱那就看呗，但你要说你想5折能不能卖出去，这弄不了，
0: 那确实，你新车现在才多少钱呢？
1: 因为这个普遍啊，2020年呢，就国产那几个版本，现在普遍卖价。过15就等于把客户全都轰到门外了。
0: 是，而且你这已经现在是这个老款的这个外观造型了嘛？而且
1: 宝马呢没完成任务，
0: 嗯，
1: 所以现在收就您这个车呢，我们特别担心11的时候，宝马这X3库差又降2万，因为今天最后一个促销季了。假如它又降2万，又降1万，那您说您这车我们很咋整？所以现在收您这车，我们也犯嘀咕。因为宝马这个掉的比较厉害，
0: 对，
1: 所以您看吧，您要卖别拖到10月份了。
0: 对，我刚想说这个车年前卖和年后卖肯定是有差别的
1: 啊，您就尽量就这周你尽量给它卖了，你买你可以先崩一段，因为打车也没多少钱，或者坐地铁你先崩一段，早卖晚买你可以拖到12月份再买，然后上临牌上到27年，让27年上个牌，上27年的车，你可以这样也试试。
0: 是，这车想卖的话，就是真所谓他说想卖二手回血的话，那就是抓紧时间卖。但无论如何也回不了太多了，
1: 1/4吧。
0: 也就这样了。看你接下来是什么打算，比如说是还想再换车呀，还。

0: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计划？如果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硬性的这种需求，然后又特别看重性价比，又不想赔钱的话，其实这车开着一点毛病没有。
1: 您这车呀，它是这样，这车龄一大，这毛病就多，你像刚才我前两天那网友让我给他留个纪念的5354驱，这才8个月就干进去3万多块钱修理费。那个车就是车龄大了，其实公里数不大。
0: 它这6年算车龄大吗？
1: 因为橡胶件你再开到27年，橡胶件逐渐逐渐的开始圈裂，橡胶件一圈裂，那你就换呗。这底盘这些所有胶套换一遍，就X3这车，底盘所有胶套换一遍，3-4千块钱这个报价只能去汽修厂。你要去4S店得翻一倍。就仅仅是橡胶件，
0: 对，像这类品牌，这个后期的这个售后啊、维保啊，肯定还是价格要高一些，这没办法。但那个刚海国老师上一小节不说吗？有一个朋友是535还是啥来着？当年70万买那个，现在人不都5万了吗？
1: 他一年油钱、保险、修理费，10万多块钱是有了。那您持有成本可不低啊。
0: 对。
1: 所以您这个车。您看吧，你要是再留着开，反正你明年最多也就是顶多从10万出头降到7-8万，你也赔不了多少。你要换个角度讲呢，我租一个X3，我从今年9月份租到明年5月1日，2万块钱、3万块钱能不能租下来？租不下来。你租不下，半年可租不了。这X3租还挺贵的。你要从这个角度讲，那你开还挺值。
0: 自我安慰呗。
1: 对呀、那是不是咱要不咱一开始说不到1亿嘛？图一个心情好。
0: 是，反正想卖的话，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抓紧时间卖。抓紧时间卖的话，可能这个整体的这个价格啊，还能再这个高一高。你要过了，这个10月份，到了12月份，那哪怕到了来年再卖的话，那可能就是要一直往下走，这就是现状啊，没办法。然后继续来看，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他目前开的是一个老款的双擎的雷凌，他想换一个二手的比亚迪汉，他说二手的这个车呀没有质保，他说他就想问一问，和当初第一代的汉相比的话，有没有什么通病，比如说这个变速箱啊、发动机啊，因为他看的不是纯电，他看的是 DM 混动那个版本的。
1: 这个车呀，去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第一批就5万块钱，就5万块钱，这个车呢，我们当时在处理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我得凑
0: 难受。
1: 我不是说这车啊，就说别的车，咱说别的品牌，咱不说比亚迪啊，就是比如说，就你修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副厂件，你可怎么办？然后你买了一个拆车件，装上之后你发现系统不识别，拆车件不识别，就别的品牌啊，没说比亚迪，就是你买别的。
0: 老说我就举个例子啊，
1: 就是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买一个装上去的拆车件啊，是原厂的，不识别。得回4S店，识别的费用比这灯都贵。假如说别的品牌这样，你能接受吗？然后你还买不着副厂件怎么办？就是你要换的这个件没有。当然比亚迪没这事儿啊，比亚迪没这事，我没说比亚迪。
0: 反正就是给您就是说一下这个大致的现状。那确实在这个汽车行业当中是存在过这些个例的，然后当然他也在说，他说如果专家老师不建议我换，那其实我就可以不换了，因为他这个雷凌也刚跑了2万公里，他说只是觉得汗的空间会大一点，坐着舒服一点，所以才考虑换。不建议折腾，是不是海国老师？
1: 这个我都没法说，这个就刚才咱也说了，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2021年、2022年的凯美瑞混动多少钱？你看比亚迪汉，收车价它为什么不一样？
0: 是，而且汉L 包括这个最近已经上了的这个大汉，那它随着这个车型的这个更新迭代，它这个初代车型的价格只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但你跟其他，你比如说你现在开的这个雷凌啊，包括海国老师说的这个凯美瑞啊等等这些，它还是这个不太一样啊。
1: 你愿意买你就买吧，挺好的，挺好。
0: 反正要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吧。
1: 必须得定更性，挺好的，挺好的。
0: 给您一个建议，综合参考啊。然后再继续来看 DC 的问题。一二年的丰田普锐斯，1.8 的排量，当初买的是标配白色，跑了16万公里，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您这个车呀，最好是普锐斯的群里边卖，还能卖个一二的是吧？
0: 对，一二的。
1: 要没什么事故的话，卖个四五万，应该有网友会要，但你要是不上市场来卖，就卖不上价，
0: 可能卖不上价，对，
1: 因为四五万，那雷凌才多少钱呢？对吧？那2.0那锋兰达，那不是也丰田吗？那新车才8万块钱，2.0，所以您说您要4万多，那我们肯定不要。所以您不行，您车友会里转转，你看看有没有3万大，
0: 得找这个车的，喜欢这个车的。
1: 对，我宁可买个14年前，我花4-5万块钱买它，14年车龄了，我也不花8万块钱买新的。你丰兰达2.0才8万1、8万2裸车，您就仅供参考吧，当然您要非要卖给我，我也愿意收，但是4万，我们肯定弄不了的，
0: 这是价格啊。对，肯定是给您说一个最合适的方案供您选择，就最合适的就是像刚才海国老师说的，你去找车友群里面看一看。然后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我最近在看揽巡，想买一个二手的，想省点钱，但是他在担心啊，这个车会不会特别不保值，然后他现在就想听一听过来人的意见，问问海国老师。
1: 这种玩意儿24年的也就16，他也没多少钱了呀。
0: 是啊，他现在新车也便宜啊。
1: 您就你新车包牌怎么也过20吧，380四驱，
0: 得过。
1: 那您这个要是16万、15万多、16万买一个24年小公里数的，这不也还行吗？这个车呢，你主要是第一得读故障码，因为也是双离合。第二呢，你得看天窗都不漏水，它的天窗太大，密封胶太长，然后呢还得路试一下，就那后减震你觉着行不行，就你压个减速墩儿，你压个井盖，20、30、40、50你压一下，你看一下，你让你家里人或者你坐在第二排，你看那感脚，你觉着不颠，一点都不颠，那您就买。主要是这些，是双离合的独立故障码，得路试，然后就是踩刹车，比如说20踩刹车，慢慢到3、2、1，马上停，嘣儿你不脚油，再拉到5、10，你看这个过程，你反复来几次，如果咯噔一下，那就算了，所以说质保期免费修，那咱找那不需要修的不也行吗？
0: 对，那不是更好吗？何必呢？
1: 24年、25年，
0: 对
1: 吧？这揽巡。你要是买劳斯莱斯可能不好挑，这3辆5辆，这不是满大街都是，别的就没什么了，就是天窗你反复的开关，然后你买回去呢，不要开的时候，就是车开起来不要开关天窗，它那玩意儿容易坏，就是车停在这儿，停平地上你再开关，因为我们在沙漠里跑就有那开，结果开的时候关不上了，因为车变形了，你不动呢，导轨什么都没变。因为在大玻璃嘛，大玻璃撑在那导轨里，它相当于给那导轨加了一强度。我说你为什么跟这车都快离地，都快飞起来，你给开什么天窗啊？然后嘚儿就关不上了，
0: 回来就得掏钱呢。
1: 就是另外一个，我不说哪个品，另外一个品牌的那个保障车，我说你们这可真是够闲的，你不怕进沙子？你这开天窗，就找我们。我说我也修不了这个。所以您注意啊，这天窗太大的车，开的时候你要非得开，你就找那平地，比如类似于长安街，这柏油非常
0: 平，别找那个颠簸的路段，就那个复杂路面去开这天窗去。
1: 你开完了关不上，因为沙漠里我们就遇见这样了。就另外一个品牌的，就是反正您注意这些事儿就行。
0: 具体要说，你说这车小毛，他说这车小毛病感觉也不少，就是没有车没有小毛病，就是有的这个小毛病你也要看它是哪方面的，好不好修，成本高不高，其实你要综合去衡量啊。
1: 嗨，您这，哎呀，您可以看看2017年的途昂， 你再看看现在，你再看2017年的奔驰迈巴赫，你再看看现在，包括宝马，
0: 成本也不一样了呀。
1: 你瞧瞧，这我都没想明白，这还有成本的事儿呢，你瞧瞧。

0: 庄老师你都懂得
1: 讨厌开个玩笑啊。再来看这个 ZJ 问的22款的雪佛兰探界者 1.5T 的22年10月份上的牌，跑了12万公里，预计能卖多少钱？他这车前杠有过轻微剐蹭和喷漆。
0: 22年的也就几万块钱吧，它不是分俩标吗？
1: 嗯、
0: 一个550，一个是5几几来着、
1: 嗯。
0: 反正那小标号的，车况特别好，应该是能过，怎么着卖个5万块钱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吧，
1: 嗯，5万块钱左右。但是随着这个品牌在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变化吧，其实可能对它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对吧？
0: 您得去别克店修去。
1: 嗯。
0: 反正他们这生产线还有、
1: 嗯、
0: 他现在只是不在国内卖了。
1: 嗯，
0: 南美啊，印度啊，中东好多雪佛兰车、
1: 嗯、这车零配件什么的应该也不难。
0: 反正你去别克店订，
1: 嗯，
0: 应该是能给送来。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就是说您开一个昂科威，你换尾灯，今儿开来这儿，明天就开走了、
1: 嗯、
0: 您这个可能等3天。
1: 嗯，
0: 没办法，因为
1: 他不会有这个通用件吗？海鸥老师，
0: 他的灯不能互换，
1: 哦，
0: 它这个模具什么不一样，
1: 哦，
0: 你要说机滤能、油底壳，
1: 嗯，
0: 这都没问题，
1: 嗯，
0: 啊，但是其他的模具它不能互换，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迈锐宝的翼子板和君越的翼子板，你非拆了跟这互相换，
1: 那
0: 都不上，
1: 嗯，明白，
0: 啊，就这意思，
1: 行。然后再来看大鹏问的，他说老师好，二手的 GL8 陆尊年底买大概能差多少钱？他看的是653T。
0: 您哎呀，您要想买新车，您只能是随时去。您当地比如说你
1: 不，他想买二手的，他想买
0: 二
1: 手的，嗯，
0: 二手的，您明年三月份买吧。
1: 明年三月份买，为啥是明年三月份不是年底呢？
0: 11，
1: 嗯，
0: 价钱比12月份高，
1: 嗯。
0: 12月份价钱比春节前差不多，
1: 嗯，
0: 但是12月份到春节前一过春节，哭嚓就下来了，
1: 哦，
0: 所以您就、
1: 往年都是这规律，反正哈，
0: 都这样，
1: 嗯，
0: 你看去年春节前收那1300，给人家16的吧，哎18的，给人家20万零几千，春节前收春节前吧，到了2月份一开市，同行卖这车卖18，
1: 嗯。嗯，
0: 我的老天，我说你什么时候收来的？刚收来的。哎呦我老天，我说就过了十几天就差2万来块钱。
1: 嗯。
0: 您这个你要不在乎那你就买，早买早享受。
1: 嗯。
0: 晚买有折扣。
1: 是，所以最关键的不是这个今年买还是几月份买，而是海阔老师说的明年过完春节3月份再买啊，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0: GL8最大的问题就是调表。
1: 嗯。
0: 你不要看保养记录。你要具备判断车的内饰和底盘是不是这个表显公里数，
1: 嗯，
0: 你要具备这个能力，
1: 嗯，
0: 看保养记录不见得保真，
1: 明白？
0: 因为这个好多人跑这车是拉活的，
1: 嗯，
0: 啊，你别一看啊，光保养记录啊，全程电保6万公里，挺好挺好，
1: 嗯，
0: 一招车，嚯，我们这来过30-40万公里了，我说你到底你是别给我看记录，就你这声就不对，
1: 嗯，
0: 我一个缺缸开过来，
1: 嗯。
0: 您说30万，
1: 哎呦，
0: 记录就是6万，年年去记录可好，看记录这是一完美的车，
1: 嗯，
0: 等你不用看那车，闭着眼睛听，你觉得这车不能要，
1: 嗯，
0: 所以你得具备这个能力，
1: 嗯，明白，还是要找靠谱的这个车商和车行啊。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20年10月份上牌提的 GLC300动感，目前跑了10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呢？
0: 20年的300。
1: 哦，GLC300，
0: 哎呦，那您这赔的有点多。
1: 嗯，
0: 20年的现在，
1: 那你想刚才问的20年那X3不也是同理吗？也赔。
0: 对，您这要是300是吧？
1: 对，300。
0: 300车况好的，应该还能16-17。
1: 嗯。
0: 啊，车况好点的16-17。车况不好的15都过不去，
1: 所以大家看不看出来这个啊？同样20年的 GLC300和X3，谁到了6年之后，这个保值率能再高那么一点点？这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啊。
0: 对，奔驰 S、GLE、GLS、GLC， 都是相对保值，但新车它也贵。
1: 嗯，对，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也贵一点。
0: 当时。

0: 他那个年份买，哎呦，这得五十多。
1: 嗯，差不多。哎，没办法，现在新车这个掉价确实掉的比较厉害。像这类车型，如果想卖的话，我估计也是抓紧时间卖。
0: 主要是怕 GLE 长轴这个砸价。
1: 嗯。
0: 因为之前进口的51包牌。
1: 嗯。
0: 对，如果叉五一搅和，因为叉五一有的地方已经50甚至49了。
1: 嗯。
0: 那反正砸了40多包牌，你 GLC 就全完了。
1: 对，所以现在最近估计二手车车商对于这几款车也不太敢收，收完之后你要不然就得留空间，要不然就先不收。
0: 所以您看吧，你要觉得您这车可精品了，15以上有人给价，赶紧过户去。
1: 是的。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时间有限，也只能先回答到这里啊。大家问题其实今天还有很多，咱们就等着下周的这个二手车的环节再邀请海阔老师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如果想线下联系到海阔老师的话，怎么找到您？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就可以联系到海阔老师了。那海阔老师今天非常感谢，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二手车专场再接着聊，我们下周见。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新车测评、二手车避坑、用车小知识，王牌汽车团的每一期干货都可以随时复盘重温。每期节目在云听都会有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王牌汽车团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不管是通勤开车还是停车休息，随时点开回放，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新鲜资讯。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宁德时代不再是车企的默认选项。6月，问界品牌宣布引入2家二线电池供应商。9月，小米汽车发布自研品牌龙甲电池，鹏程系列全系搭载。电芯由中创新航和新旺达供应。同月，合作10年的理想汽车宣布将推出自研电池，将分阶段逐步解除对宁德时代的依赖。未来车企通过多供应商制衡，或将成功拿回产业链利润分配权，让整车行业的商业逻辑回归健康。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10: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用生命，救死扶伤，尽用仁爱。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歌。
1: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想回听或者是收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在那个上面呢就可以直接搜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掌握第一手的最新动态，实时互动，也有人跟您同样留言。
2: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热播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
1: 对，
2: 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3: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0%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Navigation for love.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想回听或者是收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在那个上面呢就可以直接搜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掌握第一手的最新动态，实时互动，也有人跟您同样留言。
1: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热播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
0: 对，
1: 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1: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

0: 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
9: Follow me。
8: 食指、中指举起来，跟我提神醒脑。哇哦！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次。食指、中指举起来，缓慢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1、2，逆时针2、2，在这美好时节，缓慢轻揉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5: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1: 军旅绿。
1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6: 消防城，
1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8: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

0: 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China
1: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1: 出行关键信息，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1: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2: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长假期间，全国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持续高位运行，跨区域出行、短途出游、物资运输需求集中释放，路网通行压力显著攀升。井然有序的交通秩序、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背后是无数交通运输从业者的坚守与付出。
2: 节日期间，广大交通一线工作人员全员在岗，严密值守，紧盯路网通行动态，常态化开展道路隐患排查、交通疏导、应急处置、便民保障等工作，全力保安全、保畅通、保服务、保民生，为生动展现交通行业风貌，我们重磅推出《最美交通人》系列专题报道，聚焦一线岗位，挖掘榜样故事，全方位展现交通人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彰显流动中国背后坚实的交通力量。
3: 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1: 听交通。
2: 国庆假期有一群人却比平时更加忙碌，在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车辆段，这里的动车医生们正坚守在岗位上，守护着旅客的平安出行。全国劳动模范周文刚便是其中的一位。今年53岁的周文刚是太原车辆段的一名业务主管，因为擅长公关、动车组疑难杂症，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周大师。从2009年山西第一条高铁石泰客专开通那天起，他就扎在高铁运用检修一线。这个假期，他和工友们依然守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走进太原车辆段，了解周师傅的别样国庆。
4: 周文刚，
5: 我叫周文刚，今年是我在动车检修库里过的第17个国庆节。国庆假日期间，我和我的工友们将加强对动车组输电工、转向架、空调等关键部件的检查，严格落实检修作业标准，绝不放过任何隐患，保障旅客平安舒适出行。
4: 周文刚所在的太原车辆段是太原局集团公司唯一的动客车车辆段，承担着116列动车组运用检修任务。动车组运行速度快，任何小问题都可能成为致命的安全隐患，容不得半点马虎。参加工作以来，他心里那根安全弦从没松过。晚上11点，手边的对讲机响起，周文刚迅速起身，一路小跑向着现场赶去。由于高铁运行特点，动车组白天上线运行，夜晚回库检修。节日客流攀升，加开列车多，上线密度大，留给检修的时间被压得更紧，故障必须快处，否则就会影响整体检修进度。周文刚。
5: 我在现场听了一会儿空压机运转的声音，让工友断电，打开车下设备盖板，发现油位低于刻度线，进一步推断应该是漏油了。20分钟后，故障点锁定处置完毕，列车按时出库。
4: 17年足够一个孩子从襁褓长成少年，可对周文刚来说，每逢重要节日，他几乎没有陪家人吃过一顿团圆饭。说到这儿，这位50多岁的老铁路有些动情。周文刚，
5: 越是节假日越不敢松劲儿， 列车不休息，我们就不能休息。家里人都习惯了，孩子小的时候老问我爸，你怎么老不放假？后来长大了也懂了，干这行的都这样。
4: 周文刚的徒弟崔振东说，师傅嘴边常挂着一句话，动车组是一整列车，哪节车厢出了问题都跑不了，一个人再能干也扛不起一列车。这些年他带着团队啃下了50多项创新成果，把应急处置的时间从几个小时压缩到了几分钟。可比起这些，他更在意的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独当一面。国庆期间，周文刚还在金榔头实训室里一遍遍带着年轻机械师演练受电工捆绑故障排查，他说把本事交给他们比自己多修几台车更要紧。周文刚，
5: 既然干了这份工作，就得扛起这份责任，我守了17年，以后还得有人守下去。高铁不停，我们守护就不能停。
4: 国庆的站台上人流如织，而在幕后还有无数像周文刚一样的人，检车员、机械师、调度员、乘务员，铁路人的坚守从来不在镜头前，而在每一趟准点发出的列车中。
3: 国庆假期，北京南站枢纽站人潮涌动，深夜11点，最后一班高铁缓缓进站，出站口依然排着长龙。在出租车调度站，有一盏灯始终亮着，那是调度员武奥的岗位。从夜幕降临到凌晨收车，他每天要在这里工作近10个小时，疏导车流，维护秩序，帮扶旅客，用脚步丈量着调度站的每一寸地面。这个国庆，他又一次选择坚守岗位。让我们一起走进南站枢纽站出租车调度站，听听这位守夜人的故事。
4: 武奥，
6: 我叫武奥，今年是我在调度站工作的第3个年头。国庆期间，南站客流量比平时翻了3倍多。我们的调度员每天从早上7点值守到凌晨2点，主要负责调度站的安全管理和秩序维护，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全有序地坐上出租车，完成回家的最后1公里。
4: 武奥是工联枢纽公司安保部的副主管，负责南站枢纽站的整体安全工作，其中出租车调度站的秩序维护是他的责任田。南站出租车调度站日均调度车辆超过10000台次，国庆期间更是突破13000台次。调度站面积不大，但人流车流高度集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出现拥堵甚至安全隐患。3年来，武奥几乎没在家完整度过一次国庆节。现场广播声：
7: 请旅客们有序排队，注意脚下安全。
4: 晚上10点，南站迎来当天最后一波客流高峰，出站口涌出大量旅客，出租车调度站前排起了长队。武奥手持对讲机，一边引导旅客按区域排队，一边通过对讲机协调调度室加快车辆周转。突然，一位拖着行李箱的老人显得有些着急，不停张望着队伍前方。武奥快步上前询问，得知老人要赶去丰台医院看望住院的老伴，但手机没电了，联系不上家人。武奥立刻帮老人接通了调度站的充电设备，又耐心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协调调度员优先安排车辆。5分钟后，老人顺利上车，临行前紧紧握住武奥的手，连声道谢。这样的帮扶，国庆期间武奥每天都要经历好几次。武奥，
6: 我是一名交通人，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是我的职责。国庆坚守对我来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天实实在在的工作。南站枢纽站有我，请旅客放心。
4: 夜色深沉，南站的灯火依然明亮，像武奥一样的交通人还有很多，他们默默坚守在各自岗位上，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平安归途。
2: 国庆假期，高速路网迎来出行高峰，在哈尔滨群力收费站，站长玉青松带领全站职工坚守岗位，统筹保畅，特勤处置与便民服务，驻守高速出入口，守护万千司乘的团圆归途。
4: 玉青松，
8: 我是群力收费站站长玉青松，扎根高速收费一线已经30年，负责全站的收费运营管理、安全保畅、绿通结合以及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每年的国庆啊，都是车流的集中出行的高峰，保畅的压力很大。国庆期间，我带领全体党员

0: 费啊26,000余元。全站人员实行弹性备勤，全员放弃休息支援一线，既要做好车道的保通、绿通核验，还要兼顾安全巡查、突发事件的处理，一人多岗。
1: 车流短暂回落的间隙，郁青松抽空拨通家里视频电话，家人。
0: 哎，今天过节，晚饭准备怎么样了？
2: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你晚上回不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呀？
1: 郁青松，
0: 这几天车多呀，站里离不开人。等国庆保畅工作结束了，我就回去。晚上你们先吃饭吧，替我跟爸妈说一声抱歉。
1: 简短几句叮嘱，便匆匆挂断。他把对家人的牵挂放在心底，以坚守全市责任。小小的收费窗口，承载着守护群众平安出行的使命。郁青松带领群力收费站全体职工坚守一线，以责任守护坦途，用坚守护航国庆平安出行。郁青松，
0: 虽然任务繁重，亏欠家人，但守护道路畅通是我们的职责。同期迎国庆，群力助先锋，我们将持续擦亮群先锋，党建服务品牌，扛牢保畅责任，用心服务社会，守护广大司乘平安出行。
3: 经过5个多月的联调联试，京港高铁熊商段在国庆前期正式开通运营。国铁北京局北京机务段雄安运用车间指导司机赵燕年和他的同事们将在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司机室里，和这条高铁新线一起度过国庆假期。
4: 今年35岁的赵燕年来自吉林，2014年参加工作，12年来，从学员、副司机到电力机车司机、动车组司机、指导司机，再到京港高铁熊商段首发司机，凭借对铁路的热爱和火车司机的执着，他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2024年，凭借精湛的操纵技艺，他一举拿下国铁北京局机务系统动车组司机技术比武第一名，获得全路技术能手荣誉称号，成为同事们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大拿。赵燕年，
5: 我叫赵燕年，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12年。作为一个铁路职工来说，我早就已经习惯了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今年呢，要和这条刚开通的高铁新线一起度过国庆假期，我还是很激动的。
4: 今年3月，得知京港高铁熊商段要启动联调联试，赵燕年第一时间报了名。新线意味着未知，也意味着挑战。赵燕年首先做的是跟家人请假。面对他的选择，妻子点点头，没有多问。这种默契在他们之间早已成为常态。赵燕年，
5: 通过这5个月的联调联试，我们对熊商高铁担当区段内所有的线路进行了一次完整的摸排。
4: 几个月以来，他不断摸索操纵要领，提升操纵技能，精准控制动车组列车平稳启动、舒适控速和精准进站停车，不断优化通过弯道和上下坡道时的速度和加速度配合，练就出启动稳、对标准、体验佳的过硬本领。赵燕年
5: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实操，整理出了一套针对熊商高铁平稳操纵的一个办法，我起了个名叫稳流操纵法。
4: 稳流操纵法就是通过牵引手柄与保持制动等功能模式间的配合，实现对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优雅操纵，让旅客获得更加舒适的乘车体验。这是赵燕年和同事们通过上百趟的实验不断摸索验证出来的成果。赵燕年，
5: 一个人强不算强，团队强才能让每一趟车都安全平稳舒适，才能对得起旅客的信任。
4: 联调联试期间，赵燕年还做了一件事，他牵头整理联调联试学习资料，把线路数据、操作要点、风险防控措施和他自己总结的驾驶技巧汇总成册，分享给组内20多名司机。赵燕年，
5: 我一定要把日常训练的技能展现出来，通过手中的闸把，把这份信任传递下去。
4: 随着驾驶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雄安站平稳驶出，他专注的神情里有了更多的笃定。这份笃定让车厢的旅客能更好感受到日新月异的雄安、腾飞的中国带来的安全感、幸福感。
6: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在阖家出游、客流激增的出行高峰期间，兰州铁路局天水南站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守护旅客平安温馨出行。95后客运员程乐乐便是其中的一员。作为车站东方微笑服务品牌骨干，他始终扎根客运服务一线，热心帮扶旅客，耐心答疑解惑，用心排忧解难，用温暖服务擦亮铁路窗口形象。 这个

0: 国庆假期，程乐乐依旧坚守岗位，步履不停。让我们一起走进铁路一线，感受他别样的国庆坚守。
1: 程乐乐，
2: 我叫陈乐乐，今年是我在客运岗位坚守的第十个年头。国庆假日期间，车站客流大，求助多，我将坚守服务一线，用心解答旅客出行咨询，全力帮扶重点旅客，用点滴服务守护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1: 程乐乐所在的东方微笑服务台是天水南站面向旅客的核心服务阵地，承担着全站出行咨询、重点帮扶、失物求助等各类客运服务职能。作为陇东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国庆期间天水南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各类服务需求成倍增加，日均20000余步的奔波是程乐乐国庆在岗的日常。繁忙的候车大厅，人来人往的站台，处处都有他忙碌的身影。程乐乐，
2: 当时老人走路不稳，行李较多，独自出行很不安全，我推着轮椅赶到站台，全程搀扶陪护，帮忙搬运行李，细致叮嘱安全注意事项，把老人安全送上出租车后才放心离开。只要能确保每一位旅客平平安安出行，我觉得再累都值得。
1: 妥善送走重点旅客，程乐乐还没来得及稍作休整，服务台又接到旅客的紧急求助。一名旅客国庆匆忙出行，不慎将装有证件、随身财物的背包遗落在候车座椅上，心情万分焦虑。程乐乐，
2: 当时我一边安抚旅客的焦虑情绪，一边快速询问遗失时间、物品外观、活动区域，带着同事对候车区域座椅、通道角落逐一排查，凭借多年的服务经验，短短几分钟就精准找到了遗失的背包，第一时间通过最近的列车交到了旅客手上。节假日旅客出行匆忙，很容易遗落物品，我们快一分处置，就能让旅客少一分损失，多一份安心。
1: 一趟趟耐心答疑，一次次暖心帮扶，一遍遍全力寻物，国庆假期里，程乐乐始终面带微笑坚守岗位，在平凡的客运岗位上坚守服务初心。在天水南站东方微笑服务台的每一名工作人员都和程乐乐一样，把旅客的出行需求放在首位，用细致服务守护每一段旅途，用坚守向祖国告白。天水车站东方微笑服务台全体客运员，
3: 绽放微笑，与爱同行，坚守服务一线，守护旅客归途，暖心护航，我们在岗。
1: 万家团圆日，坚守护归途。国庆期间，像程乐乐一样的铁路一线工作人员还有很多，他们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细致、贴心、温暖的服务守护万千旅客平安出行，书写属于铁路人的最美家国告白。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每期节目精彩回放，持续关注我们。闲暇时刻搜索热门书，收听优质有声书，搜索诗词大会，免费听诗词，陪伴您和家人的出行时光。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电信网络诈骗早已演变为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性公害。诈骗团伙将引流、化物、资金洗白等链条拆分布局在不同国家，单靠一国执法力量难以实现全链条打击。过去几年，各国反诈合作以双边点对点协作为主，多为个案临时对接，协调成本高，线索流转慢，面对不断跨境迁移的犯罪窝点存在明显短板。2025年连云港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中方正式提出组建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倡议。2026年9月10号，联盟在江苏连云港宣告成立，共有46个创始国、34个观察国、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参会，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我国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起，国内电诈案件连续多月同比下降，但犯罪并未根除。伴随 AI 诈骗、虚拟货币洗钱等新型技术犯罪涌现，犯罪手段持续迭代。本期节目我们解读从双边零散协作升级为多边政府间联盟的重大变化，剖析全球反诈新格局的价值、任务与长远潜力。

0: 我们首先关注，在打击国际间的电诈方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变成了组织，大家一起解决这件事情，这和以往点对点的区别在哪里？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小伟王教授的介绍。
1: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0: 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联盟有46个创始国，还有30多个观察国，参与度是很高的。为什么参与度会这么高？
1: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0: 这个联盟它目前搭起来的框架会发挥什么作用？
1: 那么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0: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紧接着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听听。
1: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 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啊，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0: 这个联盟是为反诈而生的，但是在此基础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呢？继续来听听王教授的分析。
1: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啊，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本期节目围绕新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层层递进，首先厘清新旧反诈国际合作模式差异，对比过往点对点双边协作与本次多边联盟平台的本质不同，解读46国创始成员广泛参与背后的全球共同诉求，分析联盟框架在情报共享、联合行动、人员遣返、追赃挽损方面能够发挥的核心作用，介绍联盟成立后第一阶段重点工作，探讨平台除打击电诈之外拓展跨境犯罪治理的更多可能性。随后转入深层思考，国内电诈发案持续回落，为何全球层面仍要持续强化跨境反诈合作？节目还展望联盟吸纳更多国家加入的前景，剖析当前跨国反诈合作现实壁垒，包括各国法律体系、证据标准差异。最后，我们还要聚焦技术挑战，针对 AI 换脸诈骗、虚拟货币跨境洗钱等高技术犯罪，探讨如何依托联盟搭建技术交流平台，抹平各国执法技术鸿沟，推动全球协同，构筑常态化、一体化的国际反诈防线。

0: 2025年的十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既然案件数量在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呢？来听听王教授的分析。
1: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的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的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它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它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呢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0: 拓展合作的国家未来还有哪些可能？
1: 我想我们不断的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0: 以往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已有不少积累，现在又成立了国际政府间联盟。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看，在通力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的问题上，眼下面临的挑战会是什么？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挑战又会是什么呢？
1: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0: 人工智能诈骗、虚拟货币洗钱有很多技术含量，那么彼此之间的这种合作打击，如何把技术的门槛抹平呢？
1: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 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啊，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啊，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啊，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啊，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啊，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啊，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天，慧慧在厨房里帮着大人洗碗。
2: 爸爸，咱家洗碗池又堵了。
3: 这孩子，告诉你别把吃剩的东西往水池里倒，就是不听。这下把下水道堵住了吧？去让你妈把管道疏通剂拿过来。
4: 这疏通剂买回来我还真没用过，怎么都是固体的颗粒呀？是直接倒进下水道吗？
3: 对，还得加水。这种固体疏通剂里面有科性钠和铝粒，跟水反应后生成强碱，就能溶解堵在下水管道里的东西了。
2: 像科学实验一样，我来当，我来当。
5: 慧慧，管道疏通剂可不是玩具啊，弄不好再烫着你。
4: 还是让我来完成这次科学实验吧。
3: 好，疏通剂和水的比例得严格按照说明书上介绍的来呀。
4: 嗯，那我到了啊。
6: 哎呀，
5: 危险，快停下，躲远点。
4: 差点蹦到我。
2: 怎么一个劲儿往上冒泡呀？
5: 是你妈刚才倒水的速度太快了，疏通剂和水反应产生这强碱气泡能有80到100摄氏度呢，水倒得太快就会让他们的反应加速，造成迸溅，一旦溅到脸上身上可就受伤毁容喽。
4: 啊，这么可怕，这个活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5: 看把你吓的，只要慢慢倒水他们就会乖乖就范去下水道里干活了。
4: 那让我再试试。
5: 来，把这副手套戴上，再戴个口罩，这样就彻底安全了。
2: 哇，太好了，下水道通了。
7: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规范使用管道疏通剂，缓慢倒水，戴好防护具。

0: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1: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无氧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氧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路上看到一场车祸，哪怕自己没事，心里也会咯噔一下，接下来开车都发紧，这叫替代性创伤，是大脑在提醒你危险真实存在。别压着这种不安，允许自己慢一点稳一点，到地方后深呼吸几次，告诉自己我安全到了。看见意外更懂得珍惜平常，带着敬畏开车也是一种成熟。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山明，吟唱我对未来的希冀。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很多朋友给康姐留言说，夏天没怎么被蚊子咬，到了秋天反而被天天叮，蚊子包又红又痒。其实这就是咱们老话说的秋后蚊子猛于虎。为什么秋蚊子这么凶？一方面，蚊子要赶在冬天来临前加紧吸血，为越冬储存能量；另一方面，秋后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需要吸血产卵，所以它们现在正是最后的疯狂，攻击性自然更强。那怎么防秋蚊呢？记住3点：第一，定期清理家里家外的积水，水养植物每周至少换一次水。第二，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蚊子喜欢暗色。第三，选驱蚊产品，认准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有效成分。防蚊这件小事儿是守护全家安康的重要一环。你有什么防蚊子的小技巧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明，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1: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0: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2: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5: 畅游天下。
6: 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

0: 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相信大家前段时间在网上都有刷过土耳其的热气球吧，非常漂亮的图片和视频。那其实每次看到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说，哇，太美太浪漫了。尤其是热气球，它会伴随着日出一块升起，那种感觉就是现实版的童话故事一样。而且呢，只要到了假期，我发现啊，反正小雪是这样的，一刷朋友圈呢，基本上好多人都开始去土耳其了。我就朋友圈里看到好多，就基本上好周围的人啊都去过了一样。每一次都看到那种特别浪漫的感觉，就整个天空吧就五彩斑斓的，好像都是气球给铺满了。网上还刷到过一些博主啊，他们拍热气球的那些视频背景的原声全都是哇哇哇，就各种的这个特别惊讶的那种叫声吧，喊个不停。所以说呢，这是一种视觉盛宴，带给咱们的冲击力啊，就一下子感觉没有什么可形容的了，是吧？正因为如此，现在提到土耳其，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三个字，热气球了，还有就是香喷喷的土耳其烤肉。今天呢，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分享到的是土耳其十日深度游旅行线。在十天的深度旅游线当中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一看浪漫的热气球，还有香喷喷的烤肉了。这次呢，土耳其十日深度游玩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因为光拿第一天来讲吧，我们就去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这回呢，给大家做到绝对是错峰出游，一起感受热气球和爱琴海的浪漫，体验呢横跨欧亚两洲啊国家，感受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那我们这回呢，是从十月到十二月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精品的小团，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那么从国内走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包含了往返的大交通，包含往返的飞机票，北京出发直接飞往伊斯坦布尔，非常的方便。而且这回呢，配备到的是中文导游讲解服务啊，全程还配备车载的 WiFi， 住宿情况呢，升级了一晚洞穴酒店，还有温泉泡池以及孔亚五星酒店。想要报名土耳其的旅行，咱们啊马上搜索到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个字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一起出发了。因为去土耳其的签证呢是比较方便，电子签就可以了，也不像说去到北欧准备很多的一些材料，比较适合说走就走的出境游旅行。当然咱们的护照呢最好是要一定有效期六个月及六个月以上就可以了。其实呢，说到土耳其的话呢，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横跨亚欧大陆的城市，意思就是一边是欧洲，另外一边是亚洲，中间的话就一片海域来分隔开了。所以说这座城市它光是这样一听，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了。而且呢，在城市里面我们能够同时领略一边是欧洲一边是亚洲的不同文化，所以呢它也分成了像欧洲区和亚洲区。在这儿的话，我们给它安排了两天的时间去深度游玩。像这座城市真的是充满故事，因为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家都有听说过。整条线路当中啊，这个吃住行给大家呢是深度游玩，一共是十天的一个时间。大家想了解线路的详细情况，说想要看看去土耳其的话你们是这个怎么安排的呀等等，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三个字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 UP， 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7: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接下来畅游听一下节目，马上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庞颖来上线。庞颖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说到庞颖也是作为资深的旅游博主，可以说是游玩了全世界。说到土耳其啊，我看你非常的了解，因为呢庞颖是一个喜欢浪漫呢、喜欢色彩的旅游博主。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想让你跟我们来普及一下，像提到伊斯坦布尔的话呢，大家肯定就会马上脑海当中想到了很多出片的样子，而且呢土耳其这3个字马上想到热气球，然后就烤肉，再就伊斯坦布尔了。你去游玩的时候当时怎么样的体验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像伊斯坦布尔啊，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可以把我的相机拍爆，
0: 就很出片是吧？
9: 太好玩了。对，很出片。包括像土耳其这个国家的话，一直都是我来过了我还想再来一次的感觉。像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去到土耳其这个国家游玩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到伊斯坦布尔，它就属于是一个交通枢纽吧。那么这座城市呢，它最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分别占有欧洲和亚洲，就只有一片海域把两个区域给隔开了，所以说我们是能感受到欧洲和亚洲两种不同风情的。像是在欧洲区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欧式建筑。
0: 所以其实说到土耳其，可能大家在这个课本当中，就是地理书上看到过，然后呢在一些视频也看到过，像欧洲区还有亚洲区啊，这一下子分了这个2大洲。所以说呢，伊斯坦布尔的话，好多朋友是去到土耳其第一个一定要去到的城市。那么说到欧洲区的建筑风格啊，就是当时呢比较流行那种奢华风了，亚洲区的话是怎样的那个风格呢？
9: 它的亚洲区，它跟欧洲区完全就不同了，就两种感觉了。因为像欧洲区那边的话，它基本上都是比较古老的建筑了，对吧？就那边确实也很多很多年历史了。但是我们要是在亚洲区的话，它就另一番景象，就更像是现代化的都市，可以说是多了很多活力的。像这边的房子呀，都是5颜6色的，然后街边呢会有很多那种很时髦的咖啡厅，就整个氛围都是很轻松惬意的，就很像是在欧洲的某个海滨城市度假一样。因为在这的话它是能看到海的嘛，所以说就很多人都会选择在亚洲区，就是 city walk 一下，因为在这也是能更加贴近就是本地人的生活气息的。
0: 所以其实刚才呢像庞颖说到的啊，这两个区域我们也都会带领大家一起呢在这次土耳其的出境游当中来体验到啊。那其实说到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呢，你可以感受到两边不一样的风情啊，这一点的话是很有意思，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也知道像伊斯坦布尔呢，它这两个区域的话其实是被分开的，而被分开的是由一个海峡，对不对？是这个整个来讲我们给大家还会安排穿越这个海峡，那乘坐的是这个游轮，那你当时的这个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9: 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游轮，因为它的体验感也是太美妙了。本来它这个海峡它就是亚欧大陆的一个分界线嘛，然后我们乘坐这个游轮在上面的话，就真的能感觉到自己在2大洲就是板块之间就穿梭，就前一分钟我还在欧洲，后一分钟我就来到亚洲了。
0: 很神奇那种感觉。
9: 对，所以就很特别啊，主要是它那个游轮沿途可以欣赏到那种伊斯坦布尔很多标志性的建筑那种景观，比如说托普卡帕宫呀、少女塔呀、多尔玛、巴赫切宫等等这种历史古迹，还包括能够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这种现代的建筑，也是非常壮观的。古迹啊跟现代建筑我们都是能看到，而且两岸它还有很多那种豪宅，也是很漂亮的城堡呀，这些就体验感真的是很好。
0: 就相当于咱们在小时候地理书上课本里面学到的，然后这个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都看到了啊。
9: 对，
0: 它完全呢是由这个博斯普鲁斯海

0: 搜索畅游天下，
1: 能收听节目回放，
0: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着姜广去旅行，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土耳其。说到土耳其呢，大家首先都要去到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因为它有两种不一样的风情哈、啊。它中间的话是由海峡来分隔开的啊，这个呢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那它一边的话就是欧洲区了，另外一边就是亚洲区了，两边的那个景致还完全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庞颖来上线，跟我们来讲一讲他的切身实地的感受。庞颖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刚才我们说了沿途的壮观这种景致啊也是非常棒的，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能够在游轮上感受两边两岸不一样的那种风情啊。据说呢还可以在游轮上喝喝咖啡，也是感受非常惬意，是吗？
3: 对，这个游轮上面的话它一般它都会提供土耳其茶呀和咖啡的，像我们的话就可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品尝饮品，哎呀这很悠闲的一种感受了。主要是这个游轮上面它还会有解说，就是多种语种的，像中文的也有，就可以了解到每个景点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是什么样的。这个游轮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挺丰富的了，而且很有意义。那我的话像我当时是日落的时候去的，我也很推荐大家选择日落时分去，就是五六点这个样子。天啊，它那个晚霞真的太美了，而且我们还能够看到那种成群的海鸥，它们在天上飞。就大家都知道嘛，晚霞的话它就会衬托着一座城市，特别的迷人的。我们是属于先看着晚霞，哎，很漂亮，然后夜幕就降临了嘛，两岸的灯光都慢慢亮起来。那种氛围真的太浪漫了，所以我一直记了很久。
2: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夜幕降临了之后啊，那个气球在升起来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所以土耳其它的重头戏，好多朋友特别期待就是去浪漫的气球啊。然后土耳其也是大家就是冠以浪漫之名啊，浪漫的土耳其。所以说土耳其肯定热气球重头戏啊，这个你体验了对吧？
3: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热气球我真的非常，我就终生难忘。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们就美的我们没话说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就是像闯进童话世界里面一样，因为我感觉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像梦，因为它不像现实。主要是它一个个热气球都非常的巨大，而且它是伴随着日出出来的嘛，所以说它一切都太梦幻了。
2: 所以说其实会有一点都有点不信了，就不真实的那种感觉。那具体看到热气球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体验呢？
3: 就一般我们去看热气球的话，我们都会去到卡帕多奇亚的格雷梅小镇啊、就是游玩的话呢也会围绕这个小镇的周边或者是在里边游玩。像看热气球的话，我们有很多种玩法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观景台上面看，也可以乘坐热气球，也可以开着老爷车呀或者是吉普车去追热气球。
2: 追热气球这个挺有意思。
3: 对，对，很有意思，很好玩的那种老爷车，所以说它就是有很多种玩法的嘛。但是一般除了看以外的其他玩法呢，它都是要自费的，哪怕说我们跟团去也是要自费的。像我们当时是提前预定了的，它就会优惠很多。如果说大家也是跟着团去的话，也一定要提前在团里面报名。如果说是当地去到当地才决定乘坐的话，那天哪，它那价格就翻两三倍了，很夸张的。没错，就是提前预定嘛，会好一点。
2: 就是刚才说到了，一般这种项目呢，有的是需要自费，但不会很贵，价格合理。如果说不自费的朋友啊，就是有一些退休大哥大姐说，哎，你们年轻人坐，但是我们挺喜欢看的，就是我们不坐那热气球，在观景平台上看也是可以的，对吧？
3: 对，他无论是看还是坐还是开车去追，这几种我都非常非常的推荐。因为你只要在那个小镇里面，你无论怎么玩你都会非常开心，非常的有收获感的。像我当时的话，我是三个都体验了。比如说当时在那个观景台上面看，天哪，巨出片儿，怎么可以这么出片儿呀？我感觉如果说对，我不洗漱我不打扮，我光是站在那儿就一拍它都能很出片的那一种感觉，因为它实在是太浪漫了，还是美到失语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坐热气球嘛，坐热气球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凌晨4点也是到达那个起飞点的，然后乘坐上去了之后呢，它会升到1000米的高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巨大的热气球。

0: 气球一起在天空上面。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会以为热气球会很吵啊，但其实它是挺安静的，就只有风的声音或者偶尔就是它点火嘛，簌簌一下的那种声音。而且我们俯瞰地面上面的时候，它那个风景也是一绝。因为格雷梅小镇它整个地貌或者是整个卡帕多奇亚吧，它的地貌都很独特，就主要是由火山喷发后形成的那种磷灰岩呀，然后呢再经过那种常年的风化侵蚀嘛，就会有各种奇形怪状的那种造型，地貌还是很独特。
1: 所以真的听了庞颖说的，我都感觉自己已经乘坐热气球了哈。所以去到土耳其一定要去感受浪漫的热气球，不管你是坐还是坐老爷车追，或者说哪怕在观景平台上看都很好看啊。那我们整个交通广播在10月份到12月份安排了一个多团期啊，可以一起去坐坐热气球，到达土耳其。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想要看线路详情，想要报名，直接回三个字土耳其，回土耳其就可以了。其实呢，有的说还会看到像蘑菇一样的房子，就像巨型的那种羊肚菌的那种感觉，有看到吗？
0: 对，我当时有看到，它真的太逼真了。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说天哪，这不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一种吗？那种菌类，对吧？那它的话，除了这一种就奇形怪状的以外呢，它还有一种就是连绵起伏的那种山谷。总之，它的地面上它就是不平坦的，就一道一道很像波浪。尤其是日出的时候嘛，一般我们乘坐热气球都是在日出的时候去乘坐的，它下午的话就没有了。那这一种阳光呢，它洒在上面就非常的有层次。主要是它特别像月球的表面，它整个地区啊，它的植被是不多的，岩石是裸露在外面的，就很像月球。这里的话呢，也被誉为是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
1: 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很有意思。
0: 对，就可想而知它是有多漂亮了那个地貌。而且特别有仪式感的就是我们乘坐那个热气球落地了之后，工作人员他会把酒杯摆好，然后再倒酒，这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小朋友的话有果汁，大人的话呢，我们就有一杯红酒，但有看到别人有香槟，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干杯嘛，来庆祝我们乘坐过热气球，还会颁发一张那个证书，很有仪式感的，很好玩。
1: 太有仪式感了，就乘坐完热气球给你证书，然后还要干杯庆祝一下，挺有意思。
0: 对，
1: 所以说刚才讲的在这个格雷梅小镇，我们能够看到，能够玩到，很丰富，还有感受到热气球的这种氛围感，很知足。那最后的时间的话，想问一下庞颖啊，在整个的这土耳其的这趟旅途当中，有没有吃了哪些好吃的呢？就是土耳其说到热气球，还有一个肯定就是烤肉了吧。
0: 对，我去土耳其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试一下正宗的土耳其烤肉。果不其然，真的非常好吃，我推荐给大家。像我当时去的话，我是点了一份土耳其烤肉拌饭的。那它的话，它这个土耳其的烤肉，它是旋转的烤肉嘛，就是我们走在路上，我们可能就能看到，就是一个大肉柱，就是在那儿旋转，一边烤一边卖，然后卖的时候再一点一点的切下来，然后呢，它会配上酸黄瓜呀、洋葱呀这些，吃起来的话，其实它不会放很多的香料的，就是我们闻起来没怎么闻得到香料的味道，但是它就是香，就是纯香，就是牛肉本身的香味，吃起来也是巨好吃，鲜嫩多汁的，它就是鲜嫩多汁，不愧它是来土耳其必吃的美食，主要是当地的牛肉太好吃了。其次的话，我就要推荐大家去试一下土耳其的冰淇淋，我相信大家应该在网上都有刷到过，就是拿着那个冰淇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再给到你的那个，它就很好玩。首先我就觉得这个冰淇淋它很好玩，其次就是这个冰淇淋它非常的好吃，它跟普通的冰淇淋完全不一样，它是带着嚼劲的，很不一样的一种口感。
1: 冰淇淋有嚼劲儿啊？
0: 对呀，对呀，就很奇怪的吧，冰淇淋怎么会有嚼劲呢？它就是有嚼劲。如果说大家去到土耳其的话，我最推荐大家去尝试这两种，一个哎呀真的很好吃，很好玩的。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感受到了这个庞颖给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的兴奋啊，因为好多的一些是全球的旅游博主，基本上像土耳其、埃及啊、北欧啊、西欧啊，大家都是比较常去的几大目的地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拍的一些视频也都非常的好看啊。那咱们可以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土耳其三个字，回复土耳其，看看咱们这次线路的行程， 另外加入到咱们旅游节目组听友群当中，今天也有海报发给大家了。好，那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庞颖的上线，有机会跟我们分享更多你的旅途故事。好，谢谢。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精神底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央广旅游打卡给阿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了。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滨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即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吃叠菜顶江湖灯，叠州欢迎了。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5: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6: 中国交通广播，
7: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8: 小雪主持的，
6: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凯克，
9: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6: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8: Barname Turisie 小雪，
6: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5: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

0: 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呢，今天在上半段我们跟着刘博主也是去到土耳其。土耳其啊，就是肯定约等于浪漫啊。土耳其呢有一个浪漫之地是卡帕多奇亚，那这里呢就是网络上大家看到非常火的那个热气球景象都是源自在这里了。咱们这次交通广播推出的土耳其石油的深度线路当中也会带领大家去到卡帕多奇亚。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座城市，它更像是一个被大自然精心雕琢过的地质公园一样的。几百万年之前呢，这里呢就像火山喷发，岩浆火山冷却之后，然后形成了一个比较松软的岩石，经过常年的这个风吹雨打呢，常年累月形成了现在的一种比较奇怪的这种地质奇观，它是一种石柱形的独特地貌。当地人也会用这样一个松软的石头在山体和石柱之间呢凿开一个洞穴来进行居住和生活，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升级了一晚就是洞穴酒店了。整个的卡帕多奇亚的城市是由这种天然地貌人工开凿的洞穴来共同构成的，所以说相当的有特色。其实说来到土耳其的话，大家得会逛啊，知道来玩它哪些优质的特点。首先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到的是这个格雷梅啊露天的博物馆啊。说到了这里的话，露天博物馆之所以露天呢，是因为它没有围墙也没有屋顶了，在一个很大的山谷里面，把山谷中的天然形成的岩石开凿出的一个建筑庭院什么的组合在一起。哎呀，就是大家脑补一下巨大的开放式的石头公园就对了。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在当中的话能够看到来自1000多年前的壁画和各种建筑，这种体验啊真的是咱们平时见不到的。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土耳其，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三个字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路书在里面。10到12月是很多团季都可以来选择，每一个都是私家小团，大家呢全程无忧啊，一起来出发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第一次去土耳其怎么玩？先来说伊斯坦布尔，分为欧洲区跟亚洲区，欧洲区又分为老城区和新城区。欧洲区老城区可以去巴拉特的彩色街区、大巴扎等，最值得的还是花200里拉的船票乘坐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轮，一定要赶晚上5点的那一班船，横跨亚欧大陆，还能赶上最美的晚霞。新城区可以逛独立大街，感受欧洲区独有的松弛感，可以随处买冰箱贴明信片，看遍地躺着晒阳光的猫咪，真的太幸福了。亚洲区的物价会更低一点，推荐大家可以去吊走市场转一转，只有周末才开哟。在这里可以淘到很精美且有年代感的物件。接下来说卡帕多奇亚，一定要去的就是陶瓷小镇，在这里可以淘到很多手工制作的陶器，可以早起在酒店追一场热气球，但我更推荐的是乘坐老爷车，早上可以看热气球点火，然后一路追着热气球就来到了山谷，当热气球漫天飞舞，真的应了那句这里是浪漫的土耳其。卡帕多奇亚住宿选择格雷梅小镇的洞穴酒店，记得选择带露台的酒店，这样就可以在露台上看热气球，到了晚上这里就变成了爱乐之城。土耳其的美食可太多了，瓦罐牛肉、土耳其冰淇淋、土耳其薄饼，还有烤肉和牛排。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关注一下互动平台橘子汽水就说了，今天讲的伊斯坦布尔真的是美食历史文化相融合啊，一边欧洲一边亚洲，独一无二的体验。彩虹梦说，去年带女儿去了土耳其追热气球，女儿说真的是到了童话世界，一直说要穿公主裙儿，我的公主裙儿呢。土耳其其实是比较喜欢那种度蜜月呀，然后呢女生会特别喜欢了，就是基本上土耳其男生的话说嗯我去吃烤肉，女生嗯我要坐热气球。然后路过人间说，曾经去过一次卡帕多奇亚啊，当时体验感太好了，真的是白天的风景一绝，晚上亮起灯光了又不一样了。飞鸿说，经常在网上刷到浪漫的土耳其，有100多个巨型热气球飘在空中，别提有多震撼。
3: 远了。
0: 其实没错哈，说到土耳其的话，除了我们知道的热气球以外，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景观，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讲的一边是欧洲，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亚洲。我们这回也会带领大家呢到达是博斯普鲁斯这样一个海峡，穿越一下欧亚大陆的分界线，这是它呢非常难得的一个地理位置。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这回的出境游目的地安排在了土耳其。那说到土耳其的话呢，我们这回团期确实是比较多啊，10到12月份也是多团期可选，精品的小团不会像大家觉得呼呼呀呀那么多人啊，它这个团比较就是让大家觉得很舒服，人不多，然后呢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这一点大家放心就可以了。这次我们还会有呢去到海底之城哈，是科科瓦岛，另外呢到达当地的步行街，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去到土耳其最古老的城市孔亚，那去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10大地球美景之一的卡帕多吉亚，看看现存的一个地下城，地下城的景观也非常丰富。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土耳其，回复3个字土耳其，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还有线路的安排都在上面的。然后同样呢有一个链接哈，那个是路书，然后咱们直接呢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每天的行程安排了。我们这回会带领大家去到的，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地下城，这个地下城呢是古人当时在地下挖的一个巨大迷宫，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完全靠人力一点一点凿出来的，最深的地方大概是有几十米，一共有8层地下城，就好像是一个地下8层的公寓楼一样啊，里面有卧室、厨房、粮仓，还有通风系统。最厉害的就是各层之间还有通道的衔接啊，大家呢是可以从里面啊锁上的石门啊，就是那种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有点像那个古堡式的地下城。这些是历史的建筑，不是咱们现代人去给它挖的地下城啊，都是原来的，就是比较有历史的。很多旅行社可能会带领大家走马观花一下，但是我们主打深度体验，带领大家深度的探索。那同样的话还会带领大家去到像玫瑰谷、爱情谷和鸽子谷这几个地方呢，光听名字就很有意思，对不对？在这儿的话呢，其实它们有不同类型的石柱，形态都是相当的奇怪，像蘑菇一样的，就像上半段我们来说到的那个石柱嘛，非常有意思，所以在当地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叫精灵烟囱啊。所以呢在当地我们说呢，在整个土耳其它就是一个比较浪漫的氛围感，然后在土耳其你会觉得好像哎，这么像那个在童话里的感觉呢。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啊，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打卡，不管您是乘坐还是在观景平台看都很浪漫。而且呢观景平台上有100个巨型热气球，它是跟着日出一起升起啊，那个画面独一无二的，所以呢你拍回去或者你在网上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哈在这个观景平台上它拍出来的，所以呢一定不会错过了。我们来听听卡帕多奇亚当地的这个刘博主啊，去到那儿有哪些体验和感受。
4: 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球的地方，同时也是星球大战的取景地。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的确是一个如梦一般的地方，这里有风景如画的山谷、独特的洞穴酒店以及神秘的地下城市等等，都会给你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卡帕多奇亚以热气球闻名世界，清晨4、5点在日出前坐上土耳其浪漫的热气球，当热气球和太阳一同慢慢升起时，天色也渐渐由黑到亮，朝霞照映在你的脸上，此时此刻每一个瞬间都令人沉醉。戴琳库尤地下城，这是一个始建于公元7世纪、足以容纳2万人居住的古代神秘地下城。地下城离地面有40多米深，当你走到底层的时候向上看，就能看到壮观的通风竖井。来到卡帕多奇亚，你可以住在格雷梅小镇，在镇上汇聚了很多极富特色的洞穴酒店，在酒店里就能欣赏远处的奇特地貌。小镇旁边的山上还是绝佳观赏日落的地点。如果你是情侣一起，不妨去逛逛爱情谷吧，这里是浪漫的徒步旅行点，沿途可以欣赏各种美丽的奇特地貌，非常值得去感受梦幻般的环境和令人难以忘怀的美丽大楼。同时，这里也是求婚的热门圣地。
0: 卡帕多奇亚，如果说您选择看热气球的话，其实它的玩法还是很多的。比如呢，可以坐在观景平台上看，还可以选择坐这个热气球。乘坐热气球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开着吉普车啊去追热气球。无论是哪一种的玩法，其实都是很难忘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也是此生难忘吧。因为只要你在卡帕多奇亚看到热气球，就是已经是任何照片、任何视频都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亲身体验了。如果说要乘热气球的话呢，我们会升到海拔1000米的高空，往下来俯瞰，脚尖下面就是各种的连绵起伏、各种形状怪异的精灵烟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石柱啊、烟囱啊，然后很像那种月球般的地貌，所以都说这里是在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只要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土耳其卡帕多奇亚的全貌，因为它本来就是在当地地质地貌很独特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就是非常大的视觉盛宴了。有很多的那种五彩斑斓的热气球跟着我们一起啊，在天空当中啊，真的升起的时候特别的生动了。土耳其10日的深度游玩绝对是不走寻常路，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呢直接回复土耳其3个字，回复土耳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

0: 着焦光去旅行，阳光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这一次要给大家推出的是土耳其出境游旅行团，一起去感受热气球和爱琴海的浪漫，体验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感受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全国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包含往返机票，北京出发飞往伊斯坦布尔。10月到12月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精品小团纯玩无购物，配备了中文导游讲解服务，同时还升级了一晚洞穴酒店、温泉泡池、孔亚五星酒店，以及升级网红地毯屋，给大家安排土耳其烤肉、瓦罐午餐、特色披萨等当地的美食。那么现在签证啊也比较方便了，办理电子签证就可以了，只要咱们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就可以开启说走就走的出境游旅行。想要报名的朋友快来找到官方微信账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咨询报名了。这一次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且举世闻名的伊兹密尔，这是古希腊时期的重要城市遗址。这座遗址保存了大量的古希腊建筑和雕塑，漫步在遗址中啊，仿佛就能够穿越时空，可以感受古希腊文明的辉煌。这里古老的建筑、精美的雕塑和壮丽的美景共同构成了以弗所遗址独特的魅力，所以这里经常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索历史的痕迹。之后我们会前往帕姆卡莱，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棉花堡，这是土耳其一处独特的自然景观，白色的石灰岩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层层叠叠，就像铺满了柔软棉花的巨大城堡一样。这里清澈的温泉水会从岩石间慢慢流出来，然后就会积水成池，站在堡顶俯瞰呢，整个棉花堡就像梦境一样，既壮观又神秘。那么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泡温泉呢，欣赏美景啊，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想要报名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报名了。随后我们驱车前往土耳其地中海费特西耶最著名的死海海滩，这里的死海呀被誉为水上财富，在这儿能够真正体会到海天一色，海是湛蓝色的，非常的治愈。而且呀，费特西耶的死海还是全球滑翔伞圣地之一呢，拥有湛蓝的海岸线、蜿蜒的峡谷，被誉为上帝视角下的地中海。体验刺激的滑翔伞，从高空俯瞰费特西耶的壮丽美景，当你翱翔在天空中的时候，可以看到脚下是绵延的山脉、湛蓝的大海和翠绿的岛屿，那种震撼和美妙啊，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就可以看到行程的详细线路了。那行程当中啊，我们还会去玩世界上热气球最受欢迎的三个地方之一的卡帕多奇亚，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热气球啊，是这里最迷人的主角。在卡帕多奇亚乘坐热气球啊，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一样。坐上热气球，俯瞰整个卡帕多奇亚，你才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神奇。这里有着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貌，怪石环绕，特别的震撼。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土耳其，回复土耳其，和我们一起出发吧。这一次10天的行程深度游真的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领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交汇的壮丽风景，看白色的盖华梯田景观，去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希拉波利斯古城，到

0: 海底之城科科瓦岛，去卡雷奇海边城堡步行街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到土耳其最古老的城市孔亚，只要办理好电子签证，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就可以跟着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境游了。10月到12月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精品小团纯玩无购物，配备了中文导游讲解服务，同时还升级了一晚洞穴酒店、温泉泡池、孔亚5星酒店。想要报名的朋友，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账号，回复土耳其，回复土耳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
1: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2: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3: 能收听节目回放，
4: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5: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9: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土耳其，有好多朋友还挺激动的。如果说想要看一看土耳其的那个视频和图片哈，尤其是视频，我们给大家也是做了一个，可以加入到小雪的旅游超市啊，直接回复两个字超市，回超市也可以进入进来。咱们有编辑记者呢，和您来第一时间来解答详细的问题。其实在这一次啊，不仅我们安排到了5星级酒店在土耳其，还特别的在卡帕多奇亚升级了一晚洞穴酒店。刚才一直在跟大家来说吧，当地的那个地理地质地貌，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地下城啊，包括当地人也是挖了很多洞穴。那么洞穴酒店呢，可以说在卡帕多奇亚是一个点睛之笔了。它呢不仅仅是住一晚上那么简单，而是住进了历史里，住到了风景里，因为它有非常独特的那个住宿体验，而且在洞穴酒店里面还有直接泡温泉呢，这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我们当时会睡在一个由千年火山岩开凿的房间里面，这个房间它是属于冬暖夏凉，很特别，墙壁都是天然的那一种岩石纹理啊，您可以摸到，而且呢这个房间还有古老的壁画雕刻的这种痕迹，充满了故事感。所以呢在卡帕多奇亚我们升级到的这个洞穴酒店里面呢，它这个视野也非常好，有个观景平台，你可以来看到热气球的黄金位置。另外呢在酒店的露台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热气球缓缓的升起啊，所以呢有的说我这早起还要看这热气球没事儿，就哪怕您中途起来然后没梳头没洗脸，就先看一下那一瞬间，看完了之后回去睡都是非常方便的。给大家呢是安排到了这样一个升级的体验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啊，咱们直接回土耳其，回土耳其就可以了。呀，回复的关键词可真多呀，现在福利给大家越来越多嘛，希望我们也是互动起来。其实呢我们说在游玩过程当中啊，还是比较讲究一种深度游玩的体验感的啊，不能走马观花。去到哪儿的话，其实大家都不太想特别的赶，那种旅游方式的话呢，可能会让自己感觉比较奔波哈，就有的说啊，我这是旅行还是来遭罪呢。所以啊我们现在的沉浸式的深度游玩体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啦。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土耳其，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
7: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出境游是件开心事，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朋友在报名和准备时需求可大不一样，有些细节还特别容易被忽略。今天小畅就来聊聊带老人带孩子出游那些心里先有数的事。先说说带家里长辈，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人家出游，很多旅行社为了保障老人家的安全和旅程顺利，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这可不是为难人，而是负责任。最常见的就是提供近期的健康证明，通常得是县级或以上大医院开的，证明老人家的身体状况适合长途旅行和参加行程，有些行程强度大点，或者去高原坐游轮之类的，可能还会要求直系亲属签陪同承诺书，承诺全程照顾好老人，主要还是确保长辈出行的安全保障。再聊聊带小孩子出门，尤其是学龄前和小学生这个阶段，带娃旅行费用是个大头，优惠政策得搞明白。好消息是大多旅行社的机票、旅行团的车位费、景点门票，小孩子通常都能享受儿童价，一般是半价左右，很划算。但是啊，小畅要敲个重点，这个儿童价绝大多数时候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车团车坛快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同比猛增120.9%。中国由此首次超过捷克，成为德国进口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份额达到13.8%。同期，德国乘用车进口总量约130万辆，同比增长16%。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7集，胡彩香、米兰和易晴娥在胡彩香家的床上骗完他舅，又骗起现在的宁州剧团来。胡老师说，现在是惠芳玲当团长。米兰记不得惠芳玲是谁了。胡老师说，就是为个当年给晴娥配眼青蛇的为个娃，后来又是打架子鼓又是唱歌的，折腾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回头唱戏来了。说是唱戏，也没个正经戏唱的，线上有啥活动，就是给人家弄几个表演唱而已。旅游节的时候唱宁州好风光，楼盘开市唱风水这边独好，要是保险公司投保，就唱省下一口还你一斗，哎，都是改上几句唱词，老舞蹈换身马甲，就又满台胡扑着欢庆起来。反正是打酱油凑兴，挣几个小钱罢了。连一台正经的折子戏都演得缺胳膊少腿，还转成啥子，叫个啥幌子，又是啥集团，又是股份，还公司的呀，名字长的把马嘴都能扮成个驴嘴。易晴娥的心里一直想问的还是风萧萧。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结依然死死地拴塞在她的心头。这是她的初恋，不知那个朦朦胧胧的初恋情人近况如何。直到把十几个人都骗过去了，胡老师才说到了风萧萧。胡老师说，哎，风萧萧这个人呀，要说活的窝囊，我看也是活的最幸福的一个人了，整天都喝个烂酒，没一天不是醉醺醺的，经常睡在街道旁的排水沟里，连满街拉三轮的都知道，这是剧团的我个疯老师。他们遇见了都会用三轮车把他送回家。萧萧的老婆也没办法，成天就是我一句话，迟早都是要喝死的。哎，胡老师说到这里还故意把易晴娥的脸看了一下，说，都说啊，风萧萧喜欢你爱你，才把自己爱成这样了，你承认不？胡老师一下子把易晴娥的脸给说红了。哎呀，萧萧过去是个多么乖的娃，文武不挡的北山第一小生嘛，没想到自你走后就成了酒疯子，说现在已经是个啥酒精依赖症了。这逮症后啊，是个瞎瞎病，而且死都看不好了。他儿子用绳子捆住他，他自己把绳子割断还跑出去喝了，谁拿他有啥办法？说家里还弄出去治过几回，能管几天用，回来还是喝，一早眼窝睁开就要吹上半瓶子，基本上也唱不成戏，成个废人了。易晴娥这一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她也不知咋的，怎么就害得几个男人都成了这样。难道真的像民间说的那么玄乎，自己是克夫的命？初恋情人风萧萧成了个废人，刘洪兵也成了废人，石怀玉又逃进深山继续当他的野人去了。这是团上那些嚼舌根人说的怪话，他们的婚姻至今也没个了断。几十年的家庭生活怎么就过得这样一团糟呢？第二天，米兰要去看望黄正大夫妇，他说无论怎样人家过去对自己好过。昨晚听胡老师讲，黄正大从剧团走后又调了好几个单位，人都不待见， 还是好整人，说他当领导群众受不了，当群众领导受不了，退休后还不安生，整天写告状信，自己写了不算，还组织人联名写，把几个单位的领导都告得下海的下海，辞职的辞职，都说是遇见活鬼了。现在人大概都80好几了吧，仍然闲不下，说又自告奋勇当了他们那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头了，见天儿把一些老头老太弄得楼上楼下的开会，他一讲就是半天，跟物业朝死里斗嘞，说物管方面的头都换了几茬了，并且是换得一茬不如一茬，他们也就斗得更加上心来劲儿了，动不动连警察都招了去。米兰听着光笑，说黄主任还有那么大的劲头呢。胡老师就说，嗨，死老汉劲气大得很嘞，大前年他老婆死了，人家端职找了个50几岁的乡下保姆，保着保着就保到床上，保成了新老婆了。你就没见现在活的满脸红皮团圆，油光水滑的日子可滋润着嘞。米兰无论如何都要去看一下黄正大，他让胡彩香陪，胡老师坚决不去，说他在县城里但凡碰见老黄都走得远远的，从没跟他招过嘴。最后米兰做易晴娥的工作，让他陪着去，易晴娥也是碍于米老师的情面才答应去了。谁知在黄正大小区门口却碰见了他，他正在组织人给物业办拉白布印的大黑字标语，标语上写着必须把贪赃枉法侵占业主的物管费吐出来。几个老婆子把一片白布没有绷展脱，黄正大就后退到远处，高高低低地来回指挥着。突然见米兰站到面前，他还有点认不出来，是米兰做了自我介绍，他才一拍脑袋，连声嗷嗷嗷了几下，甚至感动得有点想落泪了。易晴娥站在很远的地方，不想靠近。他对这个黄正大是毫无半点好感的。谁知黄正大听说易晴娥来了，还偏要大声闹嚷着说大明眼易晴娥来看他了，几乎小区所有的人都拥了出来，都想看看易晴娥，弄得他是想离开都来不及了。关键是黄正大还大声霸气的卖拍起来，
1: 哎呀，我说来来来来来，你们都来看一下哦，这就是我当年保护过的易晴娥，你们知道不？哎，那个时候啊，她叫易晴娥，也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易晴娥啊，中南海里都唱过戏的人，你们知道不？哈哈，当初啊，是他舅走后门把他弄进来的，后来呀，他就出事了。他我个舅啊，人不行，差点都让枪毙了，也是我一手保了的，知道不？啊，你都知道不？为保这娃，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呐。先是把他安排到厨房烧了几年火，哎，那就是最大的保护措施了，知道不？你就知道不？其实啊，我是在暗中让人给他教戏呢。最后嘞，我终于把娃促成了秦腔皇后了，你都知道不？哎呀，你都点啥头嘛？晴娥呀，算你有情有义，成了这大的名，还能来看我黄正大。哦，我黄正大这辈子也就算知足了。哎呀，可惜啊， 你一不在咧，你一要在呀，今儿个一准儿会给米兰、给你们俩包鸡蛋饺子吃嘞。你姨的鸡蛋饺子包的可香了，可浑实了。哎，这个米兰知道的，得是的。
0: 易晴娥还能说什么呢？黄正大到底是得了健忘症，还是要故意颠倒黑白呢？这才过去多久，并且当事人都在，他就敢这样张口说瞎话了。他本来想客气地对他微笑一下，毕竟他是个耄耋老人了，但他终于没有笑出来。他只是在心里想，那时候黄正大怎么就能那样跟他和他舅过不去呢？到底为啥来着？他和米兰离开黄正大后，他本来是要去看看老艺人裘存义，还有大师傅宋光祖的，他们都是他当烧火丫头时像长辈一样帮过自己的人。四个给他排戏的老艺人，现在也就仅剩裘老师还活在人世了。他说看完胡老师就去看裘老师，谁知在他和米兰从黄正大那儿出来后，就得知裘老师昨晚已经去世了。裘老师活了84岁。他们的行程就不能不有所改变了。易晴娥说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完了裘老师的葬礼再走。也就是在那天的葬礼上，他不仅见到了风萧萧，而且还见到了让他受难一生的仇人廖耀辉。

也穷，大伙儿的工资才发60-70%，一月发给廖耀辉一些基本的生活费，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医药费有些报不了，大家就凑点份子，把他这条老命延续着。宋子对易清娥说：“娃呀，廖耀辉到现在还在嘟哝，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儿了，是他把娃的名誉损害了，让他得啥病。”都是老天的惩罚和报应。他还说呀：“光祖呀，你有机会见我儿了，一定给我儿赔个不是。说下辈子他宁愿变一条狗，给我儿看大门都行。他迟早都在说，他是丧了德行了。哎，人可怜。”现在话也说不清了，可怜的很。易清娥远远地看着坐在木轮车上浑身颤抖咸水四流的廖耀辉，看了很久很久。一刹那间，他好像突然原谅了一切。这终是一个可怜的生命而已。在快离开宁州时，易晴娥甚至给了宋光祖师傅几千块钱，说：“师傅，给廖耀辉买个轮椅吧，这样你经管着也方便些。”还没等宋四明白是咋回事，易晴娥已经眼泪汪汪地转身离开了。她不是哭廖耀辉的可怜，而是哭人的可怜。包括自己，都是太可怜的生命。易晴娥在裘存义的葬礼上还看见了风萧萧。她不是站着，而是躺在灵堂旁边的一个壕沟里，醉的身边是围着几条狗在吃着她胡乱吐出的污秽物。易晴娥怎么都止不住泪水的涌流。人呐，人，无论你当初怎么鲜亮、风光、荣耀，难道最终都是要这样可怜巴巴的退场吗？米兰老师直到最后才给胡老师吐露，让他到美国的百老汇参演秦腔，说就几句伴唱，相信他一定会唱得精彩绝伦的。米老师说，他从十几岁起就嫉妒着胡彩香那一嗓子好唱，这些年了，他一想起她的唱，心里就不免一阵抽动。临走时他说，他9岁开始学秦腔，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也不知多少次在美国做梦，都还是在宁州的秦腔舞台上唱戏呢。米兰说，他生命的内核里，终还是一个唱秦腔的戏子。离开宁州时，他紧紧抱着胡老师说，他在美国等着迎接自己的师姐。他说：“姐，你一定要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为秦娥，也是为你，才掏了这大的神，费了这大的力。你一定得跟秦娥一起来，秦娥，一定要把你胡老师拽来，听见没？一定。易秦娥直点头，嗯，一定。秦腔要进美国百老汇演出，这在西京自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了。队伍还没出发，媒体就先炒作起来，几乎见天都能看见易晴娥的剧照和消息。
即使是采访女二号楚家和，报纸登出来也成易晴娥和她的狐仙姐妹

0: 备战百老汇了。气得楚家河连报纸都撕了。秦腔好像就是疫情鹅，疫情鹅好像就是秦腔，省秦也是疫情鹅，疫情鹅也是省秦，狐仙节是疫情鹅，疫情鹅也是狐仙节了。反正一切的一切都成疫情鹅一个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游戏了。问题是薛桂生这个团长一见报道还高兴得兰花指直翘，
1: 快让办公室剪下来，快剪下来朝报栏里贴。
0: 各种专访采访里，他薛桂生也是被提提名字而已，实质上全都在围绕疫情鹅做文章。有一天，楚家河和另外两个主演还在练功场给薛桂生提过意见。
1: 哎，薛团，咱省琴是不是改叫疫情鹅团了？如果访美演出，疫情鹅一个人能把狐仙节演了，那就让他一个人去呗，何必要拉着五六十个人去垫背嘞？
0: 薛桂生笑了笑说，嘿，只要宣传了秦腔，那就是咱们这一行的胜利嘛。人家天天说影视明星的绯闻，你们又觉得人家报纸无聊，人家这下有聊了，见天说咱秦腔，你们又嫌人家不该只宣传个别人。哎，一定要看到，无论说谁，从本质上讲都是在提升秦腔的影响力嘞。媒体就是要找新闻人物、新闻点，要不然那就没话说，也没人看了嘛。到了美国更奇葩了，整个接待主演疫情鹅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在曼哈顿的肯尼迪机场一下飞机，就有人给疫情鹅献花，然后是专车把疫情鹅接走了。进了宾馆，疫情鹅住的是套房，其余全是两人一间。带团的是上边的领导，有省上的，也有京城的，连薛团长也是以演员名义来的。说起来可丢人了，他还在戏里扮了个小角色，是一只被倒了巢臼的老母狐狸，携众狐狸过场。不到一分钟的戏，只见他愤怒地翘着兰花指，领着一群失去家园的小狐狸，是满腔悲愤地集体过场而去。乐队的一个乐手第一次彩排就被薛团长的兰花指逗得把唢呐吹炸音了，还有一个笑得端直把手上的大锣都跌到了地上，连团长都跌份成了这样，可疫情鹅却风光的像是来的国家元首一般。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8集，在演出的后台更是等级森严。易晴娥一个人一个化妆室，门口还站着美国的安保，别人想进去，那安保不停地 no no no 的摆手。据化妆师说，化妆室里边可阔气了，不仅摆着鲜花，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呢。其余的人是在一个大化妆室里，演员多，明显很是挤吧。薛桂生还请米兰出面协调，看能不能让几个次主演也到易晴娥那间化妆室去化妆。只见剧场的管事人又是耸肩又是摊手的，表示坚决不同意，说剧场没有这样的规矩，主演化妆室就是主演用的化妆室，主演化妆时需要安静，需要休息，需要温习台词，是不能打扰的。并且还特别补充了一句，他的劳动需要获得所有人的尊重。连媒体也是把长枪短炮支在门口，静静等待着主演化完妆出来时才可以拍几张照片的。并且这里还不能跟主演进行任何交流，要采访也要在演出结束后才能进行。这次来美国，楚家和对米兰这个人有了不小的看法。过去在宁州，他当学生那阵儿，就知道米兰跟胡彩香为争主角闹得水火不容。这阵儿，不知哪根筋给抽起来了，却突然把胡彩香稀罕的，还专门让占了演出团一个名额，为几句伴唱来了纽约。胡彩香过去他就不待见，他一进团就听说这家伙跟易晴娥他舅有一腿来，连他那儿子也都说是跟胡三元的私生子。大家在一起老比照他儿子与胡三元的鼻子、眼睛、嘴巴甚至耳垂，都说这娃除了脸没被烧黑外，其余的跟胡三元是一个模子。就这么个烂货，却给易晴娥教了一口好唱，硬是把易晴娥从黑黢黢的灶门洞一路送到了西京的舞台上，几乎完全成为了秦腔界的一个诡异神话了。胡彩香这次来跟着演出团一路没少丢人，飞机一起飞就吓得他哇哇直喊，哎呀我今娘啊，我的这个心呀，就跟老鹰抓到半天空了一样，老鹰爪子要是一松，哎呀，老娘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死张光荣在家可咋办呀。在飞机上他闹的笑话更多，要咖啡却嫌咖啡苦，要饮料给人家说不清楚，人家拿的酒来喝得他端直溜到了椅子底下，整个人形就不是这个团能带出来的人，上身长下身短，还腰粗脸大，他完全是一个旅游大妈的形象，却混在赴纽约的中国秦腔演出代表团里，提溜了两个人造革的拉锁包，一个拉链还拉不上，说都是给米兰拿的土特产。可笑的是，一块黑乎乎的腊肉还刺出一截带把肘子来，他用别针别都没别住，包大的双手提着不方便，他就用毛巾从中一绑，

两个大拉锁包前后搭连在肉乎乎的肩膀上。结果过海关时先让把带把肘子没收了，气得他直骂，四城管在哪儿都爱没收东西，这个外国的城管也是这样。除了疫情鹅，几乎没人愿意跟他走在一起，都嫌丢不起人。关键是胡彩香还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嘴多得要死，只要一讲话就惹得一阵哄堂大笑。随团外事方面的负责人都批评他好几回了，说出门不要扎堆儿，不要大声喧哗。可遇见这么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谁又能忍住不违反纪律呢？到了纽约，米兰似乎只把胡彩香和疫情鹅当回事儿，同样是从宁州来的楚嘉禾和周玉芝却享受不了那两位老乡的待遇。虽然米兰也私下把他们四个人宴请过一次，但对胡彩香和疫情鹅明显是高看了好几眼，并感情深厚的无法相比。周玉芝倒是不在乎，她说人家米兰跟胡彩香老师是师姐师妹的关系，疫情鹅又是人家两个帮过的，自然走得近些。那时我们是学生，跟人家就没任何关系，来了美国，人家能单独请我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嘉禾，你还计较人家，不该没掏钱让咱上帝国大厦，戏太过了吧。疫情鹅还是老样子，来了就睡觉，哪儿也不去，为了保证演出，几乎连华尔街都没去看一下。他们倒是落了个清闲自在，不让逛还是都出去逛了，摸着华尔街金牛那光溜溜的牛蛋，把相也照了，帝国大厦也上了，连911被炸掉的两座大楼原址也去看了。楚嘉禾跟几个人甚至还偷偷去华盛顿逛了一趟呢。演出的确很成功，还是真的很成功。那次去欧洲演出三个月回来，媒体吹说是轰动欧洲，大家都想发笑，其实就是去耍绝活去了。可这次在百老汇是真正的大戏演出，故事剧情完整，有文有武，并且文戏与唱腔的分量很重。两场演出，第一场上座率在80%左右，第二场竟然爆棚了，华人观众能占到1/5，其余都是老外，并且在演出完后5次谢幕，时间长达16-17分钟。第二天，美国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最古老的剧种秦腔。在百老汇的演出盛况，疫情鹅的剧照甚至都有媒体是用整版推出的。尽管大家对胡彩香有100个瞧不上，可在百老汇的演出，胡彩香那几句伴唱还真是震撼了全场。按照米兰的要求，是一定要胡彩香出场演唱的。薛团长是照米兰的意思，安排胡彩香出现在了剧情的高潮处。楚嘉禾虽然不待见胡彩香，可还是被胡彩香这四句慢板苦唱唱得心生震颤，后悔不迭。要是当初有眼光，早早地把胡彩香缠住，给自己也交出这一口好唱来，哪里还有他疫情鹅的米汤馍呢？世间真是万事都只能在无从更变的时候才看出征候来，等看出时，一切也都晚了。不过要能早看出来都成了神仙，恐怕这个世界也就只能兴风作妖了。这个该天煞的胡彩香出了一路的丑，没想到最后在百老汇却因几句唱而红火的也上了报纸，成了演出的大亮点。米兰在演出结束后

0: 竟然上台来，是抱着胡彩香嚎啕大哭起来。他说：“
1: 彩香姐，你没变，就是这个声音，40年前就唱得这样让人心碎的。”
0: 楚家和想，40年前的心碎，恐怕跟今天的心碎完全是两个概念了。只有争主角的人，才懂得这种心碎的残破程度。那是要滴血，要绞肉成泥的。回国后，易清娥的戏迷竟然都拥到了机场，拉起横幅，打起锣鼓，把易清娥是抬着弄上一辆大轿车接走的。楚家和回到西京才知道，对易清娥的宣传早已铺天盖地了，连胡彩香那几句唱都有人提说，而她一个堂堂的女二号，竟然翻遍了报纸和各种网络，只字未见。楚家和他妈本来就是个碎嘴，这下更是火上浇油了。
1: 哎，我说你团还真是古怪，这明明是秦腔出访，省秦出访，怎么宣传报道出来都成他易清娥一个人的事儿了？既然他一个人能成，那就让他去美国唱独角戏好了，还要拉一堆人去啥嘞？你们都是泥塑木偶吗？这扣碗肉的底子也垫得太窝囊点了吧。哎，你还磨见易清娥那个土老帽娘，才长得搁不下嘞，现在死了傻孙子，没事了也瞎收拾瞎打扮起来了。易清娥去美国的时候啊，她把两道掉光的眉毛还纹成了两个死百角虫的样子。我嘴本来就薄气，这下画得红赤赤的翻出来，活像白骨精他妈。整天穿条大花裤子，还是萝卜裤，上身还绑了块印度女人才绑的，说衣服不像衣服，说披肩不像披肩的大花布。前头他还是拿个花扇子，在南城门外人群的背后战战磕磕的扇着捂着，有时候腿脚笨的都能把自己别倒。哎，可是现在可不一样了啊，都敢举一把花不愣登的太平伞走到人前，又是吹哨子又是整队伍的，都在领秧歌舞嘞，开口秦娥长，闭口秦娥短的，生怕没人知道他是易秦娥他娘似的。还有一件事儿，快把人笑死了，就在你们到美国演出，说是轰动了百老汇的第二天，我到城墙根下闲转来，见易清娥他娘长得把我天鹅湖里的四小天鹅都跳上了，说是跳的芭蕾，却放的是好汉歌。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参北斗，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哎呀，就看他领的舞一跛一跛的出来，还起了一个大跳嘞，通的落下来，差点没把城墙砖砸个窟窿子。你说好笑不好笑？真正是棒槌进城，3年都成了精了。楚家和听着他妈对易清娥他娘的糟践，心里也觉得有几分好笑，却又有点笑不出来。他妈接着叨叨说：“别看易清娥闷闷的，那都是表面现象，会来事儿的狠着嘞。你没算算，这些年几乎把一家子都弄到西京城了。听说他姐现在也玩起文化了，说开了个啥子文化公司，又是给单位办庆典，又是给人操持婚礼，又是承揽演出的，说最近还拍起都市碎戏来了。连他姐、他姐夫，还有那个老白骨精都出镜做演员了嘞，还说啊，戏好卖得很，一年拍了几十集，在灞河把房子都买下了。他弟 他弟那个不着调的东西，你说迟早都会跟他舅一样要蹲大牢的。结果人家现在还开了个网络公司，谷下一帮人专做秦腔传播的点击生意，听说啊，把歌舞团的一枝花都掐下了。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都混的啥名堂了、啊、戏没唱成个戏，家没操成个家，活的还别说易秦娥，连人家周玉芝都不如。人家玉芝两口子把日子过得，生了儿子，前些年还弄了指标，又生了女子，算是儿女双全了。说是啊，在曲江把富士楼都买下了。你再看看你，看看你，都把日子过成啥样子了。不是我说你，一辈子弄啥都下不了狠心，连找个男人都看不住，呼啦一下子把婚离了。结果嘞，人家这两年又在海南翻起身来，都是身家几个亿的大老板了，和你有啥关系啊？你说说你。妈，你别说了好不好，这些事儿哪样不是你操办的，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你以为我想这样啊？我一回来你就嘟囔，都嘟囔我一辈子了还嘟囔，我求求你了，别再管我的事儿了好不好，我有我的活法好不好。你整天给我爸出主意呢，倒是把爸从副行长弄成了正行长，不就是个正科级吗？现在不也退休了，一退休在县上连个鬼都没人理，正科级又能咋。唱戏这行跟其他行业都不一样，别说你弄不懂，我都弄不懂，咋红火咋窝黑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你就别再给我瞎掰扯了，我求你了妈。楚家河哭了，他妈气得也拎着包走了，出门时还嘟囔了一句，爱听不爱听，我把话都搁在这儿，你就是个受气包，不是你不能唱，就是你缺心眼儿。一个人想成活，没有一些过人的心眼儿还能成？就干等着在家怄气伤肝吧，活该。楚家和他妈走后，他嚎啕大哭了一场，气得把家里能砸的东西基本上都砸完了。他不仅是生唱戏的气，最让他窝火的就是自己以前那个男人，躲债跑路备孕了好几年，突然在海南又咸鱼翻身了。这次翻身起来几乎让过去的烂尾工程闲置土地一下子赚了几个亿，并且最近赫然上市，市值更是高达几十个亿。当楚家和知道这事儿后，立即领着儿子去了一趟海南。千说万说，可你在人家最艰难的时候与人家刀割水洗了的，是撇清了所有可能产生的债权纠纷离开的。现在回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人家虽然给了前妻礼遇，但覆水难收，替补队员都给人家把儿子生下了，并且那替补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他的一个大学生，年龄还比他小了13岁，人猛一看酷似甄嬛。楚家和是诚惶诚恐而去，失魂落魄而归，儿子人家想认，并且希望让他收养，以便得到更好的教育。他倒是死都没有丢手这根最后的生命稻草。其实这些年给楚家和保媒拉纤的也不少，自己亲自上门纠缠的也络绎不绝，有时把门槛都能踢断了，但都没有他认为遂行合意的。他觉得自己唱戏没唱过易秦娥，把男人总得找得胜过他一筹吧。易秦娥的两任丈夫都算是丢人现眼一回，这让他心里不免有些得意。
0: 可要找个像样的男人，尤其是和他年龄相配的半老男人，真是比找条温顺乖巧的狗都难。好男人都有下家，来磨乱他的也就是瞎磨乱，给你表忠心，说是要离婚娶你，可千万别信那鬼话，那都是心急火燎似的托词。一旦得了逞，他有一万个理由跟你劈腿，还都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你的名誉呢。尤其是从海南回来，楚家和觉得自己的男人是更难找了，与其找个让人发笑的，不如落个单身耍俏的。自己虽然是这把年龄了，毕竟保养得好，姿色还是充满了回头率的。在他的戏迷里，也有几个算得上是高大上的人物，他只是懒得理而已，但凡给点好脸，都会屁颠儿屁颠儿的就来了。他这几天在想一件事，还是易晴娥的事儿。易晴娥从美国演出回来，一些戏迷突然吵吵着要给易晴娥搞个什么演出月，说让易晴娥把她几十年演过的戏全部演一遍。然后这些戏迷还在网上联名，准备以多家单位联合的名义给易晴娥授予什么秦腔金皇后的牌子呢。这事儿已经把风声闹得很大了。楚家和虽然也知道，人家就是再给秦腔授两个、三个金皇后、银皇后、铜皇后，也未必能临到自己。可这事儿总是让他心里像吃了死苍蝇一样难受。难道就任凭易晴娥把名声做大，直到遮云遮月，让别人都活得暗无天日吗？也就在他心里挠脚的无法抑制排解的时候，他的一个处长戏迷打电话来问候他。他知道这家伙的心思，就笑着让他来家里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48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48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48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48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48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48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6: 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 大家好，我是阿汤。又到了你看我跟刘康老师啊一起在操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是有重磅的来宾。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哎，注意这个细节，印象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印象，脑子里有没有这个记忆了。去年在9月21号之前，我们也聊过同样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跟印象有关系的，岁月有关系的，跟记忆有关系的。
0: 跟脑海中的橡皮擦有关系的、
2: 橡皮擦啊，擦掉了去年的记忆了，是吧？
0: 有的人不止擦掉了去年的、你有可能上一分钟的都能给它擦了。
2: 哎，对，但是很久之前的远期记忆有可能擦不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病名、这个病名是什么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于首立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3: 欢迎，
0: 您。干脆利索，
2: 干脆利索，就是跟那个韩教授的性格真的是很一致啊。
0: 对，今天我们请韩教授来哈、其实要给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上节目之前现查的这个单词，因为它的这个字的发音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叫阿尔茨海默症病。阿尔茨海默病啊，对对对对，
2: 我就说得有一个问题，
0: 总得出点事儿、
2: 就六个字，
0: 哎，
2: 但是简称是 AD。
3: Yes,
2: 这个 AD 这个词就是非常的就错不了。
0: 对，
2: 但是韩教授从下车就开始跟小汤来强调这件事儿，说小汤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字哦，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对。
2: 哎，你看，韩教授给我点赞了。
0: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2: 啊？你就有吗？
0: 我录片花改这个已经改了好几次了，死活就记不住啊。问问教授吧，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其他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好像不太一样。这里面像是一个音译的词的转换哈、
3: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源自。英文咱们叫 Alzheimer disease， 简称 AD。Alzheimer 就是德国医生的名字，因为是他首次报道这个病的，并且呢，在他这个病人去世之后又做了病理，发现了老年斑，就是所谓诊断 AD 的金标准。因此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疾病。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按照德语发音来翻译这个病名，所以读作阿尔茨海默病。
0: 这是有一个相当于认识疾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用这位医生的名字相当于是纪念了一下这件事情哈、也同时呢让更多人能够因此而注意到这个疾病。
2: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很多的节目当中或者是科普的栏目当中总在说总在讲，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有的医生朋友也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查出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过年过节，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工作比较忙，回家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发现父母总是忘东忘西，或 者是哎呀，今天这个菜做完了之后怎么没有味道啊？坏了，忘了放盐了。
4: 要不然就是味道特别重，忘了放了两次盐。
2: 对，或者是总问你同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4: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2: 对，这个应该不是。你怎么对吧？就总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反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前期的表现呢？韩教授。
3: 这个病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隐袭起病，缓慢进展，缓慢到啥程度呢？就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可以长达15到20年。
2: 15到20年，
4: 这么长时间啊！
3: 啊、
4: 就是有可能我都已经在其中了，我都没发现。
2: 挂档了，现在开始一档 啊。
3: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4: 啊、
3: 因为以前我们诊断这个病哈、世界上第一个AD 的诊断标准是1984年的时候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局限，所以不痴呆不诊断、然后不做尸检，看不到老年斑、也不能确定诊断、那就太落后了。因为到了痴呆阶段，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死了的脑细胞不能再生，丧失了的脑功能不可逆转、所以呢治疗上就显得很有局限性，就老百姓就会误以为这个病呢不能治。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从临床前期到痴呆前期到痴呆期是一个连续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可以长达15到20年，然后如果不治疗就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痴呆前期，又可以长达3到7年、最后才是痴呆期，就是由于认知损害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了，就叫痴呆期。这些呢都是现象症状，它就是老百姓会误以为啊，因为常见于老年人，所以就俗称老年痴呆。实际上老年痴呆它不是病名，它只是一个症状，是认知损害影响了日常生活不能独立阶段的症状。而这个疾病呢，它是有它的独特的病理生理改变，而且这个病理生理改变早在没有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也就是说出现客观神经系量表可以检查出来的异常之前15到20年，就可以通过生物标注来确定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诊断并且开始干预的话，就跟以前就大不相同了。就我们现在认识到它是可以预防的疾病，有很多因素，我们注意到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65%的疾病患病风险。另外呢，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如果开始对症治疗以及对因治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疾病延缓进展更长时间，可以至少有多5年的认知正常的老年期。所以说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2: 那说到这，其实我有两个疑问要问您了，也是刚才您讲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退行性的这种病变。这退行性大家一听可能就是跟衰老有关，比如说咱们的关节、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大脑
4: 器官，
2: 比如说咱们的各种器官、它都会老化，可以跟大家讲通俗来讲就是老化。

0: 化、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那是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不能说是终点吧、一个这一站呢？
1: 不是的，
0: 也不是
1: 啊，这就是以往有的误解的地方，就是觉得啊，这其实不是个病，就是由于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只要活得足够长都会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举个例子，女作家杨绛，物理学家杨振宁，活了100多岁吧，直到去世也没有糊涂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病。这个病和正常老化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正常老化它是很慢很慢很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只是偶尔会忘记事情，事后自己能够回忆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能够完全回忆起来，这是正常老化，而且它不会影响理解判断思维的能力。
0: 你看看，有的时候会偶尔忘记，那个单词叫什么 abandon，
2: 对，背完就忘了是吧？
0: 背完就忘
2: 了，不是你背完总忘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
0: 背不进去啊，
2: 对，
0: 就
2: 是不想学，
0: 记不住啊。
2: 对，
0: 你听刚才韩教授说了嘛，不见得所有的老了都是这样的。
2: 是的，
0: 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刚才还有一个细节我抓到了，说这个咱们有标记物，也说我能够抓到某两个点，一看有这个哦，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据我所知哈，有一个叫做 A beta 和一个套蛋白，那这两个标记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即便不是某一个每些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终究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患病者，他往往都是在前面经历了些什么呢？
1: 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机理，说实话目前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国际上公认的假说就是 A-beta 级联假说，也就是说 A-beta在大脑皮层沉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一旦触发了级联反应，就会引起下游的套蛋白过度磷酸化。套蛋白过度磷酸化之后，就会引起脑细胞变性坏死。脑细胞变性坏死之初只是一个两个脑细胞死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脑与认知储备，所以大脑具有代偿功能，所以脑细胞死亡没有超过50%之前不会失代偿，也就不会出现临床症状。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看到了临床症状，并且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测到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脑功能已经失代偿了，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一半了。针对治疗而言呢，就太晚了，因为丧失了的脑功能不能恢复，脑细胞死亡那就
2: 不可逆。
1: 对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脑功能尚保留的临床前期发现，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迟5年发病的话，那么预计到了2050年的时候 ，AD 痴呆患病人数就有可能减少一半。
2: 可问题是我们也想早发现的，您说这有可能这15年20年的这时间我都处在这范围之中了，我都不知道，
0: 他都忘了他的搭档那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了就这个事儿就很可怕。
2: 像我这种就是忘记搭档的头像的这种算是一个可识别的
0: 搭档的问题
1: 是这样子的哈，以前我们要想诊断这个疾病要等到痴呆了，然后又除外了其他可以引起认知下降的疾病，再来一个排他性的诊断，那就太晚了，
0: 晚了，
1: 对，那就都到了痴呆期了，是第三阶段以后了。而我们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呢，我们可以通过 A-beta PET 和 Tau PET 的检查结果，对它进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分期诊断和定性诊断，然后再通过神经心理量表检查，再来一个症状分期的诊断，两者一结合，我们就可以全面的分析这个病情了。那有的人会说 PET 太贵了，技术门槛太高啊，我现在认知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我没有必要花10000块钱检查个 PET， 那怎么办呢？还想早知道，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有了和 PET 准确性一致性达到90%的血P-Tau 217就跟我们采一个血常规一样简单方便，同样可以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 AD。
0: 这就方便了很多。
2: 这是不是得到专门的，比如说像您的医院才能有这个检查呀？
1: 说实话，这个技术呢，在国际上早就有了。然后2024年呢，美国 AD 协会工作组把它放到了 AD 诊断与分期修订标准里，就是说，作为定性诊断 AD 的核心医标志物，纳入了 AD 的诊断的核心标志物当中，这样呢，只要其中它是阳性

0: 去做这个前沿的一些个分析和研究，而且看到韩教授这个公众号经常去国际上还都有一些个学术交流，哎呀，真的是感觉到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保障吧
1: 就现在咱们就有保障了
0: 就是从现在开始
1: 对，
2: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1: 对，要关注要关注，
0: 您的那个 ID 叫什么？
2: ID 宣武医院韩英教授团队
0: 啊，您看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是吧？因为宣武医院有我们不少的好朋友，其实从现在开始背这个量表啊，
1: 我就是特别想问这个事儿，因为您前面说不管是做检查也好，或者是去采血，或者是这个从脊穿也好，它多多少少的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嘛。那比如说您说的这个自测的量表，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可以操作呢？
2: 可以的，在我公众号上就有。关注我公众号就可以
1: 调出来看看。
2: 对的，
1: 就是我们自己操作这个量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2: 这就是引起你重视
1: 啊。
2: 其实量表它就是属于症状，症状呢太晚了，症状出现一个是时间晚，另一个它不具有特异性，引起这个症状的60%-80%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20%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小血管性认知损害、额颞痴呆、路易痴呆、PDD 等等，所以说，量表就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定性，这个是最一锤子定音的事情。
0: 定性还得是看标记物，
2: 对对对对，生物标志物。
1: 但就是我为什么想要问说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操作，就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像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的这个覆盖年龄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父母这个年龄才会有。我听说好像最年轻的已经覆盖到了20-30岁，
2: 19岁、18岁
1: 啊，所以我就很担心，说这个是吧？周围这些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内？那
0: 自己的搭档，你是，你给我挂个号，要不然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我要是为什么说看量表呢？就是比如我先做个量表，看看啊，大部分的我可能还好，我就心里就放心一点，我就不用去做这些测试。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靠这个测试去判断的话，哪些事儿能让我知道我可能快了？
2: 我觉得吧，专业的说，说实话，临床前期那15-20年是没有症状的，你量表是测不出来异常的，
1: 就我健忘也没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2: 你得反过来听，测出来异常就是痴呆前期了，就是症状分期的三期了。而一期和二期散发性 AD 的一期和二期是没有症状的，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是症状分期一期。有主观认知下降，就是自我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比自己从前认知正常的时候有持续的下降，并且还对此感到担心。然而全套的神经系理量表检查结果与同龄和同等受教育水平人群横向比较还正常的时候，就是主观认知下降，是症状分期的二期。症状分期的二期可以有主观认知下降，还可以有 minor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非常轻微的
1: 细小的
2: 神经心里头神经心理学损害，就是说认知损害才是0.5个标准差，才这个程度。一个认知域的一个指标达到0.5倍标准差的损害，但是还没有达到 MCI 的，就是轻度认知障碍的症状分期三期的水平，或者是有抑郁焦虑，
1: 这么多因素，
2: 精神行为异常，就是老年首发的抑郁焦虑，不要只单纯想到是精神行为的事，它有可能就是 AD 的首发症状，没有事儿杞人忧天，或者是总是想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0: 焦虑会抑郁，
2: 或者是晚上睡不好觉，入睡难，早醒，容易醒，这些都跟抑郁焦虑情绪的问题有关系，情绪的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失眠啊、早醒啊之类的。另外还有就是被窃妄想、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这些都高度提示我们他有可能就是临床前期 AD 了。那怎么能证实呢？就是一锤定音，生物标志物检查。靠临床症状太晚了啊。
0: 都是已经，但是韩教授说到这儿了，那顺着这个话聊下去，感觉就是像聊这个高危人群的特征了，是吧？刚才您说到了，确实有一些个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有可能是吧？包括有一些个心情情志上的一些个问题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群表现特点也是算作高危人群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2: 是这样子的，根据2024年 AD 的新标准呢，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它的疾病的进展是遵循 1A、2B、3C、4、5、6D 这个规律的。
1: 嗯嗯嗯，
2: 那 1A、2B 呢，都是临床前期，阿拉伯数字。

0: 一二三四五六表示的是临床症状，
1: 嗯，
0: 一二期的时候都是症状没有，是正常的时候，二期的时候有主观认知下和我刚才说的抑郁焦虑啊精神行为异常 MBI， 然后三期是轻度认知障碍，三 C 这个 ABCD 是生物标志物分期，只有 Abetapet 阳性 ，Tapet 是阴性的时候就是 A 期
1: 哦，
0: 然后 Tapet 也阳性了，但是只局限于内侧颞叶局部阳性，是标志物分期的 B 期，
2: 嗯，
1: 哦，内侧
0: 一 A 二 B， 然后三 C， 这个 C 就是 Tapet 看到新皮层有中度摄取了，就是标志物分期的 C 期，
1: 哦，
0: 高度摄取就是 D 期。为什么要分 ABCD 一二三四五六呢？因为它对于我们临床医生分析病情非常有帮助。
1: 嗯，
0: 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就是说这个认知的损害没有其他原因，只是 AD 导致的情况下，症状分期和标志物分期的彼此的意义对应关系就是一 A、二 B、三 C、四五六 D。但是呢，有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症状大于标志物，
2: 嗯，
0: 一种是症状小于标志物。
1: 哦，
0: 我先说那个症状小于标志物的，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症状分期是一期，
1: 嗯，
0: 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或者只是有抑郁焦虑和轻微的行为损害。但是给你一查 Abetapet 阳性，
2: 哦，
0: Tapet 已经是新皮层高度摄取了，那就是 D 期，
2: 你已经都定性了，
0: 你可以是 1D、哦、2D，
2: 啊，
1: 但表现上没有特别，
0: 哎，你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的症状，
1: 啊，
0: 或者是抑郁焦虑，对，您刚才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嗯，就是意味着您有强大的认知储备，这个疾病已经侵袭了您的大脑，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疾病损害的严重程度，
1: 嗯，
0: 量化分期已经到了晚期了，但是您的大脑代偿功能超级强，认知储备超级强，所以您没有时代长就不表现临床症状，
1: 哦，
0: 这是好事儿，对吧，
2: 嗯，
0: 啊，可以多几年的享受清醒的天伦之乐，
1: 是，
0: 但是凡事都具有双重性，
1: 它的另外一面是，
0: 另外一面就是从你脑内有 AD 病理改变到终点事件，也就是死亡，
1: 嗯，
0: 这个总的病程是不变的，
1: 嗯，病程不变，
2: 哦，
0: 认知储备强大的人代偿能力强，但是他一旦时代长了就会出现断崖式的快速的认知功能下降，
2: 哦，
0: 这就是变化速度快的症状容易被关注到，
2: 嗯，
0: 为什么老百姓会误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容易得 AD，
1: 哎，是有这么一说，比如说邻居家的哪个哪个老大爷或者是 老太太以前是个会计，是吧，
2: 嗯嗯嗯，
1: 经常这么说，你看看他以前，
2: 嗯，
1: 或者特别的聪明，
2: 对对，
1: 你看哎呦这一下子人就感觉就痴呆了傻了那种感觉，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么一个，
0: 对，
1: 您这个曲线讲的特别的形象了，
0: 然后那认知储备低的人呢他很早就痴呆长了，但是他下降的速度缓 慢，变化速度慢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经常在一起的人就会误以为是正常老化老糊涂，
1: 嗯，
0: 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2: 嗯，
0: 也就不会重视，那等到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症状的时候，比如说白天打人骂人晚上不睡觉，
2: 嗯
0: 嗯，甚至于总是幻想自己的老伴有外遇，这东西被偷走了，等等的，总是怀疑别人要害自己，吃菜只夹做菜的人那一边的别的不敢吃，
2: 哦，
0: 然后喝水只喝封闭的矿泉水封闭的牛奶怕别人下毒，
2: 哦，
0: 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说通常80%已经都是中重度痴呆了，就是症状分期的五六七的时候了，
2: 嗯，
0: 才想起来去医院，
2: 嗯，
0: 这个时候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
1: 哎，
0: 大脑已经严重的痴呆长了，
2: 嗯嗯，
0: 已经不可逆转了，
2: 嗯，
0: 然后就会悲观失望，
1: 嗯，
0: 就觉得哎呀这个病不能治，治了也没有用，就不，
2: 嗯，
0: 索性就不看了，
1: 嗯，
0: 其实打个比方，拿癌症打比方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说一期二期的时候好比是癌症的早期，这个时候发现如果原位癌的时候及时的治疗，就有可能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的就控制在终生控制在临床前期，不进展，保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优雅老去。三期四期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是相当于是中期了，五期六期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晚期了，晚期的时候你再发现那癌症晚期你知道治疗效果跟前期相比是啥样的吧，所以 AD 也是一样的道理，越早发现效果越好。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 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0: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

0: 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2: 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那么为大家隆重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2: 欢迎。今天呢，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讲一讲阿尔茨海默病
3: 啊，这六个字啊，
2: 这样的一个
3: 咬准了
2: 啊，就这次我必须得记住了，不能再为这事儿掉链子了。
3: 对，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友来讲呢，其实大家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韩教授在讲的一些个症状的表现，包括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早发现这事儿呢，刚才刘康老师啊，这个以自己啊作为一个，
2: 对，因为我很紧张，我总觉得我是那高危人群，你知道吗？
3: 康姐不要怕，莫怕呀。
2: 是，
3: 当然这个现在
2: 焦虑者，
3: 对你这个太担心了，因为这个健康节目做多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自己不健康了，
2: 天天拿自己对号入座，你知道谁来我都觉得像我，
3: 这个有点像，那个听起来也有点像。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咱们这个人呢、吃五谷杂粮啊，谁都会有一个小灾小病的，这个是保不齐的啊，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个身体这个功能失调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呀、这个不用焦虑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健康科普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去放下焦虑的心态，正确的去面对，甚至是我们去跟疾病去
4: 和平共处。
3: 哎，和平共处、我们有一个位医生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就今天中午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了，人生就是一场慢病接着一场慢病。是吧？
2: 对，不要想着自己完美。
3: 没有完美的事儿，没有完美的事儿，真的。刚才这个，但是呢，这个韩教授在上半时段啊，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些个问题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啊，像康姐一样，我怎么样去诊断啊？你诊断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落入这只脚就已经迈进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把功夫花在平时。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心，我们平时该怎么做，能不能避免，怎么样去防范这么一件事儿的发生呢？
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一分预防胜于12分治疗。
3: 是
2: 这么大的比例。
4: 哎，对的，上亿之未病，我们老祖宗就说了。
2: 是，
4: 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你多花一些功夫，要比你在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多，事半功倍。
3: 功12倍啊。
4: 对，就是说从生下来就要开始，也就是说早期接受教育，如果不读书，甚至于15、16岁了还是文盲的，就会增加5%的患病风险。另外
3: 就是认知。
4: 哎，对的，
2: 开蒙啊。
4: 哎，对的，开蒙的越早，这个脑的基础打得越好，认知储备越强大，代偿能力越强，这个就可以晚发病。然后呢，到了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
2: 听力
3: 啊，
4: 因为如果你听力不好的话呢，你别人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别人就为了让你能听清楚呢，就跟你大声吼。
3: 是。
4: 你愿意跟别人吼着说话吗？
2: 那不愿意。
4: 对。
2: 那就算了。
4: 对了，日久天长，人家也不跟你说了，你呢也不跟人家说了，就缺乏彼此交流沟通。打个比方，人常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不和人交往接触，那几十年之后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即使他器官各个器官都是好的，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迟钝了？听力啊，表达呀，他都有问题了。大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社会交往，要输出。

0: 要表达的基础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有听力问题要及时治，治不好呢要佩戴助听器，这样保持与外界的正常顺畅的沟通，否则的话呢就会增加7%的患病风险。
1: 7%，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对。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学习到了，因为我们往往是只是关注如何锻炼我们的大脑，玩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我以为您会说平时没事背背单词，是吧？
2: 练练脑子。
1: 我以为您说听力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不是那个听力，是我们的交流听觉系统。
0: 对，这个你那个我一会儿再说。
1: 哦，一会儿也有
2: 学习的部分是吧？
0: 我现在说的是一级预防，
1: 一级预防
0: 就是未病先防。防那些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那年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就不防了。
1: 是的，防也没有用。
0: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要高，要及时控制，控制不好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膜，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7%占这么大的比例，一个是听力，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两个是比例最高的。然后就保护好大脑，避免受脑外伤。否则的话会占3%的风险。还有就是，要 open 与外界接触，总是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和人交流，会增加3%的风险。
2: 现在有很多老人，他说我也跟外界交流啊，我刷手机啊，我每天看的这些新闻，你们外边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呀，
0: 那只是输入没有输出。哎，你要和人交流接触的时候，你要夸人，这叫表达输出。
2: 双方向啊。
0: 你要夸人之前，你是不是得思考一下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穿的是什么，人家是不是你
2: 得好在哪儿？
0: 对，你得恰到好处的。首先你得输入，然后你要输出。重要的是输出是表达。大脑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东西，有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大脑的这个细胞间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哎。然后呢？
1: 没有，您继续。我刚才想到突出的数量，我现在想自己还有多少，配开吧。
0: 就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练啥有啥。
1: 用进废退。
0: 哎，太对了。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刺激，那完成这一项任务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就会增加，信息加工的效率就会提高。反之呢，就会造成很快的费用性萎缩。尤其是痴呆期的老人，他要是一个功能不做，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忘记怎么做了。所以这样的人的护理呢，就是说要让他还保留的功能尽量的做，不要想哎呀生病了照顾他，什么都不让他做了，这就害了他了。
1: 还真是，
2: 起来做做饭，起来照顾照顾我们，是吧？
1: 带带孩子
2: ，是吧？给全家人买买东西，准备准备。
0: 哪怕他刷碗刷得不干净呢，你也让他刷，然后事后你再偷偷的刷一下。你不能不让他做，比方说剥剥蒜皮呀、擦擦桌子呀、摆摆桌椅呀、摆摆筷子啊什么，力所能及的不断的做。
2: 有点像是我现在带小孩儿是干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也不指望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多好嘛，所以就是我们说老人跟孩子有点像，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求那个结果，是那个过程，
2: 对对
0: 对，
1: 去动手的那个交流过程。
0: 你俩的发挥能力都超强，
1: 是吧？就是
2: 我们还能暂缓几年。
1: 今天就给咱盖了章了，
2: 今天咱俩是确诊是吧？
1: 哎，确诊之后你们俩这个5年之后应该比其他老头老太太
2: 还
1: 行
2: 是
1: 吧？
2: 暂时还成，
1: 就得交流得学习。您看我们这个每一个科室的医生老师啊过来之后。我们俩都要献血，
2: 我们俩都得献
1: 内外妇儿，就是中医西全都得再来一遍。
0: 哎，我就发现你们做媒体的人特聪明，因为你们接触的都不是本专业，但是你们很快在短期内之后，你们就能掌握，然后就跟我们就是。
1: 我们是杂家呀，
2: 教授，我们的那个掌握这个
1: 皮毛，
2: 您不能用掌握这个词儿，我们就是相当于就是
1: 掌拿，
2: 终于吃到了一点点，
1: 对，只是皮毛。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大家当做一个翻译，就把我们普通听友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经常会混淆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了，当然了，国家也在这个出台政策，我们正规的科普
2: 正音，
1: 哎，对比方说就是。就刷这个短视频，说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也不能过低，有人说了太低了容易诱发老年痴呆。哎，韩教授有这么一说吗？
0: 太低了用能不能诱发老年痴呆没有研究过，但是低于1.4毫摩尔每升的话容易造成脑出血。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它也是我们脑细胞 细胞膜正常代谢所需要的生理代谢需要的，太高了不好，会损伤内膜，太低了也不行，
1: 也不好，
0: 过犹不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哎，对的，
1: 这个特别好。
2: 年轻人反正也说到这个科普的这个事儿了哈，我最近老刷到有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大数据为什么，
1: 今天咱们就是
2: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认为我需要这个锻炼，跟我说经常要做手指操，
1: 手指操
2: 就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的这个速度
1: 吗？
2: 就是一，就是那个，就是第七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还行，
2: 对，然后进阶的那个叫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
1: 二八
2: 二
1: 五
2: 七，哎，那个
1: 不能再做了，再做就露馅了。
2: 对，就这个是有道理的吗？
0: 啊，有道理的，因为手和脑是相连的。你手能够活动，是靠脑细胞发出指令。你手灵活，就意味着你的脑细胞信息处理加工速度是 OK 的。
2: 哦。
1: 你看左右脑开工啊，一手画圈啊，这手画这个方块啊，
2: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开始了，是吧？
1: 然后这边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半音啊，这边是高音
2: 啊，这边是
1: 你说这个这是弹钢琴的人，这个左右脑啊，
2: 哎，真
1: 的
2: 是
1: 弹钢琴的人的这个
2: 没事儿，我们就得动动，还是不是？所以经常要练一练还是有
0: 好处。对的，这属于非药物干预的方式之一，对，一会儿我再说二级预防的时候呢，就是非药物干预，吃睡动用四焦条，吃就是地中海饮食加上低盐低脂的代食饮食，就是可以预防变性病的 MIND 饮食。说白了就是比方说五谷杂粮啊，然后浆果类的呀，坚果类的呀，海鲜深海鱼呀，
1: 不饱和脂肪酸 DHA，
0: 哎，真聪明，
2: 经常吃鱼，人海边的不一样。
0: 对，还有深颜色的蔬菜啊，什么这些都是从饮食上，日久天长可以减少患失智症的风险。然后睡，高质量的睡眠，而不是碎片化的睡眠。因为有研究显示呢，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脑脊液把那个坏蛋白 A-beta 给清除掉。
1: 其实我这一直以来呢，就是睡眠吧总是碎片化的，就是我
2: 你为什么碎片化，
1: 哎，就是，哎，这叫什么脾虚啊，中医这个，哎，
2: 你这还
1: 苏老师
2: 贯通的，
1: 哎，
2: 你看这事儿，
1: 哎啊，你看这个，有的这个中医大夫说脾虚啊，尤其是你看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他会说你睡眠浅，
2: 胃不和
1: 气，一有点比方说外面打雷，比方说风吹草动，外边一刮大风，然后你就会惊醒，醒了之后你再接着睡也能睡着，就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就是，但是呢我不是特别的苛求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但是有的朋友就会为此去非常的焦虑，带着这个智能
2: 手
1: 表，
2: 天天看那个
1: 手环，然后我，哎呀，坏了，我今天那个深度睡眠没有达到什么样，其实也是一个不能抛开剂量谈危害的这么一件事儿，是吧？
0: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过犹不及，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你晚上有没有睡好，关键看你第二天影不影响工作生活，
2: 精神不精神。
0: 哎，对，如果第二天挺精神的，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就是 OK， 你就不用焦虑了。不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能保证6.5到7.4小时的睡眠的。所以说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就行。
1: 是
2: 我刚才为什么会对于你这个碎片化睡眠提出疑问，
1: 哎，我能知道啊，
2: 就是因为以前我睡眠特别好，我就是那个
1: 自打有了小朋友，
2: 真的稀碎啊，这一晚上稀碎。然后我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孕傻这个事儿，我突然间发现，
1: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吗？
2: 因为人家总说孕傻3年，然后我就特别想为这件事情找到一个依据。后来我觉得
1: 发生了，
2: 对，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真的觉不够睡，所以我第二天脑子不好用。这里面是不
0: 是
2: 关系蛮大的？
0: 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有这方面的原
1: 因。这是为什么呢？
0: 一般来说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都很少有很好的连续的睡眠。
1: 就是因为睡眠不够。
0: 对，
2: 是的，
0: 对的。
1: 真不容易啊，胖姐，
0: 体谅一下女性吧。
2: 是，所以我脑子不好，
1: 太伟大，
2: 我忘了你，你别怪我。
1: 这就给自己找了理由了。
2: 我铺垫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1: 是，
0: 然后
2: 就
0: 是
2: 才知道睡。动
0: 呢，就是主要是有氧运动，
1: 有氧运动，
0: 对，就是研究显示，对，就是你自己体会什么样的运动最合适呢？就是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微微增快，然后不能唱歌能说话这个程度就可以，这种运动150分钟每个星期，
2: 嗯嗯，
1: 150分钟。

0: 关键的就在于日久天长，选择适合你的，你不要觉得哎呀那个跑步可以增加心肌的力量，然后没做热身就直接就跑个10000公里10万公里一下子 over 了，
1: 对，
0: 这就是
1: 损伤性的，
0: 对的，你得选择适合你的能够耐受的那个运动量，
1: 而且好坚持的，
0: 对，运动项目这个，对，关键就在于坚持日久天长。
1: 是，
0: 动用呢就是认知训练，认知训练呢它是一个理念啊，不是说学一门外语学个乐器才叫认知训练，你可以背唐诗宋词，也可以做做手指操，这些都属于认知训练，难易程度跟因人而异和兴趣儿。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非强迫他做，那他肯定坚持不下来，那不只要坚持不下来，没有达到日久天长持之以恒，那就没有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然后就是思呢就是不想放空大脑，让大脑休息，他主要指的呢就是冥想。
2: 冥想。
0: 冥想源于古印度5000年的古印度，就是只关注当下不加思考，就是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呢，能够让大脑有一个喘息的放松的这么个机会，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如果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它的大脑皮层的厚度、灰质的体积都有可能增加，还有可以有可能会减少紧张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因而得到放松，缓解抑郁焦虑。所以这个建议，最好是跟班学，免得走火入魔。
2: 这个还真的有指导。
1: 幸好您提醒了，我已经开始自己想该怎么练了。
0: 然后是交呢，就是社会交往，刚才咱已经说过了。调呢，一方面是心理调控，另一方面呢就是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就要借助于声光电磁热这个器械来进行完成了。哎，对，
1: 还有器械调控，
0: 比如说经颅磁刺激，
2: 经颅磁
0: TMS，精准调控、精准定位下的调控，通常呢是可以缓解症状、重塑脑网络，提高认知功能的。还有经颅光生物调节呀，磁生耦合呀、TIBS 呀等等这些，
2: 临床手段了，
0: 都属于非药物干预。在无论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还是轻度认知损害的痴呆前期，甚至于痴呆期，都可以上 TMS。
1: 就是我认为可能有像这样的一个倾向了，我其实就可以借助医学的手段了，是吧？不是说非得，
0: 对，首先得定性诊断，确定诊断，然后呢才能谈到药物治疗。在诊断之前，一级预防，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幼年的时候接受教育，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还要控制好基础病，比方说血压、血糖，如果长期高的话也是风险，各占2%。对，还有就是运动，这些在一级防和二级防都很重要。然后老年期的时候呢，要保持社会交往 social， 避免孤独，另外到空气好的地方，另外要保护好视力，耳聪目明对于大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都注意到了并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45%-65%的风险。为什么我说45%-65%呢？2024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发表的那十四种风险因素控制好了，可以降低45%。但是2025年10月呢，EBR Medicine又扩展了4个风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就可以降低65%的风险，
1: 多半了。
0: 其中有一个占14%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你们猜是什么
1: 啊？
0: 家庭财富骤降。
1: 存钱。
0: 就是在短期内家庭总收入降低75%，就属于家庭财富骤降。比如说被诈骗，或者是大病，或者是炒股投资失败，
1: 对，
0: 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一个造成14%的风险。所以说
1: 财富规划，
0: 对对对，要
1: 能理解，这能理解，
2: 现实这个意义。确实，大家因为如果降到70%，别说降70%，降50%，大家谁都不高兴。
1: 这降20%，我都傻了，真的。我一看我那个 今天是绿的，我
2: 就
1: 整个人心情都不好。
2: 是的，
1: 可以理解一些啊。其实咱们说到这儿了，我其实特别想给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有一个特殊的收听群体来帮他们提一个问题，韩教授，咱们有很多的司机朋友，比如说出租车呀、网约车或者是跑货运的朋友，反而他会说，你看吧，你要是说其他那些慢性病、久坐呀、什么饮食不调，这个我可能沾边儿，但是你说这脑子灵活，要天天动，我们开车那可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们的这个脑子一直在高速的旋转着，我们一定不是那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人群，这个理解对吗？
0: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就比方说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看路况，
2: 对，
0: 而且他要记录，
2: 是
0: 记录就涉及到海马，
2: 海马
0: 兵马储存信息提取，然后产生记忆，这个和记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英国有一项研究，就是专门对出租车司机的，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海马的体积都要比普通人大，因为他们要记录。
2: 啊，他们都不用导航啊！
0: 那会儿没有导航，对，就是说你用啥你发达啥，是不是啊？因为那会儿他们需要记录，所以他们的海马都比普通人强。但是你长期坐在那儿开车，你不输出，如果你不和人交流，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如果你不注意其他的，
2: 好像都没用啊。
0: 只是单一的这方面是很好呢，还不够。嗜睡、动用四焦条，这些都注意到了才更好。
2: 才更用。
1: 要想去规避这个事情，你得整体的来做好健康管理。
0: 是的，
2: 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其实还挺难的，
1: 有点难，
2: 是吧？你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跟人乘客唠嗑。
1: 有一些司机师傅是这样的，
2: 是有这个，
1: 对吧？一直保持交流，
2: 是吧？
0: 唠嗑可以，但你不能跳舞啊。
1: 哦，对，行动方面，
0: 对啊，
1: 对吧？
0: 你不能吃东西啊。
1: 对，饮食的注意，对吧？包括运动，
0: 他们经常是不能按点吃饭。
1: 对，
2: 没错。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很多的司机群体，因为其实每天都不容易。我们也知道这个车头都像一个小家一样，小卧室一样，可能有的是兄弟俩或者是夫妻两个人，
1: 或者搭班
2: 儿，有一个床，然后这个开那个起来接着开，也挺不容易的，就是空间就那么小。也没有办法，就可能是等着卸货的时候去
1: 活动
2: 活
1: 动
2: 活动，
1: 对，
2: 时间也是，
1: 或者等单
2: 的
1: 时候，
2: 对。但是大家这个都是就叫什么这个工作呀，
0: 是
2: 这个赚钱，
0: 我特别理解他们。我前一段时间刚从新疆把车开到北京，有一天走错
1: 2000公里，
0: 有一天路走错了，所以就走到半夜12点以后才开到穆德德的
1: 啊。
0: 那个就是在黑天的时候，公路上又没有路灯，然后开得太慢更晚，开得快吧，那个眼睛反应不过来，你根本不知道前方是啥，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快开，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那个担惊受怕的。然后等到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长途夜间开大货车的司机可真了不起啊，
1: 这是人家的日常
0: 啊。是啊，我就偶尔开一次，人家要就是一个工作，要常年的开，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2: 韩教授真的是很契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性格。
1: 您很了解，
2: 对，而且您还长途自驾，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好。就是有在路上的生活，有这个老百姓的视角，然后有专家独特的分析和见解，
1: 对，
2: 然后有输出有交流。如果真的您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一见到您的时候，您要如果不说年纪，我以为您的这个白头发是挑染。
0: 谢谢。
1: 现在特别流行的色泽是吧？
2: 哎，真的是这个精神状态、啊。
1: 您说的对，
2: 我就觉得这一小时根本就不够用的。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欢迎韩教授啊，常来我们的节目，
1: 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我们把您接下来多多给我们讲一讲这事儿。
2: 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啊。我们下去之后自己就开始动手。
1: 哎，对，今天我觉得咱们回去要把这几个事儿要落实一下，是吧？就是伙同大家一起来落实。最后我想，韩教授能不能您用一句话哈，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给一点点这个关于脑部健康的叮嘱。
2: 哎，这个叮嘱留给您只有
1: 也不用非得是一句话，这是您看，
2: 就半句也行。
0: 就是重视脑健康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吃睡动用四焦条做起。
1: 吃睡动用四焦条。 啊，
2: 从这期节目做起，
1: 这终于记住了，一期节目过去了，我们终于记住了。
2: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也要反来覆去的给大家再去录制，然后再去给大家重播。
1: 对，大家要多听啊！
2: 从这一期当下开始做起，一点都不晚。
1: 嗯嗯，这花了一期节目把这六个字记住了，韩教授还夸奖我，
0: 真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聪明嘛，这么快就记住了，吃水动用四教条。
1: 您反正对我们也是宽容，好吧好吧。非常的感谢教授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轻松的方式带我们了解了脑健康。

0: 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哈、
1: 嗯。
0: 从现在做起，也许呢那一天就会离我们再远一点，
1: 再远一点啊，
0: 让那个橡皮擦不要这么着急的擦出我们的记忆。
1: 对，不好擦啊，
0: 哎，不好擦，不好擦。好，感谢韩教授，咱们下期节目见。
2: 谢谢，
1: 谢
2: 谢你们二位，
0: 嗯，谢谢，感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
5: 哎，听我说，假期上高速本来想着一路畅通，结果堵成了停车场，免费通行反而更堵心。这种烦躁叫期待落差，但堵车这件事，你急他也堵，不急他也堵，不如把这段时间当成强制陪伴，和同车的人聊聊天，听听喜欢的节目，或者干脆看看窗外的云，路堵心不堵，假期才算真正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8: 大家好，我是武

抗田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蛋白质被称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调查显示，我国超40%居民优质蛋白摄入量没有达标。有人觉得吃素更养生，有人盲目追捧高蛋白，还有人把蛋白粉当饭吃，这些其实都是误区。那蛋白质到底该怎么吃呢？记住三个原则：第一，三餐均匀分配，每餐摄入20到30克，晚餐集中猛补反而吸收效率低；第二，优质蛋白占比要过半，鸡蛋、牛奶、鱼虾、瘦肉、豆制品换着吃，别光靠米面；第三，别过量，健康成年人每天每公斤体重不超过2克，否则伤肾还长胖。早餐一个鸡蛋加一杯奶，午餐一块瘦肉配豆腐，晚餐来点鱼虾杂粮饭，这样一天下来，天然食物就能轻松达标。蛋白粉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替代三餐。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

0: 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

0: 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售价区间在25.58到32.58万元。其车身尺寸比腾势 Z9 更加紧凑，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车型。新车搭载 E3 方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天神智验 5.0 系统、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以及闪充技术等一整套核心科技，在高端纯电轿车赛道塑造出差异化竞争力。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一起环

0: 解疲劳。你是驾车族，每天至少运动三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跑步、慢跑、跳绳。平时工作压力大，记得抓紧放松，脚尖运动准备好，右脚尖向下控制几秒，一二三四还原，左脚尖向下控制几秒，二二三四还原，再来一遍，右脚尖向下，三二三四还原，放松，左脚尖向下，四二三四还原，放松，就是这样。好，膝盖与大腿保持平衡，跟我一起踮脚尖，踮脚尖，一二还原，二二踮脚尖，三二还原，四二，不要小看踮脚尖，改善血液循环。You have a new message。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舒心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啊，希望您和大家聊一聊胃肠健康的问题哈。俗话说十人九胃。这话是真不假哈。到如今我查阅这个数据哈，在我国患有胃肠病的患者已经是高达3.5亿人呢。
1: 很多的是。
0: 这个胃肠病在中老年人当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高达80%。而且这个病早就不是说单纯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看这个数据啊，他说胃肠病在18岁到35岁在青壮年群体当中的渗透率约为30%，已经超过了4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一个总和了。
1: 年轻人也很多，对吧？这个趋势现在的确很严重。
0: 而且呢，这个胃肠病所诱发的症状很多呀，这也非常常见，什么胃胀、胃疼、嗳气、打嗝、食欲下降、腹胀、腹痛、腹泻、便秘啊、糜烂、溃疡、息肉，甚至说它发生胃肠的一些恶性病变，
1: 很多的。
0: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重视这个胃肠调理了。曝光度比较高的我发现就是各种的胃肠的益生菌。
1: 对。
0: 这个有益菌类的产品特别受大众的欢迎和认可。那很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啊，家中就常备了很多的肠道益生菌，各种的这个产品都有。有人说他用了这个益生菌以后啊，的确是肠胃很舒服啊，这个排便呢也都好转了，也规律了。但是也有人说喝了很多的益生菌有益菌没有给自己的肠胃病带来多大的帮助。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属于是生物医药的范畴。都是从某些其他的生物体发酵提纯的一个高活性的有益菌，因此它的活性很高，所以说效果很好。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说效果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呢？
1: 首先呢，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它是属于这个生物医学啊衍生的这个生物技术而带来这样一个产品。但是它和其他的这种生物制剂啊，在取材和成分方面呢，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生物制剂是什么？我一直在讲，它都是从自然界当中，就所有的这什么要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的物种当中，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来提取出某些咱们人类人体不具备的一些优良的一些物质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抗体，或者一些珍贵稀有的一些成分，对吧？然后呢，实现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再通过基因的匹配，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被人体所使用，让人体细胞能实现和谐的长期共生，才能持续的发挥作用，而且呢，再就是什么，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化学激素啊，或者人工合成的，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它属于纯天然的生物成分。因此呢，说这种生物制剂来说呢，安全性肯定是极高的，活性也是非常好的，效果持久性也是非常好的，这都是它的特点。那么这益生菌呢，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技术上，它利用的是生物技术进行发酵的，这个是不假。但从成分上它是什么呢？它就有区别了，它是用了一种特制的发酵罐，然后干什么呢？用一些人工已经配置好的蛋白冻，包括葡萄糖，包括寡糖、维生素，通过这些作为培养基，然后通过特殊的温度控温，然后观察 pH 值啊，包括厌氧环境，干啥呢？它发酵的过程让什么益生菌产生了，开始大量的繁殖这种益生菌了。这益生菌啥？就是主要里面就是两大核心，一个是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这都是对胃肠道非常有益的有益菌。

0: 然后发酵完之后怎么办呢？通过离心技术收集这些菌体，然后通过特殊的洗涤去除这些培养基，然后进行冷冻、干燥或者冻干，啊，把它做成菌粉了，或者是呢，把这菌粉直接灌成胶囊、粉剂或者颗粒等等这些剂型，是这样的。
1: 我听了这个过程，我可能说的不对哈，但我感觉有点像做酸奶的感觉，
0: 差不多，差不多，工艺技术差不多。
1: 是不是这意思？就是把牛奶通过一些菌类放在里边，然后
0: 发
1: 最后
0: 酵嘛。
1: 就让它发酵了，变成了酸奶。
0: 哎，对，要这个是菌嘛，活性菌嘛。
1: 就是说，从这个成分的选择上，它利用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叫活体的生物的物种
0: 对。
1: 啊，它利用的是什么？蛋白冻啊，葡萄
0: 哎，
1: 糖啊，寡糖啊，维生素，就是它是这些人工合成的一个物
0: 哎，
1: 质
0: 这就
1: 做
0: 大
1: 培
0: 区
1: 养
0: 别。
1: 基了。
0: 哎，它是主要原料，都是人工合成的这些东西，它不是这种天然的生物啊，物种啊。
1: 它是通过这些一起就发酵得出来有益菌
0: 哎，就
1: 了。
0: 为了发酵这种有益菌啊，哎，但是利用这个生物技术啊，发酵以后呢，培养出来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呐，咱们也要承认。对于这种菌来说，发酵出来这段时间还是有活性的，肯定只要是菌，大家记得啊，不管是什么菌，就包括什么细菌都是，它都是有活性的。
1: 那我明白了。那这个益生菌它和胃肠道疾病之间，它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0: 肯定有啊，因为咱们这个肠道里本身就生活着大量的这种微生物、各种细菌啊，这也是最容易堆积聚集的地方啊。是吧？因为我们每天你说吃的喝的，都要经过这胃肠道吸收、消耗、转化。食物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各种细菌、微生物啊？啊，什么有益菌、有害菌都有，都容易最终在哪儿？它不都是在胃肠道中容易积聚，在这儿长时间生存和繁殖吗？
1: 对呀，
0: 哎，所以说是各种细菌啊最喜欢聚集寄生的场所。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胃肠道细菌加到一块儿。从生物医学很早就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和发现了，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38万亿的数量，分布在我们这个胃呀、12指肠这个空肠啊，就是上段小肠，包括回肠的下段的小肠，包括结肠、大肠当中，全分布在这里边了。啊，38万亿的数量，你如果按照称重按重量换算的话，就成年人啊，就这些菌加到一块的总重量能达多少呢？能达到2到3斤左右啊，所以你想想啊，是它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密庞大的这个叫肠道的一个叫微生态的一个系统嘛。
1: 我听起来挺吓人的呀！
0: 哎，
1: 你说这么多细菌，那我们这个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0: 实际上呢，在这些所有的这个细菌当中啊，它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它不都是坏的。啊，好的是啥呢？就是有益菌，它对有益处的；坏的就不就有害菌，叫致病菌了。啊，统称到一块儿什么呢？叫细菌。啥叫细菌呢？它是一种菌类，是非常微小、细小的，不是说细菌都是坏的。
1: 这个看来是我们平时观念的概念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提到细菌，觉得全是坏的。
0: 哎，它这只是很小，啊，通过高倍显微镜能观察到是细小的，所以叫细菌。啊，所以这个菌它有分有益菌和有害菌啊。你就比方说这个肠道当中，胃肠里面这个有益菌，你像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呢，包括呢这个婴幼儿期间啊，胃肠道主要是婴儿的这种双歧杆菌，还有两栖双歧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这都有益菌呢。干啥的这些？它能产生乙酸、丁酸。能加固整个肠黏膜的屏障保护，抑制有害菌的滋生啊，调节局部的这个免疫，减少肠道这些低温的炎症，这都是它的好处。包括还有啥？你看这个啊，就乳杆菌类的啊，也叫啥？叫厚壁菌门，它是一个门类了啊。这里面包括啥呢？你像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啊，植物乳杆菌呐、啊，嗜酸乳杆菌呐、啊，啊，甘露乳杆菌呐、啊。或者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呢，这些也是有益菌。这些菌干啥的好处呢？它能产生乳酸，降低肠道当中的 pH 值，啊，也能够什么压制、抑制病菌的形成，改善像腹泻啊这种症状，啊，而且呢还能够辅助调节肠道免疫。 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后备军门下产生的一些像丁酸菌。

0: 这个菌很关键，它是属于肠道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的啊。还有芬罗斯氏菌呐、普拉梭菌呐、包括这个直肠的真杆菌呐、还有这个瘤胃球菌呐、这也是鱿鱼菌。这些菌类干啥呢？它也是生成丁酸的，也叫什么叫短链的脂肪酸，是肠上皮细胞主要的营养和能量的来源啊，能起到抗炎。修复肠黏膜，降低肠息肉的形成发生，减轻肠炎这种炎症性刺激反应，还有什么呢？嗜热链球菌，这也是有益菌，好的菌，也是产生乳酸，协同这种乳杆菌辅助调节肠道的整个环境，包括还有一类叫啥呢？叫布拉氏酵母菌，这是一种真菌，也是有益的。对于什么呢？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产生的腹泻。哎，它就发挥作用，抑制一种腹泻的形成，还能抑制一些有害的致病菌。你看这些啊，就我刚才讲到这些，它是啥呢？都是胃肠道当中好的，叫有益菌。关键是什么？就这些好的有益菌呢，它一定要在总体这个菌群当中啊，它得占据主导的位置，数量一定要多，要占有主导控制权，这是很核心的。那么这有害菌，咱知道它肯定就致病性强了。
1: 对呀，
0: 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就说正常我们这个健康的肠道啊，应该什么？是有益菌多，有害菌要少。如果说有害菌数量一旦要高了，超过这有益菌了，就容易诱发炎症啊。因为什么？它们能释放大量的毒素。你比方说，这很多有害菌产生啥呢？产生这种荚膜梭菌，这种荚膜梭菌就属于有害菌。它能够产生毒素，可以引发肠炎、腹泻，过度的增殖增多就会破坏整个肠黏膜。还有一种是什么叫艰难梭菌，也是有害的。这是什么呢？尤其是滥用或者使用抗生素以后，把有益菌也大量的给杀光以后，然后这一类的有害菌开始大量的爆发了，会出现什么严重的这种伪膜性肠炎，会出现剧烈的腹泻，还有这种致病性大肠杆菌。它也是产生毒素，会引发腹痛、腹泻、肠黏膜的损伤。沙门氏菌、致贺菌，这都属于外来入侵的这些致病菌呐、包括食物中毒、细菌性疟疾，还有弯曲杆菌，这也是通过食物食源性进入的这种致病菌，急性的这种肠胃炎。你看看这些菌类什么，它都是有害的致病菌啊。所以，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就整个胃肠道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它不能说只是光有有益菌，同时也是需要有害菌的。你看，有害菌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但是也是需要的。只要是能实现什么呢？就有益菌和这有害菌呢，它的菌群一定是平衡状态。就有益菌的数量一定要多，它一直能占据主导位置。它占据主导，它始终能压制、抑制有害菌的数量，不让它过度的增殖和繁殖。只要他们有害的这些致病菌，它不过度的增殖繁殖，这就可以，咱肠道就能保持个健康状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这些有害的细菌当中，有一些的有害菌呢，只要是它数量不多、不超标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你比方说呢，它能起啥作用？训练咱们肠道一个免疫系统，有害菌这种抗原的呢，它能够持续这种低水平刺激肠道免疫。能加强肠道的免疫，让肠这个免疫细胞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啊，不至于什么出现这种应激性反应迟钝了，啊，尤其是刚出生婴幼儿阶段，这种有害菌对于肠道这个免疫的训练是很关键的。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致病有害菌呢，它能参与啥呢？能帮助肠道免疫系统的一个发育，能够起到很好助力的作用。但是有前提啊，就是虽然你看它有好处，但数量。它必须什么？不能有超过有益菌了，它必须什么呢？在很低的水平。如果它过量、过高、过多、过度的刺激以后，它们就会诱发慢性炎症了，就是坏的了。另外还是什么呢？这些有的有害菌能参与一些部分的代谢，你比方说部分的大肠杆菌，它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合成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的好处是啥呢？占位性病变防御。哎，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有害菌呢，它占据一部分的这种肠黏膜的位点，它能阻挡外来的这些致病菌入侵和定植在这个地方，就防止占位病变的发生。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一旦这个菌群失衡了，这种有害。

0: 是
1: 对，可
0: 吧？
1: 以这么理解嘛？啊，就像有这个同样这一拨人是吧？哎，好人占多数，坏人占少数，没事儿啊。他们有点坏心思啥的也被压制住了，对吧？他搅不动什么大事儿，而且好人净干好事，慢慢把少数的坏人可能慢慢还带好了。啊，如果反过来说，这个坏人要有钱多了，那坏了啊，他们就起势了，是吧？那可能没有一个人用心做好事，全开始干坏事了。啊，他不受约束了，不受控制了嘛，啊，所以说，就是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就记住，要保证咱们的胃肠道有益菌的数量一定是占据主导位置的，啊，只要是它的数量一直多啊，能有效的压制、抑制有害菌，不让它过量的增殖和繁殖，咱们肠道的菌群就是良好的，就不会产生各种炎症感染和各种病变的发生啊。
0: 那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动减少吗？或者说我们平时用的各种有益菌都是给肠道来补充有益菌，那我们所有人需要定期来补吗？
1: 首先是这样啊，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咱们身体这个有益菌，它自己是不是会减少？这个答案是一定的，就身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然的衰减，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加速它的衰减和下降，数量的减少，它不是说一旦拥有就永久固定的。咱就比方说啊，你自身这些原极菌，啥叫原极菌？就比方说双歧杆菌呐、普拉梭菌呐、铲丁酸菌等等，这些有益菌就生下来了，它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已经定植了。随着生长发育期，它是不断的增殖和繁殖但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生理性的功能也开始什么，从顶峰也会逐渐的往下走。所以说，这些有益菌正常来说能达到什么时候呢？就达到这个中青年是达到顶峰了，就发育啊，就繁殖增殖的数量是最多的时候了，最好的时候了。但是如果到了中老年之后，比方说双歧杆菌呐、铲丁酸菌这些有益菌，它会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它也跟着逐渐的、逐年的开始什么，数量开始减少了。
0: 它也少。
1: 哎，它也开始逐渐减少了。就增殖繁殖能力差了，它这一少，那有害菌就开始大量繁殖了，哎，这有害的这些致病菌的占比就开始上升了，所以这个属于啥呢？就属于人体衰老伴随的一个正常的变化，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啥？就饮食结构的改变，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导致的。长期，比方说这个膳食纤维吃的少啊，蔬菜呀、粗粮啊，补充的寡糖物质不足。因为有益菌呢，它全靠这些口粮啊，它缺少这些口粮，得不到这些营养，它数量也会慢慢的降低，慢慢的减少。再加上如果你长期高油、高蛋白，老吃这些精加工的饮食，碳水太多这些是属于啥？有害菌喜欢的东西。你相当于你优先的供养这些有害菌，那有害菌大量繁殖，有益菌呢，它的压力就大了，它自己的口粮你不给它提供。有害菌呢，它专门吸收这个它需要的口粮，在这种强烈的竞争激烈之下，有益菌呢就占下风了，也会逐渐变少了。再就是什么抗生素，刚才不是说了吗？很多疾病，包括很多胃肠道病，都喜欢用抗生素嘛。抗生素这种打击是断崖式的减少，因为抗生素咱知道，它可是不分好坏啊，不但能杀死有害的细菌，它还能什么？大量的杀灭有益的这个细菌，
0: 好的也杀了，
1: 哎，所以说吃完或者用完抗生素以后，比方说这个双歧杆菌呐、铲丁酸菌这些主要的有益菌会大幅的下降了，甚至有部分人几个月都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还有什么？就慢性的炎症，像肠道疾病、肠炎的、肠息肉的，有肠漏状态的，这肠道的炎症环境本身就能够抑制有益菌的增殖和生长，它一直在抑制它、压制它。有益菌繁殖就很慢，尤其是这种炎症因子会压制双歧杆菌，包括普拉酸菌这些增殖会严重的受到抑制了，也导致这些有益菌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都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另外就是生活方面呢，不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压力过大，熬夜、睡眠不足，全身激素改变，都会导致肠道微环境发生改变。这个有益菌的数量也会出现持续性的减少和下降， 还有就是肠道。

0: 身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这个胃酸分泌异常了，胆汁分泌紊乱了，肠蠕动过快了，啊，就经常腹泻的，这有益菌还没来得及及时的繁殖就被排出体外了，也导致数量下降了。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你刚才问的第二问题了？每个人过了中青年以后，既然呢，他都会有很多种原因导致他不断的减少，那我们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及时的、定期的来外源的补充这个益生菌相关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是不是需要都要去用呢？这个我给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个不完全是需要的，不是说一定是需要的啊，也就是你即使不吃益生菌。只要环境合适，自身的有益菌是可以增值、可以恢复的。比方说，在日常饮食当中，咱们均衡一点啊，经常你比方说喝点无糖的酸奶呀、或者开菲尔啊，或者吃点发酵的豆制品，什么纳豆啊、大酱啊、腐乳啊，吃点什么泡菜呀、你像什么酸菜呀，还包括洋葱、大蒜、韭菜、芦笋、香蕉啊、橘鱼、燕麦呀。是吧？包括大麦呀，什么苹果、梨子呀，什么草莓、树莓、蓝莓等等，太多太多了。这都是可以助力，哎，咱们身体胃肠道当中各种有益菌增殖的、繁殖的这些东西，食物都是什么？有利于助力什么？有益菌繁殖和滋生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日常饮食的均衡补充。这么说吧，总体来说，肯定还是要比你单独去买那种合成的益生菌的各种产品要好，因为你单独补充进去的这些益生菌的这些产品叫什么呢？我们医学上叫过路菌。什么叫过路菌呢？它不停留啊，一走一过，哎，也就停药几周以后啊，基本的这些作用也马上就全都消失了。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我明白了哈，难怪很多家人都吃过这个益生菌，就是说当时吃上胃肠道啊这个排便啊什么的都挺好，但是一旦停了很快就又反复了，这些毛病又都找来了。
2: 对，
1: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它活性不高，所以说持久性就很差，是吧？
2: 对，因为节目开始不说了吗，所有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是利用啥人工合成的配置好的，比如说蛋白动葡萄糖寡糖维生素作为最基本的培养基，然后进行发酵培养出的这种有益菌。虽然是培养出的菌它是有短暂是有活性，但这个活性的持续时间很短，它不长。为什么？因为它的母体它不是通过活体生物直接提纯提取的。差别就在这儿了。就像你总提到这个曹伟宁曹公当年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似的。你看为什么说他们提纯的这款虫草的生物制剂人活性就高效果就持久啊，是因为它的母体是什么啊，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保鲜物质，可是从冬虫夏草这种活体生物当中人家提纯提取出各种高活性物质了。冬虫夏草本身也就纯天然自然生长的，是有生命的这种活体物种啊，它可不是说人工配置好的这种蛋白动啊葡萄糖啊寡糖维生素啊，对吧？性质就不一样啊，这不都属于人工合成的吗？所以说虫草制剂人家的活性就很高，主要就这原因呢。
1: 那就可以理解了哈。假如说出现各种胃肠道疾病啊炎症感染啊糜烂溃疡以后，我们通过服用各种益生菌，是不是它不会有一个长期的效果，对吧？因为它活性不持久啊。
2: 对呀，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发生各种病变和损伤以后了，就不是说单纯的你去补充有益菌就能恢复好的，那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这些有益菌益生菌它主要是干啥，它是维护肠道健康的，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它主要还是起到预防作用啊，维护肠道健康才能够抑制压制有害菌的数量和繁殖，也就是保护实现肠道菌群平衡的。就比方说肠道胃肠道当中有益菌少了，你及时补充一点啊，它能快速的什么把这个过多的有害菌它能及时的什么给它压制抑制住嘛。它实际上是就是维护肠道菌群平衡的，它并不是说你胃肠道出现各种损伤病变你用它来治疗修复的，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所以这点啊大家千万别听信一些人胡说乱讲啊忽悠啊。有的说哎呀这益生菌它既能保护胃肠道的健康还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你千万别信。为什么呢？你看吧，它肯定是让你花钱买它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你可千万别上当路。
1: 哈哈，这回大家是不是又长学问了避免踩坑啊千万要知道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
2: 要知道的。对，
1: 你别耽误自己的疾病那就不合适了哈。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比方说有各种的这个胃肠炎啊，胃肠出现糜烂了萎缩溃疡啊增生息肉啊，甚至说我们出现了恶性病变了，那么到底它在治疗上好不好解决恢复呢？因为现实当中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说难以解决，反反复复发作，所以就把这类病都叫做慢性病了。
2: 胃肠道这个疾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啊，就这个说法实际上从我角度我不认同。不正在哪儿呢，就是慢性病这三个字上了。什么叫慢性病啊现代医学定义的啊，什么呢，病程时间长，但是呢它进展的速度还比较慢，主要还难以治疗或者叫难以根治，需要长期的去管理这种疾病啊，他们叫慢性病。你要从这个定义来看呢，你现状现实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就这胃肠道的问题他总是反反复复，就这些毛病他总是好不了。你要这么看从现实来看还确实挺符合。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一旦把这个胃肠道疾病你要把它定性为慢性病以后啊，这个患者老百姓的认知你就相当把它给带偏了啊，因为他认为这是慢性病。他就觉得病没法治或者是治不好。怎么办呢，说哎呀只能啊就用一些基本的方法能控制维持就行了，不发展不严重就不错了。一旦有这个想法实际上就很被动了，这是不对的。 你就比方说中医方面，从中医角度压根就没有慢性病的说法，就中医对这个胃肠道疾病也是同样，怎么叫啊？胃肠道中医叫什么呢？叫属于叫胃脘通，属于脾脘膈逆，包括泄泻便秘，属于这些范畴。你看中医说什么，全是说的都是症候症状的表现。
1: 嗯，
2: 啊，比如说这胃疼了，中医讲是寒还是热，是虚还是实，是气滞还是实积，是肝气反胃还是脾胃虚弱。同样是胃疼，原因肯定不一样，调理方式叫辨证论治，中医也不同。所以在中医看待胃肠病根本原因就一个什么呢，中医讲就是脾胃虚弱，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呀。什么叫受纳呀？就是胃能装东西，还能消化东西啊，腐熟东西啊。什么叫运化？就脾啊、能把什么胃腐熟腐烂的这些吃的东西，它能够什么升清降浊，转化成啊精微气血，来送到全身各处，保证身体的需要各种能量。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经过胃的腐熟，脾的运化，化生水谷精微物质，中医讲叫化生气血，来滋养全身百脉。
1: 嗯，
2: 所以中医说脾胃功能好的，吃进去的东西就能被正常转化吸收利用，哎，那身体的精气血就好，抗病能力就强。那反之你吃进去的东西呢，运化不掉还吸收不了的，排不出去，那是啥？中医叫什么？都叫浊物、废物，大量的淤滞，淤滞在胃肠道里面了。那这些转化消耗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存放的久了，在里面是不是就会化成毒啊？
1: 对呀、
2: 啊，不好的东西啊。那这个毒是不是会带来不好的气？我之前不讲过什么
1: 浊气？
2: 浊气呀、啊。
1: 嗯。
2: 哎，所以你看，有些老年人的脾胃运化功能很差，这个浊毒垃圾在胃肠道里面积聚，它排不出去。啊，就产生这种非常重的浊气了。浊气是什么？困住黏腻，它困住脾胃的生发运力，脾的动能就越来越差，胃的功能越来越弱，被浊气所困着了。这时候呢，食欲减退了，哎，看东西呢不想吃，恶心啊，吃点东西哎就想吐，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被浊气压制，你想想是不是就没有了力量啊？
1: 对呀、
2: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经常感觉浑身沉重乏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排便不爽，都这些问题。
1: 嗯
2: 啊啊，有的时候哎呀出现这些情况，你要到这个医院你要去检查呢，哎呀各种什么验血的验便的啊，还是这个肠胃镜的各种查，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病变。要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胃肠道啊，的确还没有发生到实质性损伤和病变形成，只是这些浊气聚集过重，产生什么一些不良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已经有了。
1: 嗯，
2: 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坚持加强，给它做好。我不之前讲过吗？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把它吐出去，让清阳之气逐渐充盈起来。
1: 嗯，
2: 哎，脾胃的动力动能就好了，胃肠蠕动就会越来越好了，有动能有劲儿了。然后呢，你出现的这些症状问题慢慢逐渐就逆转，就恢复起来了，所以这就好解决。但如果说我们在医院去检查了，发现什么，比方说告诉你肠道黏膜已经出现各种炎症和感染了，甚至都发生什么溃疡和糜烂了，
1: 嗯
2: 啊，这实质性病变有了，那就得重视起来了啊。那这个

0: 可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啊，就把这些实质性病变都给你呼吸吐纳就做好，这个实现不了啊，也不是说你喝益生菌就能喝好的，尤其是这什么胃肠黏膜这种糜烂溃疡，如果不处理好，时间长到后期的话，它会诱发持续性出血、穿孔啊，甚至幽门梗阻呢，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你要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得重视起来的。
1: 那舒老师，这个胃肠黏膜的糜烂溃疡啊，它怎么治疗说它能好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呢？
0: 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你要从现代医学发现什么呢？是胃酸、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是主要的啊，以及长期吃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包括抗生素这些东西，造成这个胃肠道黏膜组织发生破溃了，形成糜烂和溃疡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治疗思路也是很直接，第一个，抑制胃酸分泌啊，用什么呢？用拉唑类的药物把胃酸分泌。啊，把它调控好。第二就是杀菌类的药物啊，针对幽门螺杆菌啊，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去抑制、去清除。再就是什么，用痢剂，比方说像这个硫糖铝这类的药，干啥呢？它能覆盖溃疡面的表面，就有这种糜烂溃疡的地方，它很好的给它覆盖上，就相当于给什么，给胃肠黏膜受伤的地方做了一层外层的保护啊，
1: 那这套方法它有效吗？
0: 有效啊。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很管用的。但是呢，说针对一些顽固性的，就致病菌造成的一些炎症感染呢，胃肠溃疡，比方说糜烂的面积比较大、比较深，而且病程伴随的时间比较长，那我刚才说的这些，西医的这些方法，从长期效果来讲，那就是捉襟见肘了，那就是很难是恢复全面的。
1: 是啊，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溃疡啊，有炎症啊，有感染，有水肿的，通过传统治疗方式，它也始终就是一个维持抑制吧，始终是恢复的不理想。那如果我们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它有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呢？
0: 生物医学是什么呢？它认识的层面一定是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它看待这个糜烂和溃疡发生，包括发展和形成的过程。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发生损伤、坏死、脱落，最后形成这种破溃的创口。那为什么黏膜那些上皮细胞会损伤、会发生坏死呢？如果从基因层面就发现了，是炎症因子的持续释放，氧化应激产生的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导致细胞线粒体功能受损，而且细胞本身又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和营养，让黏膜细胞的基因抗体失去自我保护的功能，被胃酸呢、细菌攻击以后，很容易就出现损伤了。所以说，生物医学在治疗干预方面呢，是直接作用于哪儿呢？是细胞核心，从基因物质入手。你比方说，针对这个炎症因子释放的基因物质，它进行直接干扰和对抗。啊，你看现在医院有这个广泛用的生物制剂什么呢？阿达姆单抗，商品名叫修美乐。啊，它是生物制剂啊，它是专门抑制这种黏膜细胞过度的激活免疫的一种反应，它能把这种持续的炎症因子释放的信号给它掐断了。给细胞膜的重新修复和构建能赢得很好的时间，啊，还有细胞在炎症因子的攻击下会不断的产生自由基，而自由基也会持续破坏细胞的整体结构。那么针对于自由基，生物制剂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维德利珠单抗，商品名叫氨基优，它能够直接清除这种氧化应激的自由基物质，能修复细胞线粒体，从根源上为细胞补充能量和营养。所以说，生物医学对于这种胃肠道黏膜糜烂和溃疡，是从胃肠道黏膜细胞的基因入手，来阻断、消灭这些炎症因子，清除自由基，修复线粒体，同时还能给这种病变受损的细胞补充营养和能量。针对于这种顽固的炎症感染，造成持续性、大面积的、深度的这种胃肠道黏膜发生萎缩的、发生糜烂的、发生溃疡的，啊，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就我刚才说的这两种，这都属于一线的了，广泛用的，是有了更好的方法，是可以完全解决的。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现在医院都有吗？
0: 三甲级医院，这都有啊，都有。
1: 那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虫草养原液这个生物制剂，如果服用它的话，能不能也同样发挥同等的一个作用呢？

0: 因为我们很多已经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些人当中哈，有些患者正在服用这个产品，有的是自己本人，有的是身边家人，也有相关的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哈。大家想知道说我用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它有没有好的效果呢？
1: 你要说曹伟宁曹工他们提纯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啊，它对人体这个诸多的作用呢，它主要依靠啥，不是通过生物技术嘛，它提纯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多种高活性的物质嘛，然后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层面开始发挥作用。那如果说利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只是单纯的说是如果想来解决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话，包括什么这个胃肠道的黏膜这种糜烂溃疡的问题，我怎么说呢，我感觉有点是什么呢，有点像用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
0: 啊，大材小用了。
1: 是有点大材小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就胃肠道黏膜糜烂溃疡到现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0: 啊，
1: 早在很多年前这个问题已经就被解决了。
0: 嗯，
1: 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比方说阿达姆单抗啊，或者是维德利珠，就这些三甲医院消化内科都是可以开到可以用的，效果也都非常不错，价格也不算贵。而胃受康你说这虫草制剂呢，你想它本身提纯量就很有限，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想用你随时都能用上的。再一个呢，你也知道它价格肯定也不便宜，所以说你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你完全用不着非得等着用这个虫草制剂你去用它
0: 啊，
1: 你普通的生物制剂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当然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有的患者可能手里他现在有这个胃受康这个虫草制剂，那当然好了，那你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你就没必要往医院去跑用别的了，对吧。因为至于效果方面呢，还是愈后恢复程度来讲，肯定呢要是对比来说，比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普通的生物制剂那肯定要好太多太多了，这肯定要是承认的。毕竟无论是从成分还是技术上，胃受康这个虫草制剂的优势是很多生物制剂它都没法比呀，对吧。咱就说成分，从药材角度来说，你说冬虫夏草谁不知道好啊，对吧，它一直都被历代的医家誉为啥，要治诸虚白损的圣药仙草嘛。那医学上很早就用虫草来治疗包括这个神经性的，像胃痛呕吐反射食欲不振胃肠疾病，现代医学很早也都开始利用了。你包括清代医家赵玄敏在《本草拾遗》当中怎么讲啊，虫草功胜九香虫，对于虚脾虚胀虚痛这一类虚损性的胃肠病有特异之功啊，说的多明白啊，
0: 特异，
1: 对吧，特殊的益处啊，以至于到现在包括生物医学，尤其是曹伟宁曹工带领的团队从基因工程层面介入以后了，人家利用这个高分子活氧技术把虫草的功能价值可以这么说又提升扩大了一大截儿。他们在提纯的过程当中，通过这基因工程的技术干预，是吧，把虫草里面那些核心的这些活心成分，你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虫草酸呐、甘露醇呐、麦角甾醇呐、核苷酸呐，包括七大类，45种人体细胞必需的营养物质啊，8种人体必须还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的等等，太多了。诸多的这些重要物质以高活性这种形态完整的结构都把它提取出来了，还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了。你就比方说针对于胃肠道的炎症感染，从基因角度，人体的 NFKB 这种信号通路是炎症反应的总开关啊。我说的 NFKB 是啊，就是一个什么某一种细胞基因的什么一种炎症反应的一个总控制开关，它一旦要被打开了，就会启动大量这种促炎的因子基因转录，让这些炎症因子不断的产生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的什么高活性的这种虫草素这个物质，哎，这个就了不得了，它就能阻断这些炎症信号的传入。从临床当时的数据来看呢，这虫草素能让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炎症性细胞因子它不再继续释放了，让免疫细胞浸润的问题完全阻断了。而且从基因层面看呢，这虫草素的物质呢，它能抑制改变与炎症相关的有46个基因的表达，它都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它不是说把各种细菌和炎症因子给它抑制住，而是从源头，从基因，从深层次上不让这些炎症因子这些所有的这些基因团给它打开，就相当于什么

0: 这些搞破坏的这些盒子，它不让你打开了。同时呢，这虫草素能显著的上调叫 NRF2，这也是一个基因代号，是这种基因的表达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上调。NRF2 是啥呀？就是细胞内可以这么理解，是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个总指挥。它被激活以后，它会进入到细胞核的内部，启动一系列的抗氧化酶和解毒酶这种基因的转录。比方说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这些酶类。因为这些酶本身就是我们细胞自己的清道夫，很关键呐。一旦他们这个基因被激活打开以后了，细胞就能自主随时随地清除这些坏的自由基物质啊。再一个什么呢？人家曹公他们利用这个独创的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活体的冻虫夏草的提纯，而且提纯出这物质纯化以后又进行基因重组了，又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虫草素啊，就这个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和优化了。它能跟咱们人体不同的这个细胞基因受体能够发生精准对话，怎么讲？就相当于是一把专门为身体里某些细胞基因配好的钥匙一样，它能精准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的基点，它能实现完全性渗透了，从而它能够从根本上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再一个呢，从成分角度和冬虫夏草本身它自有的优势，那不有直接关系吗？那虫草生活在哪儿啊？高海拔、高寒、高缺氧这种极端的环境，
1: 对呀，
0: 是吧？你别的生物种是很难生存的，但冬虫夏草为啥能在那里完全适应啊，生息繁衍呢？是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还有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叫腺苷的物质，我之前都讲过嘛，它能源源不断在体内产生和形成，所以才能保持它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啊。尤其是经过发酵真空提纯以后的这种高活性腺苷，它与其他生物体中的腺苷更是具备了巨大的核心优势，被人体这个细胞利用吸收以后，它不会被轻易的分解和代谢掉，持续在细胞体内发挥作用。而且虫草体当中的腺苷的含量还特别高，是其他所有的这种活性的这种生物，包括活性植物，是它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咱就俩以人参为例，人参当中不也有腺苷吗？人参腺苷的含量有多少？只有冬虫夏草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从作用角度呢更是无法相比的。而且通过技术，人家把冬虫夏草当中这种高活性这种腺苷利用基因编辑与人体基因相互匹配以后，会对咱们胃肠这些黏膜的细胞营养和补充修复方面又起到关键作用。我之前还说过，咱们人体细胞是不是需要七大类45种营养素啊？那么虫草体内这些它都能找得到，而且这些物质本身就是细胞和营养作为修复的主要原料啊。那么虫草经过特殊的提纯基因匹配，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就充当这个营养和修复的后勤总指挥的角色一样啊。它通过激活线粒体，帮助细胞把吃进去的营养物质它转化成可用的能量，并将多种氨基酸、多肽、多糖物质真正把它组装起来，干啥呀？它去修复那些受损的、损伤的这些胃肠黏膜细胞，去修复它们。不光是修复它们，就只要你身体有任何的这些组织的细胞出现营养缺乏了，它出现衰老老化干不动活了啊，它及时就能补充上营养，或者已经发生损伤了，怎么它还能及时去精准去识别的，及时去修复的，所以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炎症感染呢，还是这个黏膜溃疡糜烂呢，对吧？你要说这个胃受抗这虫草制剂的话，那更是太简单太简单了。为啥我说有点这个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了呢？
1: 按照您的说法也是哈。那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什么中风后遗症啊，肾病、肺病、帕金森、类风湿，各种的神经系统病变，要是跟他们去比较的话，这个确实这类胃病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有点大材小用。
0: 对，肯定是嘛。要照比这些病，它不相当于是大材小用。
1: 那么我们现在手里就有的，那就太好了哈。通过服用，即使说你的胃肠道有问题哈，那也不再难了，那都好解决了。没有虫草养元液的朋友们哈，这个楚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其他的两种生物制剂，医院也都是能用得上的。
0: 对对对，都能用到的。
1: 也非常好。总之现在呢，就是这个胃肠病啊，到现如今通过生物医学是非常容易解决的。

0: 问题了、
1: 嗯、是、嗯、
0: 哎，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担忧啊、
1: 嗯嗯、
0: 大家去医院咨询医生，如果说你自己的情况很顽固很严重，如果指征适合的，那我们就用这个生物制剂进行干预，哎，那就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完全是有方法的，
1: 哎，对，
0: 嗯，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还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帮助，或者是呢，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依旧会邀请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相关话题的分析和讲解。也特别感谢大家、收听和陪伴。同样呢，我们也要说这个楚老师非常的辛苦哈，每天呢利用个人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很多的这个疾病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再次感谢楚老师，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嘿，听我说。

0: 开车时手机一响，明知道不该看，还是忍不住瞄一眼，看完又后怕。这种冲动叫信息焦虑，你怕错过什么，但其实什么也没错过。一个小办法，上车就把手机连上蓝牙，或者放进手套箱，物理隔离比意志力更管用。告诉自己，消息可以等，生命不能重来，专注眼前的路，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Turn around.
1: Well, 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第六天假期了，你不会还不知道我们节目的名字吧？越夜越动听，两个月都是音乐的月。那我们随着音乐，开启今天的越夜全国游音乐盲盒，继续去往下一组不同的城市。

0: 夜动听，音乐的云瑶。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谢谢锁定越夜越动听，
1: 你好，我是小乐。没有去到各地玩的朋友，听到自己的城市名出现在歌曲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挺奇妙的？哎，还有唱我们城市的歌，那下一组城市会去到哪里呢？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不少上班族都换上了升降桌，觉得站着办公就能躲开久坐危害。但专家说了，这其实是个误区，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伤身体。
9: Oh, no.
8: 久坐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代谢变慢，脂肪堆积，腰酸背痛。但长时间静态站立也不轻松，下肢静脉持续高压，血液回流不畅，每天站超过2小时，静脉曲张、腿部肿胀的风险会增加11%。那到底该怎么办公才健康？记住一个核心，别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建议每30到60分钟变换一次姿势，起身走一走，伸个懒腰，激活小腿的肌肉泵，促进血液回流。如果是站着办公，脚下垫个缓冲脚垫，穿双舒服的鞋，膝盖微微弯曲，重心均匀分配。健康办公的关键不是坐和站二选一，而是身体动起来，姿势

0: 串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0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当前我们邀请到节目之中为大家来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刘律呢和听友们打一个招呼啊。刘律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太好了，今天又是刘律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和我们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啊共同来探讨法律知识，同时的话呢也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先看看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石榴哥哥说呢，欢迎刘律来到节目之中给我们上课啊，其实更准确的说是来为大家服务，是吧？还有呢我们的大泪儿说呢，敲锣打鼓欢迎磊哥和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啊。此刻在我们的各个社群有朋友们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一并欢迎大家。同时的话呢也邀请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有相应的大事小情我们可以保持联络，稍后进入一路有法为大家答疑解惑。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求助的卡友傅先生啊。傅先生说，刘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自身工伤和租车纠纷的相关事宜。我本人呢是一个从事货运的专业司机，在佛山南海一家租车公司租赁了一台4.2米的货运货车来运营。在7月4日呢，我在广州白云区的一个场地卸货，

0: 作业期间，由于这个电动叉车行进的速度过快，将我直接撞击推落到了货车车厢里。那这个叉车呢，是他自己来手动操作的啊。事故造成了他的左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事故发生之后，车辆投保保险公司呢直接拒绝理赔。那关于车辆的租赁公司，就是我租车的这个租车公司呢，也是全程推诿，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和医疗赔偿。另外呢，现阶段呢，由于我这个受伤比较重，行动受限，短时间内完全丧失了货车的驾驶能力，客观情况下呢，无法继续履行租车的合约。基于这种情况，我向租车公司提出了一个退车解除合同的要求，但是呢，租车公司非但没有体谅我这个意外受伤的特殊情况，反而呢执意要扣除我6000元高额的违约金。目前我陷入到了一个维权的一个困境，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几点问题，您可以帮帮我。第一个，我属于车辆的承租使用人，在营运卸货期间意外受伤，这个车险拒赔是否合理？作为租车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第二问题呢，是本次意外呢属于突发的工伤类意外，并非我个人单方的恶意违约。这种情形之下，租车公司要收取我6000元的违约金，在法律层面上讲，他这个行为是否有效？而且我该如何要回这一笔扣款？第三个情况就是呢，我接下来应该收集哪些证据，通过何种渠道分布维权，比如我要讨要医疗费的损失，同时呢，我要顺利的解除租车合同，免除不合理的违约金的扣除。恳请专业律师结合我的相应的一些情况以及本次事故的细节，帮我规划一个合法可行的处理方案，万分感谢。这是傅先生遇到了这样一个事情啊，同时呢求助的这个几个具体的点，我们这样请刘律呢为您逐一的来说。咱们先说第一个情况，就是关于这个车险拒赔的核心的合理性，以及租车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和赔偿责任啊。刘律，咱们先看看这个情况，那为什么说给他拒赔了呢？咱们一般都说保险就是出现危险以后来保障兜底的，怎么我们傅先生去向保险公司进行这个索赔的主张就被拒绝了呢？您帮他分析一下好吗？
1: 好的。根据傅先生的这个描述来看呢，保险公司拒赔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租赁的这个车辆投保的通常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这种险种它主要保障的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对第三方车外人员或者是财产的一个损害。而傅先生呢，他是在卸货作业期间被电动叉车撞伤的，那么这是不属于交通事故的，因此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条款拒赔车辆保险，在法律上是能说得通的。
0: 这就是说与法律上讲这是能站住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呢，这个车辆在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情况下，这个里边就说有没有还有帮着他分析的这种空间和可能呢？
1: 这一点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我们的车辆是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情况下，那么作为驾驶员在卸货的时候受伤，这个被支持理赔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保险公司拒赔，它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关于这一点，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裁判案例也更多的倾向于是支持的。所以傅先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评估，我们是否可以跟保险公司来理赔这样的车上人员责任险。
0: 这个其实我们工作的方向是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吧？那这个其实里边说车辆这个行驶状态有要求吗？就是说必须得是开着车呢，还是说像他这样车辆是停着的，在使用叉车卸货呢这种状态？
1: 目前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对这个车辆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做一个扩大解释的。它不仅说限于我车辆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还应当包含与这个车辆运输功能相直接的这种装卸货物 静态作业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所以根据傅先生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本案完全是符合在使用车辆这么一个环节当中的。
0: 嗯，这个属于使用车辆的一个合理的延伸，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说傅先生如果说想在保险方面来获得一部分的这个索赔的话呢，理赔的话，您可以呢重点的工作一下呢，就是这个车上人员责任险啊这个条款。同时的话呢，您现在这个状态呢属于呢就是和运输功能直接相关的装货卸货静态作业过程啊，这个是咱们工作的要点和关键词。那他关心的第二个事情就是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出租方，那对于傅先生的这个受伤人身损害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您帮他分析一下。
1: 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出租方，他要承担责任的前提应该是存在过错。那么根据本案傅先生描述的这个事实来看的话，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他自己操作这个电动叉车的时候速度过快导致的。那么这与车辆本身的性能车况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租车公司对此事故的发生，我们认为是不存在有任何过错的，所以租车公司是无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0: 嗯，这是租车公司的这一方，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是车辆本身的性能车况这儿有毛病导致了傅先生的受伤，租车公司在里边有过错存在，那他要承担责任的。但是现在这个案情呢，根据傅先生的描述呢，是属于在作业期间，是吧，他操作的这个叉车速度过快导致他受伤的，是吧？
1: 对。
0: 所以咱们说从法律上于法于理上讲，租车公司很难让人来承担责任，是吧？现在咱们看这样一个情况吧，是吧？那合同之中关于这个违约金上来以后直接扣了6000块钱，傅先生很关心的问题是，从法律上讲他这样扣我6000合不合法，有没有效啊？如果我想要回这6000能不能行，您帮他分析一下。这个是关于6000块钱，这也是辛辛苦苦要挣回来的，而且呢现在本身就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故，是吧？咱们看一看这个有没有一些工作的可能。
1: 这个是这样，合同当中关于违约金的这个条款约定肯定是有效的，但是本案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司机粉碎性骨折，那么由此就会导致他短期内是完全丧失这个驾驶能力的，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租车合同的这个目的可能是无法实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援引民法典第533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也就是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的这种重大变化，那么要求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的话对司机是明显不公平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或者是变更合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用承担违约责任的。
0: 嗯，这里边为傅先生画一下重点号，就是援引的是民法典第533条之规定，相应的情形变更的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和您的这个讲述的这个细节比较吻合，是吧？因为这个不是咱们主观恶意，属于确实遭遇了不幸的事故，是吧？导致咱们没有办法继续租车履行我们的这个合同了。那现在如果说法院有没有可能说认为不适用这个情形变更这种可能？
1: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0: 嗯，
1: 因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的，他要根据案情来具体的进行一个判断。
0: 那如果说呢，真的是去了以后给裁定说你这个情况不适用情形变更，你得继续来违约，承担违约的责任，有没有这种可能？那这个该怎么办，是吧？
1: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因为我们说了，他的违约金的条款是有效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主张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在违约金数额上进行一个调低。
0: 这个可以主张，咱们商量商量，是吧？6000扣的太多了，你扣2000行不行？是吧？扣1000行不行？
1: 对，我们可以提出来说这个数额是标准过高。
0: 嗯，
1: 我没有给租车公司造成6000元的这么大的一个损失，那么这个时候租车公司应该举证证明我的实际损失到底是多少钱， 如果他没有证据证明损失达到了6000元，这个时候法院是要将违约金进行一个调低的。
0: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其实大家不是说坐在这儿现场现商量，而是说互相拿证据，是吧？你说你要扣我6000，你得拿证据证明你有6000的损失才行的，
1: 对
0: 吧？或者说你说你能够证明你损失几千，
1: 对，
0: 比如注册公司说我损失的是2000或3000，那他拿证据，拿证据的话呢，法院来进行裁定，是吧？说你主张这个3000有效，那你就只能扣人3000。你说你只能拿2000的证据，那你就只能扣人家2000块钱，是这么个逻辑，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傅先生还求到了一个问题，说就是下一步呢，还想讨要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些医疗损失的费用啊，就是医疗费的损失。另外呢，还想解除这个租车合同，免除不合理的租金，希望呢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从哪些方面上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损失呢得到一些弥补，是吧？那咱们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说他真的要主张相应的索赔，应该向谁来主张？您帮他来梳理一下吧，刘律，好吧？
1: 我觉得本案当中，我们可以向叉车的提供者或者是场地的管理者进行一个侵权赔偿这么一个主张。这也是我认为当前傅先生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追责的路径，
0: 就找那个卸地，就是卸货场地的他们的这个问题了，
1: 对
0: 吧？那如果说咱们讲找人家的这个承担责任，那就得找人家的错，他们有什么错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来啊在维护权利的过程中呢作为咱们的这个主张的证据或抓手，您帮他梳理梳理，好吧？
1: 主要是
0: 来个保姆教程吧。
1: 对，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看他有没有提供安全的这么一个作业环境，这里边主要包括了是否允许司机在这种没有安全培训、没有警示标志、人车混流的环境下操作这个叉车，导致操作的过程当中存在重大的一个安全管理的疏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没有对这个设备及操作进行一个必要的指导。你比如说本案当中傅先生操作的这个叉车，它的行进速度是过快的，那么这里边又涉不涉及到设备缺陷或者是操作不当，我们场地管理者和叉车的提供者他是有义务来确保这个设备是安全的，并且在使用之前是有义务对您进行一个指导使用的，如果没有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那么他们是存在一个明显过错的。
0: 这找两个地方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第二个就是对于设备以及操作有没有进行必要的指导。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找这个卸货场地，就是仓储站它的过错，从这两个方面可以思考一下，是吧？那
1: 对，
0: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险点呢，刘律？
1: 这里边的风险点就是傅先生他可能自己对这个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法律的规定的话，如果我们对损害结果发生有过错的话，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所以通过傅先生的这个案例描述来看，不排除他自己存在这种操作疏漏的这种可能性，自己要对这个结果的发生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0: 这个其实是我们专业律师来为我们求助的傅先生提示的，进行这个相应的自身过错的风险。也就是说咱们说前面那个呢，是去想仓储地或者是这个卸货地点有没有相应的过错，但是话得说回来了，咱们得考虑考虑自己在施工过程中、卸货过程中有没有过错。如果我们作为受伤的司机本身已经很不幸了，但如果说是由于咱们的操作或者是过错导致的，有可能会减轻了那个卸货场地他们这个责任方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这个风险您也是要考虑的。固定证据方面有哪些，您帮他梳理一下吧，刘律，好吧？
1: 好的。可以搜集以下的一些证据：报警记录、120急救的记录，还有是医疗票据。医疗票据主要包括所有的病历资料，比如说诊断证明啊、住院记录、医疗费用的票据、费用清单，这些都是需要的。另外还可以搜集一下这个送货单， 与发货方的沟通记录，证明我们是受到

些现场的一些情况。当然您后期的工作呢还可以进行再细化一些。如果说呢您在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呢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继续帮助的，还可以在节目之内和节目之外呢继续与我联络。法评如水，去除不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愿意为您提供更多的帮忙和支持，感谢您的信任和理解。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京时间22: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24:00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大家呢看到广播员韩磊即可发起好友的添加，直接通过我们成为好友，大事小情我们随时联络。傅先生说呢，感谢一下刘律啊，为卡友们服务，为卡友排忧解难啊，我真的都很详细的听到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签到打卡之中的，我们能看一下。小六六说呢，给刘律点赞加油，讲解的非常清楚。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的签到打卡之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也感谢朋友们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听友坎迪。坎迪说呢，刘律好，我向您咨询一个遗产执行的相关的问题，现在是我遇上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家中呢是双亲先后不幸离世，我和我姐姐，我们是姐妹二人，两个人呢同为法定继承人。在我母亲患病期间，我姐姐私自拿走了母亲银行卡，然后隐瞒所有的人，都没跟我们说。后续呢，在我们父亲重病阶段，我姐姐既不肯交出存折里的这些存款用于救助父亲，也没有尽到赡养照料的义务。在父母双双过世之后，我查询了银行流水，发现姐姐在我母亲离世短短数日之内分批取完银行卡里的全部存款，现在账号上为零。那就这样的一个遗产纠纷，我已经起诉到法院了。判决书最终划分的结果是，母亲名下的存款归属姐姐，父亲遗留的存款划分给我。目前我遇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法院的判决书内呢，仅仅是界定了资金归属，但是没有标注银行卡的具体卡号。现在的情况是，我拿着这个法院的判决书，但是银行缺少关键信息，没有办法协助办理资金的支取手续。对于这个情况，我想请教律师两个问题。第一，我该通过何种流程来申请法院补充裁定，在原有的判决书里增补银行卡具体的账号信息，来完善这个文书的效力。第二个呢，就是补充手续需要哪些材料，补充完成之后，我是否就可以正常在银行办理取款的确权，烦请律师给予我专业的指导。这样，这个事情啊，咱们请刘律给您详细的、慢慢的说一说啊。那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先说他第一个情况吧，这个流程啊，申请法院补充裁定这个事儿，这个怎么操作呢，刘律？
1: 其实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就是要区分清楚判决书当中到底是笔误呢，还是存在遗漏，就是关于我们主张的这个事项。

0: 这是关键词是笔误和遗漏，是吧？
1: 对，
0: 这两个，也就是说，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性质导致它没有写上银行卡的卡号的，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个咱们怎么来给它梳理一下呢？是吧？是笔误怎么论，遗漏怎么论呢？这个，
1: 就是如果银行卡的这个账号信息在庭审当中是已经经过双方取证和质证了，只是法院在审理查明的阶段，他也给出了这么一个认定。但是在撰写判决主文的时候因为疏忽而漏写，那么这就属于典型的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解释所称的误写或者是漏写，是属于典型的笔误，那么它完全可以通过补正的裁定的方式进行一个补充。
0: 嗯，这叫漏写或误写，是吧？这叫笔误问题。
1: 对，
0: 是可以通过补充裁定来补正的，是吧？那另外那个情况呢，
1: 就是如果该银行卡的账号信息在审理过程当中从未被主张审查和认定过，那么法院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的意思表示，这个时候判决主文当中没有该内容，它就不属于是错误了，而是法院未予处理的这个遗漏的事项。那么对于这个遗漏的事项呢，是不能通过补正的裁定来解决的，而是需要通过上诉、再审或者是重新提起诉讼等途径来进行一个解决。
0: 嗯，这儿我听明白了，这两个事儿呢，看似是这个好像都落了，其实落和落不一样。前者这个笔误的问题呢，是属于双方已经提过银行卡的这个事儿了，对吧？
1: 对，
0: 大家都说
1: 银行流水都完全举证质证都已经说过了，
0: 哎，这儿都完成了，然后咱们也很准确的说出了是哪张卡了、卡号了，这个属于呢误没给写上。是吧？漏写了叫笔误，那遗漏呢？就是压根就没提这个事儿，是吧？银行卡也没提，流水账号也没提，大家呢上来就说你到底拿妈妈的钱还是拿爸爸的钱，光说这个事儿了，没有说具体这个卡号的事儿，理都没理，提都没提，所以这就属于遗漏，是吧？前面那个情况呢，如果您提过了，在法庭上举证完成了，那咱们通过呢补充裁定是可以给它完善上的。但如果说之前咱们在庭审里边谁都没提，论都没论，那只能重新上诉，重新再审，是吧？
1: 是的，
0: 是属于这样。
1: 是的，
0: 就是把这个事儿呢，咱们再正式的论一论，看看到底是哪张银行卡啊？那还是请这个看迪朋友的话呢，还是要确认一下这个事儿之前庭审里边提没提过这个银行卡的账号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呢，咱们现在推定它假如说属于笔误，这个事情是可以通过补充裁定来进行补充的，是吧？那这里边是有什么申请书吗？还是说怎么着跟法院论这个事儿呢？说我要补充个信息啊，这个怎么办？
1: 正常情况下只是跟法官取得联系以后跟他讲清楚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银行这边需要什么材料就可以了，法院就会出这个补正裁定的。这个补正裁定它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做出，也可以法院依职权来做出。
0: 嗯，
1: 我们过往的这些经历来说是没有交过什么补正裁定的申请书的，法官清楚这个事儿了以后会主动去做出这么一个裁定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主动写一个补正裁定的申请书给法院邮寄过去，让法官重视一下这个事情，尽早的给我们出一个补正的一个裁定。
0: 哦，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里边，其实就是补正的话呢，还是比较利索的，是吧？
1: 对，
0: 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1: 对。
0: 但是我们出于这个稳妥期间和引起这个法官的重视的话呢，可以准备一个补正裁定申请书，是吧？那我们说取得这个裁定之后的话呢，那怎么就能去银行去办手续了呢？
1: 正常拿的判决书和补正裁定就是可以了。
0: 嗯。到银行那儿去，咱们就正常办理就行了，
1: 对，
0: 是吧？啊，那其中的话呢，这里边有这个相应的这些细节，咱们再给大家描述一下吧。比如说，咱们有了这个新的这个法院提交的补定裁定的这个之后，它一般会在里边标注什么样的内容来证明我们是补正裁定的呢？
1: 补正裁定的话，它在标题上就会写清楚的，
0: 嗯，就写明白，是吧？
1: 对对，
0: 补定裁定。然后如果是笔误的话呢，他会说明白，
1: 他在证文也会说清楚我在原来的主判决当中哪一项事项是遗漏了的，我进行一个补充说明，比如说父亲的卡银行卡是哪个银行的，卡号是多少，母亲的是哪个银行，然后卡号是多少，就会写得非常清楚的。
0: 嗯，这里边坎迪朋友的话呢，您现在需要呢进行这个完善的或者说进行确认的事情的话，

0: 到底它是属于笔误还是遗漏，是吧？这里边其实两个工作的不同方向。如果是笔误的话呢，您就奔着这个补充裁定去工作去；如果是遗漏的话呢，这儿就需要呢重新上诉，然后再审，重新起诉，把这个事情呢很正式的拿到法庭上再论一论去了，是吧？这两个思路和两个工作方向啊。在维权的过程之中的话，您有相应的求助，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我愿意帮助您来联系专业律师，为您继续提供法律支持，感谢您的信任。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友东岩先生的求助啊。东岩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呢，我们南充某大啊小区的业主集体遇到了房产纠纷这个难题。我们当初在购房产的时候呢，楼盘产权的主体中途完成了变更，后续项目直接成为烂尾了。后期的话呢，我们地方政府牵头成立了专线工作组，相当于要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呢，通过售卖车位的方式呢，推进了楼盘这个自救的复工。复工之后呢，结果出现了多处不合理的处置。我给您说一说，原定的精装房源大幅减配降级，小区绿化规划也是一再的缩减。这个工作组还定下了一个捆绑条件，单个车位定价40000，如果说你作为业主不购置车位，那你不买车位就不给你交付房屋。项目本身还存在着严重的延期交房问题，经历了多年的煎熬，现阶段呢，终于具备了办理不动产权证的一个基础条件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办证环节了，又遭遇了重重的阻碍。先说呢，工作组单方面要求业主要补交房屋面积的差价，目前的这个规则呢，也十分不理想。实测房屋建筑面积缩水的业主，相关差价开发商以及工作组呢是拒不退还。一旦这个测绘面积略有超出，那现在说吧，你必须给我补齐费用。我们作为普通业主，没有专业的测绘能力，也没有办法自行核验房屋的真实面积。但是呢，这一笔补交的差价呢，是需要直接汇入到街道的对公账户啊，并非呢是开发商的企业账户。前期一期部分的业主已经顺利的办结了这个房产证，就是不动产权证了。我们也曾经向一物业开发商申请开具购房的全额发票，那对方起初呢是以补差价为理由刻意的阻拦啊，我们也没有妥协啊，大家呢没有退让。后续开发商呢已然出具了一个全额购房的发票，个税系统里边可以正常查询，也可以下载票据、发票登录的这个登记的面积。可是呢，工作组现在依然认定需要补款这个面积这个数值，也就是说这个钱我们跑不了。眼下这个关键的矛盾点，全额发票手续齐全，税务备案信息完整，仅仅因为我们不愿意盲目的交纳这个争议面积的差价，那相应呢就卡住我们这个流程，卡我们，导致呢全体业主迟迟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所以有几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律师。第一个，房屋面积这个盈亏权责该如何界定？只补不退的操作是否合法？资金转入到了这个对公的街道账户里边，而不是开发商的账户，合规性的问题是不是啊存在啊？我们这样依次来说吧，咱们先说完第一个以后，先请一下刘律给大家啊论一论这个事情。您看他这连续这两个问号是吧？咱们依次给他说一说吧，好吧？
1: 好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关于面积差异的处理呢，首先应当遵循当事人约定，所以我们业主首先要查阅原始合同当中关于面积差异处理的条款。但是这类的条款一般都实行的是多退少补的这么一个原则。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工作组单方面制定只补不退这么一个规则，实际上是免除了开发商在面积缩水时应该负有的这个退款责任，这属于不合理的免除或者是减轻其责任的规则，肯定是无效的，也是违法的。
0: 这儿很明确了，无效违法。那下边这个事儿呢，这资金汇入到了这种街道办的这个对公账户里边，这怎么论呢？
1: 因为我们购房款的收款主体应该严格依据合同来定的话，那么肯定是开发商来收这个款的，街道办是无权直接收取这笔款项的。将钱汇入街道办的账户，可能导致资金被挪用，或者是无法认定为 支付给开发商的这个购房款，从而引发新的这个法律风险。我们业主呢可以做的是要求将这个款项支付到合同约定的开发商的账户之内，或者是我们要求这个工作组出示开发商明确授权街道办代为收款的这么一个有效的法律文件，可以是授权书或者是相关的证明文书。如果出具了这个文书的话，那么打到街道办的账户也是可以的。
0: 嗯，这也就是说呢，你钱到底是谁收，但是你的程序得正义，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他求助第二个事儿的是，作为业主呢，手握全款购房发票，税务系统已然完成备案了，但是现在依然呢被拦截办证的流程，这个是否存在程序的违规问题？作为业主该如何维权推进这个办证，不动产权证得办下来啊，这才心里踏实啊。刘律，他这个情况怎么办？是吧？就是该税票都拿着了，发票都拿着了。
1: 对，在税票都拿到了这种情况下，以这个为补缴争议面积差价为由阻拦办证，那肯定是属于程序违法的。全款发票是办证的这个核心的材料啊，税务完备，也就是意味着开发商已经确认了这个交易金额，工作主你是没有权利来设置这个前置条件的。
0: 现在业主已经取得这全额发票了，是吧？而且这个税务部门也可以查询了，这说明他这个税务层面上讲应该没有问题了，对吧？就是 说板板已经完成了，是吧？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作为业主的话，要去维护权利的话，可以有哪些方法？您咱们给他梳理一下吧。
1: 在这个维权的路径上，我们可以采取民事和行政双轨并行的这么一个策略。从民事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可以以开发商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的诉请呢，就是要求开发商提交办证所需要的这个资料，并且协助办理。这个时候我们的诉求不是要求行政机关给我们办理证件，这个要把这个民事和行政这两个层面要给它捋清楚了。另外一个从行政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开发商他认为我已经提交了相关的办理不动产权证的相关资料，但是拒绝办理的单位是不动产权登记机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出具书面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我们拿到这个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后，我们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来状告这个登记机关的不作为这么一个行为。
0: 嗯，这里边其实核心的一个咱们叫所谓这个梳理点是在于什么呢？咱们要告的是开发商啊，开发商为被告，因为呢我买房是从你开发商买的，对吧？现在我要办不动产权证，也是你开发商要帮着我来出具相应的这些该有的证据、该有的文书、该有的资料，然后你协助我来办理。现在呢你让我办不成，那我只能告你开发商，对吧？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工作的这个方向啊。
1: 对。
0: 那后边说，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个受阻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依据的法律原因法律是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里边的规定，是吧？现在咱们其实走的就是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是这个思路
1: 对对
0: 啊。啊，我们再看一下他求助的这个第三个问题是，前期车位已经捆绑上了，然后你必须得是40,000块钱买的车位，然后房屋和绿化这个降标减配、逾期交房，这些都属于遗留问题了。作为业主能不能一并的进行追责，而且索要相应的赔偿，可以不可以？
1: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车位捆绑交易它本身是属于一个违法行为的，涉嫌强制交易。
0: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买房你还必须让我买车位，是吧？
1: 对。
0: 嗯，这里边其实就是我自主选择的权利没有了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种能不能主张说它这个无效或者撤销呢？这样可以吗？
1: 是可以的，主张捆绑销售行为无效或者撤销，并且要求返还我们已经支付的这个车位款项。
0: 嗯，那个降低标准这怎么办呢？逾期交房这个事儿，这怎么论？这算什么性质？
1: 降低标准和逾期交房，那么它肯定是违约行为了，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做好证据收集的这么一个工作。比如说搜集原定的这个装修标准是怎么样的， 绿化规划图等宣传资料，当时说的这个标准又是怎么样的，作为证据来证明开发商存在违约的这么一个事实。关于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这个计算上，我们可以参照同地段同类房屋的一个租金标准。
0: 那我们相应这样一位严先生求助的这个系列问题的话呢，我们专业律师呢帮着您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啊，也就是说您关心的这个第三个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呢是可以一并追责的，但是需要的就是诉讼的时效和举证的责任问题了。先说车位这个事儿，车位这个事儿很明确告诉您，车位捆绑交房属于违法，这个是涉嫌强制交易了。如果说呢这个我们来进行主张的话呢，是可以撤销的，来证明他这个捆绑无效。如果说已经交了车位费了，我们可以把这个钱呢要求返还。所有的这个降低配置减配这个问题，包括逾期交房这个问题的话，这都属于叫做违约行为啊，这也属于啊咱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本来都说好的事儿了，结果到时候咱们交的时候呢你又给我们变了卦了啊，这个其实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啊追偿的。逾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的话呢，核心的关键词刚才刘律提到的是同地段同类房屋的租金标准来聚散，您可以作为相应的参考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和我们的工作之中遇到大事小情需要我们专业律师来予以帮助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来与我联系，联系的方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然后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我们愿意成为您在法律求助的道路之上啊一路相随的好伙伴。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直播中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我们将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各位相应的法务求助的诉求。那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于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发起一键好友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所以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大事小情，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帮忙的，您可以呢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助您牵线搭桥，联络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回应您的法务诉求。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丽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回应大家的法务求助。先看一下听友李女士的留言信息，她说：刘律您好，我是石家庄的一个居民，代表的是我们数百名购车群众来咨询一下我们 4S 店这个跑路的维权事宜。我们本地原某众 4S 店老板卷款跑路，门店已经更换了全新的经销商，我们购车的时候呢是按照厂家的政策完成了旧车置换换新车，厂家呢也确认了百万置换补贴已经全额打款给了原来的这个我们接洽的 4S 店，但是呢这个老板呢私吞了补贴款拒不发还，现在这个老板处于失联的状态。我们现在做的事呢已经投诉了12315、12345，也向呢经侦进行报案了，也联系了这个某大主机厂商啊400和我们当地的广播媒体和新闻媒体。那现在这情况呢是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厂商呢回应的是我们的款项已经拨付给经销商了，对于这个事情呢给我们进行了回应，甚至呢也不接我们的协调电话。现在取证呢有问题是什么呢？不少人呢没有书面的合同，有合同也大多数没有盖这个门店的公章，仅仅留存的是置换手续，包括和当时的这些经销的销售大家的聊天的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记录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厂商的通话记录，这些证据也就这些了。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一下，像这种啊经销商啊老板侵占了百万补贴跑路，这个是不是涉嫌诈骗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

0: 去报案去了，公安不予报案，该如何督促，同时申请监管监督啊？咱们先回应他第一个问题吧。对于这个事儿算不算诈骗，刘律？
1: 这个行为有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
0: 啊，这叫合同诈骗是吧？
1: 对。
0: 啊，那就是他那跟一般的诈骗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要强调叫合同诈骗？
1: 合同诈骗就是本案的老板他是在履行汽车销售以及置换补贴发放合同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有一个合同关系存在，在这个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收受厂家拨付本应该转付给消费者的这个补贴款以后进行一个逃匿，从这个形式上来看它是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一个行为特征的。
0: 嗯，这里边关键词叫合同诈骗罪啊，有关键的词就是说它这个本身应该是有一个合同的，这个合同是大家买汽车然后置换产生补贴，这个补贴是基于这个合同，现在老板呢是在这个合同之下呢明明收了厂家的钱，这个钱是应该转给消费者的，他没给，
1: 对，
0: 带着钱跑了啊。所以刚才刘律讲这叫合同诈骗罪。那现在如果向公安报案去，那要不给立案怎么办呢？
1: 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话，我们可以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0: 嗯，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进行这个申请监督的相应的程序啊。那现在李女士还在询问说能不能起诉车企或者是原 4S 店和实际这个老板三方，让他们连带还款，如果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刚才就那些证据该如何补强证据啊？请律师给指导。
1: 这个案件走民事诉讼起诉 4S 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直接的合同向对方。至于老板是否要承担这个连带还款责任，根据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的，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可以提供几个思路供参考啊，比如说老板有没有单独个人做出过承诺，那么这笔钱我个人会还给你们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构成债务加入，由此的话他是会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或者是我们举证能不能够证明说这个老板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实际控制人，那么他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存不存在混同，他有没有利用关联公司进行转移这个 4S 店资产的这么一个行为，如果这些情形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要求这个老板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么就是可行的。
0: 嗯，这就是先说老板能不能承担这个连带责任。那第二我们说车企有没有责任？
1: 对于这个车企它的责任认定上来说其实是比较严格的。按照合同相对性的一个原则来说的话，因为车企跟我们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这么一个合同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他承担责任目前看来是比较难的。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能够证明说车企在这个选任监督经销商 4S 店的这个问题上它是存在一个重大过错的，或者是补贴政策本身构成了车企对消费者的一个直接承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车企也去承担一个共同责任或者是连带责任，这个是可行的。如果证明不了这个的话，单纯从这个合同相对性来说，车企是很难承担这么一个责任的。
0: 我要是作为消费者，我肯定心里边不服气，我说你这选的都什么了 4S 店负责的老板呢，这钱给他了他都卷包会都给跑了，你这肯定用人方面有重大过失啊。这个其实大家的心里边估计是有这种心态啊，但是咱们说呢还得是有证据才能证明，是吧？
1: 对，
0: 这个是不是说咱们光靠情绪就能解决问题的，是要有证据的。
1: 对，因为我们要钱的是我们消费者嘛。
0: 嗯。那证据方面的话呢，有哪些我们是可以进行工作的呢？刘律，
1: 证据方面我们可以重点核查一下这个 4S 店的工商档案，看一下他的股东到底是谁，股东有没有变更的情况，以及股东的一个出资记录。进入到诉讼程序以后，我们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这个 4S 店的对公账户的流水，以及4S 店老板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来重点核查这个补贴款到了 4S 店账户以后，它的资金的一个流向，这个资金的流向能够证明说这个 4S 店以及老板存不存在非法占有消费者这个补贴的这么一个主观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个资金流向是流向了老板个人或者是他个人挥霍使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足以证明说这个老板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由此呢他的这个合同诈骗罪也好或者是诈骗罪也好，他就是有可能被成立的。
0: 嗯，这里边就是讲的是看看关键是钱去哪儿了和钱被谁用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证据调取方面的话呢，就是锁定的话那个补贴款啊，它到底去哪儿了，然后被谁拿了，被谁用了，这是这一点啊。
1: 嗯，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查这个老板名下是否还有其他的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和这个 4S 店通过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流水来看出来存不存在和关联公司利益输送或者是资产转移的这么一个行为，由此我们也可以做公司纵向以及横向的人格否认，来追究相关主体的这么一个连带责任。
0: 嗯，这里边就是要证明老板的个人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混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吗？就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从这个老板个人承担责任的角度，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我们在补全证据的时候或者是固定证据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啊，就是说看看这个钱，厂商主机厂说钱都给了 4S 店了，是吧？那我们看看 4S 店到底把这钱是流到哪儿去了，然后谁给占上了。如果说能够证明老板个人财产和这个 4S 店里边这个公司的财产混在一起的，那其实我们追究老板责任的这个举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啊。
1: 对，在这个举证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去有一些突破的话，比如说找这个 4S 店的一些员工，了解一下公司内部的一个管理架构，平常这个财务审批流程是怎么样的，以此来证明说这个老板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这么一个角色，还有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证明老板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存在混同的这么一些相关的证据。
0: 嗯，这也是一个工作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去找突破的方法。
1: 对，
0: 现在李女士讲他们这个购车的消费者呢涉及到这个几百人，大家如果集体诉讼的话，这流程怎么办，能不能保全对方财产，也能不能主张一下资金的这个占用利息，这两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1: 嗯，保全财产是没有问题的，主张资金占用利息也是于法有据的。至于这个流程怎么走呢，因为人数众多，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代表人诉讼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诉讼。这个是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关于代表人诉讼的相关约定。
0: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希望李女士呢能够早日的妥善的解决这个纠纷啊。本来是一个喜提新车、喜提爱车的一个开心的事情，但是偏偏呢遇到了这样一个糟心的情况，我们也是表示呢这个为您进行这种比较强烈的关注，同时您在处理的过程之中如果需要我们继续的法律的支持，也可以随时与我联系，节目内外都没有问题。您已经添加了我本人的微信了，所以在微信之上的话呢咱们可以随时的沟通啊。如果您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帮忙的话呢，也可以啊，我帮助您邀请专业律师，在节目内外的话呢，继续给予您强力的法律支持，帮助您来妥善的推动这个事情的解决。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

北京时间的23:2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人问求助的相应讯息。卡友罗先生说呢，刘律您好，我是一名货运大货车司机，想咨询一起呢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麻烦您帮着分析一下。事发当天下午，我是跑完长途赶路，身体特别的疲乏，就把我临时的那个重型货车卡车停在了双向四车道道路的最右侧非机动车的这个路边上。我清楚这个位置不能长时间停车，这个确实属于违法停放了。前前后后停了不到20分钟吧，本来打算短暂休息，立刻就驶离。停车的时候我开启了双闪警示灯，但是我在车后方呢没有放置这个三角警示标志牌。停车这段时间，有一个50来岁的那个女性驾驶员驾驶着电动摩托车径直撞向了我停放的这个货车的尾部。对方这速度当时也不慢啊，也没有及时避让，结果呢他这个撞击之后本人摔倒受伤，他那个电动车摩托车呢也出现损害了。现在交警同志还在处理事故之中，我心里没有底啊。有几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第一个，我车确实违法停放在先，但是对方主动撞上来，这个事故的主次责任怎么判定？另外就是我这个违法停放的行为

0: 打开了车辆的双闪警示灯的，只是没有在后方放置这个三角警示标志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啊，实践当中是要承担一个同等甚至是主要责任的，而对方的这个电动摩托车驾驶人，他也存在明显的这种观察疏忽，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这么一个过错，那么其对事故的发生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在这个责任划分上，我朋友呢，他最近有一个类似的情况，也是对方在这个非机动车上停着，他从后边开车撞上来的。最终，交警在他那个案件当中判定的是双方是同等责任，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吧。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具体的结果还是以这个交警最终认定为准。
1: 那如果说呢，后续伤者提出了这个医疗费、误工费这些赔偿的诉求了，那我们再结合双方的过错的这种金额会怎么划分？就是保险的话呢，能不能全额赔付？像这种情况，您帮他分析一下，刘律。
0: 这个赔偿金额确定以后，它正常的一个路径就是，首先是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的，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再按这个交警划定的责任比例，由您和这个对方来承担。当然，我们这边需要承担的部分呢，由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保额内进行一个赔付，只要我们的这个保险额度足够覆盖我们应该承担的这个赔偿部分，那么保险公司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全额支付的。
1: 罗先生还担心，就是后续的交警同志定责，然后和伤者协商赔偿的时候，他需要留哪些证据，然后哪些注意事项呢，可以避免自身权益受损啊？您帮他梳理一下，好吧？
0: 这个行车记录仪当然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了，证明我们的停车时长以及当时我们是开启了双闪这么一个状态的。还有就是现场的照片儿，拍摄一下这个车辆的位置、碰撞点、周边的一个路况。另外，最终的就是交警正式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要注意的就是，认定书出具以后，如果我们对这个结果有异议的话，一定要在法定的期限内申请复核，不要超过期限。
1: 好的，罗先生，在事故的处理进展之中的话，如果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继续与我联系，也希望您早日妥善的处理这一起纠纷。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we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京时间的23:36，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看一下卡友潘先生的求助。说律师好，我是一名跑货运的大货车司机，有一起呢交通事故的这个赔偿事情的，麻烦您帮忙分析解答。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这车呢是合规的停放在正规的停车位内，没有压线，没有存在违法停车，完全静止不动。对方驾驶车辆呢是操作失误，直接撞上我的货车了。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判定对方全责，我这边没有任何责任啊。但是现实问题呢是，我们本地没有对应我这个车型的官方 4S 店，我必须得把这车呢开到外地的门店定损维修，往返这个路程较远，来回会产生相应的高速过路费、燃油的这个车辆燃油费。对方保险公司呢只愿意赔付车辆的维修费用啊，明确说呢这个来回这油费、过路费属于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你自己愿意开车去产生那就产生。肇事司机本人呢也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啊。另外呢，我是营运货车，车辆在进厂维修期间没有办法出车拉活，会产生停运的这个损失啊，也就是我这收入上会有损失。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律师。第一，这个事故我无责啊，交警同志已然在事故认定书里边判定了，现在我送修产生油费、过路费，这个依法是不是应该由肇事司机或者说是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的？保险公司说我这属于间接损失，现在拒赔，他们是不是合法合规呢？请律师来帮我辨析啊。咱们先说这第一个事儿吧，啊，确实这个车得开到外地去啊，然后产生这个实实在在的费用了，到底谁来出这个钱？保险公司拒赔合法合规吗？刘律啊，
1: 这个送修的油费和过路费呢，是属于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合理必要的一个费用，应该由侵权方来承担。这个保险公司是否赔付呢，取决于其是否就这个间接损失免赔的格式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法定的提示和明确的一个说明义务。若保险公司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则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予以赔偿。如果说他已经履行了，那么这部分损失应该是由侵权方个人来进行一个赔偿的。所以保险公司他如果仅仅是以这个间接损失为由不赔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具有合理性的。保险公司必须得证明说我已经履行了充分的这个提示说明义务。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呢，法院也是普遍支持这个送修的油费、过路费是一个合理损失的，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被轻易剔除的这么一个间接损失。
0: 嗯，这里边其实我们明白了一个点，就是这个是我们产生的合理必要的支出啊，送修费用和过路费用啊，所以我们这个潘先生的话呢，这可以进行这个绝对合理的进行主张的，这是没毛病的。现在潘先生说呢，我这车呢是营运货车，修车期间没有办法出车挣钱呀，这个停运的损失能不能和这刚才那个路费、油费一块要求对方来赔偿呢？这合在一起都向他来进行主张的。
1: 这个是可以一并主张的。营运货车的这个停运损失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可以赔偿的项目，与这个路费啊、油费同属于本次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可以一并处理。
0: 嗯，也就是咱们比如说要起诉的话呢，就是一个起诉把这几个费用都给它含在里边，是吗？
1: 是的。
0: 那咱们叫一并解决吧，是吧？潘先生还在求助说，如果说对方还有保险公司一直拒绝赔付我这个路费停运损失啊，包括我这个往返的油费，我需要保留哪些证据？

0: 后续来进行维权，向他们进行主张的。咱们说拿证据说话，咱们请刘律呢帮助您把这个证据这块呢进行一下相应的梳理，包括呢这个路径方面的话呢也帮您来提示一下啊。
1: 在证据梳理方面，主要的核心证据就包括了这个事故认定书，车辆营运性质的相关证明文件，还有是各项损失的费用凭证，比如说这个停运时间的一个证明。停运时间的证明可以跟修理厂家索要这个车辆进出厂的证明。关于这个收入损失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举近几个月的一个营运收入的一个流水、银行转账记录、货运平台的这个订单记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一定要做好留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跟这个肇事的司机、保险公司就赔偿事宜进行沟通，保留相应的这个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短信沟通记录。特别是对方明确表示拒赔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聊天记录，由此来证明说拒赔的事实和理由到底是什么。
0: 嗯，这是我们的直接证据，是吧？
1: 对，
0: 就相当于你看对方明确说不赔我这个事儿了，是吧？
1: 对。
0: 嗯，那咱们其实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上呢，就是先协商吧，是吧？
1: 对，先协商，协商不行的话，可以申请这个调解委员会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走诉讼的这么一个路径了。
0: 嗯，这个最后诉讼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咱们叫成本啊，会稍微高一些。
1: 对，
0: 能协商不行，咱们争取调解是把它解决了啊。
1: 对，
0: 我们说潘先生在事情的进展的处理过程之中的话呢，这个您其实是完全有主动的，因为本身交警同志已经出具了对方全责，您这边无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认定书啊，所以我们在后续的这个主张方面的话呢，您可以说很有底气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刚才律师呢也帮您非常明确了一下这个各方的这样的一个责权利，也就是说从您这边讲呢是被侵权方，所以向侵权方来主张自己这些合理的损失是没问题的

0: 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时间的23:4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继续来关照一下呢卡友杨先生的求助。他说，律师好，我是一名货车司机，我在营运货车的路上呢，这个车呢是自燃起火，消防同志给我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结论呢是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我呢就起诉保险公司要理赔。一审法院呢已经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我的车辆损失，但是保险公司不服，他们上诉了，现在呢二审改判了，直接驳回了我的诉求啊，这个判定保险公司不用赔付。对于这样的一个反转，我确实难以接受。我向律师呢咨询3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消防认定书上只写了不排除电气起火，他没有完全锁定起火原因，二审呢以此认定我举证不足，保险公司免责，这种裁判逻辑是否存在法律问题？我还有没有推翻二审这个判决的空间啊？这么第一个事儿啊，就是本来保险公司要赔的，现在结果呢二审以后直接给推翻了啊，又不赔了，所以对于这个卡友来说呢，觉得很难接受啊。刘律，咱们帮他分析一下吧，他有没有推翻二审的空间？
1: 虽然没有看过判决啊，但是根据描述来看的话，我认为本案的空间还是有的。这个二审法院的裁判逻辑，可能存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不清的这么一个问题。二审法院将不排除的豁然性结论等同于无法证明，事实上是不当加重了杨先生的这么一个举证责任的。根据保险法第22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以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这个里边有一个词儿叫所能提供，是核心的一个关键。法律并没有要求被保险人提供能够绝对锁定事故原因的这么一个确定性的证据。那么消防部门作为法定的这个火灾事故的调查机构，它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处理火灾事故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证据。该认定书做出的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这么一个结论，是在排除其他可能性以后对起火原因做出的一个最可能的一个判断，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高度证明力的一个证据，足以完成了被保险人的这么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那么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应该是转移到了保险人，也就是说，保险人应当进一步证明事故原因是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这个免责事由的。但是根据杨先生的这个案情描述来看的话，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没有进行一个转移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案件

0: 变的空间还是有的。
1: 这事儿就是说，这事儿应该翻过来，保险公司你来举证了，对吧？
0: 对。
1: 哎，这个咱们本来说呢，是我作为这个投保人啊，刚开始的时候说这个遇上这个事儿了，我现在要索赔，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反转过来了，保险公司你要作为这个拿证据的一方了，你得说明为什么你不赔，对吧？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二审法院他现在这个还是没有把这个自燃或者是不明原因的火灾这个情况给闹清楚，是吧？其实是没有闹清楚的情况下，就判了保险公司不用赔了，是吧？那这个里边他这个问题的这个底层逻辑是毛病出在哪儿了呢？是还是在举证责任上吗？
0: 我认为这个案子还是出在了举证责任的分配上，由此构成了法律适用的一个错误。
1: 这事儿就是本身是由于让保险公司来举证了，但是还是压在杨先生身上了，是吧？
0: 对，说白了就是，保险公司你应该提供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说起火的原因确定的是属于自燃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这种火灾，由此来免除你自己的责任。法院仅仅根据这个认定书，就说杨先生举证不足，就实际上是转嫁了保险公司的这么一个责任。
1: 那我现在二审已然是终审判决了，现在杨先生有走哪些合法的救济路径能够解决这个事儿，或者说给推翻一下？申请再审需要多久内能够提交？还有哪些关键证据能够进行立案重审啊？这个咱们先给他说个时效问题吧，是吧？现在因为已经是二审终审了嘛。
0: 对，二审终审以后，应当在收到二审的判决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二审判决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1: 关键证据上有哪些呢？
0: 关键证据上，因为这个要想再审成功呢，最好是提交一些新的证据。这个新的证据，在本案的当中可以考虑这么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联系这个消防部门。
1: 让消防部门给出具一个新的这个补充说明是吧？这是要。
0: 对，就是让消防部门对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的结论做一个补充的说明，来解释一下不排除的这个结论在火灾调查当中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指向。
1: 他这个不排除电器线路故障，这个说的还不是太清楚，是
0: 对，
1: 吧？
0: 其实，在他们的这个术语当中，这个是已经比较清晰的一个指向了。
1: 这但是对于我们如果说作为证据去举证的话呢，还是有点这个弱的感觉，是吧？就是
0: 对对，
1: 这事儿说的不清不楚的那种感觉啊，
0: 所
1: 到
0: 以
1: 底
0: 可
1: 谁的
0: 以
1: 毛
0: 联
1: 病？
0: 系消防部门继续做补充的一个说明，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还可以自己来聘请消防或者是电气领域的专家出具专家论证意见，对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的结论进行一个解释，说明一下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在火灾事故当中，它已经是一个高度概然性的一个结论，由此来申请再审的话，作为新的证据，那么它的成功率是会大大增加的。
1: 也就是杨先生的工作方向的话呢，把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里边，尤其是这个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这个地方，搞得再清楚一点，是吧？就是说它让
0: 对。
1: 它指向性再明确一些，因为这个其实是需要和消防部门来进行沟通的，是吧？也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要打官司的情况下了，您这个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是在这个我在庭审过程中的话呢，让我说不清楚，是吧？您从专
0: 对，
1: 业角度上呢，给我进一步的解释的，是吧？
0: 对，因为这个问题它涉及到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1: 这个不是说让您帮我来撒谎，而是说让您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对吧？
0: 是的，是
1: 这
0: 的。
1: 个是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啊？那当初的时候，他投保保险公司的时候啊，没有单独对这个自燃和线路故障相关的这种免责条款做提示说明，说这种情形能不能作为再审的核心理由啊？那并且呢，以此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啊。
0: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这个理由也是本案再审最有力的一个理由之一。如果说我们本案能够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没有履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那么相关免责条款是不发生效力的。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必须要进行一个赔偿。
1: 这个事情吧，其实咱们看事实还是挺清楚的，对吧？就是杨先
0: 对。
1: 生他这事儿，车辆起火了， 消防这边给出具了一个火灾事故认定书啊，其中这个结论写得也很明确，不排除电器线路故障引发火灾。但是偏偏就出在这个纠纷的毛病在哪儿呢？是保险公司他不赔上了，对吧？
0: 嗯，
1: 第一次呢，审保险公司说需要赔，第二次呢，这个保险公司不服，以后二审里边又说不用赔。所以刚才刘律呢给梳理一下，我再帮杨先生画一下重点号。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提的这个二审的这个推翻空间里边呢，它核心问题是在于举证责任的这个转嫁问题，也就是说需要由保险公司来举证的事呢，现在呢转嫁到了杨先生，就嫁到了您身上，让您来举证这个事了，所以它构成了一个法律的这个适用错误的问题，这是底层逻辑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注意一下时间，六个月之内啊，在收到二审判决书的之日起六个月之内，需要向二审的判决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所以您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和时效的问题。另外，关键证据上您关心的事儿呢，是联系消防部门，把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里边这种不排除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结论，要给他说清楚了，作为补充说明啊。第三个就是说，您关心的这个事情啊，能不能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可以的，也就是这个。对于所谓的这个自燃和线路啊免责条款这提示说明这个问题，您可以找一找，如果说呢能够证明啊保险公司没有给您说清楚这个事儿，那咱们就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这几个关键细节刘律帮您进行了梳理和提示，也希望您呢能够妥善的解决纠纷啊，早日拿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合法合理的赔款。好了，在我们的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社群，入群的方法是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入群之后，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呢，我们点对点的单聊，大事小情可以随时的联络。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各位守候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同时也感谢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仔细的服务，那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0: 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二集，大师的第一次授课。
4: 小三，你只需要记住，现在不让你使这个武魂，并且不让你给他附加任何魂环，是为你将来做打算，你一定要牢记。
3: 父亲如此说，老师也这样说，这令唐三对大师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
5: 我会的。

0: 明天是开学典礼，后天就要开始正式上课了。不过这对你来说只是耽误时间而已。当务之急是让你的武魂能够继续修炼。上午收你为徒后，我仔细想了想，明天一早你先跟我离开学院，我带你去寻找一个合适的魂环，让你进阶到魂师级别。唐三闻言大喜。 只有获得魂环之后，他才能肯定自己的玄天功是不是因为魂环而受到了约束，而大师的做法正合他意，他赶忙痛快地答应一声：“嗯，好。”学院这边我会帮你交代，你不用担心。来回的路上，我会教导你武魂的知识。小三，对你的蓝银草武魂，你有什么看法？
1: 所有人都说它是废武魂，不过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一定的作用，都有它的特性，哪怕是最常见的蓝银草也应该如此。
0: 没错，每个武魂都有自己的特性。我的研究之中，低等武魂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一直主张没有废的武魂，只有废的人。明天就要带你去寻找魂环了。那么，现在需要你自己来决定武魂的发展方向。
1: 武魂的发展方向，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要从武魂本身的分类来说了。从总体上区分，武魂只有两大类：兽武魂和器武魂。植物类武魂也包含在器武魂之中。像你的两个武魂都算是器武魂。器武魂和兽武魂最大的不同在表现形式上。兽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是将兽的力量附加于自身。 也就是附体效果，凭借人体与兽武魂的结合来增强本身的实力，达到人魂合一发动攻击的目的。而器武魂则不一样，所有的器武魂都是离体发挥作用的，因此器武魂的辅助性就要多于兽武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武魂是我们平常食物中最常见的水稻，那么你的武魂就可以当作食物。 并且因为其实由魂力而形成的，效果会比普通水稻更好。
0: 武魂也可以吃吗？
1: 食物类的器武魂都是可以吃的，所以高等级的食物系器魂师一向是军队最渴求的人才。一个超过30级的食物系器魂师所提供的食物，足够百名战士食用，大大减少军队资源的消耗。我还是不明白。
0: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食物对于任何生物来说，都是对能量的补充，而魂力也是能量的一种。当魂力本身可以变化成能够被人吸收的能量时，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就和真正的食物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都是人体所需的能量。唐三听得似懂非懂，但大概的意思还是明白了。嗯，也就是说。
1: 器武魂大都是用来辅助的，是吧？凡事无绝对。有些器武魂的拥有者，同样可以成为战魂师。比如说，如果你的器武魂是一把剑，可以当做武器来用，那么你也能够成为战魂师。像外面所说的神器，其实就是器武魂的战魂师把自己的武魂修炼到巅峰，这样就可以成为神器了。 虽然有器魂师和战魂师的区分，但他们两者之间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每个魂师都有发展的方向，如食物系、侦察系、战斗系、治疗系、控制系。现在，在获取魂环之前，你必须要先决定自己武魂未来的发展方向。魂师的武魂修炼必须要朝着一个方向进行发展，也就是说。
0: 在未来获得魂环的时候，尽可能获得类似能力的魂环，不一定要完全一样，但大方向是要类似的，以免出现自身魂环相互冲突，防止制约自身实力的情况出现。说到这儿，大师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冷笑。
1: 很多人都认为蓝银草是废武魂，但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发现蓝银草同样有属于自己的作用。 如果不是蓝银草在觉醒时产生的魂力过于弱小，哪怕是成为战魂师，也并不是不可能。
2: 唐三点了点头。
3: 老师，您是研究武魂的大师，既然您对蓝银草这么有研究，那就请您指点我吧。
2: 大师呢也不客气，毕竟在他眼中，唐三只是个孩子，征询唐三的意见也只是象征性的。一说起武魂，大师明显的变得兴奋起来，缓缓点头。
1: 按照我的构想和对蓝银草研究的综合分析来看，我建议你未来朝着控制系的方向发展。控制系可以说是战魂师，也可以说是气魂师，它本身属于二者之间。
3: 控制系？
1: 对。
3: 老师，控制系的能力是什么？
1: 所谓控制系魂师，指的是凭借自己的武魂来限制对手，达到辅助或者攻击的目的。比如拿你的蓝银草来说，蓝银草虽然天生弱小，但也并不是没有优点。
3: 蓝银草也有优点？
2: 在自己的蓝银草武魂觉醒之后，唐三还特意观察过这种草的天然形态，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就是生命力比较旺盛，随处可见而已。大师抬起右手，伸出一根手指。
1: 首先，蓝银草的使用对魂力的消耗相当小，比食物系武魂的消耗还要小，这就决定了你可以凭借自身的魂力大量的使用它。
2: 唐三点点头，大师说的没错，蓝银草对魂力的消耗在少量释放的时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注入武魂的话，这蓝银草长到十米高以上才会让它稍感觉有一点魂力的负担。大师伸出第二根手指。
1: 其次，蓝银草太普通了，所以它的迷惑性比其他武魂要大得多，尤其是对那些智慧低下的普通魂兽而言更是如此。哪怕你在他们身边召唤出自己的武魂，他们也未必能够发现。
2: 大师伸出第三根手指。
1: 第三，蓝银草的可发展方向非常丰富，因为它本身的低端，所以可以朝多个方向进行发展，而且蓝银草本身的弱小让他不会对任何属性的魂环产生排斥。
2: 唐三很惊讶。
3: 啊，武魂还会对魂环产生排斥？
1: 当然，如果自身武魂与魂环属性相克的话，想要把魂环附加在武魂之上，就会出现排斥现象。比如说，兽武魂就很难附加上具有毒性的魂环。武魂虽然是能量体，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生命体，是宿主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要强加一个毒魂环上去的话，自己恐怕就要先中毒了。兽武魂中很少有能够自身吸收毒素而不转嫁给宿主的，可蓝银草就不一样，它本是植物，又弱小，吸收毒素这种东西一点都难不倒它。
2: 说着，大师伸出第四根手指。
1: 小三，在你的身上还有第四个优点，那就是先天满魂力。我们斗罗大陆之所以没有出现过一位强大的蓝银草魂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蓝银草武魂觉醒之后所能带给宿主的魂力实在是太小了，而先天魂力与后天修炼的速度成正比，天生魂力过于弱小，就很难修炼到更高层次了。在修炼的后期，猎杀魂兽也就更难做到。可是你不一样，你是先天满魂力，不论这个魂力是蓝银草带给你的，还是另一个锤子武魂，都不影响你将它用在蓝银草上。所以，修炼蓝银草，对你来说绝对不吃亏。
2: 唐三心中暗暗赞叹。老师不愧有大师之称，自己选择拜他为师真是一点都没错。一个如此普通的蓝银草都能分析出如此之多的优点，可见他对武魂的研究是多么深入。教务处那些老师说这样高深的一位武魂研究者只是理论流的怪人，简直就是滑稽。大师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继续说，
1: 经过我仔细的研究，蓝银草武魂朝着控制系发展是最为有利的。草是柔软的，可以随意控制变成各种形态，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当作

0: 绳子来用，捆住敌人。
1: 可是蓝银草那么脆弱，一挣就会断裂，怎么能捆得住人呢？
0: 这就是发展方向了，朝控制系方面发展，你的魂环选择就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坚韧，另一个则是毒。随着你魂力的提升，武魂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当你将更多的魂力注入给蓝银草之后，它本身就会比自然中的蓝银草坚韧得多。以后再有了魂环的附加效果，困住敌人并不困难。而蓝银草如果附带毒素效果的话，自然能够产生攻击作用了。
2: 这下唐三算是彻底明白了，限制敌人附带毒素，如果蓝银草真的可以做到的话，那么自己的暗器以后就不是打移动靶，而是打固定靶了。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他先弄清楚魂力、魂环和自己的玄天功之间的关系才行。毕竟他所谓的先天满魂力，可是通过玄天功修炼带来的，而不是来自于武魂觉醒。其实唐三并不知道的是，他所拥有的两个武魂当中，那把锤子是应该给他带来魂力的，只是因为蓝银草的原因，两个武魂之间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变异，再加上他所修炼的玄天功与自身武魂有一个融合的过程，所以在武魂觉醒的时候，似乎并没有魂力出现，哪怕是有，也不可能显示出来，因为他已经达到了先天满魂力的程度。在没有附加魂环之前，他的魂力不可能继续上升了。大师喝了口水。
0: 暂时就这样决定了，你先回去吧，小三。明天一早，我会到你的宿舍去找你。
1: 好的。
0: 离开大师的房间，唐三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师的讲述要比之前他听到的任何关于武魂的解释都清楚得多。这一下午，通过大师的解释，他算是对魂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魂师分为战魂师和气魂师两大类，在两大类之下又分为食物系、控制系、战斗系、治疗系等小分类。魂师的实力与魂环和魂力密切相关，魂环和魂力是相辅相成的成长过程。这就是目前唐三所了解的全部。他知道，想要得到更多魂师的知识，自己就必须跟随大师继续学习下去。而大师决定这么快就带他去获取魂环，是令唐三最为高兴的事。等自己有了第一个魂环之后，不论情况如何，也能确定自己的玄天功和这个世界的武魂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了。回到宿舍，其他人都不在，不知道干嘛去了。唐三中午吃了两顿饭，虽然天色渐渐的晚了，这会儿他也一点都不饿。唐三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仔仔细细地回忆了一遍大师今天给他讲的东西，让自己的印象更加深刻。白天赶路有些累了，不知不觉中，唐三睡过去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将唐三惊醒了。他现在的修为虽然还不高，但警觉性还是不小的。唐三下意识睁开眼，正好看到一张可爱的俏脸。小五看着唐三，
3: 还没到晚上就睡觉，你晚上还睡不睡了？
0: 唐三有些尴尬地爬起来。此时，小五在他们两张床中间的分界线上趴着，笑吟吟地看着他。唐三这才发现，攻读生们都已经回来了。他坐起身，指了指中间的分界线。
1: 你越界了。
0: 小五嘻嘻一笑。
3: 越界又怎么样？我是女孩子，你应该让着我，对不对？当然，你是绝对不能越界的。
0: 看着小五那红扑扑的小脸儿，唐三是真想上去捏一捏，但终究还是忍下来了。
1: 随便你吧，小五，明天我可能出去一趟，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先跟你打声招呼。
3: 嗯， 出去？去哪里啊？
1: 老师说我的魂力已经满了，应该尽快获得第一个魂环，以便继续修炼。他准备带我去寻找合适的魂环。
0: 小五是七社的社长，唐三不知道自己要去几天，向他交代一声自然是必要的。当然，这也和今天中午与王胜的冲突有关。现在他还没心情去理会王胜。一听唐三说要去取魂环，除了小五以外的其他学员脸上顿时都流露出羡慕的表情。对于魂师来说，没有什么比进阶更加重要的了。十级魂师和十一级魂师，别看在魂力上只差一级，可不论在实力还是地位上，那可都是天差地远。而这种情况越到高级的时候就越明显。小五一听皱眉了。
3: 还没开始上学呢，你就要走，魂环真的那么重要吗？
0: 唐三还没开口，小五就发现周围的气氛可不大对了。其他攻读生都用看怪物似的眼神看着他。魂环重要吗？这还用问？对于魂师来说，几乎没有比魂环更加重要的东西了吧？小五气鼓鼓地看着唐三。
3: 去就去吧，不过我们的攻读生工作怎么办啊？你走了，那工作就要我一个人来做了。
0: 唐三对此也很无奈。
1: 要不这样，这些天先麻烦你辛苦一点，等我回来以后，这个学期剩余的工作都算我的，工钱照样有你一半，怎么样？
0: 以唐三的体力，打扫个花园根本不算什么。小五那柔技让他很是惊讶，以后还想找机会和小五继续切磋切磋呢。他也不是一个喜欢占便宜的人。小五一听，这才流露出一丝笑意来。
3: 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唐三的晚饭依旧是粗饼。这时，所有的攻读生都已经坐在床上开始修炼魂力了。和普通的学员不同，攻读生的修炼要刻苦得多，毕竟修炼武魂可以说是他们未来唯一的出路。通过观察，唐三发现，这些攻读生修炼武魂的姿势和自己打坐差不多，身上隐隐有淡淡的魂力波动出现，只是不知道他们在真正修炼的时候是如何进行的。只有小五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也不修炼，等唐三刚刚吃完粗饼就拉着他非要出去转转。如果是以前，唐三必然也要修炼玄天功，但现在他到了瓶颈期，紫极魔童也要清晨才能修炼，耐不住小五的催促，他只得跟他一起出了宿舍。这个季节的天气正好是最舒适的时候，空气凉爽却不会带来寒意，此时天空很清朗，星斗高悬。小五雀跃地蹦蹦跳跳，这个年纪的孩子应有的活泼他是一点儿都不缺少的。
3: 小三，你看天上的星星好多啊。
2: 他叫唐三为小三，而不是小三子，再加上小五又是个女孩子，唐三就并没有反驳，无奈地说，
1: 你拉我出来就是为了看星星的吗？
2: 此时宿舍楼外很少能看到学员和老师了。后来唐三才知道，天黑修炼是魂师的传统。小五笑着说，
3: 不，当然不是，我要和你再打一场。白天我抢先出手，勉强算是偷袭吧，胜之不武。看你的样子有些不服气呢，我就再给你个机会好了。
2: 女孩子像小五这么好战的绝不多见，但正合了唐三的胃口，他顿时精神一振。
1: 好，那就来吧。
2: 小五笑着用手指在自己脸上刮了刮。
3: 哼，待会儿被我打趴下可不要哭鼻子哦。准备好了吗？
2: 看着小五那可爱的样子，唐三不禁呆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1: 嗯。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

0: 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懈怠的假蟹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三集，第二次切磋。公平起见，小五决定和唐三再打一场。女孩子像小五这么好战的绝不多见，但正合了唐三的胃口。唐三顿时精神一振，
4: 好，那就来吧。
3: 小五笑着用手指在自己脸上刮了刮，
4: 哼，待会儿被我打趴下可不要哭鼻子哦。准备好了吗？
3: 看着小五那可爱的样子，唐三不禁呆了一下，但很快他又恢复了正常。
4: 来吧。好，我来喽。
3: 说着，小五脸上流露出一丝坏笑，朝着唐三走了过来，大摇大摆的。确实是来了，但并不是攻击啊。唐三一皱眉，
4: 你干什么？不是要切磋吗？
3: 此时小五已经走到距离他只有不到一米的地方了，尽管他们都是孩子，四肢并不长，但小五还在往前走，已经失去了出腿攻击的距离了。从武魂上来看，唐三知道小五的武魂是兔子，那么兔子最有力的地方就是腿啊，小五也应该是腿最厉害，这一点从白天交手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此时小五可是失去了出腿的时机，他究竟想干什么呀？小五点了点头，笑道，
4: 是啊，我这不是来和你切磋了吗？
3: 就在唐三心中疑惑的同时，小五突然一甩头，他脑后的蝎子变化为一道黑影，朝着唐三的脖子就缠过去了。
4: 这样也行？
3: 用头发攻击的手段，唐三可还是第一次看到啊。他一直戒备着小五的攻击，眼看小五蝎子变甩过来，立刻后退一步，同时他左手抬起脚向小五的头发，一旦发辫被控制，那小五就不可能再有战斗力了。小五的手是和他的辫子一起抬起来的，唐三抬手的同时突然惊觉小五的手也抬上来了。当唐三的手还没有碰到小五的长发时，小五突然向上一仰头，蝎子辫越过了唐三的手掌，而小五自己的手贴了过去。一触之下，小五的手柔软而光滑，软软的碰上去像是碰到了一团棉花。但唐三现在可没心情去感受这种美妙，因为他骇然发现小五的手臂竟然奇异的扭曲了一下，不但缠绕上了自己的手掌，而且瞬间延伸缠绕向自己的手臂。与此同时，小五的另外一只手也抬起来了，同样缠向自己的另一只手，而那扬起的蝎子辫从空中而落，就像是他的第三只手一样缠向了唐三的脖子。小五的手臂看上去粉嫩，却极为坚韧，以唐三的力量被小五缠绕上都无法挣脱。正当唐三脚下用力想要向后飞跃，可小五的身体像是四两棉花一般跟着他一起离地飞跃了。鬼影迷踪步再精妙，在这种时候也失去了作用。为了躲开小五的蝎子辫，唐三骤然仰头，他的腰向后倒去，利用一式铁板桥来闪躲。同时唐三终于忍不住发动了玄天功，他攻运双臂，怕伤了小五只用了五成功力。可谁知道，就在唐三用力的同时， 小五的双手却突然松开了。紧接着，唐三就觉得一股大力从腰间传来，顿时无法再控制平衡，直接向后倒去。啊！扑通一声，唐三仰面摔倒在地。一双小手借助摔倒时产生的重力，正好摁在了唐三两个前肩的关节处，令唐三双臂一阵酸麻，没办法用力。而此时，小五跨坐在唐三的身上，正得意洋洋地看着他呢。
4: 嗯，怎么样，服不服啊？
3: 小五低头看着唐三，一脸的雀跃。如果说第一次被小五摔倒的时候，唐三并没有太多的感觉，这次可就实打实郁闷了。从力量上来看，小五似乎比自己要弱了不少呢，可他这战斗的方法太诡异了。唐三自身的战斗经验又不算丰富，顿时着了道。唐三看着小五，心中一阵的不服气。
4: 不服，再来。
3: 小五得意洋洋地说。
4: 你还要来啊？可我不给你机会。有本事你先挣脱了再说。
5: 肩膀关节被控制住，还怎么挣脱呀？玄天宫的运行路线都被阻截了。正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了过来。
6: 你们在干什么？还不快起来。
5: 小五和唐三同时扭头看去，只见一名女老师正怒气冲冲地朝他们走来。小五小脸一红，赶忙从唐三身上跳了起来，唐三也趁势翻身爬起。女老师走过来怒声道，
6: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5: 唐三觉得自己是男孩子，应该站出来解释，可还没等他开口，小五已经抢着说，
4: 老师，我们是在切磋。
6: 切磋？躺在地上切磋啊？成什么样子？这天都黑了也不回去修炼？
5: 老师的训斥如同暴斗一般在两人耳边响起。唐三偷眼向小五看去，小五呢也正在看着他，还向他吐了吐舌头。听着老师没完没了的训斥，唐三忍不住说，
6: 老师，我们真的是在切磋魂技。
5: 魂技这个词是他白天刚听王胜说的，此时算是活学活用了。女老师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6: 你们才刚入学院，能有什么魂技？编谎话也不找一个合理点的编。走，跟我去教务处。
4: 不去，不去。
5: 唐三和小五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答。唐三认真地说，
6: 老师，我们真的是在切磋魂技，要不我们切磋一下给您看看。
5: 小五拍拍胸脯，
4: 我来吧，老师，您要是不信的话，我和您切磋一下好了。
3: 没等那女老师反应过来，小五已经弹身而起。不愧是兔子武魂，他这一跳还跳得真高，足足离地一米有余啊，双手直接朝着女老师的脖子上抱去。小五跳得这么高，令那女老师吃了一惊，她下意识的双手抬起向小五手臂挡去。唐三心中暗笑，这位老师恐怕要吃亏了。小五的全部实力如何唐三也不知道，但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清楚。尽管他的玄天功没能进阶，但凭借着本身的力气，再加上第一重巅峰的玄天功，在不考虑这个世界武魂附加能力的情况下，就算功力比他更高一点的对手，也绝对不是他唐门武技的对手。而小五呢，那可是刚刚击败了他的人啊。小五的魂技又是那么奇特诡异，不论谁第一次面对恐怕都得吃亏。果然，女老师的双手几乎第一时间就被小五的手臂给缠上了，紧接着小五的蝎子辫也甩了出去，正好缠上了女老师的脖子。这里毕竟是初级魂师学院，老师普遍的实力也只是大魂师左右的水准，大都在25级左右。一般来说，不超过30级的魂师几乎是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魂技的。这些老师在战斗技巧上远远无法和唐三相比，而眼前这女老师面对两个1年级的学员，自然不可能有动用武魂的想法了。 这女老师本身又是位气魂师，以辅助为主的，所以在这一个照面之下已经吃了大亏了。小五的蝎子鞭准确地缠住了女老师的脖子，双臂绞住女老师的双手，跃起的双腿同时探出，正好蹬在女老师的小腹处。当这些动作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的时候，小五的上身猛然后仰，蝎子鞭与双手用力后拉，隐约间能够看到淡淡的白光出现在小五身上。女老师在惊呼中失去平衡，小五的双手适时松开，做出了一个后手翻的动作。他双腿一蹬又一送，女老师的身体顿时飞了出去。小五对老师的动作可不像对唐三那么温柔，这一下足足将老师的身体蹬出3米多远啊，重重地摔在地上。哪怕是这位女老师有魂力护体，一时之间也摔得七荤八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小五走到那女老师身边，眨巴眨巴大眼睛，一脸无辜的表情。
4: 老师，您没事吧？
3: 女老师暗运魂力，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啊，看着小五的样子，眼神中流露着惊疑不定的神色，甚至怒气都消退了。
6: 魂技，没错，就是魂技。否则，就算我不是战魂师，以他那么小的年纪，怎么可能把我摔出去呢？而且，他缠住我双手的时候，突然变得极其柔韧，那绝对是武魂附加的效果。这个女孩，她究竟是什么人？
3: 女老师或许可以不在意小五，她也相信自己在使用武魂的情况下能够制服这个孩子，但她不得不考虑小五的来历啊。一般来说，大陆上强大的魂师武魂都是家族传承的，这么小就拥有魂技，可见这孩子的武魂有多厉害。女老师心中不禁忐忑起来，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大魂师，而这个孩子背后或许就是一个魂师宗门的力量啊，那可不是他这个平民出身的魂师惹得起的。
6: 你们以后不要在操场上切磋，切磋的话要有老师在旁边保护，知道了没有？
3: 女老师简单交代了几句，灰头土脸一瘸一拐地走了。她心中决定，明天一定要先查查这个女孩的来历。
5: 看着女老师逐渐远离的背影，唐三低声问小五：
4: 哎，刚才你那招叫什么呀？似乎挺厉害的。
5: 小五呢，有些得意：
4: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要不后果会更严重。那招叫兔登鹰，可是我最得意的技巧。
5: 说到这里，小五突然警惕地看向唐三：
4: 你问得这么清楚干什么？是想以后好用什么对策对付我吗？
5: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
4: 你这明显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哼，你敢说我是小人？那我们继续切磋吧。
5: 唐三看着小五，不禁有些无语，这丫头欺负他欺负上瘾了吧？不过既然要切磋，他唐三又怎么会怕呢？他向小五勾勾手指：
4: 那就来吧。
5: 小五在唐三身边回手就是一掌，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唐三可不会再让他轻易地缠上自己了。他知道对付小五这种近战攻击方式无数的对手，拉开距离那是最好的方法。唐三身形一闪，急速后退，闪到了数米之外。
4: 小五哼了一声：哼，比速度吗？我还怕你不成？
5: 小五弹身而起，朝着唐三扑了过来。唐三微微一笑，这次他可是有了充分的准备，如果再让小五轻易地摔出去，那他这些年就真白练了。唐三眼中闪过一层淡淡的紫意，紫极魔瞳下意识地用了起来。在紫极魔瞳的作用下，小五的动作在他眼里明显地慢了起来。 唐三脚踏迷踪，一个滑步平移出两米，正好躲开小五的扑击。哪怕是小五的发辫和长腿也不可能够到两米之外。小五一愣，他本身就是以敏捷见长的，唐三的速度看上去不快，但正好能够躲闪开他的扑击。对于他来说，最擅长的柔技首先要接触到对手的身体才能使出来，这次唐三根本就没有给他那样的机会啊。小五自然不会甘心，一个吐翻身，速度再增几分，张牙舞爪的就追向了唐三。
3: 唐三深吸一口气，玄天功运入双腿之中，脚踏鬼影迷踪，就在这操场空地上和小五周旋起来。鬼影迷踪极为神妙，唐三的动作看上去并不快，但每一步踏出都暗含智力。不论小五的速度多么快，从什么方向扑过来，他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迈向最合适的方向，不给小五近身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唐门功夫啊！唐门的武者不是逼不得已，怎么会和敌人比拼正面武技呢？暗器才是他们最擅长的，轻功配暗器，这就是唐门弟子的杀手锏。俩人一追一躲，一会儿的功夫跑遍了半个操场，小五开始有些气喘了，可他怎么也追不上唐三。
4: 喂，你这是耍赖！
3: 追不上，小五索性不追了，气鼓鼓地站在那儿，双手叉腰，大眼睛瞪着唐三。
4: 我们这是切磋，不是捉迷藏，你这样躲来躲去的算什么？有本事你就向我攻击啊！
3: 唐三微微一笑，
4: 哼，好，那你小心了。
3: 说着，唐三随手从操场边捡起几块石头握入掌心，
4: 打你左肩。
3: 一枚石头飞了出去，小五哼一声，身体一晃向右闪开，
4: 打你右肩，左小腿，右小腿。
3: 三枚石头同时从唐三手中飞出，这第一枚石头啊，确实是向小五左肩打的。此时小五眼看着三颗石头似乎是朝着一个方向飞出来的，心中暗想，
4: 这家伙肯定是在骗我。
3: 他不退反进，骤然加速朝着唐三扑了过来，同时双手挡在胸前，心想，
4: 不过是石子而已，打落就是了。
3: 但是令小五吃惊的一幕发生了，眼看着石头就要到他面前了，他正想一掌拍落，可那三颗石子却突然分开，划出三道弧线，飞向了不同的方向。距离又如此之近，想再做出反应已经来不及了。
4: 啊啊！
3: 三颗石子所落之处，正好是打在小五的右肩、左小腿和右小腿上。唐三虽然并没有将玄天功注入到石子里，但迎面被打上啊，小五还是

0: 只觉得一阵子生疼。
1: 你敢用石头打我？
0: 小五并不知道，这是唐三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使用暗器。他所用的是《玄天宝录》中《暗器白洁》里的劳燕分飞手法。看上去简单，但其中包含的巧劲儿极为精妙。《暗器白洁》中的手法因为受到玄天功的制约，到现在唐三也不过是勉强能用两三种而已。这劳燕分飞正是其中最为熟练的。
2: 就允许你摔我，不允许我用石子吗？这次啊，可是你输了。
1: 不算不算，再来过。
0: 小五深信，只要自己有了准备，绝对不会被唐三再打中的。
2: 小五，你还要来啊？那就来吧。
0: 切磋，再继续，而且继续了很长时间。至于这个结果嘛，当唐三第二天一大早和大师离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着：“
2: 还是打移动吧爽啊。”
0: 而当天晚上，两个人也并没有发生什么故事，毕竟他们切磋的实在是太累了。
3: 清晨，当大多数诺丁学院的师生还在睡梦中时，一高一矮两个人已经走出了学院的大门。
2: 老师，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找魂兽啊？
3: 这从学院走出来的，正是大师和唐三师徒二人。
0: 我们要去诺丁城东北400里处，猎魂森林。那里是帝国圈养魂兽的地方，肯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魂环。
3: 大师今天穿了一身劲装，看上去增添了几分英气，只是他那僵硬的面庞依旧给人一种不和谐的感觉。
2: 圈养，魂兽也能圈养吗？老师，您给我讲一讲魂兽的知识吧。
0: 高等魂兽自然是不能圈养，但低等的可以。魂兽这种生物就是拥有魂力的野兽，存在的年头越长，实力也就越强。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按照年限将魂兽分为5个级别：10年魂兽、100年魂兽、1000年魂兽、1万年魂兽，还有10万年魂兽。其含义顾名思义，修炼10年以上的魂兽就是10年魂兽，以此类推。魂环的区分和魂兽是一样的，不同年限的魂环十分好认，从颜色上就能看出来。其中，10年魂兽的魂环是白色的，100年的是黄色，1000年的是紫色，1万年的是黑色，而10万年的则是红色。由国家固定圈养，供魂师们猎杀的魂兽大多都是10年和100年的，少有1000年魂兽出现。
2: 那老师，魂兽修炼时间越长，实力越强，击杀他们得到的魂环也就越强大。那魂环的强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听唐三这么问，大师僵硬的脸庞上露出了一抹标志性的笑容。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

0: 同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天仪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四集，魂导器，24桥明月夜。

0: 越强，那击杀他们得到的魂环也就越强大。可是魂环的强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同级别的魂环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魂师本身的属性附加和技能上。举个例子吧，你是蓝银草武魂，将走控制系气魂师的路线。如果你得到一个属性相合的十年魂环，那么你的蓝银草控制性就会增加10；如果是百年魂环，那么你的蓝银草控制性就会增加100，以此类推。因此，所有魂师都会尽量去追求更强大的魂环。
0: 那岂不是势力越大的人得到的魂环就越强吗？那些贵族完全可以凭借家族的力量去猎杀更强大的魂兽，从而获取魂环。
1: 听唐三有此一问，大师脸上流露出赞许的神情。能想到这里，证明你仔细思考过。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说，魂环的附加要求是极其苛刻的。首先，魂师只有亲自击杀魂兽，才能够得到这只魂兽的魂环。魂环存在的时间极短，如果一个时辰内不能够附加在魂师的身上，那么魂环就会失去效果。其次，魂兽都是非常骄傲的生物，任何魂兽都不允许自己被俘虏。如果魂兽被敌人打成重伤，那么魂兽就会选择自爆而亡。哪怕是魂师请高手去猎杀魂兽，最后不是由他亲自杀死魂兽，也很难得到魂环。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人类的智慧，魂兽如何能比呢？猎杀魂兽最好的方法就是组团前往魂兽所在地，最后一击由自己来完成，这样就能够获得魂环了。所以你所说的贵族和一些有势力的人，在猎杀魂兽方面确实有着一定的优势，但是这样的人容易得到魂环，并不代表他就会变得比普通魂师更强大。谁也不能肯定自己遇到的魂兽的属性就是适合自己的。魂兽的级别固然重要，可属性是否与之相合也同样是关键。再好的魂环，如果与魂师的武魂相克，也无法产生好的作用，反而会影响自身。最重要的是，每一名魂师在不同阶段吸收的魂环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你，现在只是一个十级魂师，以你现在的魂力，最多只能吸收百年魂兽的魂环。如果你妄图吸收千年魂环，那么结果只有一个，你的身体因为无法承受魂环的力量而被毁灭。在吸收魂环的时候，任何外力都无法帮助你，只能依靠自己。小三，你想想，那些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够猎杀自己所需魂兽的人，自身实力又怎么可能强大呢？说不定他们吸收一个适合自己、等级也在控制范围内的魂环，都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小三，你要记住，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投机取巧，那是庸人所为。我的武魂理论，只是为了让魂师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变得容易一些，在拥有相等实力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强大，你明白了吗？
2: 唐三认真地点了点头，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大师带着唐三并没有急于出城，反而朝城内走去。
0: 老师，我们不是要出城吗？
1: 对，去猎杀魂兽总要做些准备嘛，而且我们不能步行去，得雇辆车子。400里的路程虽然不是太远，但抓紧时间总是好的嘛。
2: 太阳从东方渐渐升起，诺丁城内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今天是唐三为数不多的没有借助紫气东来修炼紫极魔瞳的日子。大师所说的准备其实并不复杂，他买了2个专门用来装饮水的皮囊，每个皮囊能够装载5升清水。他又买了一些腊肉、面饼和水果，足足弄了2大包。准备这些东西，唐三还是能够理解的，但大师还买了一样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整整20斤的白萝卜，这样东西买的最多。

0: 唐三现在的任务呢，就是抱着他们。其实20斤的重量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当然，如果是抱着这些萝卜步行400里，那就真成问题了。幸好大师在采购齐这些东西之后，立刻花了5个银魂币，在城内雇了一辆马车。斗罗大陆的货币兑换是这样的：1个金魂币等于10个银魂币，等于100个铜魂币。那1个金魂币足够一个普通三口之家生活几个月了，也相当于唐三在诺丁学院打工3年的收入。魂师之所以是大陆最高贵的职业，收入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哪怕只是从魂师进阶到魂师，每个月也能享受1个金魂币的补贴，这就足够普通人的日常开销了。当然，这是基本生活，想要奢侈是不可能的。当魂师修炼到更高的级别的时候，尤其是超过了大魂师，进入魂尊境界之后，魂师只要在武魂殿注册，就可以得到国家的爵位册封，成为最低等的贵族男爵。实力越高，贵族封号就越高，收入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1: 唐三是第一次坐马车，那种新鲜感令他兴味盎然。他不时撩开窗帘朝外面看去，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各种各样的店铺，他心中不禁有些向往这外面的繁华世界。这一世，他注定不会像上一世过得那么简单了。小三，这个东西送给你。大师淡淡的声音响起，唐三转过头看向大师，发现大师手里多了一条腰带，很漂亮的腰带。腰带通体呈黑色，上面有着暗色条纹，整条腰带上均匀地镶嵌着24块乳白色的玉石，每一块玉石都只有成人拇指指甲大小，呈圆形，色泽温润，一看就是不可多得的美玉啊。
0: 谢谢老师。
1: 唐三也不客气，伸手接了过来。正所谓长者赐不可辞。前一世唐三在唐门的时候，唐门内门长老收弟子之后，都会送弟子一件见面礼。大师送给他这条腰带，应该也是同样的含义。这条腰带跟了我很多年，也被埋没了很多年。希望将来它能够在你的手中绽放出应有的光彩。腰带一入手，唐三就感觉出了它的不一般。这腰带上似乎有许多微弱的气流在流转着，这些气流以腰带本身为桥梁，以玉石为储存地。30年前我得到它的时候，就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以我多年的研究来看，它可以算是顶尖的魂导器，作用是储物、存东西的。只要你把魂力注入其中，每一块玉石就能够提供1立方米的存储空间，方便存放各种物品。
0: 魂导器。
1: 对唐三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名词。虽然他不知道魂导器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大师的解释令他心神大振。24块玉石，也就是有24立方米的存储空间啊。对唐三来说，那是可以存放24种暗器的地方。唐三的眼神变得炽热起来，他内心对玄天功提升的渴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恨不得现在就拥有足够的内力去修炼各种暗器。有了这条腰带，他再也不需要担心暗器的存储问题了。没等唐三询问，大师已经率先解释道：“魂导器。”顾名思义，是凭借魂力来使用的器具。传世的魂导器很少，大都没有攻击作用。魂导器都可以用文物来形容，它们是如何产生、如何制作的，我们不得而知。这条腰带是我和几个朋友在一次探险中得到的，对我来说，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以后你应该用得着。小三，给它起个名字吧。
0: 唐三看着那24颗温润的玉石，不加思索地想起了前世世界里一句著名的诗句：“24桥明月夜”，就叫他 24桥明月夜吧。大师微微一愣，僵硬的脸庞上看不出表情，他点点头。
1: 嗯，很好听的名字，就是长了一点。
0: 唐三心中暗叹，这算是我对前一世的一点纪念吧。
1: 要使用它很简单，只要把你的魂力注入到玉石之内，就能感觉到其空间的存在。如果你动作够快的话，从中取东西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但是想要将它的特性掌握好，还要多加练习，这也是你今后的一门功课。
0: 不用大师说，唐三也明白练好从24桥明月夜内取物的重要性，他赶忙点头答应。原本唐三还在纳闷，大师买了这么多东西，进入猎魂森林之后怎么把他们拿进去猎杀魂兽啊？现在呢，有了24桥明月夜，这就不再是问题了。一路上闲来无事，唐三开始在大师的指导下练习对24桥明月夜存取物品的控制。用来练习的物品就是那些白萝卜。
1: 400里的路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第二天中午，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猎魂森林。当唐三走下马车的时候，他发现猎魂森林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唐三的印象中，森林应该是充满了大自然气息，森幽宁密，空气清新，人烟稀少才对。可眼前这猎魂森林，至少在森林的外围，感觉就像是一个集市啊。森林外有大片大片的店铺，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一条条人工铺就的小路纵横其中，喧闹的气氛令唐三不禁连连皱眉。
2: 哎，有手令，组团猎杀力量型
3: 猎杀敏捷型魂兽啊！七人等首令，十斤魂。
2: 吃不起魂兽啊！我出包子，我出包子，有我不用挨饿。
0: 类似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林立的商铺中大多在贩卖一些武器、防具和各种补给物品。大师说：“
1: 知道我为什么在诺丁城就把这些东西买好吗？”
0: 唐三摇摇头，大师指了指那些商铺中标示的价格。
1: 哼。因为到了这里，同样的东西价格至少要翻上一倍。你是不是很奇怪，森林外怎么会这么热闹？其实很简单，有魂兽的地方就有利益。魂师是一个有钱的群体，想赚魂师钱的人太多了。
3: 老师，刚才那些喊组团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1: 魂兽并不是那么容易猎杀的，有些天生强大的魂兽，哪怕是修炼年限并不长，也有着很强的攻击力。这种所谓的组团猎杀魂兽，就是由多个人相互配合，分别猎杀自己所需的魂兽，获得魂环。有了其他人的帮助，自己只需要最后一下击杀魂兽就可以了。这是大陆上猎杀魂兽最普遍、最安全的方法。只是，组团有那么容易吗？
0: 说到这里，大师看着那些吆喝的魂师，眼里露出了一丝不屑。
1: 优秀的猎魂兽团体至少要由5种不同的魂师组成。食物系气魂师负责补给，恢复系气魂师负责魂力恢复，敏捷系战魂师负责侦查，力量系战魂师负责抵挡，攻击系战魂师负责歼敌。由这5种不同的魂师组成的团体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团体。团体成员彼此之间的配合不是一两天就能形成的，但是培养默契的过程就需要至少数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同一团体的成员一定要相互信任，绝对的信任，否则的话，在遇到危险时是很容易瞬间溃败的。
0: 唐三惊讶地问：啊，为什么会溃败？是实力不够吗？大师摇摇头。
1: 将来你或许有机会加入一个这样的团体，选择团体的时候，你甚至可以不去考虑其他成员的实力如何。但是小三，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在你加入的团体中，其他成员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是你可以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他们的人。
0: 唐三不太明白大师的意思，大师呢也没有再解释，就带着他朝着集市深处走去。虽然森林外的集市里吵闹混乱，但是当他们走出集市，看到眼前这片大森林的时候，唐三心里还是不禁有些震撼的。树木的高大粗壮显示着他们的年纪，森林外围有着一圈巨大的钢铁栅栏，朝着森林的一边露出了大量的尖刺，栅栏的高度超过10米，看上去极为坚实。栅栏外边呢，一队百人士兵正在那里巡逻，这些士兵全部都是身穿金铁全身铠，手持长枪，军容严整，百名钢铁战士站在一起，给人一种肃杀的感觉。大师低声说，
1: 圈养的猎魂森林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只有获得武魂殿颁发手令的魂师才能进入猎魂森林猎杀魂兽，虽然有偷入者存在，但那些人一般都没有好下场。这些士兵只是外围防御，在猎魂森林里还有专门武魂殿的执法团，随时检查手令，那些人做事可是不讲情面的。
3: 老师，那这猎魂森林到底是武魂殿的还是国家的？
1: 嘘。
0: 大师脸色微微一变，向唐三比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1: 小三，在外面不要再问类似的问题，关于武魂殿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以后再告诉你。获得手令并不难，首先需要武魂殿的认可，确定你确实是实力达到一个阶段的巅峰，需要魂环来进阶。其次，至少需要3名贵族的担保。
0: 说着，大师拿出一块令牌。黑黝黝的令牌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上面的图案由3种图形拼合而成。中央是一把剑尖向下的利剑，利剑左右分别是一把锤子和一头唐三从未见过的怪兽。大师看出唐三心中的好奇，将牌子递到他的手里。
1: 记住这个标志，这是武魂殿特有的标记。武魂殿的标记有6种，每一种令牌的区分方式很简单，就是看上面的图形。最低等的令牌只有一把剑，那象征着武魂殿一位圣殿首席执政官。高一档的令牌则是在长剑旁边多了一把锤子，象征着武魂殿一名极为强大的长老。
0: 唐三举一反三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3: 老师，这2个人在武魂殿的地位应该都很高吧？可是我以前听说兽武魂要比气武魂强大，但这2位魂师应该都是气武魂吧？
1: 说兽武魂比气武魂强大的人，显然对武魂的了解还是不够。任何武魂的强弱都有2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觉醒时魂力的多少，另一个就是后天的修炼方法和过程。或许在30级以前，兽武魂因为可以附加在自己身上而比气魂师强大一些，但到了高等级之后，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强弱只看个人修炼。我这块手令是武魂殿3等的首领，有他在，基本上可以进入大部分天斗帝国的猎魂森林。衡量标准是这些猎魂森林里没有出现过万年魂兽，而且我这个令牌是可以终身持有的。这块令牌上多处的图形是一条蓝电霸王龙，在兽武魂中，蓝电霸王龙算得上是顶级的存在。虽然它的主人并不属于武魂殿，但这名魂师代表的家族深受武魂殿尊敬。
0: 不知道为什么，当大师说到蓝电霸王龙的时候，眼中流露出一丝难言的落寞。唐三说，
3: 那后面3种更高级的令牌就是分别再加一种武魂标记吗？
1: 正是这样，这6种武魂标记分别代表着6个强大的魂师，也代表着6个强大的家族，其中3个在我们天斗帝国，另外3个则在星罗帝国。
0: 说着，大师带着唐三来到了猎魂森林的入口处。 负责检查手令的士兵队长一看到令牌上的三种标记，脸上顿时露出了尊敬的神色，赶忙命令士兵闪开一条通道，请大师带着唐三进入。他甚至都没有询问为什么唐三这么小的孩子也要进入猎魂森林。穿过钢铁栅栏进入森林内部，集市的喧嚣消失了，空气变得像唐三想象的那样新鲜，给人心情舒畅的感觉。进入森林后，大师没有急着前进，而是默默地观察着周围。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

0: 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五集，轰天裂地，罗三炮。进入猎魂森林之后，大师没有急着前进，而是默默地观察着周围。唐三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4: 哎，老师，刚才您说的那六位受到武魂殿尊重的人，他们的魂师称号是什么？魂圣、斗罗，还是封号斗罗？”
3: 大师看了唐三一眼：“是封号斗罗，而且是六位最强大的封号斗罗。”
4: 最强大？
3: 同样的级别，不同魂环，不同武魂，实力是完全不同的。这六位封号斗罗无疑都是强者中的强者，哪怕其他魂师修炼到九十级以上进入封号斗罗的领域，也无法动摇他们的地位。现在这些对你来说还太遥远。好了，我们要准备进入森林了，从现在开始，小三，你一步也不要离开我。
4: 是，老师。
3: 大师那原本有些颓废的眼神突然变得精神起来，他双手在胸前一合，再快速地向下分开。出来吧，罗三炮。噗的一声，一股淡紫色的魂力从大师双掌中分出，一股魂力波动传出，在他面前多了一只动物。没错，那就是一只动物。看上去呢，它这样子很像一条狗，但它的体积更像是一头猪，身长超过一米五，腰围差不多也是一米五。它通体长着淡紫色的毛发，两只小耳朵耷拉着，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眨呀眨的，眼神很温柔。它肥胖的身体扭动了一下，肥肥的臀部顿时左右晃动，四条短粗的小腿移动着，你很难想象他的动作是何等缓慢。他头顶处有一个鼓包，圆圆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一出现就朝着大师跑过来，用那颗大头啊在大师腿上蹭着撒娇呢。大师脚下升起两道光环，在他身上来回游走，光环都呈现为黄色，显然是百年魂环。小三，你不是想知道我的武魂是什么吗？这就是我的武魂，你可以叫他罗三炮，也可以直接叫他三炮。
5: 罗三炮似乎听得懂大师的话，一双大眼睛朝着唐三看过来，眼神中竟然有几分讨好的意思。唐三非常吃惊：“
4: 老师，这是您的武魂，可是兽武魂的表现方式不是附体吗？他为什么……”
5: 先不说这罗三炮是一种什么生物，大师的武魂显然超出了兽武魂的限制范畴。罗三炮显然有些不满了，朝着唐三噜噜地叫了两声，大师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
3: 因为我的武魂是变异武魂。小三，记得我和你说的武魂变异吗？三炮就是，只不过他的变异显然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在他刚刚觉醒的时候，我的魂力只有半级，否则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呢？即使我再怎么努力，这一生我的魂力也不可能突破三十级了。 所以我只能在理论上去研究武魂了。
5: 早在唐三听说那些大师的传闻时，他就知道大师是一个执着的人。大师对武魂的执着就像唐三对于暗器那样吧。这也是为什么唐三对自己拜大师为师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惺惺相惜吧。
4: 对不起老师，提起您的伤心事了。
3: 没什么，我早就习惯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三炮。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叫声是啰啰的声音，而他的攻击也只能发动三次，所以叫三炮。
4: 三炮。
3: 三炮，前面开路。
5: 肥胖的罗三炮摇头晃脑地朝前面走去，虽然身体胖了些，但他的动作倒也还算是敏捷，不像唐三想的那样，他一边走一边嗅着什么。大师身上的魂环光芒闪烁，他带着唐三跟在罗三炮的后面，朝着森林深处走去。
3: 三炮的嗅觉很灵敏，能够发现魂兽的踪迹和强弱。他虽然因为变异而变得弱小，但对魂力的消耗很小，所以我可以长时间将他释放在外。这个给你，杀死魂兽的最后一击需要由你自己来完成。
5: 大师从怀中摸出一把华丽的短剑递给唐三，短剑的剑鞘通体呈蓝，上面镶嵌着七颗蓝宝石，剑柄处有一块乳白色的玉石，剑长一尺二寸。尽管短剑并未出鞘，但握在手中就能够感觉到丝丝寒气。没走多久，罗三炮突然停了下来，一双大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看去，嘴里发出了两声啰啰的声音。一只看上去有点像猫的动物出现在了右前方，它正趴在树上警惕地看着大师和唐三。大师淡然一笑，
3: 是一只十年斑斓猫。三炮，不要打扰人家，继续前进。
5: 大师时刻都不忘记对唐三的教导，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对唐三说，
3: 刚才的斑斓猫属于猫科魂兽，本身的攻击性很强，但只要你不主动攻击它，它就不会轻易发动攻击。如果魂兽是猫科的魂师，用它作为自己的第一个魂环也算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不要小看刚才那只斑斓猫，如果是一只千年以上的斑斓猫，别说是我们几个，就算数量再多十倍都不够他杀的。
5: 唐三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 老师，如何来辨别魂兽的实力呢？
3: 辨别魂兽的实力并不难，你看前面那根孤竹，那也是一种魂兽，植物系的魂兽，它对你就有用。孤竹本身坚韧，攻击性虽然不强，但防御还不错。这是一根十年的孤竹，因为它的高度不超过10米，10米以上才算得上百年。因此一般来说，魂兽辨别主要看体积和它们发动攻击时所使用的魂力颜色。魂力颜色与实力相同，也就是说十年魂兽使用的魂力是白色的，百年的是黄色，以此类推。当然面对未知魂兽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去看它的魂力，一旦是你无法承受的，那么就将面临毁灭性的危险。
4: 老师，那我们要猎杀这根孤竹吗？
5: 孤竹看上去并不起眼，只是因为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而不是竹林，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孤竹轻轻地摇摆着，上面的竹条随风律动。
3: 暂时不要了，如果没有更合适的选择，最后也只有它了。魂环的选择必须谨慎，每一个魂环都是无法更换的。魂师生魂师可以吸收百年魂兽的魂环，更准确地说是修为低于423年的魂兽魂环。我仔细研究过很多魂师的成长经历，423年应该是第一魂环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小三，我希望你的第一魂环尽量向这个极限靠拢。
5: 大 师对于武魂的研究永远都是那么精确。唐三感觉有这么一位好老师的存在绝对是一种幸福。
6: 同样是百年魂环，一百年魂兽产生的魂环与九百年魂兽产生的魂环虽然颜色一样，但附加的属性增幅差距极大。在尽可能安全的前提下，追求魂环极限是每一名优秀魂师的必修课。
5: 大师就像在给唐三上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凭借武魂罗三炮敏锐的嗅觉，就算是隐藏在暗处的魂兽也被他们一一发现了。或许是因为这些魂兽大都是十年级别的存在，攻击欲望都不强，大师逐一给唐三介绍着这些魂兽的名称、特性以及修炼年限辨别的方法。大师抬头看看天色，
6: 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在猎魂森林里了，我们先找个露营的地方吧。
5: 找了半天，虽然有不少符合条件的魂兽出现，但大师都没有着急动手，而是很有耐心地继续寻找。大师选择的露营所在地是一块洼地，周围地势复杂，被众多参天大树包围在内。大师从自己手腕上戴的一个魂导器中取出了一个大玻璃瓶子，递给唐三。
6: 小三，撒在周围，记住要撒得均匀。
4: 好。
5: 唐三接过瓶子，瓶子里是一些粉末状的药物，有些刺鼻。唐三鼻子动了动，就已经辨别出这是类似于雄黄一类的药物。唐门以暗器和毒出名，他虽然是外门弟子，但对毒药的鉴别相当有一套。之前在寻找魂兽的过程中，他就在猎魂森林内找到了不少自己能够辨别出的毒草，放在了24桥明月夜中。大师在武魂方面的知识毋庸置疑，但在对这些无魂力的毒草鉴别上就远远比不上有两世经验的唐三了。尤其是这些毒草中有很多草都是需要彼此搭配才能散发出毒性的。撒完粉末，唐三将瓶子交给大师。
6: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撒这些粉吗？大师的表情很严肃，此时他就是考验学生的老师。既然能辨别出粉末是什么，唐三又怎么会想不到大师的目的呢？他不假思索地说，
4: 应该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掩盖我们自身的气味，另一个是驱除蛇虫鼠蚁之类的生物。
6: 没错，正是这样，这叫驱蛇粉，冒险必备。记住，在森林中，尤其是有魂兽的森林，尽量不要用火。尽管大多数野兽和魂兽都会惧怕火光，但是也有几种特别强大的魂兽是喜欢火光的。一旦遇到他们，除非你自身实力足够强大，否则必死无疑。
5: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森林里并不宁静，虫鸣鸟叫，野兽的咆哮声此起彼伏。没有生火，周围黑漆漆的一片。唐三和大师随便吃了点晚饭，师徒二人就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了。大师绝对是一个称职的老师，或者说他对唐三是极为看重的。尽管现在要休息了，但大师还是将自己白天指点给唐三认识的魂兽从头到尾问了一遍，以加深他的印象。唐三的记忆力还真算不错，再加上第一次接触到魂兽这种生物，新奇感令他对魂兽印象深刻，回答呢偶有错处也被大师一一纠正了。
6: 小三，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魂师修炼在年轻时最为重要吗？
5: 大师低沉沙哑的声音带着几分伤感的情绪。唐三摇摇头，等着老师解释。
6: 魂师的修炼在20岁之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可以说20岁以前的成绩决定了未来的成就。30级，一个冰火两重天的门槛啊。20岁以前跨过这个门槛，那么未来的成就将不可限量。如果20岁以前无法跨越过这个门槛，那么也就永远无法跨越过了。年轻就是优势，年轻才有潜力， 所以，现在的你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你的第一、第二两个魂环，老师还能帮你。等你需要得到第三个魂环的时候，老师恐怕就无能为力了。到时候就只有依靠你自己。魂力的修炼是无法取巧的，只能凭借冥想运转自身魂力来增加。你虽然有先天满魂力的优势，但更不能懈怠，否则你就不配成为我的弟子。
5: 正在这时，变异武魂罗三炮的叫声突然响起。武魂与宿主是一体的，大师立刻惊觉，弹身而起，朝一个方向看去。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隐约间十余个幽绿色的光点正在朝着他们靠近。
6: 是幽冥狼。
5: 大师的声音有些低沉，但没有半分惊慌。
6: 小三，在这里不要动。罗三炮口中不断发出啰啰的叫声，似乎在威胁那些靠近的幽冥狼。大师并没有看到唐三眼中闪过一层紫意，黑暗中的事物在他眼中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一共六只狼形魂兽，身长都在1米6左右，通体呈现为铁灰色，那幽绿的光芒正是他们的眼睛。此时六只幽冥狼正朝着罗三炮缓缓靠近。罗三炮的气息似乎令他们感到有些不安，他们保持弧形阵型向罗三炮慢慢地靠近。一群十级的小狼也敢来骚扰我。三炮！罗三炮低吼一声，宛如飓风呼啸般的吸气声响起，他那原本就肥胖的肚子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逐渐放大的球。大师手一挥，身上的黄色光环飞出一个套在罗三炮身上。大师大喝一声，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罗三炮那双清亮的蓝眼睛骤然亮了，围绕在他身上的黄色光环仿佛变成了一个光幕，圆滚滚的身体骤然弹起，攀升到5米的高度，身形在空中调转。只听一声雷鸣般的轰响瞬间爆发。大师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两个口罩，第一时间给了唐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戴上。唐三戴上口罩，眼睛一刻不停地看着罗三炮的行动。伴随着那一声轰鸣，只见一个黄色的光罩骤然释放，雷霆万钧一般，将六只幽冥狼全部覆盖在内。六只幽冥狼的身体在罗三炮的攻击下宛如破麻袋一般被抛弃，直接摔出10余米。有两只幽冥狼撞击在树干上，发出一阵悲鸣，显然是活不成了。其他几只幽冥狼在地上一阵翻滚。唐三凭借紫极魔瞳清晰地看到，这些幽冥狼口鼻之间都有鲜血流出，可见之前的震荡力有多么的强悍。伴随着一阵呜呜声，除了倒在地上无法起身的两只幽冥狼以外，其他的几只飞快地跑了。大师在这个时候依旧不忘教导唐三，狼和狗的身体结构很像，有铜头铁骨豆腐腰之称，他们的腰部是全身最为脆弱的地方。说着，大师大步上前，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短刀，分别从那两只动弹不得的幽冥狼脖子上抹过，再将一些驱蛇粉散在他们身上，遮掩着这血腥的气味。看着小三，魂环就要出现了。
5: 在大师的提醒下，唐三注意到，伴随着两只十年幽冥狼的死亡，他们身上渐渐升起了一圈淡淡的白光，白光在空中荡漾着，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飘散。
6: 这就是魂环，他们是我杀死的，如果我的魂力刚好达到进阶条件， 现在就可以吸收他们的魂环，来达到进阶的目的。具体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魂力去牵引魂环到自己的身上，然后立刻开始冥想，吸收魂环的能量。
5: 淡淡的紫光从大师手上亮起，他朝着魂环一招手，那魂环飘飞而至，围绕在大师身边周围，但并不渗入。
6: 我现在的魂力不足以进阶，所以魂环无法被我吸收，一个时辰之内就会自行散去。小三，拿两根白萝卜给我。
4: 哦。
5: 唐三在腰间一摸，从二十四桥明月夜中取出两根白萝卜递给大师。
6: 三炮。
5: 大师随手扔向罗三炮，随着一阵兴奋的啰啰声，他飞快地将两根白萝卜吞吃了。
6: 变异武魂的特性不是普通武魂理论所能解释的。三炮可以凭借吃食物来减少对我魂力的消耗。他只能攻击三次，每用一次攻击都必须要立刻补充能量。
4: 三炮只吃白萝卜吗？
5: 大师苦涩地看了一眼唐三。
6: 你也看到了，三炮的攻击方式是放屁。如果不戴上口罩，恐怕你现在就已经受不了那味道了。魂兽也同样受不了，所以那些幽冥狼才跑得那么快。白萝卜在催屁方面很少有食物能比得上，有两根白萝卜的补充，大约半个时辰之后，三炮用掉的一次攻击就会恢复。
4: 这样也行啊。
5: 唐三有点想笑，但看着老师眼中的那丝苦涩，却又不敢笑出声来。他能想象得到，拥有这样一个以放屁为攻击方式的武魂，在魂师之中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儿。大师心里又怎么会好受呢？突然，罗三炮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叫声，大师眼中的苦涩立刻被寒光所代替，他一把拉住唐三的手。周围突然变得无比寂静，一丝沙沙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唐三耳中。隐约间，空气中似乎多了几分腥气，腥气并不浓重，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甜味和茶香。唐三鼻子动了动，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有毒！”
6: 大师右手连挥，这一次他将自己身上的两个魂环全部套在了罗三炮身上。大师警惕地朝着沙沙声传来的方向看去。今晚竟如此不平静。沙沙声停了下来，唐三催动玄天功，将紫极魔瞳运转到极限，朝着那个方向看去。隐约间，唐三似乎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三角形蛇头在灌木丛中竖起，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正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看过来。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

0: 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4: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4: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3: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4: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六集，曼陀罗蛇。沙沙声停了下来，唐三催动玄天功，将紫极魔瞳运转到极限，朝着那个方向看去。隐约间，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三角形蛇头在灌木丛中竖起，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正朝他们这个方向看来。或许是驱蛇粉的作用，他并没有继续接近。
4: 老师，在那里。
3: 唐三朝着蛇头的方向指去。此时大师来不及去想为什么唐三能够看到他看不到的地方，大师飞快地从手腕魂导器中取出一个火折子，朝着那个方向扔了过去。火折迎风即燃，翻滚中照亮了那片区域。这一次大师也看到蛇头了，他口中倒吸一口凉气。是曼陀罗蛇，怎么这种凶恶的家伙会在猎魂森林外围出现呢？希望是条十年的。仿佛是被火折子激怒了，蛇头缓缓上扬，朝着罗三跑，发出嘶嘶的声音。但驱蛇粉的威慑力还在，他终究还是没有上前。大师沉声道，曼陀罗蛇的毒性极强，不但有着麻痹的效果，而且对身体神经有很强的破坏性，是毒属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它的身体极其坚韧，普通刀剑难以给它造成伤害，只有眼睛和嘴才是弱点。但曼陀罗蛇对这两个部位一向保护得很好，它的速度奇快无比，最可怕的是它的攻击性。遇到人类时，它几乎都会主动发动攻击，驱蛇粉克制不了它多长时间，他是在等待机会。
5: 唐三没有因为大师的介绍而感到恐惧，他前世在巴蜀唐门，巴蜀的蛇种类极多，虽然没有这种曼陀罗蛇，但唐三一点都不缺乏和蛇打交道。

0: 经验。从这条蛇的尖头能看出它的剧毒，而它粗壮的脖子也表示出它的弱点并不在七寸处。就是不知道这种有魂力的蛇会采取怎样的攻击方式了。大师将唐三拉到自己背后。
1: 小三，现在我教你第一个经验。环多鼓多，借力一拨。环少鼓少，撒腿就跑。这里的环指的是魂环，鼓指的是魂骨。关于魂骨，我以后会向你解释。也就是说，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数量明显超过对手时，那么你就要凭借自己的魂技与魂力全力发动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而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明显少于对手时，那么就不要犹豫，立刻就跑，保命才是最重要的，脸面永远不如小命重要。如果这条曼陀罗蛇是十年魂兽，那么我们还能拼一下。如果是百年的，我们立刻逃走。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雷霆般的轰鸣之中，罗三炮那超级雷震屁澎湃而出。尽管曼陀罗蛇的速度很快，但罗三炮的攻击是范围性的，他想要逃脱也不可能。只见一条巨大的蛇身从地面被掀飞，远远地被甩了出去。快跑！
0: 大师只看了一眼那被掀起的曼陀罗蛇，就没有任何想法了。曼陀罗蛇的修炼年头也和自己的身体大小有关，在进化到千年魂兽之前，每多一年修为，身体长度就会增加一厘米。而这条曼陀罗蛇被掀飞的身体长度超过了三米，接近四米，也就是说它的修为已经接近四百年。大师可不认为凭借自己的29级大魂师的实力就能和这样一只魂兽来对抗，更何况罗三炮的武魂并不强大。凄厉的声音传来，唐三一边被大师拉着向前跑，一边回头看过去。之前那被罗三炮震飞的曼陀罗蛇竟然毫发无损，身体刚一落地，立刻一曲一弹疾飞而来。他那鞭子般的身体每次与地面接触，都会立刻像弹簧一样弹起，速度奇快无比。罗三炮跑的速度一点都不慢，紧跟在大师和唐三后边，一双大眼睛中已尽是惊慌之色。
1: 放屁如烟雾，催眠沉睡罗三炮。
0: 大师再放大招，罗三炮在空中一个盘旋，扑的一声，一捧黄色气体从他那胖胖的臀部中喷出，弥漫在半空之中。大师的两个魂环分别能够附加给罗三炮的技能，就是雷震和催眠，此时已经完全用出来了。曼陀罗蛇很快窜过了黄色烟雾，但他并没有被催眠。它本身就是毒物中的翘楚，它对毒素的抗性远比一般魂兽要强。此时它只是速度略微减慢了一些。罗三炮的三炮都放过了，身体明显缩小了很多，再给它吃萝卜补充都来不及了。两个魂环重新回到大师身上，他发动全身魂力，速度提升至极限，一手拉着唐三飞速前行，希望能够尽快摆脱曼陀罗蛇的追击。
1: 大师对曼陀罗蛇的习性很清楚，这种凶残的魂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没有耐性。如果一段时间不能捕捉到目标猎物，他会很容易放弃。但是今天他们所遇到的这条曼陀罗蛇格外执着，可能是因为被罗三炮的屁和驱蛇粉激怒了，他锲而不舍地追着大师和唐三，速度奇快无比，眼看越来越接近。
2: 三炮，挡他一下！
1: 在大师的命令之下，罗三炮朝曼陀罗蛇冲了过去，试图用身体来阻挡他的前进。但这条曼陀罗蛇不但速度奇快无比，而且反应也异常敏锐。只见他身体一晃，绕开了罗三炮的攻击，同时还在他身上咬了一口。罗三炮一声惨叫，身体就朝地面倒去。大师双手一挥，罗三炮的身体顿时化为一道紫光，重新融入到大师的体内。此时大师心中已是一片惨然，往事不断在脑海中回荡，他很想问问上天，为

0: 自己这一生会如此倒霉，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还连累了唐三这个孩子。就在大师近乎绝望的时候，突然他发现唐三动了动，扭头看时，只见唐三左手在腰间24条明月夜上一摸，紧接着头也不回地向身后甩去，一根粗壮的白萝卜击飞而出，噗的一声，竟然恰好撞击在曼陀罗蛇的身上，令本来已经近在咫尺可以发动攻击的曼陀罗蛇骤然就停滞了一下。听声辨位在唐门只是最粗浅的功夫而已，唐三自然是会的。接下来的一幕令大师心中充满了震撼，只见唐三的左手不断地在腰间拂过，然后往后甩，一根根白萝卜不断射出，虽说力道不足以伤害到曼陀罗蛇，但总能在曼陀罗蛇即将追上他们的时候阻挡住他的身体。好准的手法！大师发现唐三每一次甩出白萝卜的时候，左手都是拇指内扣，掌心向下，另外四指并拢前伸，动作简洁有效。而唐三的小脸上虽然有几分惊慌之色，但似乎并不恐惧。如果是在唐三的前一世，任何江湖中人都能叫得出这种手法的名字，这正是唐门暗器中入门级的手法，甩手剑。利用手臂甩动发出暗器，这种手法最为直接，虽然说不上精妙，但极为有效。20斤白萝卜虽然不少，但唐三用甩手剑将其扔出的速度也不慢，一会儿的功夫，24条明月夜中的白萝卜全用完了。
1: 唐三很清楚，被这样一条体积庞大、力量、速度、毒性俱佳的魂兽缠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此时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已经不是他隐藏实力的时候了。唐三突然松开握住大师的手，身体在空中一转，左手一抬，一道寒光悄无声息地电射而出。唐三辛苦打造的袖剑终于第一次出手了。此时唐三的双眼变成了紫色，凭借着紫极魔瞳，他能够清晰地看到曼陀罗蛇的每一个动作。曼陀罗蛇的反应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快，那一只袖剑是射向曼陀罗蛇左眼的，只见他窜起在空中的身体飞快地扭曲了一下，蛇头一低，竟然躲开了要害。但袖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还是射在了他的身上。当的一声脆响，曼陀罗蛇坚硬的蛇鳞上溅起了一连串的火花，剧烈的疼痛令他再一次发出了一声怪叫。唐三心中暗叫可惜，袖剑依靠击阔发出，速度力量都没有问题，但就是不够巧妙，只能直来直去的攻击对手，这也是击阔类暗器的通病。不过曼陀罗蛇的防御力也确实令他吃了一惊。要知道他的袖剑虽然只有3根，但都是由铁母打造而成的，击阔弹射力又极其强，可是依旧没有能真正伤害到曼陀罗蛇。
0: 曼陀罗蛇被彻底激怒了，身上的鳞片亮了起来，墨绿色的鳞片上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黄光，他骤然加速，一瞬间就扑到了唐三面前。唐三突然松手，大师却惯性地奔出了10余米，这一切都是由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此时大师再想救唐三已经来不及了。关键时刻唐三反而变得极为冷静，眼看着曼陀罗蛇大张的蛇口，他丝毫没有慌张，右手一翻，将大师给他那柄短剑握在了掌心。曼陀罗蛇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不是现在的唐三能够抗衡的。眼看着蛇头扑至，唐三脚踏鬼影迷踪，身体微微一晃，横向平移出3尺距离。唐三知道，对他来说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不能成功，那么曼陀罗蛇是绝对不会再上一次当。关键时刻当机立断， 唐三将玄天宫功力几乎全部运到了手上，掌心蓝光闪烁，他左手一吸一送，身体在鬼影迷踪的作用下再次变换了方位，一股很大的牵引力传来，曼陀罗蛇的蛇头不受控制地转过去。此时他因为扑击唐三，蛇口大张着，正要闭合呢，一道蓝汪汪的光芒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般，静静地等在那里。就在曼陀罗蛇的蛇头转过来的一瞬间，就在蛇口闭合前的刹那，噗，那把短剑完全没入蛇口中。下一刻，曼陀罗蛇的身体剧烈地摆动起来，一时间地面上飞沙走石，曼陀罗蛇那坚硬的身体扫过之处，不论是灌木还是小树，都像是受到了龙卷风的洗礼一般，枝叶残破，四散纷飞。全力刺出那一剑之后，唐三脚踏鬼影迷踪，飞速退开，躲开了曼陀罗蛇蛇尾的一扫。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蛇的习性极为了解的唐三绝不会认为曼陀罗蛇会立刻死去。
2: 小三！
0: 大师急切的叫声令唐三惊醒过来，他知道自己刚才所做的一切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大师眼前，他的灵魂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这一切显然不是能被任何人知道的。怎么办？难道要杀了大师灭口吗？唐三相信凭借无声袖剑的攻击力和特殊属性，他至少有七成把握可以做到。可他怎么能那么去做呢？大师是他的老师啊，虽然两人相处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是大师已经得到了唐三真心的尊重。没办法，只能撒谎了。
1: 唐三脚下故意一个踉跄，直接滚倒在地。大师伸手一抄，一把扶住唐三。
2: 小三，你怎么样？
3: 老师，吓死我了，那蛇怎么没追来啊？
1: 大师盯着曼陀罗蛇正在挣扎的样子，责怪他。
0: 刚才你为什么突然松手了？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1: 其实大师看到的远没有唐三想象的那么多，毕竟现在是深夜，大师又没有紫极魔童的辅助。黑暗中，大师只是隐约看到唐三的身体向后跌退，还有就是那把蓝色短剑上闪烁的光芒，甚至袖剑轰在蛇身上那声脆鸣，大师都没有注意到。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上有汗，好像突然滑了一下。老师，我刚才乱挥您给我的短剑，好像是刺中那条蛇了。
0: 大师拉起唐三的手，发现他的掌心中果然都是冷汗。大师猜也猜到唐三刺中了曼陀罗蛇，而且很有可能还刺中了曼陀罗蛇的要害，否则的话，这种凶猛恶毒、睚眦必报的魂兽怎么可能会突然不追击了呢？别过去，我们等等看。蛇类魂兽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不是那么容易死的。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这倒不是他故意装出来的，他真的已经有些脱力了。面对百年曼陀罗蛇这么强大的魂兽，刚才那一瞬间他用出了全力，如果那一下控鹤擒龙没有将曼陀罗蛇的头吸过来，那么结局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经过这次惊险，唐三暗暗决定，回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在玄天宫未大成之前，各种击破类暗器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那也是唐三最为擅长的。师徒二人就这么站在远处，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曼陀罗蛇从歇斯底里的疯狂挣扎中渐渐平静下来，身体不断地在地面上扭曲，令地上的植物悉数破碎，露出了下面的泥土。 大师给唐三的是一把宝剑，一尺二，虽然说不长，但足够刺穿曼陀罗蛇的大脑，那可是致命伤。眼看着曼陀罗蛇的挣扎变得越来越弱，大师这才渐渐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脸上的神色开始发生变化，由之前的惊慌渐渐地变成了狂喜。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小三，你的魂环有着落了。
3: 老师，您说什么？您不会说这条蛇吧？
0: 唐三吃惊地看着大师，可大师认真地点了点头，没错，就是他。曼陀罗蛇在修为达到千年之前，每存活一年，身体就会增长一厘米。这条曼陀罗蛇的身长将近四米，也就是说，它有接近四百年的修为，正好接近魂师转魂师吸收第一个魂环的极限。以你的先天满魂力吸收他的魂环将毫无问题。
3: 可是，老师，我的武魂是植物啊，这条曼陀罗蛇是兽形魂兽，我能让它成为我的魂环吗？会不会产生冲突啊？
0: 此时，大师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他的脸上流露出的尽是自信。我提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武魂拟态理论。植物武魂未必就一定要吸收植物型魂兽的魂环，兽武魂也未必不能吸收植物型魂兽的魂环，在种种前提之下，这二者是可以相互吸收的。我之前和你说过，蓝银草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不排他性，因为它自身过于弱小，它对任何魂环附加的属性都不会产生排斥，而只会被动的融入，所以吸收着曼陀罗蛇的魂环就不成问题。同时，还记得我们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魂环吗？
3: 嗯，附加坚韧效果，最好是有毒性的。没错，这两种特性曼陀罗蛇都拥有。
0: 大师看了自己的弟子一眼，不论是普通魂师还是武魂殿那些家伙，对我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理论都嗤之以鼻，无人相信。以前也没有魂师肯吸收不同种类的魂环来强化自身。小三，你愿意试试吗？尽管在理论上我有绝对的把握，但这从未有人尝试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提出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只是理论而不是真理，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实践它。
1: 从大师眼中，唐三看到了狂热，因为武魂的变异，大师一生都不可能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但他依旧是那么执着，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武魂的研究之中。对于这样一个人，唐三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大师这个人，也尊重他的研究成果。
3: 老师，就让我来做这个帮您实践的人吧，我相信您的研究不会错的。
0: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1: 曼陀罗蛇的身体渐渐不动了，头部被利刃贯穿，就算它的生命力再顽强也难逃一死。淡淡的黄色光点开始在曼陀罗蛇身躯上方凝聚，和之前唐三见过的十年幽冥狼魂环不同，曼陀罗蛇所产生的黄色光环非常清晰，光芒呢，也要比幽冥狼的光环闪亮得多，即使没有去接触，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庞大能量。听了唐三的话，大师眼中满是欣慰。
0: 小三，开始吧。

0: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七集，第一魂环。唐三开始吸收曼陀罗蛇的魂环了，他抬起自己的右手，强忍着脱力的虚弱感，将自己残存的魂力缓缓凝聚到掌心。伴随着淡蓝色的光晕，蓝银草从他掌心处生长而出，散发着淡淡的生命气息，随着魂力的波动轻轻地摆动着。
4: 来吧，我的第一魂环，你将决定我是否能够练成唐门绝学，也决定着我能否传承老师的希望。
3: 在那淡蓝色的光芒牵引之下，百年曼陀罗蛇魂环缓缓朝着唐三的方向飞了过来。大师双眼死死地盯着飘来的魂环，沉声喝道：小三，盘膝坐好，一手武魂。唐三在原地盘膝坐下，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右手的武魂之上。此时随着百年曼陀罗蛇魂环的接近，唐三感受到一种空前强大的压力，甚至全身骨骼都在这种压力之下发出轻微的声响。很快黄色光环来到了唐三头顶上方，突然收缩，变成了一个只有手镯大小却无比凝实的金环，直接套落在了唐三右手掌心处的蓝银草之上。唐三只觉得右手如同进入岩浆一般，一股炙热的能量疯狂涌入，剧烈的热流瞬间冲入他体内。刹那间唐三的五脏如焚，身体不禁一阵剧烈的颤抖。
5: 小三，不论魂环的力量如何冲击你的身体，一定要保持清醒，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更好地利用魂环的力量。
3: 这是唐三听到的大师说的最后一句话。下一秒钟，唐三的意识完全沉浸在那滚烫的海洋之中。
6: 唐三体内的玄天功内力仿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量点燃了一般，热流瞬间传遍了全身的每一处，他只觉得自己张开嘴仿佛就能喷出火来似的。好霸道的力量！奔涌而入的魂环之力顷刻间洗礼了唐三的身体。令唐三有些奇怪的是，如此滚烫的能量并没有将蓝银草摧毁。唐三似乎看到自己沉浸在一片火焰的海洋之中，而就在这海洋的正中央，一株孤独的蓝银草随火焰轻摆着，不论那火焰如何剧烈都无法将它摧毁。唐三心中大喜，这似乎是内力中的内世境界。前一世他因为修炼玄天宝录时年纪已经太大，始终都没有感受过这种境界，没想到竟然在吸收第一个魂环的时候这种境界出现了。在火焰的烘焙之下，蓝银草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纤细的草叶开始变长变宽，淡淡的蓝色也逐渐变得深邃起来。深蓝色的草叶在火焰海洋中蔓延开来，灵动地游荡，就像是无数条曼陀罗蛇在火中穿行。淡蓝色的草叶开始变成深蓝色，上面还有些许黑色纹路，正与之前那曼陀罗蛇身上的纹路一模一样。轰！ 热流奔涌而出，唐三感觉那炽热的气息仿佛将他的身体融化了一般。
3: 就在下一刻，唐三仿佛听到了一声清脆的破裂声，紧接着那股热流疯狂地散开，再融合，融合到一股乳白色的气流之中。原本的蜿蜒小溪瞬间变成了小河，匆匆流淌，所过之处炽热的痛苦已经消失，只剩下烫胃的舒适。
4: 成功了！
3: 是的，唐三成功了，狂喜再次降临。对于那种破碎的感觉，唐三再熟悉不过，那分明就是玄天宫第一重瓶颈被破开时的感觉呀。内力与魂环之力融合在一起，变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飞速围绕着体内经脉旋转数周，再缓缓流入自己的丹田之中。正如唐三猜想的那样，来到这个世界之中，他的玄天宫无形中与魂师的魂力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契合。玄天宫的每一重对应着魂师的一个称号，得到这第一个魂环，他终于突破了玄天宫第一重的瓶颈。当然，唐三现在的力量绝不只是玄天宫进入第二重那么简单，他还拥有了唐门所没有的武魂力量，以及第一魂环带来的魂技。
6: 吸收魂环后所带来的那种舒爽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仿佛飘在云端，又仿佛进入了极乐的巅峰。全身上下36000个毛孔无不张开，贪婪地呼吸着美妙的空气，质变令唐三的身体发生着奇异的变化。唐三尽量压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玄天宫在魂环帮助下的突破告诉了他今后的发展方向。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一生恐怕再也和武魂无法分开了。魂力就是玄天宫的内力，内力也就是魂力，自己注定要走上一条魂师的道路了。当然，他是属于唐门的魂师。
3: 当唐三缓缓睁开双眼时，天色已经大亮，新的一天带来的蓬勃生机仿佛在呼唤着他的身体。唐三低头看向自己，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因为得到魂环而产生了一些变化，原本瘦小的身材似乎长高了一点，肩膀也宽阔了几分，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莹润的光泽，举手投足之间充满力量的轻盈感是那样的舒适。不需要刻意去试验，他也知道自己不只是内力突破瓶颈，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也在百年曼陀罗蛇的魂环作用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4: 老师，
3: 清醒过来，唐三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师，他急于告诉大师，大师的魂兽拟态理论是成功的。整个融合过程中，他虽然也承受了不小的痛苦，但没有任何冲突的感觉。可当唐三的目光找到大师的时候，他不禁大吃一惊。大师倒在地上，身体似乎已经僵硬了，一动不动。在他与大师周围用硫磺粉围了一个圈子，和之前营地的情况一样。
4: 老师，您怎么了？
3: 唐三心中大急，赶忙一翻身来到大师身边，将他扶了起来。看到大师的面庞，唐三脱口而出：
4: 毒！
3: 大师那原本僵硬的面庞上黑气环绕，整个人已经是进的气多出的气少，身体硬硬的，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感觉。
4: 老师怎么会中毒呢？
3: 带着疑问，唐三突然感觉到大师的身体有些异常，他赶忙一把拉开大师右臂上的衣袖，只见大师的右手臂已经比正常时肿大了3倍之多，皮肤被撑得变成了亮紫色。幸好在大臂根部紧紧地系着一条布带， 显然那是大师发现自己中毒之后的急救措施。尽管如此，在大部分毒素没有蔓延的情况下，大师却依旧昏迷了。可见这毒是何其霸道。
6: 唐三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明白了大师中毒的缘由。之前他与大师在被曼陀罗蛇追杀的时候，大师的武魂罗三炮曾经被曼陀罗蛇咬了一口，正是咬在了罗三炮右前腿处。当时罗三炮被大师飞快地收了回去。兽武魂与宿主是一体的，哪怕大师的兽武魂是个变异的也是一样，武魂中毒就相当于宿主也中了毒。而大师一心想帮助自己吸收魂环，一点也不顾及自身的安危。等到自己进入修炼状态之后，他的魂力克制不住毒素，于是毒发了。相对来说，在这方面气武魂就比较有优势，气武魂被毒素沾染就不会影响到宿主本身。唐三摸了摸大师左手的脉搏之后，暗暗松了一口气。幸好老师阻止毒素蔓延，要不然我也没办法了。毒素尚未攻心，还来得及救。出身唐门，对于毒伤如何处理，唐三再清楚不过了。此时他顾不得火焰是否会招来魂兽，飞快地从周围找来一些干燥的树枝树叶，用火折子点燃一堆火，然后他把大师右臂的衣袖直接扯了下来，用短剑在地上挖了个坑，之后他取出清水把剑身洗干净。篝火烧得渐渐旺了起来，唐三将短剑在篝火上反复烘烤之后，这才拖着大师的身体来到小坑旁边，让他的右手垂在坑中。深吸一口气，唐三手腕一翻，一连三剑分别划在了大师的脉门、臂弯和腋下，顿时三股紫黑色的血液带着浓郁的腥气和淡淡的茶香激射而出，宛如三道小河一般流入了事先挖好的小坑之中。唐三一只手按在大师的胸前，刚刚提升过的玄天功内力催动而出，左手连点封住了大师胸口位置的四条经脉，使毒素不至于蔓延，同时右手开始在大师胸口上轻柔，凭借内力催动大师体内气血运行，将毒素缓缓逼到一处。
3: 玄天功作为唐门最高内功心法，本身就有很强的驱毒作用，它并不是刚猛的内力，而是极为细腻如丝如缕地深入大师体内，务求不留下一丝后患。解开大师的上衣，唐三仔细地观察着大师身上的黑气，在玄天功的作用之下，黑气逐渐汇集在一处，朝着大师右臂的方向流去。此时唐三依旧没有解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毒血流出，大师肿胀的手臂渐渐回缩，皮肤的颜色也渐渐变得正常起来。大师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口中开始有呻吟声发出。随着紫黑色鲜血渐渐流尽，开始有鲜红的血液出现，大师的手臂也变得有些苍白了。唐三这才挑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凭借内力快速将最后的毒素一次性全部排出，然后飞快地封住大师手臂上的血脉，从自己身上撕下几条布缠在伤口之上。之前唐三之所以不急于解开大师手臂上的布条，是因为怕大师流血过多，毕竟大师中毒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毒素驱除完毕，唐三已经是一脸的汗了，尽管玄天功进入第二重，但还是算不上强大，而如此利用内力辅助驱毒是最耗费内力和精力的，因为吸收魂环而带来的力量感此时也变得有些虚弱了。唐三用清水帮大师把手臂洗干净，然后把那满是毒血的小坑用土掩埋， 这才算是完成了全部的工作。

0: 接下来，大师整整昏迷了3天时间。这期间，他不断的发烧，唐三每天也只能给他灌一些清水下去。为了让大师的身体能够补充一些营养，他甚至切下一块树干做了一个小锅，拿带来的干肉用清水煮了些肉汤。由于这里是猎魂森林，唐三一步都不敢远离大师。幸好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偶尔有魂兽经过这儿，但大都是些10年魂兽，而且攻击性也不强，并没有给唐三带来什么麻烦。当大师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4天的中午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2: 虚弱的身体用不出一丝力气，大师只觉得眼前一阵发花，天旋地转的感觉令他找不到方向，哪怕只是抬抬手都非常费力。唐三惊讶地凑到大师身边，将一股精纯的内力传入大师体内。
3: 老师，您醒了。
2: 在玄天宫的帮助下，大师的精神振奋了几分，眼眸也终于渐渐地聚焦了。大师有些惊讶地看着身边的小三。
1: 小三，我还活着。
3: 嗯，老师，您活得很好，不过这次恐怕要休息很长时间了。
2: 大师勉强歪过头，看看自己的右臂。
1: 是你救了我吧？
3: 小的时候，爸爸教过我简单处理毒伤的方法。那时候我看您昏迷了，只能试试。试一下总是有机会的嘛，死马当活马医啊。
1: 没大没小，有说老师是马的吗？
2: 大师挤出一丝笑容，当然他那本就僵硬的面庞再加上现在的苍白，他这个笑容比哭还要难看几分。对一个人来说，活着永远是件美好的事，哪怕是心高气傲将一生都贡献给了武魂研究的大师也不例外。唐三呵呵一笑。
3: 老师，您先休息会儿，我给您热点肉汤去，您醒了再休息几个小时就可以吃点干粮了。我们早点离开猎魂森林，这里的环境太差了，空气又比较湿润，不利于您的伤口恢复。
2: 大师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
1: 对了，小三，你成功了吗？
2: 对于他来说，自己研究的理论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唐三微笑。
3: 老师，您放心吧，我成功了。您看。
0: 说着，唐三抬起右手，淡淡的白光浮现在皮肤表面，紧接着，深蓝色的蓝银草从掌心中生长而出，清晰的黄色光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身躯上下盘旋，正是一环魂师的显著特点。以前的蓝银草叶宽度不到半指，而此时的蓝银草叶宽度已经变成了3指，草叶也比以前厚实了数倍，带着奇异的纹路。数十根蓝银草飞快地向四周蔓延开来，草叶尖端抬起，就像是10余条曼陀罗蛇在四下觅食。蓝银草上并没有附带曼陀罗蛇的腥气，而只有淡淡的茶香，那令人迷醉的香气中充满了危险。大师眼中闪烁着极其激动的光芒，他强忍着兴奋，任性如何。眼见为实，唐三用行动回答了大师。10余根蓝银草的一端突然飞起变长，缠绕在一株手臂粗细的小树上，另一端则回到唐三手中。唐三右手用力后拉，小树的躯干顿时弯了下来，蓝银草绷得笔直，却丝毫没有要断裂的迹象。
1: 好啊，这真是太好了。看来我的判断完全正确，蓝银草在注入曼陀罗蛇魂环。

0: 果然变得坚韧了。如果我猜得不错，他应该还会附带一些曼陀罗蛇的毒性。只是，他现在的技能是什么？
1: 武魂在获得魂环之后，技能都要经过一个变异的过程才会产生。不同的武魂与同一魂环所产生的技能绝对不同，反之亦然。
2: 哪怕是魂环的年限不同，技能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尽管大师对武魂的研究已经相当的深入，却也不能肯定唐三这第一魂环获得的效果究竟是什么。老师，这几天我用一些弱小的十年魂兽试验过，您说的不错，蓝银草确实继承了曼陀罗蛇的一些毒性，但是没有致命的攻击性剧毒。 而是曼陀罗蛇毒性中的麻痹作用，必须要直接接触到才有效果，毒性呢也并不算十分强烈，但限制的作用很明显。而蓝银草的技能是缠绕，凭借魂力控制，缠绕住敌人的身躯，令其无法动弹。说着，唐三凭借魂力控制着自己释放出的蓝银草，施展出了技能。只见。
0: 十余株深蓝色的草叶同时从草丛中抱起，飞快地缠绕住了一根粗大的树干。草叶是以盘旋形式铺出的，覆盖了方圆10米的范围。只要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根本没有闪躲的可能。刹那间，十余株蓝银草已经将那株大树紧紧地缠绕住。大师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思索的光芒。 果然没错，是控制系魂师的特点。如果能有一名强力攻击手与你配合，你的武魂作用能发挥得更加明显。所谓控制系魂师，就是控制对手的行动，尽可能地制约对手。这缠绕技能的作用就在于此，本身又附加着麻痹效果。除非敌人是超越你两个魂环的存在，否则的话。 想一下子挣脱这缠绕技能，也没那么容易。小三，我们成功了。一说起武魂，大师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他双目之中神采奕奕，语气中有说不出的兴奋。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努力。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有生命，救死扶伤，君有大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

0: 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八集，尊严之战。蓝银草这缠绕技能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突然性。唐三试过，在50米范围内，他可以控制蓝银草从任何位置、任何角度发动攻击，令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在植物众多的森林之中，蓝银草就有了更好的掩护。唐三又煮了一锅肉汤，并且将煮熟的干肉切得碎一些给大师吃了。肚子里有了东西，大师的恢复速度也变得快了起来，但他们不得不准备离开猎魂森林，因为此行带来的食物和饮水在这几天的时间已经消耗殆尽，这还是在唐三尽量节省的情况下呢。大师还没有恢复行动的能力，所以他是被唐三背出武魂森林的。由于两人的身材差距大，这一路上大师的双腿都耷拉在地上，凭借着过人的力量和内力，唐三在大师的指点之下，就这样一步步地背着大师走出了猎魂森林，乘马车回到了诺丁学院。一路上，不论是唐三在照顾大师的时候，还是在背他出森林的过程中，大师始终都没有说过一个谢字，但他看着唐三的目光似乎不再只是看一个替自己完成梦想的徒弟，更像应该出现在唐昊眼中的情绪。
4: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3: 这简单的八个字更加深刻地烙印在了大师心中。
5: 经过几天的修养和唐三无微不至的照顾，当他们返回学院的时候，大师已经可以在唐三的搀扶下勉强行走了。不过根据唐三的估计，大师此次所受毒伤令其元气大伤，想要完全恢复至少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行。大师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只是客卿的身份，与院长关系还不错，但没有一个亲人。未来的这段时间里，唐三自然要负责照顾老师，这一点他早就想好了，甚至连每天应该怎样照顾大师都在路上盘算得七七八八了。这会儿呢，正是学员们上课的时间，诺丁学院显得非常安静。唐三搀扶着大师直接回到了大师的房间，让他躺在床上。
4: 终于回来了，老师您也能好好休息休息了。这段时间您要好好养伤，有什么事的话您直接吩咐我就行了。
6: 好，没想到这次还能死里逃生。我的身体恢复没关系，但你的修炼不能间断。

0: 同时，你还要去做一件事。
1: 嗯，
0: 小三，你把左边书架第三排从左边数第二本书拿过来给我。
1: 好。唐三按照大师的吩咐，将一本厚实的书籍拿了过来。可令他奇怪的是，这本书上没有书名。大师没有接过他手中的书。
0: 这本书上记载着我对修炼魂力的一些研究，虽然魂力是通过冥想运转自身魂力来修炼，但这其中的技巧非常多。什么样的运行路线更容易提升实力，什么样的武魂在什么环境下最适合修炼，这里面都有详细记载。这段时间我没办法亲身指导你，但你一定不能松懈。
1: 是。唐三恭敬地答应一声，虽然他还没有翻开书去看，但心中却有着莫名的震撼。经过这次的魂环突破，他对武魂总算是有了全面的了解。按照他的理解来看，这所谓的魂力其实就是一种内力，只不过大多数人修炼的方法都是简单的去运行它们，而没有规律。唐三拥有玄天功的修炼方法，在修炼速度上必然要比大部分魂师更快。而听大师说，他所研究的修炼方法应该就是类似的修炼内力的方法。能够研究到这一步，大师要付出多少努力？要知道，玄天功可是唐门无数代先辈呕心沥血的经验所得，而大师却只有一个人。
0: 另外，你现在就到诺丁城的武魂殿去一趟，路上随便问问就能找到武魂殿的位置，在城中央一带。你到那里进行一下魂师鉴定，测试一下自己的魂力情况，也算是在武魂殿正式注册了，以后就可以领取每个月的补贴了。唐三小心地将大师给他的书收到24桥明月夜内。24桥明月夜的本体不知道是用什么制作的，拥有极为柔韧的弹性，缩到最小，唐三这样的幼年身材都能勉强箍住腰部，但如果延伸开来，哪怕是腰围4尺以上的大汉也同样能用，而且腰带的宽度是始终不变的。此时唐三身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校服，腰间在围上大师给他的这条腰带，整个人的精气神和刚来学院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正所谓人靠衣装嘛，此时的唐三身上极具光彩。
1: 老师，那您先睡一会儿，我去了，中午我再给您带吃的过来。
0: 从大师房间出来，唐三正好听到下课的铃声响起。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上课的时间并不长，中午下课之后还有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食堂才开饭。唐三决定先回宿舍和舍友们打声招呼，告诉他们自己回来了，然后再去。当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整个宿舍内空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自己的铺盖还是和走的时候一样，与小五的铺在一块儿，中间有包袱阻隔。唐三心中不禁纳闷了，
1: 怎么下课后一个回来的都没有啊？
0: 他暗自疑惑，转身走出宿舍，来到了操场上。对面教学楼内最后走出的学员正三三两两地朝着宿舍的方向来，正在唐三准备先去大师交代的武魂殿去进行魂师认证的时候，隐约间他听到那些比自己大上几个年级的学员似乎说了攻读生三个字。唐三赶忙集中精神，通过内力以听声辨位的方式倾听着他们交谈的内容。
2: 哎呀，那些攻读生真是自不量力，居然要向六年级的肖老大挑战，估计明天上课的时候啊，很难看到攻读生的身影喽。
3: 哎，也不能这么说，攻读生敢挑战咱们学院的小霸王，应该也是有点底气的。据说攻读生新来了一个一年级的学员，是个小丫头，好像长得还挺不赖的，很厉害。哎，所有攻读生都叫她小五姐。这次的事好像就是她主动挑起来的。这次他们的赌注也是够绝的，要是肖老大赢了，以后所有攻读生就都是他的宠物，要是攻读生这边赢了，以后那小五姐就

0: 是我们全学院的小五姐。
1: 嗨，这些工读生绝对是找死。一个一年级的小丫头再厉害能厉害到什么程度啊？肖老大那可是我们学院六年级学员中为数不多达到魂师境界的。哎呀，看来肖老大以后啊又要多一群跟班喽。
2: 听了两个高年级学员的对话，唐三心头顿时一紧。虽然和小五接触的时间不太长，但他对小五的性格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这个小丫头的脾气绝对不像她看上去那么温柔，反而有点泼辣。再加上王胜以前对她说过的话，她可以肯定，这两名高年级学员说的一定是真的。唐三呢，也是攻读生中的一员，他自然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舍友被欺负。他迎上那两名学员。
3: 两位学长，请问肖老大和那些攻读生在什么地方啊？
2: 两名学员愣了一下，左边的高个学员说：
1: 干什么呀，小学弟，你也想去插一脚吗？肖老大的人手够用了，看你的样子应该是二三年级的吧。行了行了，我劝你还是别去了，被误伤了可不好。
2: 从唐三整洁的打扮和腰间那条看上去品质不错的腰带，这两名学员显然猜不出他也是攻读生。唐三自然不会表明自己是攻读生的身份。
3: 哦，不是学长，我只是想去远远的看看。
1: 啊，这样，他们应该是在学院后山那边的树林里头决斗吧？好像是那儿。
2: 得到准确的消息，唐三撒腿就跑，朝着学院的后山跑去。所谓学院的后山，并不在诺丁学院内，而是学院后门外的一座小山包。出了学院，唐三眼看四下无人，立刻展开了鬼影迷踪，朝山上狂奔而去。树林里面静悄悄的，但并不平静，反而大有几分剑拔弩张的气息。除了唐三以外的所有攻读生都站在小五背后，在他们对面是一共由20多个高年级学员组成的队伍，为首一人身上穿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校服，身材高大挺拔，虽然仍旧是一脸的稚气，但已经有点大人的样子了。看上去呢，他要比小五高大半个身子，长相也算得上是英俊，只是脸上轻蔑和不屑的神情破坏了整个脸部的和谐。
1: 小丫头，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当然我也不介意多一只宠物兔子。你的武魂是兔子没错吧？
2: 小五在表情上一点也不输给对方，同样是一脸的不屑，只是他这不屑配合着粉嫩的面庞，怎么看都有点小可爱的样子。小五抬手指着对方：
4: 肖老大，你怕了？怕了呢，以后就做我的小弟。
1: 我会怕？我说，那个王胜，你们攻读生是不是脑子都进水了？竟然找来这么个小丫头向我挑战，真是可笑。小丫头，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肖老大是什么人，在这诺丁城内，我就算横着走，也没人敢阻拦，更不用说是在学院里了。
2: 小五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4: 哎呀，少废话，开始吧。你说，怎么打？
2: 肖老大眼珠一转，流露出几分坏坏的神色。
1: 放心，我也不欺负你们。你们这里不是有10个人吗？那我们也只出10个人，轮流出场。出场者只要胜了，就可以继续和下一个对手交手，直到一方所有的人都被打败为止。
2: 能够当上学员里的老大，这肖老大可不是鲁莽的人，相反，他很聪明。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小五似乎不会有什么危险，但这肖老大做王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于王胜的性格他还是很了解的。如果眼前这小丫头没有几分本事，王胜又怎么会轻易地承认他做攻读生的代表呢？
1: 哼，就算这丫头实力强又怎么样，我这边全都是高年级的学员，而且个个实力都不弱， 攻读生那边只有一个王胜还算有几分成色，再加上这个小丫头，最多只有两个人而已。让我手下的兄弟把他们全部磨死，甚至我都不必出手，这场战斗就已经胜利了。看上去公平的决斗方式，真的公平吗？
2: 王胜自然也看出了萧老大的打算，但还没等他开口，小五已经爽快地说：
4: 好，就这么定了。来吧，你们第一个是谁？出来。
1: 此时王胜想阻止小五也已经来不及了。萧老大向背后的手下努了努嘴，一个身材高大的高年级学员立刻走了出来。王胜见状一咬牙：萧姐，让我先上吧。这个高年级学员王胜自然是认识的，这家伙和他同班，王胜曾经和他单挑多次，可是每一次的下场都很惨。这名学员的武魂是一根棍子，但可不是普通的棍子。小五很有大姐头的样子，点了点头，答应了王胜的请求。王胜深吸一口气，来到双方阵前。
0: 柳龙，你来吧。
1: 柳龙手上黄色光芒亮起，一根两米多长的长棍瞬间出现在手中。
0: 哼，手下败将，王胜，今天我不打得你躺上几天，我就不姓柳。
2: 王胜还没有回答，背后的小五已经笑了。
4: 那你要是输了，以后就叫残花败柳好了。
2: 柳龙脸上神色一寒，也不吭声，快速踏前一步，手中长棍搂头盖顶直奔王胜砸了下去。王胜身上同样亮起了魂力光芒，一声虎吼，不闪不避，双臂交叉上迎，架向了对方的长棍。砰的一声闷响，王胜闷哼一声，顿时向后退了两步，充斥着魂力的双臂骤然反卷，双手抓向对手的长棍。尽管有魂力的保护，但就这么一接触，他手臂上已经被对方的长棍砸出了一道血痕。嗯，柳龙撇撇嘴：
1: 哼，你还是不长记性，我这可是武魂，你以为是烧火棍吗？
2: 光芒一闪，被王胜抓住的长棍突然消失了，紧接着长棍穿过王胜的手臂，一下就顶在了他的胸口上，将他的身体顶得向后摔出。王胜的战斗意志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力量也明显强过对手，但吃亏就吃亏在他还没有拥有魂环，无法进行武魂附体。在魂力的帮助下，虽然力量大增，但不够敏捷。遇到这种使用长棍武魂的对手，对方利用一寸长一寸强的特性，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王胜弹身而起，虎吼声再次响起，但是很快他的身体再次被长棍抽了出去。不过王胜呢，也算是皮糙肉厚了，平时挨打的次数多了，抗击打能力也要比普通学员强得多。虽然完全处于下风，但对手想让他失去战斗能力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小五和唐三来到诺丁学院之前，所有的攻读生就是依靠他一个人来保护的，没点本事早就被人欺负死了。
1: 正在小五看得眉头大皱的时候，一个低低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了：
3: 王胜还是太冲动了。
4: 小三，你回来啦。
3: 正面对抗他无法近身，而只有近身他才有战胜对手的可能。
1: 来到小五身边的正是唐三。翻过学院后山，他就看到了这边树林中的景象，当下也不吭声，悄然来到小五身边。他身材不高，萧老大一方的人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唐三看着小五想说些什么，却又忍住了。小五看出唐三欲言又止的样子：
4: 哼，干什么？又想说我冲动？
1: 唐三摇了摇头：
3: 我们攻读生不能总是被人欺负，这种与学员老大决斗的方式算得上是一劳永逸，你做得对。不过 你怎么也应该等我回来再向他们提出挑战啊，这样把握也能大一些。
0: 小五瞪了唐三一眼，一想起上次自己被石头砸的惨样，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4: 等什么等？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人家都欺负上门了，那个叫什么肖老大的家伙让我做他的宠物兔，我要是还能忍，我就不叫小五。
0: 唐三皱了皱眉，心中暗想，看来真的是要教训教训他们了，让他们知道攻读生也不是好欺负的。想到这里，唐三的手指在腰间一抹，目光转向战场。此时王胜身上已经多处青紫，不断的呼吼声中，他的魂力变得越来越弱了，而他的对手没有被他打中一下，一副猫捉老鼠的模样。王胜的攻击方式还是太单一了，趁着魂力尚未消耗殆尽，他发动了最后一波攻势，助跑两步，再次朝着柳龙扑了过去。这一次王胜下定了决心，就算被对方打得再惨，说什么也得给对方留下一点记号来。柳龙和王胜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然不会看不出他的目的来。眼瞅着王胜冲自己扑来，柳龙的脸上神色变得越来越凝重，手中长棍挥舞，一连三棍分别砸向了王胜的头部和双肩。只要将王胜这次强弩之末的攻击打退，他就不可能再发动一次像样的攻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柳龙觉得自己握棍的双手仿佛被蚊子叮了一下似的，他出手的攻击顿时缓了一缓。他的攻击原本就是计算好的，此时这一缓立刻就露出了破绽。第一棍虽然砸在了王胜的头上，但王胜硬顶着扑了上来，令他后面两棍全都落空了。被一名拥有兽武魂的战魂师近身，对于使用长兵器的气魂师而言，那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哪怕柳龙的实力比王胜高上一筹，结果也依旧是这样。砰的一声，王胜一记虎爪拍在了柳龙的头上，将他整个人扇得都飞了起来。紧接着身体一翻，虎尾鞭重重地抡在了柳龙的背上，将他狠狠地砸向地面。柳龙可没有王胜那么好的抗击打能力，他的魂力都在长棍上，自身的防御力可并不出色。王胜这两下攻击又是倾力而为，当柳龙重重地砸在地面上时，立刻被撞得昏了过去。王胜兴奋地仰天怒吼，仿佛要将这几年心中的怨气都呼出来似的。萧老大本正好整以暇地看着柳龙戏耍王胜，场面上的形势突然逆转，顿时令他大吃一惊。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九集，
4: 改朝换

0: 萧老大原本正好整以暇地看着柳龙戏耍王胜，可场面上的形势突然逆转，顿时令他大吃一惊。要知道，柳龙在他的手下中实力排名前三，如果不是他拥有了第一个魂环，也不能保证就胜得过柳龙。小五此时戏谑地说：
1: 残花败柳果然是残花败柳，真是不堪一击。萧老大，你怎么说？
0: 萧老大一挥手，让其他手下把柳龙拉下去紧急救治。他们只是初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凭那点魂力倒还出不了人命。
2: 第一场算我们输了，凌风，你上。
3: 第二个被萧老大派出来的是一名身材瘦小的高年级学员，小鼻子小眼睛，纤瘦的身材一点都看不出他有十二岁了，反而倒像是和小五、唐三他们同样的年龄。唐三在小五耳边低声说：
4: 叫王胜回来吧，我上。
3: 小五自然看得出对方这第二个出场的是一个敏捷型的魂师，正好克制王胜。王胜之前魂力消耗过大，必败无疑。
1: 王胜，你回来吧，这一次就让小三上，你可以先休息会儿。
3: 王胜此时还没有从战胜柳龙的兴奋中完全恢复过来，听到小五的声音，这才发现唐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王胜知道，虽然战胜了柳龙，但他确实没有再战之力了。他又哪里知道，如果不是唐三悄悄地弹出三颗小石子儿，限制了柳龙的攻击，他又怎么可能获得胜利呢？凌风看着唐三，眼中流露出犹疑的神色。
0: 你是攻读生？
3: 唐三只是向他点了点头。
4: 请出手吧。
3: 凌风虽然身材瘦小，但要比唐三高上一些，这是关系到双方谁能够成为学院老大的决斗。他也不再多想，在看了一眼唐三的腰带之后，腾身而起，在空中一个灵巧的翻身，双臂张开，竟然滑翔了两米，朝着唐三的头顶就扑了下来。兽武魂，唐三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武魂是什么，这几天大师的教导可不是白费的。这个叫凌风的学员是一名敏捷型的战魂师，他的兽武魂应该是飞行兽，从他并不刚猛的外貌和攻击方式来看，应该不是鹰，那么就是燕子、乌鸦一类的武魂了。眼看着凌风向自己扑过来，唐三却一动不动，仿佛对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凌风的速度很快，在六年级学员中被誉为速度第一人，是萧老大的死党，而且他的身形非常灵巧，眼看着即将来到唐三面前，突然之间他的身体竟然再次翻转，双臂一震之下强行改变了方向，来到了唐三背后，双臂同时挥动，朝唐三的脖子两侧劈去。直到凌风从自己头顶上翻过去，唐三都没有动。面对能力未知的对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好的选择。
0: 如果是获得第一个魂环之前，或许唐三还不会这么拖沓，但自从获得第一个魂环之后，唐三的速度、力量、反应各方面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唐门弟子最敏锐的就是感觉和各种反应，速度也正是优势之一。比速度，他会怕谁呢？凌风在空中变换身形，要的就是一个突然性。眼看唐三不过是个一二年级的学员，他心中多少也有点轻视，准备一击制胜，直接逼迫小五出手。但是正当凌风双掌下切合拢，即将击中唐三脖子的时候，唐三动了，一记凤眼头正好闪过凌风的双手，随之上身潜伏，唐三的右腿像是折断了一般，猛地向背后甩起。整个过程之中，唐三根本没有回头去看，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唐三将这一点演绎到了完美的境界，瞬间爆发的速度，在座各位所有人没有几个能看清楚的。唐三的脚后跟亲密地接触在凌风的下巴上， 凌风在空中做出第三个空翻动作，而且还是连续后空翻，啊，砰的一声，凌风重重地摔出数米之外，步了柳龙的后尘了，直接昏厥。他的下巴被唐三踢得脱臼了，这还是唐三没有催动内力的情况下，否则这一脚至少能把他下巴踢碎。如意倒折单飞腿，一种武术中的基本腿法，配合唐三敏锐的感觉，在一瞬间达到了秒杀对手的效果。肖老大一方的高年级学员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他们根本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凌风在他们这群人里实力仅次于肖老大呀，可却被一击致昏，甚至连自己的杀手锏都还没来得及施展呢。肖老大难道要变天了？现在的小资辈怎么都这么厉害了？直到他听见凌风落地的声音之后，唐三向后高抬的右腿才缓缓收回，淡然道：
4: 下一个。
0: 肖老大吃惊，攻读生这边的小五心中同样惊讶。他和唐三交手不止一次，此时再看唐三出手，发现唐三明显有了不小的进步。而且小五还发现，进入战斗状态中的唐三和平时的他可似乎不一样。平时的唐三看上去只是一个温和的小孩子，可一到战斗状态之中，他的出手就变得极其凌厉。
3: 王胜顾不得身上的伤痛，眼看着凌风被唐三一脚踢飞，顿时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5: 怎么样，肖老大，你服不服气？我们唐三可是连魂力都没用，我看你们还是认输得了，省得受皮肉之苦。
3: 肖老大阴沉着脸走了出来，连败两场，已经到了他不得不出场的时候了。他自问，本方之中除了自己，也没有再比凌风强的了。低落的士气如果不能及时挽回，剩余的决斗也就不用进行了。只有以凌厉手段击败眼前这个小子，再把小五打败，才能挽回些许的面子。肖老大冷冷地看着唐三，此时他脸上的轻蔑和不屑都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凝重。
0: 肖晨宇，六年级学员，武魂狼，十一级一环战魂师。
3: 爆出自己的武魂和等级，是对对手的一种尊重。说着，一层青光从萧晨宇身上冒了出来，青光闪烁之中，他身体的肌肉开始膨胀，双眼渐渐变成了淡绿色，双臂缓缓抬起，手爪向前，指甲变得尖利起来，一圈白色魂环从脚下升起，正是武魂附体的样子。萧晨宇作为学院的老大，此时就显示出了他聪明的地方。他的武魂是什么，整个诺丁学院没有几个不知道的。但唐三就不一样了，对他来说，唐三的武魂到现在都还是神秘的。先爆出自己的武魂，为的就是在动手之前得知唐三的武魂是什么，这样一来多少能有点准备。这爆武魂的规矩，唐三听大师说过，除非对对手不屑一顾，不怕对方成为永远的死敌，在对手爆出武魂的时候，一般都要爆出自己的武魂，表示相互尊重，切磋技艺。
4: 唐三，一年级攻读生，武魂蓝银草，十一级一环气魂师。
0: 当唐三爆出自己的武魂是蓝银草时，萧晨宇背后的高年级学员几乎同时轰然大笑，脸上的紧张之色顿时荡然无存，甚至没有听到唐三后面爆出的等级来。蓝银草是废武魂，这早已经是整个大陆公认的，哪怕唐三本身的实力不弱，但武魂的差距也令他们根本不需要再担心高上一个层次的肖老大会输了。不过肖晨宇可不像他那些手下那么大意。
2: 你刚才说你多少级？
4: 11级，一环气魂师。
0: 说着，淡淡的白光从唐三身上亮了起来，抬起右手，悠悠蓝烟草从掌心中生长起来，而随着唐三右手挥出，蓝烟草在脚下飘散，一圈明亮的黄色魂环从唐三脚下升起，盘旋在他身体周围上下律动。黄色魂环的出现就像是重重地抽了那些高年级学员的嘴巴，大笑声立刻停止了，有几个甚至还保持着嘴大张开的姿势，看着眼前的唐三就像是看怪物一样。
6: 百年魂环，
0: 萧晨宇倒吸一口凉气。白色代表10年魂环，黄色代表的就是百年魂环，相差一个级别的魂环在双方魂力同等级的条件下起到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
6: 这怎么可能？
0: 唐三身上魂环的出现可以说颠覆了这些学员对于武魂的认知。1年级代表只有6岁到7岁的年纪啊，1年级就修炼到魂师的境界，这在整个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历史上都没有过，更何况他的武魂还是被称为废武魂的蓝烟草。一名高年级学员这时忍不住说道，
5: 老大，废了他不过是蓝烟草，魂环厉害点又有什么呀？
6: 你这个笨蛋，给我闭嘴。
0: 萧晨宇大喝一声，打断了手下的话，
6: 不过是蓝烟草。
3: 萧晨宇心中想的可不止这些，蓝银草是废武魂没错，但到了魂师境界的蓝银草那就有点不一样了，而且唐三身上还有一个百年魂环，这根本不可能是他自己获得的。既然有人能够帮他获得一个百年魂环，并且能够帮助他修炼到魂师境界，那么眼前这个1年级的小子背后会有多大的势力呢？萧晨宇的父亲就是诺丁城的城主，否则他也不会在学院里如此嚣张了，连老师都很少去管他。他从小就看着父亲在官场上的种种行为，多少也沾染了几分官场气息，所以首先想到了唐三的出身。他的父亲曾经千叮咛万嘱咐，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大家族是绝对不要得罪的，他们甚至比帝国皇室还要恐怖。皇室呢还会顾及面子问题，但那些大家族根本不需要，惹怒了他们带来的那就是灭顶之灾。所以萧晨宇忍不住问，
6: 你真的是攻读生？
3: 唐三轻轻点了点头，开启魂环之后那种全身充满力量的感觉令他有些热血沸腾，他现在就想找一个对手好好较量一番，看看质变之后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4: 动手吧。
3: 此时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萧晨宇留了个心眼儿，就算自己战胜了眼前这个1年级攻读生也绝对不能伤害他。如果说林峰的扑击是灵巧，那么萧晨宇的扑击就是爆炸性的霸道。拥有一个魂环之后，他的力量根本不是王胜所能相比的，哪怕王胜的武魂是兽中之王，在武魂等级跨阶的情况下也远远逊色于萧晨宇。面对萧晨宇的扑击，唐三就不像对林峰那么悠闲了，拥有一个魂环和没有魂环绝对是两个概念。萧晨宇的身体刚扑出来，从身上透出的魂力就已经笼罩了唐三身体周围3平方米的范围，这是绝对力量的扑击，根本就没有任何技巧，要的就是硬碰硬。
4: 硬碰硬吗？那就来吧。
3: 虽然力量并不是唐门弟子所擅长的，但唐三现在也想看看自己的玄天功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当下他工具双掌在胸前缓缓推出，迎向了萧晨宇的狼掌。
0: 萧晨宇的属下此时脸上都流露出了胜利的笑容，百年魂环又如

0: 这个笨蛋用自己的手与萧老大的狼爪去碰，那简直就是作死啊。他们可是亲眼看到萧晨宇在武魂附体之后凭借双爪之力抓碎石块的。萧晨宇的手要比唐三大得很多，他心中其实是在犹豫的，要不要利用自己的爪力。他相信凭借自己的爪力一定能够捏碎唐三的手掌，这场比试也就算是结束了。可真那样做了，他背后的人会不会……扑击的速度何等之快，还没等萧晨宇想清楚，他的双爪就与唐三的双掌碰在了一处，啊，砰的一声闷响，青白两色光芒同时亮起，一圈气劲爆发产生的气流吹拂的周围观众站不稳脚跟。唐三不丁不巴地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可萧晨宇却是上身一晃，被震得向后跌退。几乎是下意识的，萧晨宇的狼爪已经抓向唐三的手，魂力上输给对方，令惊怒交加的他忘记了顾忌。但是令萧晨宇更加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当他的狼爪抓上唐三的双手时，清晰地感觉到唐三的双手坚硬如铁，不论自己如何用力都无法内收分毫。紧接着唐三双手一分，硬生生地从他的狼爪中抽了出来，反手捏住了萧晨宇的手腕，不让他就那样被震退，双手向后一带，身形向前，右肩直接撞击在萧晨宇的小腹上。萧晨宇偌大的身体就这样被撞得直接飞了起来，足足摔出去3米开外。萧晨宇的手下原本刚准备叫好来着，然后就看到自己的老大摔倒了。这一次他们看唐三的眼神彻底变了，这小子是人吗？
1: 莹润的玉色缓缓从双手褪去，试出自己的玄天功内力应该高于对手的11级魂力。唐三淡淡地说，
2: 我还有事，没工夫和你玩了，就这样结束吧。蓝银草缠绕。
1: 萧晨宇刚刚从地上弹身而起，正好听到唐三的话。唐三的一撞并没有用上全力，再加上他有兽武魂附体，防御力相当不错，并没有受什么伤。十余株粗大的蓝银草毫无征兆地从他脚下突然涌起，盘旋而上。没等萧晨宇反应过来，蓝银草已经死死地缠住了他的双腿。
3: 这是什么东西？
1: 萧晨宇大惊失色，拼尽全力在挣扎，可那晋级之后的蓝银草极为坚韧，不论他怎么用力都无法挣脱。唐三一步步走到萧晨宇面前，
2: 不用试了，你不可能挣脱的。
3: 什么？
2: 我的第一魂环是曼陀罗蛇，所以我的蓝银草有了曼陀罗蛇的坚韧，当然也有了曼陀罗蛇的一点毒性。
3: 啊！
2: 如果你觉得还有再战之力的话，我也不介意让你尝一下曼陀罗蛇毒的滋味。哦，顺便说一下，我可不会解毒。
1: 又是十余株蓝银草在唐三背后冒起，草叶悬浮在他背后，就像是十余条曼陀罗蛇准备择人而噬一般。恐惧的情绪开始在这些高年级学员中蔓延，萧老大那些手下几乎是不受控制的快速后退。曼陀罗蛇，他们就算是没见过，也绝对听说过，谁愿意和这种恐怖的毒蛇打交道啊？
3: 别放蛇毒，别放蛇毒，我认输了。
1: 萧晨宇尽管是学院中的老大，但他毕竟也只有12岁，同样会有孩子的恐惧，一时间竟是完全乱了方寸。其实唐三的蓝银草虽然有毒，但毕竟只是第一魂环，吸收的又不是更强大的曼陀罗蛇，所以附带的毒性只有麻痹效果而已，并没有致命的剧毒。可是萧晨

0: 宇又怎么敢用自己的身体去试验呢？蓝银草悄然从萧晨宇脚下消失，唐三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
1: 既然你认输了，那么就按之前你和小五约定的办吧。
2: 那 我应该认你当老大，还是认他呀？
0: 萧晨宇怎么也不敢相信小五的实力能够超过唐三。6岁的魂师，这已经超过了他的认知了。唐三微笑道，
1: 当然小五是你老大呀，我打不过他的，否则七社的社长就是我，不是他了。
3: 萧晨宇的嘴张成了 O 型，心说你已经这么猛了，他比你还厉害，你们真的只是共读生，真的只有6岁吗？小五缓步走到唐三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摆出一副大姐大的样子。
4: 小三表现不错，辛苦啦。
1: 老师还让我去办点事情，剩下的事你自己搞定吧，以后你可是学院的大姐大了。
3: 小五笑着在唐三肩头捶了一下。
4: 好了，去吧，剩下的我来搞定。
3: 说完，小五的目光转向了萧晨宇。
4: 怎么，你还不服气？好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小五，1年级攻读生，武魂兔，12级1环战魂师。
2: 没有不服，没有不服，没有不服。
3: 别说萧晨宇了，就连还没走的唐三也吃了一惊。他也是现在才知道，小五竟然同样已经是魂师了，而且竟然比自己还高上一级。可小五的年纪和自己差不多，难道说小五竟然也是先天满魂力？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这两天你看指导中心那边和我反映哈，有不少患有腰椎病的患者啊，他们来打电话寻求您的帮助。
3: 哦哦，
2: 哎，昨天呢，我就特意的哈，专门查阅了有关于说这个腰椎病的相关问题。
3: 嗯嗯，
2: 哎，我其中看到了有一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受腰椎问题困扰的人群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亿之多呀。
3: 嗯，实际上应该比他还多。
2: 还多呀。啊，就是50岁以上人群占70%哈、啊。这个腰椎问题还呈现不断的一个年轻化趋势。就是很多才20-30岁的这个年轻人早早的就落下了这个腰椎病的病根了。
3: 嗯。
2: 而且腰椎病啊，在医学上它是很难以根治的。它会长期伴随，严重的影响生活，影响工作，而且致残率啊，导致瘫痪的也很多。
3: 嗯，
2: 所以楚老师，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利用节目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以不同的医学视角，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腰椎疾病的问题。
3: 可以啊。嗯，你要谈到腰椎病这个问题呢，刚刚因为你也讲到了是吧，这个腰椎这个各种病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是目前来说已经成为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高发性的一种骨病问题了。
2: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少老坐着有关系啊？
3: 多种原因啊。
2: 嗯，
3: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道理啊，你看梳理一下就知道了。你比方说腰椎在咱们整个身体结构当中，它所处这个位置是很关键很特殊的。所以说呢，腰也是一直认为是什么，是咱们身体最主要的什么直立的一个根本，或者是我们行动的一个根本。
2: 嗯，
3: 为啥呢？因为从结构上看呢，它是最直观的，它就是起到支撑作用。因为我们不是爬行动物，
2: 嗯，
3: 对吧，我们直立的行走靠什么？不是靠腰部的支撑能起到什么承上启下来支撑整个身体站立直立的吗？
2: 对，我们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是站立的。
3: 哎，对，全靠腰嘛。
2: 嗯，
3: 是吧，所以说我们人体不管是在任何一种状态下，这个腰啊都会随之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2: 嗯，
3: 你要相对来说呢，这都是有这个试验数据的啊，是非常准的。就平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腰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是最小的， 那么也都达到多少？能达到25%的压力。如果是侧躺着的时候，腰部的压力会达到多少？75%。
2: 嗯，
3: 站立呢？你想想，它是那就很累了，它支撑嘛，它承受的压力是100%的。那坐着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腰需要支撑的压力能达到140%。
2: 怎么坐着比站着压力还大？
3: 哎，对腰这个损伤或者是对它的压力更大。
2: 嗯
3: 啊。那如果说坐着，你看有的人他喜欢翘二郎腿，
2: 嗯
3: 啊，通过这种姿势，那他的压力就瞬间会高达200%。
2: 哟，
3: 那如果当弯腰的时候，由于幅度变化不同，哎，看你弯腰的幅度了，啊，但是只要你弯腰，他的腰的承受的压力就会达到150%，也会到200%之间。
2: 嗯，
3: 与此同时，在搬这个各种重物的时候。这个压力最高能达到多少？腰的压力能达到最高340%。那如果说我们同样啊搬重物搬东西，采用什么方式呢？哎，屈膝下蹲，但腰背始终保持挺直的状态，我们去搬这个重物，那么腰的压力会直接什么呢？能减少将近40%的压力，会直接减少这么多。
2: 嗯，
3: 啊，就比你直接去弯腰去搬，会减少40%的压力。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强调什么呢？不能弓着腰、弯着腰什么去提重物，啊，也一直提倡什么？就坐着时候，一不能长时间久坐，对腰伤害大；另外什么，不能翘着二郎腿长时间坐，
2: 嗯，
3: 这是对腰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损害很大的，啊，睡觉的时候选择平躺，也是对腰部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平躺的姿势是对腰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说从我们这些细节当中你不能看出咱们的腰相当于每一分每一秒，对吧？是睡眠过程当中睡觉它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2: 嗯，
3: 所以说它是最耗损的组织结构，最容易损伤的结构，它时刻承受着很大压力啊。那这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包括咱们骨骼也会老化退化，再加上我们不同的工作和劳动的强度，不良的坐姿，那腰椎自然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病变呢。而且在这些病变里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腰椎间盘的病变为主。你要具体细分，能分出三种类型的，有的是腰椎间盘膨出型的，有的是突出型的，还有的是叫脱出型的。那么这个脱出类型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就腰托的问题。这里面有误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腰椎间盘的病统称它都叫腰托啊，然后就都按照腰托的方法去治，这是不对的。你要分不清这类型，你就找不准方法，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2: 还真是啊，你要不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习惯的把腰椎病都叫腰托，
3: 是吧？
2: 哎，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哎，我真以为这都一样的，这三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想要具体分别了解这三种区别啊，
2: 嗯，
3: 我们通过这个腰椎间盘这个结构构成组成就知道大概了。咱们这个人，咱们这个身体这个腰椎一共是什么？有5块腰椎骨构成的，
2: 嗯，
3: 啊，一节一节排列，

0: 上下罗列在一起，组成整个腰椎一个整体。
1: 嗯。
0: 骨与骨之间呢，它不是直接就连接，硬碰硬摩擦碰撞那是不行的。那中间它就夹着四个专门负责缓冲减震的一个组织，一个结构，叫什么呢？这个就叫腰椎的间盘。
1: 嗯，其实我
0: 哎，
1: 们吃那个大椎骨哈，是猪
0: 哎，
1: 骨头，我们
0: 还
1: 应
0: 能
1: 该
0: 看
1: 知
0: 到。
1: 道，能看到，
0: 哎，对对
1: 哎，
0: 对，它不是说是骨髓骨头直接就对接一块儿，它中间有个起到一个什么减缓冲力的，起到
1: 嗯，
0: 减震的啊，这样一个结构叫椎间盘了
1: 嗯。
0: 啊，也是为了就很好区分呐、啊，到底是哪一节的腰椎间盘呢？你看这个现代医学把它编上号了，L1-2 啊，L2-3 L3-4 L4-5，也就是第一节啊，然后到第二节中间，这叫 L1-2。啊，这个椎间盘有没有问题啊？第二节腰椎骨和第三节腰椎骨之间啊有没有问题？叫 L2-3 啊，是这样以此类推的
1: 嗯嗯。
0: 啊。那椎间盘呢？它主要有两大核心的组织来构成整个椎间盘，也就在于骨与骨之间啊，中间这个位置啊是什么呢？是髓核，这个是属于富含水分的这种叫胶冻样的一种结缔组织，它具有很强的一种形变和回弹的能力，是承担着身体负重的时候缓冲卸力的
1: 嗯。
0: 啊。而包裹在髓核外围的是什么？是纤维环儿，它有几十层啊，这种纤维软骨是交叉交错的方式层层堆叠环绕的，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形的一个屏障。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牢牢的锁住里边的髓核。不让髓核发生什么位置的偏移，而椎间盘一旦发生病变，什么就是从纤维环从完整的状态，然后到部分的撕裂，再到全层的破裂啊，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损伤的过程，再到这个髓核移位，这是后期就严重了，就会导致整个神经周围神经就会产生严重的压迫。而对于这种现象呢，现代医学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具体划分的定义。就是我刚才讲出了，分为什么有膨出型的、有突出型的和突出型的。咱就说第一种情况，那就腰椎间盘病变啊，椎间盘受到上下这个椎骨的持续挤压，整个纤维环如果向外均匀的隆起扩张了，
1: 嗯，
0: 但是纤维环不存在撕裂和破口，它只是向外扩张，是整体发生这种什么膨胀隆起发生变形了，髓核但是依旧是完整封闭在纤维环当中了。啊，还是在这个边界之内的，没有出现局部的这种局灶性的向外这种偏移移位，这种情况仅会对周围这种神经根哎产生这种间接性的推挤，它不存在髓核组织直接性压迫。
1: 嗯。
0: 怎么讲呢？就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汽车这个轮胎啊，你看这轮胎有的时候它鼓包，突然间鼓了一个包，
1: 嗯，
0: 但是呢，轮胎这一部分整体向外鼓，但是这个皮儿它没破，只是鼓了一个包出来。
1: 嗯，
0: 对吧？它这个内胎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是呢，咱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你继续用，它肯定是存在着爆胎风险的，
1: 对对对，有
0: 对
1: 风
0: 吧？
1: 险了，
0: 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腰椎间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腰部肯定会受到影响，会出现一些症状啊。你比方说出现啥的，腰部有酸胀感、僵硬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伴有点疼痛，疼痛位置一般都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腰的下段，就整个腰椎骶骨的地方。疼痛它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更多是一种酸胀的疼痛、沉坠感的疼痛，而腰特别沉。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好，你要一天时间要经常坐着或者弯腰干点活，哎，到了下午晚上症状就明显加重了。你要平躺休息一会儿呢，哎，它慢慢就缓解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这种叫膨出型的腰椎间盘病变，这是叫膨出啊
1: 嗯。
0: 啊，是第一种。虽然腰部会出现各种不适。但是不会涉及到整个下肢部分，包括什么大腿、小腿、脚背、脚底啊，它不会出现下肢出现这种发麻、无力、疼痛，它不会影响到下肢这些症状。
1: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他是牵扯到了下肢啊，这个腿呀、脚啊，都已经出现症状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膨出问题了，那就是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突出阶段了，是这样吗？
0: 哎，
1: 邱
0: 没
1: 老
0: 错，
1: 师？
0: 没错，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是膨出，是这
1: 嗯。
0: 样的状态。如果发展到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就纤维环内啊，就是纤维环的内层纤维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撕裂了，但是纤维环最外层这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发现这种贯通性的破溃和破口， 就内部胶冻状这个髓核呀，随着内层这种

0: 撕裂的缝隙，向椎管方向局部，它慢慢的游走，就形成一种凸起，就压迫到相邻的神经根。所以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除了腰疼以外，与膨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会导致这种下肢出现放射性的疼痛发麻。从腰椎骶骨，从臀部开始，沿着大腿后侧或者是大腿的外侧向下一直放射，哎，经过小腿可以窜到哪儿？窜到脚背、脚底、脚趾，哎，有的像火烧那种灼痛感。久坐弯腰啊，搬抬重物、咳嗽、打喷嚏，甚至用力排便的时候，腹腔压力升高了，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瞬间增大，这疼痛感会明显的加重。在这儿也跟大家普及一个关键点，就造成疼痛，它不单纯是物理性压迫，就被挤压的这种髓核还会释放出多种炎症的因子，会诱发神经根发生水肿与这种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呢，有的部分患者通过 CT 呢查什么突出这种凸起的体积并不大，但是疼痛反应却十分剧烈，这就属于什么？就纤维环炎症性撕裂损伤。而下肢麻木的情况也不是说整条腿都出现麻木，而是下肢不同区域性的麻木。这主要还是由于这种什么具体的压迫哪根神经、哪条神经最终所决定的。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啊，有不少患者会出现什么保护性腰椎代偿性侧弯，就身体什么不由自主的，他总喜欢歪向一边。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想要躲开这种突出物对神经的这种物理性的挤压，
1: 哪边不疼往哪边歪，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哎，对，就是这种情况。
1: 周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腰椎脱出，那一定是三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吧？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刚才是属于叫突出，
1: 对，突出来的，
0: 哎。最后一种就是叫脱出，脱出这种型呢，又叫啥？叫游离型的腰椎间盘病变。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细化腰椎间盘中这种髓核断裂受损的程度，才有这么个名字。那么这种脱出的类型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包裹髓核这个纤维环发生，就整个从内层到外层，就全层都是贯通性破裂了。内外所有的纤维环全层全部撕裂裂开了，原有这种环形的屏障结构就彻底被破坏了。也就是什么，保护髓核的纤维环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和价值了，就像一个鸡蛋一样，外表的蛋壳怎么的，
1: 全破了，
0: 全破了，
1: 嗯，
0: 里面什么蛋液什么全都流出来了，
1: 嗯
0: 啊，而椎骨之间这髓核组织一旦不受纤维环的约束以后，就会直接的突破椎间盘的本体，进入到椎管的里面啊。而进入到椎管的内部的髓核组织，还有一部分组织和原椎间盘内部还保持着组织的连接，这种情况医学上我们叫脱出了。假如说这部分髓核完全断裂了啊，与原来的腰椎间盘彻底脱离了，在椎管内已经可以随意的游走了，这叫什么？叫游离型的了。啊，不管是脱出还是这种游离型啊，这种脱落移位的髓核组织在椎管当中，同时会压迫多条神经根呐，那就意味着呢，相比较于突出型的病变，各种腰部下肢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哎，与此同时还会出现啥呢？由于多条神经根长时间被脱出的这种髓核的压迫，炎症的侵蚀会造成神经支配、肌肉功能都会受损，出现啥？比方说踮脚、勾脚、脚尖无力、抬脚困难啊，包括站立不稳、脚趾抓地无力、走路跛行、抬不起脚。病程时间越久，甚至会啥，就小腿肌肉肉眼可见肌肉都发生萎缩变细了。而这种脱出型的最需要注意啥呢？髓核如果向椎管中央移位，会压迫马尾神经啊。这马尾神经它非常特殊，属于混合神经，它既有感觉神经，也有控制内脏脏器器官运动的运动神经，不但控制人体下肢感知与力量，同时人体的排尿排便功能还有会阴部的感知功能，全都是马尾神经来支配的。这条混合神经细胞属于叫永久性细胞啊，相当于长时间压迫什么，就坏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啊，坏了就没有了。
0: 哎，而且一旦持续对马尾神经长时间的压迫太久了，马尾神经细胞发生这种不可逆性大量损伤，就意味什么？排尿排便功能障碍啊。你看不有很多这种腰椎间盘脱出的，后来大小便没知觉了吗？ 啊，双下肢同时无力乏嘛，很有可能就造成瘫痪、永久性后遗症啊。
1: 这我听明白了哈。我相信咱们患有腰椎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通过楚老师刚才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细致讲解啊，对这三种类型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那楚老师，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那我们是怎么正确的去解决它呢？
0: 如果从具体情况还得看具体分析了。首先大家目前对于腰椎间盘啊，你得确定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出问题，你就记着，不管是哪一种，你不能什么坐视不管，你不能挺着啊，要不及时干预啊，它只肯定会越发展越严重。
1: 那就是说，在老百姓讲的说，在家躺着养着是不行的。
0: 对，你得看啊，你得重视了，你各个方面你就需要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所以说如果发现腰部有不适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做通过仪器拍片儿啊，你像这个腰椎 CT 呀、这个是非常适合快速的看这椎骨头关节椎间盘的形态，能看清椎间盘有没有这个向后突出啊，有没有骨质增生，有没有椎管狭窄啊，对骨性结构显示非常清楚。如果实在不行 CT 不行呢，可以加点什么呢，可以做点这个腰椎的核磁共振，直接做这个检查，也能直接看到神经有没有被压迫，压迫的轻重，局部有没有这种水肿炎症，都能可以分得清是膨出了，是突出了，还是脱出，到底是哪种类型，这个必须得有准确判断。所以通过影像学检查都能够判断很清楚。拿到具体结果了，如果是膨出的话，这个大家记着啊，这相对来说就轻一点的，在干预治疗也是黄金阶段。最好方法是什么？针对于腰椎间盘膨出的啊，消除诱因，强腰固本。比方说从生活的一些细节，日常保持不要让腰部有过度的压力，别久坐，别翘二郎腿，搬重物避免直接弯腰去搬，保持正确的姿势啊，腰背挺直，缓慢下蹲去搬东西，睡觉选偏硬的床垫，平躺来睡，最好是什么，就膝盖下面还垫个枕头，让腰部怎么彻底能给它放松起来。同时配合整个腰背肌的锻炼，把腰背部的肌肉给它练强壮了，就相当于给这腰椎穿了什么一个贴身的防护衣一样，肌肉有力量了，腰椎稳定性不就好了吗？
1: 对，
0: 这些细节做到位啊，这纤维环持续挤压就会缓解，腰部酸胀僵硬的情况自然就会减轻，不会快速发展。你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腰为肾之府，府是啥？府就是府邸啊，居住的地方啊，腰这个位置是肾脏居住的府邸啊，这中医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腰椎骨它也是骨，椎间盘也好也是骨，它们的营养来源强健的程度都取决于肾精的是否充盈啊，肾精足，腰杆腰背挺直，筋骨强壮，椎间盘营养就好，弹性就好，不容易出问题。肾精亏虚的人，髓海不足，筋骨失养，椎间盘呐、就像什么渗水的海绵一样，是吧？弹性就下降了。纤维环变脆了，稍微受点力就容易膨出了，撕裂了。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肾强则腰壮，肾虚则腰病。对于肾虚，作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它主要分为这两大类。阳虚的人表现什么？畏寒肢冷，手脚冰凉，腰膝酸冷，精神不振，夜尿多，小便清长，舌柱淡胖，舌苔白，这种情况就得温补肾阳。大家可以用点什么常用的中成药，比方说补肾阳的，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啊，金匮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桂枝附子，阴中求阳，药性就比较平和，适合一般的肾阳虚。右归丸温补肾阳的力量会更强一点，适合阳虚比较重的人。那肾阴虚是与之相反的啊，表现啥呢？阴虚生弱，弱字热不是实热，是虚热，就手心脚心发热，心口窝发热，这叫五心烦热。下午或者晚上潮热盗汗，口干咽燥，头晕耳鸣，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舌质红，舌苔少，没有舌苔，这种情况就得滋补肾阴了。你看常用这个中成药，像六味地黄丸呢、左归丸呢，对吧？六味地黄丸是滋阴补肾的基础方，三补三泻，药性平和，适合一般肾阴虚。那左归丸呢，纯是什么？纯补无泻，滋阴力量会更强，适合阴虚比较重的人。那么结合以上的方法呢，大家也要记着，就坚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也要做。 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当中有一套叫合车运转吐纳法，包括吹自觉啊，强肾的，针对于腰椎间盘引起的什么这种膨出的啊，一定是腰椎间盘膨出的，腰部酸痛有些症状的，给辅助效果是很好的。吸清吐浊，补肾气，强肾之阳气啊，固肾精，强腰膝，壮筋骨。就这套吐纳方法，不管你腰椎好不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段，都可以学，随时都可以做，经常去做是非常好的养生好手段。
1: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膨出类型的这些家人们啊，纠正习惯，练习腰部的肌肉，辩证补肾啊，坚持做好呼吸吐纳，我们多管齐下，它就能很好的来缓解腰部的症状，避免进一步的发展走向腰椎间盘的突出，
0: 哎，
1: 是吧？
0: 膨出不控制好，下一步不就突出了吗？
1: 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本身就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这阶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呢？
0: 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类型的啊，那我们要看那个具体的影像学这个拍片，你看这个结果了。为啥？看出整个这个髓核突出大小来决定具体情况。影像学都是用毫米来衡量啊，就突出如果小于3毫米属于叫轻度突出，3到5毫米属于叫中度的突出，大于5毫米算重度的突出。那咱肯定咱知道，那突出的越大，它压迫神经概率不就越高吗？所以在结合运用啊，应对膨出的这个方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膨出该注意的这刚才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你该得注意，但是这时候就得加一些物理的疗法了，比方说做一些牵引呐、理疗啊、针灸啊、推拿呀、再配合一些消炎止痛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物，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改善和控制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突出物已经大多少了，大于5毫米了，属于重度突出了
1: 啊，这严重的。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目前临床上有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软骨素酶啊。大家记着啊，这个生物制剂是2018年在日本获批上市的。它是一种从变形杆菌提取出的叫什么粘多糖的降解酶，它注射到这种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当中之后呢，能那种特异性的能够分解髓核里这种蛋白多糖，使髓核脱水体积缩小，从而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对于缓解控制和保守这来说，结合运用这个生物制剂的助力，目前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楚老师，那么我们就剩下最严重的这个脱出类型了哈。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到底要不要手术啊？就是我们都脱出了，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
0: 首先呢，大家明确一个观点啊，就是腰脱不等于必须要手术。就到最严重了，到脱出了啊，就髓核已经破裂了，整个髓核都已经出来了啊。
1: 对呀。
0: 如果确定啊，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判定你就是属于脱出类型的啊，有的人可能潜意识就给自己就下了，哎呀坏了，就得手术了，其实这也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慌张，只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对，这个也是根据情况，有的情况需要，有的情况是不需要手术的。比方说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发现的确它是发生脱出了，纤维环完全破裂了，但是从症状来看它不严重，它主要是什么表现，就比方腰疼，就下肢疼痛麻木，这种疼痛和麻木是可以忍受的，而且不影响正常的走路和生活，这种情况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其次来讲，就没有出现肌肉无力、下肢肌肉萎缩，没有大小便发生这种感觉的障碍，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神经没有受到严重不可逆的损害。那通过卧床休息、牵引、理疗，包括配合这些抗炎药物等规范治疗、保守治疗，症状也是可以逐渐减轻、逐渐缓解的，就说明保守是有效的，是可以继续的。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出髓核脱出的比较小，位置偏一侧了，就没有压迫到马尾神经，对吧？不影响二便功能，这样都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呢要考虑到一定要做这手术呢？就是首先就是马尾神经综合症，就会阴部麻木、大小便出现严重的感觉障碍、没知觉了，这是个急症，必须得尽快安排手术， 啊，因为你搓时间长，这神经是不可逆的损伤啊。
1: 嗯，

0: 果说超过50%了，支气管严重狭窄了，这种情况保守治疗也很难促效了。就即使说你通过保守治疗，它也是反反复复，而且每次发作都会比上一次严重。就这种情况也是要尽早进行手术的干预的。
1: 嗯，其实，楚老师，大家都明白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只要做手术，它必然是会存在有风险，这个手术风险还挺大的哈。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手术有很大顾虑的一个原因。
0: 嗯，没错啊，我常说，其实任何事儿都是存在相对性的。
1: 对呀、
0: 啊，手术能缓解、抑制、治疗你腰椎问题，这背后同样也会给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只要是做手术，因为啥，你不管是微创还是开放性的，它都得从表皮入手，剥离肌肉层啊，咬除部分的腰椎板啊，这些创伤都会导致术后啊这腰永久性一些产生这种疼痛，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腰椎术后失败综合征。
1: 嗯
0: 啊，其次手术也会有对神经损伤的风险，手术区域如果在神经根周围操作当中出现牵拉触碰，都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出现术后比方说下肢麻木加重了，无力了，但总体来说概率不是很高，就现在这个医学啊，这个手术技术的发展，但如果说一旦要发生的话，它也是永久性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且手术过程当中还会有可能呢对硬膜囊呢它造成撕裂，因为手术中可能弄破包裹神经这个硬膜囊，导致什么、啊、这个脑脊液的侧漏，脑脊液的渗漏啊，术后会出现头疼，伤口渗液，严重的可能还二次手术进行修补。
1: 嗯
0: 啊，最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可能导致这个相邻的这个截段，腰椎这个截段啊出现蜕变，这也是个常见问题，做了融合固定的截段不动了，这压力就转移到上面和下面这个椎间盘了，本来好好的椎间盘过几年啊其他椎间盘又突出了，又蜕变了，说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过几年呢还得这个做第二次。所以说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病变啊，最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你不要非要等到脱出的时候再去治。
1: 嗯，
0: 膨出最轻的时候及早去干预，
1: 赶紧治，
0: 对吧，到突出的时候治疗还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窗口黄金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整个纤维环破裂随后流出了变成脱出以后了，的确是难度非常大了啊，的确即使是要面临手术，但是风险性呢我们必须也是要承认的。当然了啊，那有的人可能由于病程时间过长，他已经发展到整个突出，或者已经发展到腰椎间盘完全脱出了，
1: 嗯，
0: 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行动了，是吧，还这句话，你为了更好的或者是避免更大的一个伤害吧，那手术即使有风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去选择的，对吧，因为他俩对比你还要发现成功率和失败率还是成功率会高一些，你不做这手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完全性残疾，永久性瘫痪，大小便功能丧失，你做了这个手术呢，即使有一些术后的后遗症，但是相对来说能恢复你部分的生活和行动能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要看怎么去比较了啊，面对这种危急重症的时候，有些东西有些风险我们硬着头皮也需要去承担，包括从经济层面，你到严重的时候压迫比较严重了，涉及到手术难度，对吧，是不是在神经根周围，那手术费用可能从几万甚至到十几万都不等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句话，咱不管是腰椎病，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是吧，我们都是在什么萌芽状态，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干预和介入去恢复它肯定是最好解决的，你只要到后期了，到中末期的时候，你这个难度它都是最大的，任何病都一样，所以说我看教大家日常这个做呼吸吐纳，是吧，36式啊，我说这个对任何人来说很有必要，为什么，你长期坚持做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就能预防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你是不是就没有后面这些连锁性问题的发生了，这多好的事啊，所以说养生防病永远是要大于

0: 再好、再先进的治疗，就是这样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楚老师讲的是很客观。也很全面哈，我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哈，尤其是对于自身本身我们就患有腰椎间盘的一些病变的，这些的家人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哈。那如果说我们广大听友们有哪些细节问题哈，治疗当中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楚老师的，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楚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哈，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就是我这个腰托啊，大概有5年时间了。这个病呢，就是最开始啊，就是有一次班呢，中午是不小心伤到了。当时起身的瞬间吧，感觉腰部刺痛了一下，我呢就是只是简单的用手揉了一揉，继续就把活干完了。后面然后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腰部啊有一个地方，感觉很酸很疼。回家呢，然后就提了膏药啊，提膏药以后呢，我就睡觉了，就没管它。这个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一点就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不能坐，也不能坐起来。然后没办法，我是被人抬着到医院拍的片子，做了腰椎核磁共振和腰椎 CT。然后报告呢显示是第4节腰椎和第5节腰椎之间，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第5节腰椎和第一节那个骶骨之间啊。那个椎间盘突出，
0: 4节腰椎和5节腰椎骨之间，椎间盘突出严重，它就会压迫整个大腿、小腿的外侧，包括脚背部这些外周的侧展神经受压迫。如果第5节腰椎和第1节骶骨之间如果突出严重，会压迫整个的小腿后侧，包括一直到脚底这些末梢的这些外展神经，它会出现，比方说什么呢？下肢的腿酸疼麻，尤其脚后跟、脚底板，它都发麻发木。
3: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3: 不过我那个时候呢，哎呀，我还没这么严重。我在家里啊，就是那个硬板床上啊，躺了整整40多天。
0: 对，睡硬板床嘛。
3: 然后，对，然后就自己啊，慢慢的自己可以下地了。下地之后呢，我那个腰啊，它还是经常性的就是感觉啊酸痛、僵硬。稍微干一点活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啊，那个支撑不住那个身体，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必须得休息，
0: 不能过度的疲劳类提重物，是必须要注意的。
3: 对。可是他就没想到，从2个多月前啊开始，那个症状突然一下就加重了。我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升到了吧，还是凉肿了，着凉了啊。就像你说的，不光是那个出现了腰疼，连着那个右侧大腿、小腿外侧吧，都有那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然后我那个右脚脚背也出现，就是也发麻。走路呢就感觉这个腿啊发沉没力气。现在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连2-3百米的路啊我都走不了。然后没办法，我就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这次这个病情是加重了。医生说我的第4节腰椎和第5节那个是髓核突出
0: 啊，
3: 脱出，
0: 他就压迫神经
3: 了，他说
0: 是吧？
3: 哦，
0: 神经
3: 对对对，
0: 对，
3: 就是压迫右侧那个神经根，还有那个轻微的腰椎管啊，
0: 狭窄了，
3: 神经根髓肿明显，
0: 神经根髓肿了，
3: 对，然后医生吧就建议我做手术治疗，医生跟我说的是，他说如果说不手术的话，要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呢，就会耽搁大量的时间，然后持续压迫呢。 就可能导致啊这个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出现了腿部肌力下降，还有足下垂什么的，就是他这样说的。
0: 那你主要今天问我想问的是什么核心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3: 楚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担心术后会复发，还害怕神经损伤后啊就是这个后果更严重。毕竟啊我觉得这个腰啊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又去了两家那个三甲医院做了一个咨询。没想到他们这两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吧，他都建议我呢先做一个保守治疗。他们说呢，也就是说他说我目前啊没有出现那个大小便的障碍。会阴区也没有出现那个麻木的情况。现在呢只是说腿和脚呢有症状，也就是他也就是说不算是很严重的阶段。也就是说通过规范的系统保守的治疗嘛，大概率能够消除水肿，缓解压迫的症状。所以我现在吧就处于一个很感觉就是很两难了，就是这样，不知道就应该听谁的。所以我就有麻烦学生啊，麻烦楚老师呢，你给我一些建议。
0: 有医生告诉你需要手术，有告诉你不需要手术，是吧？
3: 对对对，并且他们都还是三甲医院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症状，包括这个检查判断来看呢，神经根有水肿、炎性压迫，这是为主，并不是主要是髓核完全性游离，椎管这个严重狭窄这情况呢，正常来说也是不可逆的。很多这种急性重度压迫的症状，像水肿叠加突出导致的，还是要规范的进行抗炎，进行消肿，水肿消退了，神经根压迫基本上会大幅的减轻缓解了。手术是什么呢？是属于叫有创伤的一种干预方式了，即便是微创手术也是存在一定复发的粘连的风险。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我给你的建议啊，按照你的情况，我的意思还是优先还是选择保守，按照你现在情况来看还是优先选择保守治疗，但是要有一个把控规范期，把控期在什么时候？保守治疗你可以坚持4到8周的时间。如果保守治疗的方法呢，这个麻木啊，包括这种压迫放射性下肢疼痛的情况明显减轻了，行走距离啊已经大幅增加了，就继续的进行保守，包括日常的调养养护如果说这症状是毫无改善，甚至已经出现了下肢肌力下降了，继续的麻木感加重了，马上到医院再做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就即使说到了非手术不可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目前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压迫解除压迫的这个手术，现在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安全性也是很高的，相对来说复发率也不是很高，它主要还在于你后期如何去养护嘛，不调养你不养护你什么都不注意，它肯定还得复发嘛。但是建议什么呢？你按照情况来看，你现在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
3: 好的好的，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楚老师，你看您几句话就给我解开了难题，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我就我看给自己2个月时间，
0: 2个月吧，
3: 先
0: 对差不多，
3: 先保守治疗，观察一下。有好转呢就最好了，如果说实在没有好转啊，就再去做手术也不迟。
0: 对，就这段时间内还是啊，睡觉姿势掌握好，尽量还是属于什么平躺硬卧，侧卧姿势也要尽量的掌控好，是吧？不要猛的起身弯腰或者是手提重物啊，注意保暖，尽量别着凉。然后保守2个月看看恢复什么样再看呗。
3: 好的好的，谢谢楚老师您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0: 没事没事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再见。
3: 好的，楚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身体情况，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适合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呀？
0: 可以呀，你说说。

0: 我就是脸上反反复复的长那种小疙瘩，你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痘的那种大红疙瘩啊，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疙瘩。我摸起来吧，就感觉它很粗糙不平，就像起了鸡皮疙瘩那种一样。它又不痛，但是偶尔还会发痒。哎呀，一直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后背，连着肩膀的两侧，它还会长那种红颜色的小疹子，特别是像天热出了汗，还有熬了夜之后啊，那个小疹子就会加重，痒得很，我就忍不住就要去抓，抓完之后吧，有的地方它就会脱皮，所以有的就会留下那种暗沉的印子。哎，我这些也治疗了，去药店买过止痒祛痘的药膏，涂了呢，感觉能稍微缓解一些啊，但是只要不涂吧，它过几天就又长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感觉身体不知咋的，特别的疲惫困重，这四肢啊发酸发沉，甚至眼皮也发沉，稍微干点家务吧，那胳膊腿儿就发酸发软。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能出去散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啥的，但是现在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我这双腿沉重，抬不起来，哎，并且气喘吁吁的，整天人就想坐着，躺着，反正就是懒得动弹，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困倦，人也没有精神。去医院检查吧，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我就想问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还
0: 啊？
1: 查不出啥毛病，还有这些症状，哎，又是枕着小疙瘩的。那平时排便你观没观察？大便黏不黏腻？有没有粘马桶啊这种情况，或者排不干净的感觉？
0: 有，我那个大便一直都不正常，每次上完厕所，那大便都粘在马桶壁上，我冲水的话都要冲3、4次才行，而且排便总感觉排不进呐，那肚子堵得慌，胀得很。
1: 胃口平时怎么样啊？有没有嘴里有时候发黏呢？这种特别黏腻的感觉，嘴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0: 胃口我感觉还行，反正能吃得下饭，但是就是吃完饭总觉得肚子胀气，不消化，嘴里确实有发黏发腻不清爽的感觉。
1: 你平时这个皮肤是不是属于油性皮肤，总是出油啊？
0: 哎，对对对，哎，楚老师，我都50多岁了，我这皮肤啊还是很油，甚至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油。人家有的岁数大了，皮肤都发干，我呢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每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这脸上都是油光光发亮的，那额头啊、鼻子啊、下巴呀，全是油，摸起来的话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其实我每天都认真洗脸了，还可以用的那种控油的洗面奶来洗的，但是根本没有用，不光脸上油，我这头皮啊也特别爱出油。这到底是咋回事了？
1: 你按照你这种症状来看，你就是体内湿气过重，湿气重
0: 哦，
1: 外溢于体表皮肤，就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出现皮肤油腻、头油、脸油，反复起疹子、长疙瘩，皮肤瘙痒。湿气过重还会呢困阻四肢，阻碍身体气机，出现什么肢体困重、浑身乏力。哎，懒言少语，整日昏沉这些情况，尤其是50多岁的女性同志，脾胃功能会瞬间减弱的，容易滋生湿气。湿气啥？我之前讲过，湿气是不好的气，它就属于浊气嘛，要把它排出去啊，不能在体内大量聚集呀。你可以练习啥呢？呼吸吐纳，也叫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之前我在节目中教过大家，这套方法可以帮大家去除身体当中的湿浊邪气。尤其适合湿邪较重的人，皮肤油腻、湿毒痤疮的、体感沉闷的、肢体困重的、嗜睡的，我可以再跟你简单说一下，很好做，怎么操作？身体端坐，两脚平放在地面，腰背挺直了，双手自然放置于腹部，双目微睁，鼻子缓慢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双脚脚跟提起，脚尖点地，做踮脚的动作。吸气，心中默数6个数。意念头脑当中要冥想导引清阳之气，是从鼻腔进入，流经咽喉、胸腔、

0: 腹部，最终这口气一直沉到丹田，感受到腹部微微鼓起，但是胸部保持不动。一年当中，感受身体被整个清气充盈之后，把这口气吸满，然后呢，停留3秒钟，张口缓慢地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持续7秒钟的时间，把气呼进。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导引，联想体内的湿浊之气，从四肢末梢、从皮肤毛孔啊，从口中一同向外排出。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在呼气的时候呢，脚跟儿。哎，逐渐放平，贴于地面，就这样一吸一呼做这种动作，反复去练。每次你练习10到20次，这为一组，连续可以做它一段时间。啊，还有六字诀专门调脾胃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哎，改善脾胃运化、吸收功能、消化功能，这个也要加强配合去做。啊，你不会做的，你可以打电话去学，很简单。
1: 好，哎呀，我听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学呼吸吐纳方法，好好的去练习。其实我听你讲课，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特别佩服您。您不仅中医知识了得，还擅长生物医学，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啊，还有很多方法。我跟你讲，我跟着你真是太有收获了。
0: 嗨，有收获就好，是吧？我呢也不敢保证说把所有问题给大家都解决这么理想，但是只要大家呢在某些方面有收获有所得，是吧？不费什么周折，哎，这就是很好了嘛，是不是？
1: 是，哎，对了，楚老师，那您说这个我的问题啊，需不需要用什么生物制剂呢？我听您讲，现在对于很多病，生物制剂都很有优势，作用效果都特别好啊。
0: 但是你按照你现在的症状来看，也没有啥实质性的一些疾病病灶的产生，都是一些症状性的问题。所以说呢，没必要非得用什么生物制剂，而且生物制剂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啊，对于一些已经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发生形成的，一些较为难治的，可以用一用生物制剂。你这情况不需要，你就把呼吸吐纳好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这些症状症候很快就改观了啊。
1: 行，我明白了，楚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先好好的练习呼吸吐纳吧。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啊，楚老
0: 好
1: 师。
0: 的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1: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我吧是来感谢你们的。我吧真的感谢你上一次费尽周折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还想办法筹措这个资金，在费用上做补贴。你说让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用这么好的制剂，多亏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
3: 都什么有改善了？您感觉呀？
4: 哎，是这样，我这身体不好得有4、5年了哈。就是过去总觉得就是浑身乏力，没精神哈，早晨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完干点家务啊就腰酸体虚的，然后就腹胀的严重，肚子就是右上方哈还总疼，而且就特别不想吃饭，尤其是油大的东西哈一口都不想吃，偶尔吃一点荤腥哈就觉得恶心反胃，那时候就是医生说是啥，说是重度脂肪肝，就是我平时本来就不爱出门。而且这个血脂哈有点偏高，血压也不稳定。我就听说多走路、多运动能改善这个脂肪肝嘛，所以我就每天都出门快走啊。结果走了没几天哈，两个膝盖就感觉发胀，哎呀，好几次走回家这膝盖都特别的疼，哎呀，吓得我也不敢走了，不能一个毛病没好再添一个毛病啊。
0: 你如果要是轻度脂肪肝啊，通过清淡合理饮食加上运动是很有可能去逆转。但是如果说确诊检查都重度脂肪肝，是比较严重情况，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脂肪堆积的事儿，就已经合并了肝细胞损伤和炎症了。要不然你不能有这么多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单靠这种饮食和运动是不够的，你必须得结合药物的治疗干预，要不然发展严重了，肝脏会逐渐走向这种发生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

0: 那就很麻烦呢。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0: 嗯。
1: 我也用了一些药哈，就是水飞济冰胶囊、三七脂肪丸，还有这个降脂药，但是这症状就是缓解的不明显。以前就是孩子给我买过，就是很多次的这个冬虫夏草，我都是煲汤、熬粥的时候往里头放，
0: 嗯，
1: 但是吃了挺长时间，就感觉作用一点都不明显。我用了这个虫草远咽液以后哈，哎，效果就特别快。
0: 啊，吃虫草不行啊，用这个喝这个眼元液就行了。
1: 就是没多长时间就有改善了，
0: 嗯，
1: 就现在我这个体力哈，哎，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就嘴巴里也不像过去那个难闻的那个味道哈，也没有了，
0: 嗯嗯嗯。嗯
1: 完了也不干也不苦了，而且最让我开心的是啥？这个腹胀缓解了挺多，
0: 啊，
1: 就能吃下去饭了，哎呦，真的，看来好东西也得靠这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才行。
2: 您说的没错哈，这个伟宁之所以带着团队呀，就是没日没夜的哈，他做这个虫草的一个生物提纯，那不就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造福百姓吗？就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把虫草里边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那一整根野生的这个虫草啊，它才能提纯出1只10毫升原液，所以非常珍贵，活性高，吸收快，效果自然就好。那比直接吃这个虫草那好太多了呀。
1: 是啊，就是伟宁真了不起。还有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真的，你也是非常优秀，有那么渊博的知识，
0: 客
1: 就
0: 气，
1: 是很实在，就是不说大话，不吹牛啊。你说给我们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个呼吸吐纳，讲生物医学的好处，哎呀，我就跟着你学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好的方法。
0: 那就好，你有收获就行啊。但我的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这不能过分夸奖。
1: 就2个多月前，我开始练习，就是你教那个呼吸吐纳方法，就练习六字诀那个虚字音，还有这个火呼吸法。就练完以后哈，哎呀，就觉得身体状态更好了，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就干点活也不会就感觉到这个腰酸乏力了。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节奏，哎呀，真的就能有好的效果变化。哎呀，真好啊，真的是养生的好方
0: 尤其
1: 法。
0: 你肝不好啊，做六字诀、虚字诀，哎，排肝浊、补肝阳，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坚持多做一做啊。然后每天在家呢，可以再做这个10到15分钟一个慢拉伸的动作，原地慢踏步，动作轻柔还不费腿，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没事就拉伸拉伸你的腿，做做拉伸，原地做做
1: 好
0: 踏
1: 好，
0: 步，啊，晚上温水泡脚泡一泡，促进下肢循环，缓解腿部酸痛，加快周身代谢，对你周身的情况症状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
1: 好好好，楚老师，我没有什么问题哈。最后还想拜托喜儿，如果有机会哈，还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哈，求你就是再给我们争取一点儿。就是我家有好几个亲属，看我用的效果好哈，他们都想跟着用。这人上了年纪，身体毛病也多，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喝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虫草提取的太好了，真是。
2: 其实我特别明白您的这个心情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心里装着呢啊。每年呢，只要是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时期，其实我就是最着急、最紧张的这个时间了。那我就是盼着说，早日啊发酵提纯完毕之后，能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多争取一些啊，让一直跟随喜儿想要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都能够早日实现。当年你看我平措爷爷啊、央金姑父啊，还有这个乐龄防华中心已经用上的这些老人们，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获得了最满意的一个结果啊。那我更知道这个虫草的制剂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优势好处，所以说只要是每年呢一到这个提纯的期间，大家着急，其实我更着急哈。只要是有提出的量，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助大家来争取。您就
1: 好
2: 关
1: 好
2: 注节
1: 好，
2: 目吧，啊，就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立即就通知大家的啊，再给我点时间，别着急，
1: 好好好，喜儿辛苦你了啊！
2: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哎哎，好，再见。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这两天你看指导中心那边和我反映哈，有不少患有腰椎病的患者啊，他们来打电话寻求您的帮助。
3: 哦哦，
2: 哎，昨天呢，我就特意的哈，专门查阅了有关于说这个腰椎病的相关问题。
3: 嗯嗯。
2: 哎，我其中看到了有一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受腰椎问题困扰的人群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亿之多呀。
3: 嗯，实际上应该比他还多。
2: 还多呀。啊，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占70%哈。这个腰椎问题还呈现不断的一个年轻化趋势。就是很多才20-30岁的这个年轻人早早的就落下了这个腰椎病的病根了。
3: 嗯，
2: 而且腰椎病啊在医学上它是很难以根治的。它会长期伴随，严重的影响生活，影响工作，而且致残率啊，导致瘫痪的也很多。
3: 嗯，
2: 所以楚老师，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利用节目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以不同的医学视角，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腰椎疾病的问题。
3: 可以啊，嗯，你要谈到腰椎病这个问题呢，刚刚因为你也讲到了是吧？这个腰椎这个各种病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是目前来说已经成为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高发性的一种骨病问题了。
2: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少老坐着有关系啊？
3: 多种原因啊。
2: 嗯，
3: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道理啊，你看梳理一下就知道了。你比方说腰椎在咱们整个身体结构当中，它所处这个位置是很关键很特殊的。所以说呢，腰也是一直认为是什么，是咱们身体最主要的什么直立的一个根本，或者是我们行动的一个根本。
2: 嗯，
3: 为啥呢？因为从结构上看呢，它是最直观的，它就是起到支撑作用。因为我们不是爬行动物，
2: 嗯，
3: 对吧？我们直立的行走靠什么？不是靠腰部的支撑能起到什么承上启下来支撑整个身体站立直立的吗？
2: 对，我们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是站立的。
3: 哎，对，全靠腰嘛。
2: 嗯，
3: 是吧？所以说我们人体不管是在任何一种状态下，这个腰啊都会随之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2: 嗯，
3: 你要相对来说呢，这都是有这个试验数据的啊，是非常准的。就平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腰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是最小的， 那呢也能达到多少？能达到25%的压力。如果是侧躺着的时候，腰部的压力会达到多少？75%。
2: 嗯，
3: 站立呢，你想想，它是那就很累了，它支撑嘛，它承受的压力是100%的。那坐着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腰需要支撑的压力能达到140%。
2: 怎么坐着比站着压力还大？
3: 哎，对腰这个损伤或者是对它的压力更大。
2: 嗯
3: 啊。那如果说坐着，你看有的人他喜欢翘二郎腿，
2: 嗯
3: 啊，通过这种姿势，那他的压力就瞬间会高达200%。
2: 哟，
3: 那如果当弯腰的时候，由于幅度变化不同，哎，看你弯腰的幅度了，啊，但是只要你弯腰，他的腰的承受的压力就会达到150%，也会到200%之间。
2: 嗯，
3: 与此同时，在搬这个各种重物的时候。这个压力最高能达到多少？腰的压力能达到最高340%。那如果说我们同样啊搬重物搬东西，采用什么方式呢？哎，屈膝下蹲，但腰背始终保持挺直的状态，我们去搬这个重物，那么腰的压力会直接什么呢？能减少将近40%的压力，会直接减少这么多。
2: 嗯，
3: 啊，就比你直接去弯腰去搬，会减少40%的压力。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强调什么呢？不能弓着腰、弯着腰什么去提重物，啊，也一直提倡什么？就坐着时候，一不能长时间久坐，对腰伤害大；另外什么，不能翘着二郎腿长时间坐，
2: 嗯，
3: 这是对腰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损害很大的，啊，睡觉的时候选择平躺，也是对腰部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平躺的姿势是对腰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说从我们这些细节当中你不能看出咱们的腰相当于每一分每一秒，对吧，是睡眠过程当中睡觉它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2: 嗯，
3: 所以说它是最耗损的组织结构，最容易损伤的结构，它时刻承受着很大压力啊。那这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包括咱们骨骼也会老化退化，再加上我们不同的工作和劳动的强度，不良的坐姿，那腰椎自然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病变呢。而且在这些病变里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腰椎间盘的病变为主。你要具体细分，能分出三种类型的，有的是腰椎间盘膨出型的，有的是突出型的，还有的是叫脱出型的。那么这个脱出类型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就腰托的问题。这里面有误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腰椎间盘的病统称它都叫腰托啊，然后就都按照腰托的方法去治，这是不对的。你要分不清这类型，你就找不准方法，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2: 还真是啊，你要不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习惯的把腰椎病都叫腰托，
3: 是吧？
2: 哎，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哎，我真以为这都一样的，这三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想要具体分别了解这三种区别啊，
2: 嗯，
3: 我们通过这个腰椎间盘这个结构构成组成就知道大概了。咱们这个人，咱们这个身体这个腰椎一共是什么呢？有5块腰椎骨构成的，
2: 嗯，
3: 啊，一节一节排列，上下罗列在一起，组成整个腰椎的整体。
2: 嗯，
3: 骨与骨之间呢？它不是直接就连接，硬碰硬摩擦碰撞那是不行的，那中间它就夹着4个专门负责缓冲减震的一个组织，一个结构叫什么呢？这个就叫腰椎的间盘。
2: 嗯，其实我们吃那个大椎骨哈，
3: 哎，
2: 是猪骨头，我们应该知道能看到。
3: 哎，对对对，它不是说是骨髓骨头直接就对接一块，它中间有个起到一个什么减缓冲力的，起到减震的，
2: 嗯，
3: 啊，这样一个结构叫椎间盘了。
2: 嗯
3: 啊。也是为了就很好区分呐，啊，到底是哪一节的腰椎间盘呢？你看这个现代医学把它编上号了，L1-2啊 ，L2-3 L3-4 L4-5，也就是第一节啊，然后到第二节中间，这叫 L1-2啊，这个椎间盘有没有问题啊？第二节腰椎骨和第三节腰椎骨之间啊有没有问题？叫L2-3啊，是这样以此类推的。
2: 嗯嗯
3: 啊，那椎间盘呢？它主要有两大核心的组织来构成整个椎间盘，也在于骨与骨之间啊，中间这个位置啊是什么呢？是髓核。 这个是属于富含水分的这种叫胶冻样的一种结缔组织，它具有很强的一种形变和回弹的能力，是承担着身体负重的时候缓冲卸力的。而包裹在髓核外围的是什么？是纤维环，它有几十层啊，这种纤维软骨是交叉交错的方式层层堆叠环绕的，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形的一个屏障。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牢牢的锁住里边的髓核，不让髓核发生什么位置的偏移。而椎间盘一旦发生病变，是吗？就是从纤维环从完整的状态，然后到部分的撕裂，再到全层的破裂啊，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损伤的过程，再到这个髓核移位，这是后期就严重了，就会导致整个神经周围神经就会产生严重的压迫。而对于这种现象呢，现代医学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具体划分的定义就是我刚才讲出了分为什么，有膨出型的，有突出型的和突出型的。咱就说第一种情况，那就腰椎间盘病变啊，椎间盘受到上下这个椎骨的持续挤压，整个纤维环如果向外均匀的隆起扩张了，但是纤维环不存在撕裂和破口，它只是向外扩张，是整体发生这种什么膨胀隆起，发生变形了，髓核但是依旧是完整封闭在纤维环当中了。啊，还是在整个边界之内的，没有出现局部的这种局灶性的向外这种偏移移位，这种情况仅会对周围这种神经根哎产生这种间接性的推挤，它不存在髓核组织直接性压迫。
2: 嗯，
3: 怎么讲呢？就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汽车这个轮胎，啊，你看这轮胎有的时候它鼓包，突然间鼓了一个包。
2: 嗯，
3: 但是呢，轮胎这一部分整体向外鼓，但是这个皮儿它没破，只是鼓了一个包出来，对吧？它这个内胎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是呢，咱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你继续用，它肯定是存在着爆胎风险的。
2: 对对对，有风险了。
3: 对吧？那么我们腰椎间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腰部肯定会受到影响，会出现症状啊。你比方说出现啥的，腰部有酸胀感、僵硬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伴有点疼痛。疼痛位置一般都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腰的下段，就整个腰椎骶骨的地方。疼痛它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更多是一种酸胀的疼痛，沉坠感的疼痛，而腰特别沉。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好，你要一天时间要经常坐着或者弯腰干点活，哎，到了下午晚上症状就明显加重了。你要平躺休息一会儿呢，哎，它慢慢就缓解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这种叫膨出型的腰椎间盘病变，这是叫膨出啊，是第一种。虽然腰部会出现各种不适，但是不会涉及到整个下肢部分，包括什么大腿、小腿、脚背、脚底啊，它不会出现下肢出现这种发麻、无力、疼痛，它不会影响到下肢这些症状。
2: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它是牵扯到了下肢啊，这个腿呀、啊、脚啊，都已经出现症状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膨出问题了，那就是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突出阶段了，是这样吗？
3: 哎，
2: 说老师，
3: 没错，没错，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是膨出，是这样的状态。
2: 嗯，
3: 如果发展到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就纤维环内啊，就是纤维环的内层纤维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撕裂了，但是纤维环最外层这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发现这种贯通性的破溃和破口，就内部胶冻状这个髓核啊，随着内层这种撕裂的缝隙向椎管方向局部它慢慢的游走，就形成一种凸起，就压迫到相邻的神经根。所以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除了腰疼以外，与膨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会导致这种下肢出现放射性的疼痛发麻，从腰椎骶骨从臀部开始沿着大腿后侧或者是大腿的外侧向下一直放射，哎，经过小腿可以串到哪儿？串到脚背、脚底、脚趾，哎，有的像火烧那种灼痛感。久坐弯腰啊，搬抬重物、咳嗽、打喷嚏，甚至用力排便的时候，腹腔压力升高了，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瞬间增大，这疼痛感会明显的加重。在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个关键点，就造成疼痛它不单纯是物理性压迫，就被挤压的这种髓核还会释放出多种炎症的因子，会诱发神经根发生水肿，

0: 与这种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呢，有的部分患者通过 CT 呢查什么突出这种突起的体积并不大，但是疼痛反应却十分剧烈，这就属于什么？就纤维环炎症性撕裂损伤。而下肢麻木的情况也不是说整条腿都出现麻木，而是下肢不同区域性的麻木。这主要还是由于这种什么具体的压迫哪根神经、哪条神经最终所决定的。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啊，有不少患者会出现什么保护性腰椎代偿性侧弯，就身体什么不由自主的，他总喜欢歪向一边。
1: 嗯，
0: 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想要躲开这种突出物对神经的这种物理性的挤压。
1: 哪边不疼往哪边歪，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哎，对，就是这种情况。
1: 嗯，邱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腰椎脱出，那一定是三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吧？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刚才是属于叫突出，
1: 对，突出来的、
0: 哎。最后一种就是叫脱出，脱出这种型呢，又叫啥？叫游离型的腰椎间盘病变。
1: 嗯，
0: 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细化腰椎间盘中这种髓核断裂受损的程度，才有这么个名字。那么这种脱出的类型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包裹髓核这个纤维环发生，就整个从内层到外层，就全层都是贯通性破裂了。
1: 嗯，
0: 内外所有这个纤维环全层全部撕裂裂开了，原有这种环形的屏障结构就彻底被破坏了。也就是什么，保护髓核的纤维环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和价值了。就像一个鸡蛋一样，外表的蛋壳怎么的
1: 全破了，
0: 全破了，
1: 嗯，
0: 里面什么蛋液什么全都流出来了，
1: 嗯
0: 啊，而椎骨之间这髓核组织一旦不受纤维环的约束以后，就会直接的突破椎间盘的本体，进入到椎管的里面啊。而进入到椎管的内部的髓核组织，还有一部分组织和原椎间盘内部还保持着组织的连接，这种情况医学上叫脱出了。
1: 嗯，
0: 假如说这部分髓核完全断裂了啊，与原来的腰椎间盘彻底脱离了，在椎管内已经可以随意的游走了，游这叫什么叫游离型的了。啊，不管是脱出还是一种游离型啊，这种脱落移位的髓核组织在椎管当中同时会压迫多条神经根呐。那就意味着呢，相比较于突出型的病变，各种腰部下肢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哎，与此同时还会出现啥呢？由于多条神经根长时间被脱出的这种髓核的压迫，炎症的侵蚀会造成神经支配、肌肉功能都会受损，出现啥？比方说踮脚、勾脚、脚尖无力、抬脚困难啊，包括站立不稳、脚趾抓地无力、走路跛行、抬不起脚，病程时间越久，甚至会啥？就小腿肌肉肉眼可见，肌肉都发生萎缩变细了。而这种脱出型的最需要注意啥呢？髓核如果向椎管中央移位，会压迫马尾神经啊。这马尾神经它非常特殊，属于混合神经，它既有感觉神经，也有控制内脏脏器器官运动的运动神经，不但控制人体下肢感知与力量，同时人体的排尿排便功能还有会阴部的感知功能全都是马尾神经来支配的。
1: 嗯
0: 啊，这条混合神经细胞属于叫永久性细胞啊，相当于长时间压迫什么就坏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啊、哦，坏了就没有了。
0: 哎，而且一旦持续对马尾神经时常长时间的压迫太久了，马尾神经细胞发生这种不可逆性大量损伤，就意味什么？排尿排便功能障碍啊！你看，不有很多这种腰椎间盘脱出的，后来大小便没知觉了吗？
1: 嗯，
0: 啊，双下肢同时无力乏嘛，很有可能就造成瘫痪、永久性后遗症啊。
1: 嗯，这我听明白了哈。我相信咱们患有腰椎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通过楚老师刚才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细致讲解啊，对这三种类型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那楚老师，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那我们是怎么正确的去解决它呢？
0: 嗯，如果从具体情况还得看具体分析了。
1: 嗯
0: 啊，首先大家目前对于腰椎间盘啊，你得确定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出问题，你就记着，不管是哪一种，你不能什么坐视不管，你不能挺着啊，要不及时干预啊，啊，它是肯定会越发展越严重。
1: 那就是说，在老百姓讲的说，在家躺着养着是不行的。
0: 对，你得看啊，你得重视了，你各个方面你就需要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1: 嗯
0: 啊。

0: 所以说，如果发现腰部有不适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做通过仪器拍片儿，啊，你像这个腰椎 CT 呀、啊，这个是非常适合快速的看这骨头关节椎间盘的形态，能看清椎间盘有没有这个向后突出啊，有没有骨质增生，有没有骨质狭窄呀、啊，对骨性结构显示非常清楚。如果实在不行，CT 不行呢，可以加点什么呢？可以做点这个腰椎的核磁共振，直接做这个检查，也能直接看到神经有没有被压迫。压迫的轻重，局部有没有这种水肿炎症，都能可以分得清是膨出了，是突出了，还是脱出，到底是哪种类型，这个必须得有准确判断。哎，所以通过影像学检查都能够判断很清楚。哎，拿到具体结果了，如果是膨出的话，这个大家记着啊，这相对来说就轻一点的。这干预治疗也是黄金阶段，最好方法是什么？针对于腰椎间盘膨出的啊，消除诱因，强腰固本。比方说，从生活的一些细节，日常保持不要让腰部有过多的压力，别久坐，别翘二郎腿，搬重物避免直接弯腰去搬，保持正确的姿势啊，腰背挺直，缓慢下蹲去搬东西，睡觉选偏硬的床垫，平躺来睡，就最好是什么？就膝盖下面还垫个枕头，让腰部怎么彻底能给它放松起来。同时配合整个腰背肌的锻炼，把腰背部的肌肉给它练强壮了，就相当于给这腰椎穿了什么一个贴身的防护衣一样，肌肉有力量了，腰椎稳定性不就好了吗？这些细节做到位啊，这纤维环持续挤压就会缓解，腰部酸胀僵硬的情况自然就会减轻，不会快速发展。你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腰为肾之府，府是啥？府就是府邸呀、啊，居住的地方啊，腰这个位置是肾脏居住的府邸呀、啊。这中医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腰椎骨它也是骨，椎间盘也好也是骨，它们的营养来源强健的程度都取决于肾精的是否充盈啊。肾精足，哎，腰杆腰背挺直，筋骨强壮，椎间盘营养就好，弹性就好，不容易出问题。肾精亏虚的人，髓海不足，筋骨失养，椎间盘呐、啊、就像什么渗水的海绵一样，是吧？弹性就下降了。纤维环变脆了，稍微受点力就容易膨出了、撕裂了。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肾强则腰壮，肾虚则腰病。对于肾虚，作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它主要分为这两大类。阳虚的人表现什么？畏寒肢冷，手脚冰凉，腰膝酸冷，精神不振，夜尿多，小便清长，舌质淡胖，舌苔白。这种情况就得温补肾阳。哎，大家可以用点什么？常用的中成药，比方说补肾阳的，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啊，金匮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桂枝附子，阴中求阳，药性就比较平和，适合一般的肾阳虚。右归丸温补肾阳的力量会更强一点，适合阳虚比较重的人。那肾阴虚是与之相反的，啊，表现啥呢？阴虚生热，热字。热不是实热，是虚热，就手心、脚心发热，心口窝发热，这叫五心烦热。下午或者晚上潮热盗汗，口干咽燥，头晕耳鸣，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舌质红，舌苔少，没有舌苔。这种情况就得滋补肾阴了。你看，常用这个中成药，像六味地黄丸呢、左归丸呢，对吧？六味地黄丸是滋阴补肾的基础方，三补三泻，药性平和。适合一般肾阴虚，那左归丸呢？纯是什么？纯补无泻，滋阴力量会更强，适合阴虚比较重的人。那么结合以上的方法呢，大家也要记着，就坚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也要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当中有一套叫合车运转吐纳法，包括吹自觉啊，强肾的。针对腰椎间盘引起的什么这种膨出的啊，一定是腰椎间盘膨出的，腰部酸痛有些症状的，这辅助效果是很好的。吸清吐浊，补肾气，强肾之阳气，啊，固肾精，强腰膝，壮筋骨。就这套吐纳方法，不管你腰椎好不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段，都可以学，随时都可以做，经常去做是非常好的养生好手段。
1: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膨出类型的这些家人们啊，纠正习惯，练习腰部的肌肉，辩证补肾啊，坚持做好呼吸吐纳，我们多管齐下，它就能很好的来缓解腰部的症状，避免进一步的 发展走向腰椎间盘的突出，
0: 哎，
1: 是吧？
0: 膨出不控制好，下一步不就突出
1: 了
0: 吗？
1: 突
0: 了
1: 啊、嗯！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本身就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这阶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呢？
0: 嗯，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类型的啊，那我们要看这个具体的影像学这个拍片儿，你看这个结果了。
1: 嗯，
0: 为啥看出整个这个髓核突出大小来决定具体情况？
1: 嗯。
0: 啊，影像学都是用毫米来衡量，啊，就突出如果小于3毫米，属于叫轻度突出，
1: 嗯，
0: 3到5毫米属于叫中度的突出，大于5毫米算重度的突出。那咱肯定咱知道，那突出的越大，它压迫神经概率不就越高吗？
1: 嗯，
0: 啊，所以在结合运用啊，应对膨出的这个方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膨出该注意的这刚才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你该得注意，但是这时候就得加一些物理的疗法了。比方说做一些牵引呐、理疗啊、针灸啊、推拿呀、再配合一些消炎止痛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物，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改善和控制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这个突出物已经大多少了，大于5毫米了，属于重度突出了
1: 啊，这严重了。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目前临床上有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软骨素酶啊。大家记着啊，这个生物制剂是2018年在日本获批上市的。它是一种从变形杆菌提取出的叫什么粘多糖的降解酶，它注射到这种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当中之后呢，能用一种特异性的能够分解髓核里这种蛋白多糖，使髓核脱水体积缩小，从而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对于缓解控制和保守这来说，结合运用这个生物制剂的助力，目前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陈老师，那么我们就剩下最严重的这个脱出类型了哈、
0: 嗯、
1: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到底要不要手术啊、就是我们都脱出了，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
0: 首先呢，大家明确一个观点啊，就是腰脱不等于必须要手术。
1: 嗯，
0: 啊，就到最严重的到脱出了啊，就髓核已经破裂了，整个髓核都已经出来了啊。
1: 对呀，
0: 啊如果确定啊，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判定你就是属于脱出类型的啊，有的人可能潜意识就给自己就下来，哎呀坏了，就觉得手术了，其实这也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慌张，只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对，这个也是根据情况，有的情况需要，有的情况是不需要手术的。比方说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发现的确它是发生脱出了，纤维环完全破裂了，但是从症状来看，它不严重，它主要是什么表现？就比方腰疼，就下肢疼痛、麻木，这种疼痛和麻木是可以忍受的，
1: 嗯，
0: 而且不影响正常的走路和生活，这种情况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其次来讲，就没有出现肌肉无力、下肢肌肉萎缩，没有大小便发生这种感觉的障碍，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神经没有受到严重不可逆的损害。那通过卧床休息、牵引、理疗，包括配合这些抗炎药物等规范治疗、保守治疗，症状也是可以逐渐减轻、逐渐缓解的，就说明保守是有效的，是可以继续的。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出髓核脱出的比较小，位置偏一侧了，就没有压迫到马尾神经，对吧？不影响二便功能，这样都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呢要考虑到一定要做这手术呢？就是首先就是马尾神经综合症，就会阴部麻木、大小便出现严重的感觉障碍、没知觉了，这是个急症，必须得尽快安排手术啊！因为你拖时间长，这神经是不可逆的损伤啊，啊，那后期可能就一辈子大小便失禁了啊，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其次呢，就出现一种进行性的肌肉无力，比如说哎呀，这个抬脚抬不起来了，哎呀，慢慢的发现脚趾开始勾不动了，走路开始跛行了，踮脚了，而且是持续性不断加重，就说明神经怎么的已经在持续受损受压了。
1: 嗯，
0: 啊，而且发展速度还比较快，啊，那可能容易有瘫痪的危险，就得必须手术了。再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了，经过多少？经过6到12周的规范保守治疗，但是呢还在加剧疼痛，没有任何缓解，严重影响生活、行动和睡眠质量。止疼药都压制不住了，这种情况就得手术。所以还得看什么？就看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看看整个髓核脱出物的大小，压迫椎管是不是超过50%， 合并严重的支管狭窄，

0: 的一个原因。
1: 嗯，没错啊，我常说其实任何事都是存在相对性的。
0: 对呀、
1: 啊，手术能缓解抑制治疗你腰椎问题，这背后同样也会给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只要是做手术，因为啥，你不管是微创还是开放性的，它都得从表皮入手，剥离肌肉层啊，咬除部分的腰椎板啊，这些创伤都会导致术后啊这腰永久性一些产生这种疼痛，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腰椎术后失败综合征。
0: 嗯
1: 啊，其次手术也会有对神经损伤的风险，手术区域如果在神经根周围操作当中出现牵拉触碰，都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出现术后比方说下肢麻木加重了，无力了，但总体来说概率不是很高，就现在这个医学啊这个手术技术的发展。但如果说一旦要发生的话，它也是永久性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嗯，
1: 而且手术过程当中还会有可能呢对硬膜囊呢它造成撕裂，因为手术中可能弄破包裹神经这个硬膜囊，导致什么、啊、这个脑脊液的侧漏，脑脊液的渗漏啊，术后会出现头疼，伤口渗液，严重的可能还二次手术进行修补。
0: 嗯
1: 啊，最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可能导致这个相邻的这个阶段，腰椎这个阶段啊出现蜕变，这也是个常见问题，做了融合固定的阶段不动了，这压力就转移到上面和下面这个椎间盘了，本来好好的椎间盘过几年啊其他椎间盘又突出了，又蜕变了，所以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过几年呢还得这个做第二次。所以说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病变啊，最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你不要非要等到脱出的时候再去治。
0: 嗯，
1: 膨出最轻的时候及早去干预，
0: 赶紧治，
1: 对吧，到突出的时候治疗还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窗口黄金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整个纤维环破裂随后流出了变成脱出以后了，的确是难度非常大了啊，的确即使是要面临手术，但是风险性呢我们必须也是要承认的。当然了啊，那有的人可能由于病程时间过长，它已经发展到整个突出，或者已经发展到腰椎间盘完全脱出了，
0: 嗯，
1: 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行动了，是吧，还这句话，你为了更好的或者是避免更大的一个伤害吧，那手术即使有风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去选择的，对吧，因为他俩对比你还要发现成功率和失败率还是成功率会高一些，你不做这手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完全性残疾，永久性瘫痪，大小便功能丧失，你做了这个手术呢，即使有一些术后的后遗症，但是相对来说能恢复你部分的生活和行动能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要看怎么去比较了啊，面对这种危急重症的时候，有些东西有些风险我们硬着头皮也需要去承担，包括从经济层面，你到严重的时候压迫比较严重了，涉及到手术难度，对吧，是不是在神经根周围，那手术费用可能从几万甚至到十几万都不等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句话，咱不管是腰椎病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是吧，我们都是在什么萌芽状态，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干预和介入去恢复它肯定是最好解决的，你只要到后期了，到中末期的时候，你这个难度它都是最大的，任何病都一样，所以说我看教大家日常这个做呼吸吐纳，是吧，三十六式啊，我说这个对任何人来说很有必要，为什么，你长期坚持做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就能预防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你是不是就没有后面这些连锁性问题的发生了，这多好的事啊，所以说养生防病永远是要大于再好再先进的治疗，就是这样的。
0: 嗯，确实是这样哈。楚老师讲的是很客观也很全面哈，我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哈，尤其是对于自身本身我们就患有腰椎间盘的一些病变的这些的家人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哈。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广大听友们有哪些细节问题哈，治疗当中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楚老师的，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楚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1: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

0: 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2: 马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楚老师你们好。
3: 嗯，你好。哎。
2: 哎，楚老师啊，就是我这个腰托啊，大概有5年时间了。这个病呢，就是最开始啊，就是有一次班呢，中午是不小心伤到了。当时起身的瞬间吧，感觉腰部刺痛了一下。我呢就是只是简单的用手揉了一揉，继续就把活干完了。后面然后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腰部啊有一个地方感觉很酸很疼。回家呢，然后就提了膏药啊，提膏药以后呢，我就睡觉了，就没管它。这个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一点就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不能坐，也不能坐起来。然后没办法，我是被人抬着到医院拍的片子，做了腰椎核磁共振和腰椎 CT。然后报告呢显示是第4节腰椎和第5节腰椎之间，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第5节腰椎和第一节那个骶骨之间啊。那个椎间盘突出，
3: 4节腰椎和5节腰椎骨之间，椎间盘突出严重，它就会压迫整个大腿、小腿的外侧，包括脚背部这些外周的侧展神经受压迫。如果第5节腰椎和第1节骶骨之间如果突出严重，会压迫整个的小腿后侧，包括一直到脚底这些末梢的这些外展神经，它会出现，比方说什么呢？下肢的腿酸疼麻，尤其脚后跟脚底板它都发麻发木。
2: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
2: 不过我那个时候呢，哎呀我还没这么严重。我在家里啊，就是那个硬板床上啊，躺了整整40多天。
3: 对，睡硬板床嘛。
2: 然后对，然后就自己啊慢慢的自己可以下地了。下地之后呢，我那个腰啊它还是经常性的就是感觉啊酸痛僵硬。稍微干一点活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啊那个支撑不住那个身体，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必须得休息，
3: 不能过度的劳累，提重物是必须要注意的。
2: 对。可是他就没想到从2个多月前啊开始，那个症状突然一下就加重了。我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升到了吧，还是凉肿了，着凉了啊。就像你说的，不光是那个出现了腰疼，连着那个右侧大腿小腿外侧吧，都有那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然后我那个右脚脚背也出现，就是也发麻，走路呢就感觉这个腿啊发沉没力气。现在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连2-3百米的路啊我都走不了。然后没办法，我就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这次这个病情是加重了。医生说我的第4节腰椎和第五节那个是髓核突出
3: 啊，
2: 脱出，
3: 他就压迫神经
2: 了，他说
3: 是吧？神经
2: 对对对，
3: 对，
2: 就是压迫右侧那个神经根，还有那个轻微的腰椎管啊，狭窄了，神经根水肿明显，
3: 神经根水肿了，
2: 对，然后医生吧就建议我做手术治疗，医生跟我说的是，他说如果说不手术的话，要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呢，就会耽搁大量的时间，然后持续压迫呢。就可能导致啊这个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出现了腿部肌力下降，还有足下垂什么的，就是他就这样说的。
3: 那你主要今天问我想问的是什么核心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2: 楚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担心术后会复发，还害怕神经损伤后啊就是这个后果更严重。毕竟啊我觉得这个腰啊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又去了两家那个3家医院做了一个咨询。没想到他们这2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吧，他都建议我呢先做一个保守治疗。他们说呢，也就是说他说我目前啊没有出现那个大小便的障碍， 会阴区也没有出现那个麻木的情况，
3: 嗯。
2: 现在呢，只是说腿和脚呢有症状，也是就它也就是说不算是很严重的阶段，
3: 嗯。
2: 也就是说通过规范的系统保守的治疗嘛，大概率能够消除水肿，缓解压迫的症状，
3: 嗯，
2: 所以我现在吧就处于一个很感觉就是很两难了，就是这样，不知道就应该听谁的。所以我就有麻烦学生啊，麻烦楚老师呢，你给我一些建议。
3: 嗯，嗯，有医生告诉你需要手术，有告诉你不需要手术，是吧？
2: 对
3: 你
2: 对
3: 不知道
2: 对，
3: 咋
2: 所以
3: 办
2: 我
3: 了
2: 并且
3: 啊？
2: 他们都还是三甲医院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症状，包括这个检查判断来看呢，神经根有水肿、炎性压迫，这是为主。并不是主要是髓核完全性游离，椎管这个严重狭窄这情况呢，正常来说也是不可逆的。很多这种急性重度压迫的症状，像水肿叠加突出导致的，还是要规范的进行抗炎，进行消肿。水肿消退了，神经根压迫基本上会大幅的减轻缓解了。手术是什么呢？是属于叫有创伤的一种干预方式了。即便是微创手术，也是存在一定复发的粘连的风险。啊，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我给你的建议啊，按照你的情况，我的意思还是优先还是选择保守。按照你现在情况来看，还是优先选择保守治疗，但是要有一个把控，规范期，把控期在什么时候？保守治疗你可以坚持4到8周的时间。如果保守治疗的方法呢，这个麻木啊，包括这种压迫放射性下周疼痛的情况明显减轻了。行走距离啊，已经大幅增加了，就继续的进行保守，包括日常的调养养护，如果说这症状是毫无改善，甚至已经出现了下肢肌力下降了，继续的麻木感加重了，马上到医院再做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就即使说到了非手术不可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目前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压迫、解除压迫的这个手术，现在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哎，安全性也是很高的，相对来说复发率也不是很高，它主要还在于你后期如何去养护嘛，不调养你不养护你什么都不注意，那肯定还得复发嘛。但是建议什么呢？你按照情况来看，你现在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
2: 好的好的，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楚老师。你看您几句话就给我解开了难题，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我看给自己一点会时
3: 两个
2: 间，
3: 月吧，对，差不多，
2: 先保守治疗，
3: 观察
2: 观
3: 观
2: 察一
3: 察，
2: 下。有好转了就最好了。如果说实在没有好转啊，就再去做手术
3: 对，就
2: 也不
3: 这段时
2: 迟。
3: 间内还是睡觉姿势掌握好，尽量还是属于什么平躺、硬卧、侧卧姿势也要尽量的掌控好，是吧？不要猛地起身弯腰，或者是手提重物，注意保暖，尽量别着凉。然后保守2个月，看看恢复什么样，再看呗。
2: 好的好的，谢谢楚老师您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3: 没事儿没事儿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
3: 再见。
2: 好的，楚老师再见。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1: 你
4: 你
1: 好。
4: 好，楚老师。
3: 你好。
4: 楚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身体情况，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适合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呀？
3: 可以呀，你说说吧。
4: 我就是脸上反反复复的长那种小疙瘩，你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痘的那种大红疙瘩啊，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疙瘩。我摸起来吧，就感觉它很粗糙不平，就像起了鸡皮疙瘩那种一样。它又不痛，但是偶尔还会发痒。哎呀，一直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后背，连着肩膀的两侧，它还会长那种红颜色的小疹子，特别是像天热出了汗，还有熬了夜， 之后啊，那个小疹子就会在加重，痒得很，我就忍不住就要去抓，抓完之后啊，有的地方它就会脱皮，
3: 嗯，
4: 所以有的就会留下那种暗沉的印子。哎，我这些也治疗了，去药店买过止痒祛痘的药膏，涂了呢，感觉能稍微缓解一些啊，但是只要不涂吧，它过几天就又长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感觉身体不知咋的，特别的疲惫困重，这四肢啊发酸发沉，甚至眼皮也发沉，稍微干点家务吧，那胳膊腿就发酸发软。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能出去散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啥的，但是现在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我这双腿沉重，抬不起来，哎，并且气喘吁吁的，整天人就想坐着，躺着，反正就是懒得动弹，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困倦，人也没有精神。去医院检查吧，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我就想问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3: 查不出啥毛病，还有这些症状，哎，又是枕着小疙瘩的。你平时排便你观没观察？大便黏不黏腻？有没有粘马桶啊这种情况，或者排不干净的感觉？
4: 有，我那个大便一直都不正常，每次上完厕所。那大便都粘在马桶壁上，我冲水的话都要冲3-4次才行，而且排便总感觉排不进呐、那肚子堵得慌，胀得很。
3: 胃口平时怎么样啊？有没有嘴里有时候发黏呐、啊？啊，这种特别黏腻的感觉，嘴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4: 胃口我感觉还行，反正能吃得下饭，但是就是吃完饭总觉得肚子胀气，不消化，嘴里确实有发黏发腻不清爽的感觉。
3: 你平时这个皮肤是不是属于油性皮肤，总是出油啊？
4: 哎，对对对，哎，楚老师，我都50多岁了，我这皮肤啊还是很油，甚至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油。人家有的岁数大了皮肤都发干，我呢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每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这脸上都是油光光发亮的。那额头啊鼻子啊下巴呀全是油，摸起来的话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其实我每天都认真洗脸了、还可以用的那种控油的洗面奶来洗的，但是根本没有用。不光脸上油，我这头皮啊也特别爱出油。这到底是咋回事了？
3: 你按照你这种症状来看，你就是体内湿气过重，湿气重外溢于体表皮肤，就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出现皮肤油腻、头油、脸油，反复起疹子、长疙瘩，皮肤瘙痒。湿气过重还会呢困阻四肢，阻碍身体气机，出现什么肢体困重、浑身乏力，哎，懒言少语，整日昏沉这些情况。尤其是50多岁的女性同志，脾胃功能会瞬间减弱的，容易滋生湿气。湿气啥我之前讲过，湿气是不好的气，它就属于浊气嘛，要把它排出去啊，不能在体内大量聚集啊。你可以练习啥呢？呼吸吐纳，也叫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之前我在节目中教过大家，这套方法可以帮大家去除身体当中的湿浊邪气，尤其适合湿邪较重的人，皮肤油腻、湿毒戳疮的、体感沉闷的、肢体困重的、嗜睡的。我可以再跟你简单说一下，很好做，怎么操作？身体端坐，两脚平放在地面，腰背挺直了，双手自然放置于腹部，双目微睁，鼻子缓慢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双脚脚跟提起，脚尖点地，做点脚的动作。吸气，心中默数6个数，意念头脑当中要冥想导引清阳之气，是从鼻腔进入，流经咽喉、胸腔、腹部，最终这口气一直沉到丹田，感受到腹部微微鼓起，但是胸部保持不动。一年当中感受身体被整个清气充盈之后，把这口气吸满，然后呢停留3秒钟，张口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持续7秒钟的时间，把气呼进。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导引联想体内的湿浊之气，从四肢末梢，从皮肤毛孔啊，从口中一同向外排出，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在呼气的时候呢，脚跟儿哎逐渐放平贴于地面， 就这样一吸一呼做这种动作，反复去练。每次你练习10到20次，这为一组，连续可以做它一段时间。

0: 啊，还有六字诀专门调脾胃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哎，改善脾胃运化、吸收功能、消化功能，这个也要加强配合去做。啊，你不会做的，你可以打电话去学，很简单。
1: 好，哎呀，我听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学呼吸吐纳方法，好好的去练习。其实我听你讲课，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特别佩服您。您不仅中医知识了得，还擅长生物医学，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啊，还有很多方法。我跟你讲，我跟着你真是太有收获了。
0: 嗨，有收获就好，是吧？我呢也不敢保证说把所有问题给大家都解决这么理想，但是只要大家呢在某些方面有收获有所得，是吧？不费什么周折，哎，这就是很好了嘛，是不是？
1: 是，哎，对了，楚老师，那您说这个我的问题啊，需不需要用什么生物制剂呢？我听您讲，现在对于很多病，生物制剂都很有优势，作用效果都特别好啊。
0: 但是你按照你现在的症状来看，也没有啥实质性的一些疾病病灶的产生，都是一些症状性的问题。所以说呢，没必要非得用什么生物制剂，而且生物制剂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啊，对于一些已经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发生形成的，一些较为难治的，可以用一用生物制剂。你这情况不需要，你就把呼
1: 好，
0: 吸吐纳好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这些症状症候很快就改观了啊。
1: 行，我明白了，楚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先好好的练习呼吸吐纳吧。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啊，楚老
0: 好的
1: 师。
0: 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1: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我吧是来感谢你们的。我吧，真的感谢你上一次费尽周折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还想办法筹措这个资金，在费用上做补贴。你说让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用这么好的制剂，多亏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
3: 都什么有改善了？您感觉呀？
4: 哎，是这样，我这身体不好得有4、5年了哈。就是过去总觉得就是浑身乏力，没精神哈，早晨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完干点家务啊就腰酸体虚的，然后就腹胀的严重，肚子就是右上方哈还肿疼，而且就特别不想吃饭，尤其是油大的东西哈一口都不想吃，偶尔吃一点荤腥哈就觉得恶心反胃，那时候就是医生说是啥，说是重度脂肪肝，就说我平时本来就不爱出门。而且这个血脂哈有点偏高，血压也不稳定。我就听说多走路、多运动能改善这个脂肪肝嘛，所以我就每天都出门快走啊。结果走了没几天哈，两个膝盖就感觉发胀。哎呀，好几次走回家，这膝盖都特别的疼。哎呀，吓得我也不敢走了，不能一个毛病没好再添一个毛病啊。
0: 你如果要是轻度脂肪肝啊，通过清淡合理饮食加上运动是很有可能去逆转。但是如果说确诊检查都重度脂肪肝，说比较严重情况，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脂肪堆积的事儿，就已经合并了肝细胞损伤和炎症了。要不然你不能有这么多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单靠这种饮食和运动是不够的，你必须得结合药物的治疗干预，要不然发展严重了，肝脏会逐渐走向这种发生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那就很麻烦呢。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我也用了一些药哈，就是水飞济冰胶囊、三七脂肪丸，还有这个降脂药，但是这症状就是缓解的不明显。以前就是孩子给我买过，就是很多次的这个冬虫夏草，我都是煲汤、熬粥的时候往里头放，但是吃了挺长时间，就感觉作用一点都不明显。我用了这个虫草养颜悦以后哈，哎，效果就特别快。
0: 吃虫草不行啊，用这个喝这个养元液就行了。
4: 就是没多长时间就有改善了，就现在我这个体力哈，哎，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就嘴巴里也不像过去那个难闻的那个味道哈，也没有了，完了也不干也不苦了，而且最让我开心的是啥？这个腹胀缓解了。

0: 挺多，
1: 啊。
0: 就能吃下去饭了。哎呦，真的，看来好东西也得靠这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才行。
2: 您说的没错哈，这个韦宁之所以带着团队呀，就是没日没夜的哈，他做这个虫草的一个生物提纯，那不就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造福百姓吗？就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把虫草里边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那一整根野生的这个虫草啊，它才能提纯出1只10毫升原液，所以非常珍贵，活性高，吸收快，效果自然就好。那比直接吃这个虫草那好太多了呀。
0: 是啊，就是韦宁真了不起。还有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真的，你也是非常优秀，有那么渊博的知识，
1: 客
0: 就
1: 气，
0: 是很实在，就是不说大话，不吹牛啊。你说给我们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个呼吸吐纳，讲生物医学的好处，哎呀，我就跟着你学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好的方法。
1: 那就好，你有收获就行啊。但我的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这不能过分夸奖。
0: 就2个多月前，我开始练习，就是你教那个呼吸吐纳方法，就练习6字诀那个虚字音，还有这个火呼吸法。就练完以后哈，哎呀，就觉得身体状态更好了，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就干点活也不会就感觉到这个腰酸乏力了。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节奏，哎呀，真的就能有好的效果变化。哎呀，真好啊，真的是养生的好方
1: 尤其
0: 法。
1: 你肝不好啊，做6字诀、虚字诀，哎，排肝浊、补肝阳，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坚持多做一做。啊，然后每天在家呢，可以再做这个10到15分钟一个慢拉伸的动作，原地慢踏步，动作轻柔还不费腿，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没事就拉伸拉伸你的腿，做做拉伸，原地做做
0: 好
1: 踏
0: 好，
1: 步，啊，晚上温水泡脚泡一泡，促进下肢循环，缓解腿部酸痛，加快周身代谢，对你周身的情况症状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
0: 好好好，楚老师，我没有什么问题哈。最后还想拜托喜儿，如果有机会哈，还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哈，求你就是再给我们争取一点儿。就是我家有好几个亲属，看我用的效果好哈，他们都想跟着用。这人上了年纪，身体毛病也多，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喝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虫草提取的太好了，真是。
2: 其实我特别明白您的这个心情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心里装着呢啊。每年呢，只要是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时期，其实我就是最着急、最紧张的这个时间了。那我就是盼着说，早日啊发酵提纯完毕之后，能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多争取一些啊，让一直跟随喜儿想要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都能够早日实现。当年你看我平措爷爷啊、央金姑父啊，还有这个乐龄防华中心已经用上的这些老人们，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获得了最满意的一个结果啊。那我更知道这个虫草的制剂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优势好处，所以说只要是每年呢一到这个提纯的期间，大家着急，其实我更着急哈。只要是有提出的量，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助大家来争取。您就
0: 好
2: 关
0: 好
2: 注节
0: 好好，
2: 目吧，啊，就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立即就通知大家的，啊，再给我点时间，别着急，
0: 好好好，喜儿辛苦你了啊！
2: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哎哎，好，再见。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7: 一餐一饭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命最基础的底气。我们习惯了忙碌奔波，却常常忘了身体才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关注健康，不应该只在意生病后的亡羊补牢，更要在意每一个当下的防患未然，以及每一餐饮食的养护积累。用健康的食物唤醒身体的自愈力，用科学的营养储蓄生命的新动力。石汉平说营养，用心对待一日三餐，做自己健康最坚定的守护者。
18: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要跟大家聊一聊吃这件事儿了。其实中国人呢是非常在乎吃的，我们自古以来呢其实就有很多关于吃的说法，比如说我从小就经常听的一句话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是这两年呢，我发现大家逐渐啊开始把这个吃饭以吃饱为主这件事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了怎么能吃的健康上面。比如说我们现在也经常会听到有一些说法叫饭吃七分饱健康活到老，也有人说这个萝卜白菜保平安啊，这怎么吃啊大家都很在意。但是到底怎么样才能真的让你吃出营养呢？在我们的今天直播间当中，我们真是请到了在营养健康这个领域非常顶尖的专家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中国抗癌学会副理事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石汉平教授，欢迎石教授。
19: 谢谢。
17: 石汉平教授，我国肿瘤营养学科奠基人，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主编中国第一部临床营养学教材，同时作为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率先提出营养是一线治疗的理念，创立了我国首个肿瘤营养学术组织，并主编了国内首部肿瘤营养学专著，是国际营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18: 欢迎教授哈，教授，我刚才说了，大家以前关注的重点可能就是把这个饭吃饱就好啊，这个可能是早些年以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我们的一种需求。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大家除了吃得饱之外，还想吃得好，吃得巧啊。
19: 对对。
18: 我们也关注到石教授您提出了一个叫营养的24字诀，今天就想请您跟我们来讲一讲这24字诀到底是怎么能够指导我们好好吃饭的。
19: 对，大家吃饭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在这个食物比较短缺的时候，那吃饱当然是我们第一个最大追求，是吧？
18: 是的，是的。
19: 然后有了很多丰富的食物之后，吃好，那有什么第二个追求？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上一个，因为食物没有短缺了，各种食物很多了，而且慢病也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关键追求是怎么样吃得健康？
18: 吃得健康，
19: 对吧？吃得健康呢，所以说我最近也不是刚最近了，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啊，实际上我就开始在想，就是怎么样，写几句比较容易记的，让大家很容易记，容易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就写了一个健康饮食，健康饮食营养24字诀。我的普通话不太好，不太好用。
18: 您说的很好。
19: 这样的话，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将来那个，我不是说这个24字诀什么金科玉律啊，什么标准不是，但是我说这个想起这个24个字，这样你有助于你来把自己这顿饭尽量吃得科学、吃得健康，这样是这个目的，并不是这个24个字。什么样的错误啊，或者什么真理，不是这个意思。
18: 是，
19: 但是方便记，
18: 方便记，而且押韵上口。
19: 然后押韵的，我也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18: 对，这24字诀，大家如果是正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应该能看到哈，就是选择多样，控制总量，提高质量，掌握10项，细嚼慢咽和先后有方。
19: 对，
18: 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算是24个字啊。但是记取里面的这个它的精妙之处在哪儿？到底是怎么去执行它？我觉得还是得您来帮我们再细讲一讲。
19: 我来简单解读一下。当时 的确是当时是第一个，其实体重也好，方便记。
18: 嗯。
19: 再一个，这个话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太深奥的单词的。
18: 是的，是的。
19: 首先第一个呢，20个字，首先是食物的第一性原理，或者最重要是什么？
18: 第一性原理。
19: 就是食物的多样性。
18: 哦。
19: 多样性。
18: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9: 食物的多样性比什么的重要？
18: 嗯。
19: 比你吃什么更重要？
18: 嗯。
19: 就是第一个，首先我们要想到。比如说自助餐，
18: 嗯，
19: 你什么样什么，你每样都加一点点，不要加太多，
18: 嗯嗯，
19: 啊，吃个多样性多到什么程度呢？那么中国饮食

0: 指南是明确推荐，每天要12种以上。
1: 十二种以上，每天，那折到3顿饭里边，每顿4样就够了，是吗？
0: 啊，对啊，也不算多，对不对？
1: 也不算多，
0: 对，但是不能重复。
1: 哦，不能重复。
0: 每周就二十五个这个25种。
1: 哦。
0: 那么食物的多样性为什么重要呢？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肠道细菌呢，它有丰度，很多各种各样的细菌，
1: 是。
0: 它每一种细菌，都有特定的食物的需求。
1: 嗯，
0: 我们人体的功能也是各种各样的功能，我们能唱歌，能跳舞，能够写文章啊，还有各种绘画。
1: 嗯嗯，
0: 实际上每一种功能都和我们的食物相关系，食物相关系。
1: 就是我每一种功能的支持需要有某一种养分给它能量，是吗？
0: 特定的营养素去给它那个。
1: 哦。
0: 所以食物的多样性，因为我现在并不知道，还不知道说某一种营养素。对应某一个功能，实际上也不完全这样，就是某一个功能的完成呢，它是一个复杂的，多种营养是联合作用的，所以说这个从多样性，食物的多样性决定了肠道细菌的多样性，肠道细菌的多样性决定了我们人体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
1: 我能完成的事情多，就仰赖于我的营养成分的多一些。
0: 包括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
1: 啊，认知世界。
0: 打个比方说，你这个一群吃素食的人，和一群吃荤食的人，他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视角不同嘛。
0: 不是那个，他这个方式也，你看吃素食的人，他比较内敛哈，老是这个出不来，纠结自己怎么回事。
1: 啊，他会影响性格啊。
0: 当然。
1: 哦，
0: 而且影响你的外貌。
1: 啊，能看得出来我是吃肉还是吃素吗？
0: 而且为什么吃肉食的人，你看都比较有外向一点，很豪放，对吧？所以容易宣泄出来。
1: 是，
0: 所以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呢，要考虑哪些东西？食物多样性不仅仅食物种类的多样性，而且考虑这个颜色的多样性。
1: 颜色也要在。
0: 五光十色。
1: 哦。
0: 五光十色，丰富多彩。就是什么红色、绿色、白色、黑色，什么的紫色，什么都来一点。再一个是产地的多样性，
1: 产地也要讲。
0: 东南西北中
1: 啊，
0: 对呀、这个海外包呢，因为什么多样性？就是每一种食物都有其他食物不能提供的特定的营养因子。因为这是所有的，就是产地、季节。
1: 季节也要讲究，
0: 那当然是东南，就是春夏秋冬。还有一个就是食物的形状，有些棒槌状的，有些叶子上的，有些球状，各种各样的食物。就是这个里面就是特别强调就是多样，但是不要太美，其实你每样都应该去摄入。只有这样你才会做的，所以说在山区里面的人要有意识的想办法吃点海产品。在海边人有意识吃点山货，我们中国人有意识吃点西方的产品，和东方人吃西方，西方吃点东方，这样会更那个，因为食物的多样性啊，食物的影响作用远远超过食物含的营养素之和，食物的价值，就是我们吃食物，你想了啊，就是把我身体搞好，我们其实在生理层面上，对不对？实际上远远不是，食物影响你的心理。食物影响你认知世界的方式，食物决定你的这个人生的成就、是能力，这个都受影响。所以食物多样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原来看到那个宫廷剧，你看那个太监都是拿皇帝很多食物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都吃一种，
1: 这满桌子哈。
0: 实际上
1: 好像不能超过多少样。
0: 所以皇帝老早就知道，
1: 是
0: 咱们不是老百姓
1: 知道，
0: 那个时候没有人把这个食物多样性的观点传播给咱们，但皇帝老早就这么做了，
1: 是，
0: 对吧？
1: 对，叫皇帝一般的日子，这得
0: 食物多样性培养。所以说，我特别希望大家，你比如出差啊，是家里啊，你要平时吃一些你平时不太，你不要老是天天买菜，天天买一样的菜，试一下其他的菜，
1: 吃点新鲜的，
0: 对，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
1: 多样性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对于营养健康方面的一个基础。就是你要保证它的不管是数量还是花样，还有包括各种种类都是要丰富，
0: 种类、产地、季节，
1: 这是
0: 包括形状多样性，
1: 就是形状啊，这个多样已经不仅仅是几样 这个蔬菜，
0: 对对对对，
1: 或者几样的肉，或者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对，
1: 而是说你

0: 然后把这个思路打开，
1: 对，打开，
0: 甚至放眼全球，
1: 对，
0: 所有你能吃到的不同的这个食物都可以包含在内，
1: 对啊，这多样性这个非常重要。
0: 但是您看，石教授，量这个样儿多了，往往这个量它就不好控制。您就像说，真是去吃自助餐，我真是每一样我就盛一小勺，那可能盛完了之后那就一大盘了呀。这个量有讲究吧？
1: 这个量非常重要。
0: 嗯，
1: 所以第一个是选择多样，第二个是控制总量。
0: 控制总量。
1: 控制总量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这样说。
0: 嗯，
1: 我们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代谢病啊，
0: 嗯，
1: 原因很多哈，影响因素很多。
0: 嗯，
1: 与我们吃的太多。动的太少，这或者是这个基础因素，还是太多，
0: 吃
1: 太多，能量太多。
0: 嗯嗯。
1: 所以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老祖先呢、啊，有很多的很好的一些古训。
0: 嗯。
1: 比如说这个七八分饱，吃饭七分饱。
0: 饭食七分饱。
1: 对，还是七分饱、嗯。还有一个是说每餐少吃一两口，轻松活到九十九，这个都是这样。
0: 是。
1: 因为这个你就得点，不要把自己撑的、嗯。
0: 对。
1: 我自己年轻人也是这样，吃年轻人。每天晚上哇，吃太多，摸肚子走路。那小时候嘛，要是吃的太少，饿了扶着墙走路，我是低血糖，所以这个是一个量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个控制总量呢，这个无论对主要对慢性代谢性疾病的人群，
0: 嗯，
1: 高血压、高血脂、肥胖啊，这个糖尿病，这个脂肪肝、高血脂这个高尿酸，但是这个。控制总量的一个问题，对一个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患者，
0: 嗯，
1: 比如说结核病啊，
0: 哦，
1: 恶性肿瘤啊，
0: 嗯，
1: 还有个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这个艾滋病啊，像这个消耗很多，因为需求很快，
0: 嗯，
1: 妊娠呢或者这个时候我们不太当然也妊娠之前也要控制一点，
0: 你要控制，
1: 但是这个消耗性疾病的时候，我们不太主张控制，尽量你要吃的、哦、吃的多一点。
0: 往往这一类人群，他可能就是本身这个
1: 太吃不下去了，
0: 他也吃不下很多饭，是吧？只能是尽量鼓励他多吃一
1: 点。对对，鼓励他多吃。
0: 嗯，
1: 所以这个食物多样性的或者总量之间有什么关系？刚才就像您说的，
0: 嗯，
1: 什么每样加一点点都有很多，实际上，还不完全这样。你是每样加少的。我现在我去，嗯、我觉得妈妈通过学营养的时候对我自己有影响。
0: 嗯，
1: 我现在去自助餐厅吃饭了，你可以，实际上我们比如说这根菜，我挑一根。那个菜我敲一片，我每次
0: 一根一片啊，
1: 就是一个应该是一根，
0: 一个很小的单位了，真是。
1: 对，我说我从每个敲十几种，你实际上就差不多了。
0: 哦、
1: 再一个，我也是避免浪费。
0: 嗯 嗯。
1: 所以每样都敲一点，所以这样会一个反，你不要，你要想吃再好吃，你再去挑嘛。
0: 嗯 嗯。
1: 你先拿一点点嘛。
0: 是。
1: 所以控制总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就希望对我们成年人啊，不要吃太饱。另外，这个儿童啊，可能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0: 是，
1: 因为儿童肥胖也很多，
0: 对，
1: 所以儿童可能也不要吃太多，真的是不要吃。
0: 爸爸妈妈老是觉得孩子
1: 对吃不饱，
0: 没吃好，
1: 没吃饱，
0: 他影响他身体嘛。
1: 对对对，这是个问题。
0: 对，
1: 所以第二个是这个控制总量，
0: 嗯，控制总量也很重要。
1: 对对 对。
0: 您刚才一说，您去自助餐都是一片叶一片叶的夹，我突然有点汗颜。我还觉得我就拿那小夹子一下夹一小夹，这个已经算是很少了。
1: 没有，真的，我现在我觉得我慢慢也是在、嗯、也在学习吧。
0: 嗯，
1: 在学营养过程中，在改变我的行为，就是你知道，你相信，你行动。
0: 嗯，
1: 我每次都是做事，真的，比如说这个菜心，
0: 嗯，
1: 我加一片叶子，
0: 嗯、
1: 或者这个菜杆我加一条
0: 啊、
1: 哦，对，比如说那个红薯加一小块，不是一整个拿过来，玉米加一小段，那香蕉你也可以把它给切掉，我就这样拿，真的，我觉得还有饭，
0: 嗯、
1: 我们先拿一勺子再说，这样
0: 减小它的食物单位，
1: 对对对，量种类多一点，你就很快也就上去了，对，所以控制总量对现代中国人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不是原来吃不饱饭嘛，根本没吃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情，要控制量。
1: 对，控制量。
0: 对，然后我看您的第三句话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其实在前面这个不管是样数还是说这个量来讲都不一样，这个叫质量了。
1: 对，质量。对，第三个是，实际上你可以把那个字啊显示。第三个叫提高质量。
0: 提高质量。
1: 第三个
0: 中间的这个。
1: 对，提高质量。
0: 嗯。
1: 提高质量为什么很重要？现在虽然我们实际上很多吃了很多。不太健康的食物，
0: 我们那是什么样的食物算不健康呀？不是要多种多样吗？什么样都得吃点儿。
1: 对，你这说的很对。
0: 嗯，
1: 我们说不健康的食物，主要是这个 精加工的，或者说单糖含量很高的，或者加工方式与炒啊、烤啊这种那个。所以提高质量，我想起第一个是全谷物。
0: 全谷啊、哦，
1: 一定要提高吃全谷。
0: 嗯，五谷杂粮。
1: 这个全谷物里面有一个很传统的误区。
0: 嗯，
1: 大家都把全谷物把五谷杂粮等同于全谷物，不是？
0: 哎，不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这是个完全错的。
0: 嗯，
1: 全谷物是指加工方式。主要是保留的胚芽的一个加工方式
0: 啊，
1: 五谷杂粮并不等于全谷物，并不必然是全谷物。你全谷物，你大米也可以全谷物啊，
0: 是
1: 你小麦也可以全谷物啊，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全谷物不等于是必然等于，或者说五谷杂粮并不必然等于全谷物。
0: 嗯，
1: 所以这个有概念，
0: 有点像小麦和全麦的这个区别，
1: 就是。
0: 嗯，
1: 粗加工的，比如说粗米啊，
0: 粗米，
1: 比如说你要白米，
0: 嗯、
1: 我们知道糙
0: 米、啊，
1: 我们农村原来，
0: 嗯，
1: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的打米机啊，嗯、是那种磨、
0: 哦，
1: 没有打米机的，
0: 嗯、
1: 那个磨，磨、
0: 嗯、
1: 的那就很那个，就是装什么外壳就拿下来了，
0: 嗯，
1: 外壳拿下来，然后那外壳还做枕头呢，做填那个枕头，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个大家知道，
0: 米糠枕，
1: 你肯定不知道，
0: 我听说过，
1: 对听说过，当时我们是经历过，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的米，那真实是全谷物的。粗加工的米，
0: 嗯，只是褪了个壳，
1: 对，褪了个壳，你看到里面的绿膜都还在，
0: 哦，嗯、
1: 所以第一个成了全谷物，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完整的食物，
0: 多完整，
1: 完整的食物，它就是说你不要别说水果、
0: 嗯、
1: 水果吧，你吃水果，
0: 嗯，
1: 但是你不要去喝水果汁，
0: 哦，
1: 两者完全不一样，
0: 去皮去渣了，
1: 对，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而且升血糖指数不一样，
0: 嗯嗯，
1: 再一个是优质的。脂肪酸优质的这个、嗯、这个蛋白质、
0: 嗯、
1: 我特别讲一下吃油的问题，这油大家知道现在又认为什么植物油就是好的，动物油是坏的，实际上不完全这样。
0: 有一个不是说一定要多吃什么像橄榄油啊、嗯、这种叫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
1: 实际上一定要认识油的多样性同样在这个食物多样性里面，你不要长期
0: 多样、
1: 嗯、一样同样的、
0: 嗯、
1: 你千万不要长期吃某一种油，
0: 嗯，
1: 真的并不是个好的。
0: 您说这长期是多长期，就是每餐
1: 比如说你每次不是每餐了，比如说你、嗯、几个月啊几年 啊甚至你长期会你家一辈子都不换油啊，
0: 嗯嗯，
1: 我特别推荐大家每个礼拜换一种油，
0: 嗯，
1: 换不停的轮换，
0: 嗯，
1: 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猪油什么橄榄油、嗯、有什么你都轮得来。
0: 豆乳油也是可以吃的，
1: 当然可以吃。我们小时候猪油多好啊，对吧？
0: 以前我记得家里是熬猪油的，
1: 对，
0: 但不是有的时候会说那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就尽量
1: 不存在这个问题，你是量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提高质量，还有就是蛋白质。
0: 嗯，
1: 蛋白质现在很多人把吃素当为一种时尚。
0: 对
1: 啊，吃素你可以吃，
0: 蛋饭嘛
1: 你可以、
0: 嗯、
1: 那么粗糖蛋白并不等于素食。
0: 嗯，
1: 这个一点就是你可以吃素，
0: 嗯，
1: 但是你不要。让别人跟着一起吃素，实际上素食你，它有一些不足，为什么呢？大家知道素食里面最好的蛋白质就大豆，
0: 嗯，
1: 对吧？
0: 对，豆类。
1: 大豆和肉类相比，和鸡蛋相比，蛋白质还是相距甚远。
0: 嗯。
1: 所以说，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还是我们要吃荤素搭配啊，也不要单纯吃素食，不仅单纯吃荤食，这样是才是一个。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提高质量。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新鲜的蔬菜，
0: 嗯，
1: 你新鲜吃，你不要去冷冻。当然有些是冷冻之后更好吃哈，
0: 嗯，
1: 你太冷冻太久，它破坏掉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就提高，这是提高质量的问题。
0: 您说到这个蛋白质，我就想多问一句，教授哈，咱们说吃鸡蛋这个事情，
1: 对。
0: 以前呢我们老是觉得吃鸡蛋是个好东西，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每天早上都必须要保证至少有一个鸡蛋哈、啊。但是现在慢慢有的人会说吃鸡蛋可能会让人的这个胆固醇含量会受影响，有的人可能就是不敢吃蛋黄只吃点蛋清啊，有的人可能又反过来，或者是只敢吃煮蛋不敢吃煎蛋等等，就关于吃鸡蛋这个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好好吃，或者是说这个多吃少吃有。
1: 大家知道原来的主动运动员呢，举重运动员啊、
0: 嗯、
1: 是每天吃几十个鸡蛋的。
0: 几十个吗？
1: 对。
0: 他的血脂方面正常吗？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啊、
1: 所以说吃鸡蛋，比如说我们一天两到三个鸡蛋或一到三个鸡蛋没有问题。再说特别不主张把鸡蛋蛋黄丢掉再吃个蛋。蛋白有什么？就是水啊。
0: 啊，蛋白不是说对于。鸡肉有好处吗？
1: 就是蛋白啊，其实营养素里面最丰富的鸡蛋里面是在蛋黄里面，蛋白里面主要大概90%成分是水，
0: 嗯嗯，
1: 很少有那个。
0: 但是吃三个鸡蛋不会影响到我的，比如胆固醇啊之类的问题
1: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不要，你可以做实验呢。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做实验呢，
0: 拿
1: 对吧？
0: 自己
1: 你看看做实验，你坚持一个月试试看，每天三个鸡蛋或者两三个鸡蛋，你试试看，你的胆固醇，你要知道这个胆固醇呢，实际上我们吃，你千万不要就你吃了什么里面就吃了什么，它里面有一个代谢过程，今天还有一个代谢过程，你以为你吃了肉里面就长肉，吃了牛肉长了牛肉啊？不是这样的，你以为吃了猪肉就长了猪肉？原来有人说，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我就会诊，会诊一个植物人啊，这个大夫给他开了一个天天吃猪脑，
0: 猪脑，
1: 对，大夫干，我当时笑得要命。
0: 啊，就是就我们知道说吃什么补是这，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尊重人了？
1: 所以这个挺有趣的。我们可能以为，你以为你吃了猪脑就长了猪脑出来啊，吃了牛肉就长了牛肉出来，不是这样。人体的代谢过程，你所有吃进去食物，都人体把它们分解拆分，这个是蛋白质，这个是脂肪，这个是糖，这个维生素 B1 维生素 K。它重新组装、重新合成的过程，
0: 就像个大工厂一样。
1: 对了，
0: 还要再二次
1: 先吃进去的时候，我们机体要拆解，拆解然后再组装，就这样的
0: 然后再来吃啊。
1: 对，
0: 所以鸡蛋其实是可以吃到1到3个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
1: 对对。
0: 那这个必须得吃煮蛋，不能吃煎蛋或者这种带油的。
1: 那加工方式那另外一回事。
0: 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加工方式另外，纯吃煮蛋，你加工你煎鸡蛋。那是因为油太多了嘛，高温嘛，对吧？但是这个里面也带一个，这个高温的时候，蛋白质米拉德反应更香啊，这有道理，对吧？
0: 那倒是，
1: 所以
0: 说吃起来很开心。
1: 这个、对对，但是你不要长期这种煎鸡蛋，比如说煮蛋呐、蒸蛋呐、炒煎蛋都是这样，不会有问题。就是不要长期吃那种煎炒的、油炸的那种东西就好。
2: 今天我们请到石汉平教授分享营养的24字诀。上半段节目我们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6: 一餐一饭，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命最基础的底气。我们习惯了忙碌奔波，却常常忘了身体才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关注健康，不应该只在意生病后的亡羊补牢，更要在意每一个当下的防患未然，以及每一餐饮食的养护积累。用健康的食物唤醒身体的自愈力，用科学的营养储蓄生命的新动力。石汉平说营养，用心对待一日三餐，做自己健康最坚定的守护者。
5: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石汉平教授，跟大家聊一聊营养二十四字诀，用科学的饮食方式来提升健康水平。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二十四字诀中的选择多样、控制总量和提高质量。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7: 这些年也经常会有听到有人说，说我们中国人实际上不太适合喝牛奶。因为牛奶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会有一点点这个腹泻啊、乳糖不耐受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经常会听到说奶就别喝了，奶含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
8: 实际上这里面我特别不赞同这个观点。
7: 嗯，
8: 我也不知道说喝奶有害健康是从哪里说起。大家知道日本人在日二战的时候，
7: 嗯，
8: 他平均身高是比中国矮的，
7: 是，
8: 对吧？
7: 有这个认识。
8: 所以混沌说，
7: 是的，是的。
8: 但是大家知道二战之后，日本这个身高远远超过了中国人，但最近我们中国又慢慢赶上去了哈，赶上去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日本的每天一杯奶计划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7: 哦，
8: 所以说我特别鼓励我们中国人啊多吃奶，而不是说少吃奶。我让我们中国人，上次中国奶协里面也有一个报告，说中国人实际上整体用奶量太少。
7: 怎么叫少？
8: 乳制品太少，
7: 乳制品太少。
8: 对，

0: 并不是太多
1: 这我们应该算多少算合适
0: 啊，这个具体我真不知道，
1: 一杯奶，
0: 我真不知道多少是合适的。但是
1: 但
0: 这里
1: 整体肯
0: 面
1: 定少，
0: 可以问一下那个，比如说这个乳制品的这方面专家，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数据。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中国还是要鼓励，啊，多制乳制品，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来源。另外也是我们不光是说国家的这个支柱产业，不光是这个问题，关键对我们自己也有健康。所以我们可以借鉴日本人，啊，那个战后的一杯奶计划，这是很重要。
1: 每天至少喝一杯牛奶哈，好啊，这个是我们说提高质量，有点类似于这个，我们要把饮食给它进行一个整体的升级，
0: 就是要重新评价什么叫好的食物，
1: 好的食物，
0: 对吧？那好的，并不是原来说大鱼大肉什么的那就算好，是不是？
1: 是，
0: 那鲍鱼什么那就算好，不是？我们说提倡全谷物，尽量新鲜的，尽量新鲜。当然有些时候冰鲜的更好吃啊。
1: 是是。
0: 这个还有一个其实完整的食物，
1: 完整，
0: 对，你不要去吃那种，这种加工那种，就这个非常的新，全谷物完整的食物，新鲜的食物，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对，
1: 但说到这个升级的时候，我看到您经常会讲到两个词，一个叫营养密度，一个叫炎症指数
0: 对，
1: 啊，这两个词就是，就虽然经常也听，但是好像略略有一点点专业
0: 对，营养密度是这有三个词，营养密度。和能量密度，
1: 能量密度
0: 还有炎症指数。
1: 炎症指数，
0: 这个营养密度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说，我这一杯啊，这杯食物，它含有营养特别丰富，丰富这个叫营养密度。
1: 营养密度啊，
0: 对，这个营养密度，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吃营养密度丰富的食物，对吧？什么哪些食物营养密度比较，比如肉啊，
1: 肉
0: 你要知道鸡蛋就是很好营养密度，一个鸡蛋可以养育一个生命的呀。
1: 哦，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一个鸡
1: 它是
0: 蛋
1: 一
0: 是一
1: 个
0: 个
1: 胚
0: 生
1: 胎
0: 命啊，
1: 嘛，
0: 对啊，胚胎啊。所以说鸡蛋就是一个营养密度很高的食物，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能量密度，
1: 能量密度，
0: 就里面含有多少热卡量。冰激凌打个比方，就是一个能量密度很高的食物，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它用来整能量，对吧？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喝的白糖，那是能量密度很高的那种食物。
1: 对。
0: 对
1: 含
0: 吧？
1: 糖的，
0: 比如说我们的脂肪是能量密度很高的食物，对
1: 是，
0: 吧？第三个是炎症指数，
1: 炎
0: 啊，
1: 症指数，
0: 炎症指数就是说，我们从科学上讲，就是你吃了什么样的食物，能够把这个白介素六，炎就是白细胞介素六提高多少，
1: 这是一个很专业
0: 很专
1: 的
0: 业的名
1: 研
0: 词，
1: 究，
0: 比
1: 是
0: 较
1: 吧？
0: 专业的名词，所以大家不要去纠结这个，其实可能这方面说起来不太容易，大家知道一个问题，你就知道哪些食物是。高炎症指数的食物就够了，比如说精加工的，
1: 精加工
0: 精加工的，
1: 您刚才说到
0: 烧烤的，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
1: 是是
0: 这
1: 是，
0: 个这个高糖的，
1: 明
0: 高
1: 白
0: 糖，
1: 了，
0: 这个全是饱和脂肪酸的，
1: 全饱和脂肪酸，
0: 对，全饱和脂肪酸，这个是一个比较，所以说我们吃这个质量里面讲了三个名词，我再来问，第一个是我们鼓励大家摄入高营养密度的。鼓励大家摄入低能量密度的，对吧？第三个，鼓励大家摄入低炎症指数这样的食物，还有升糖指数，这些
1: 升糖指数，对，
0: 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你自己的糖升多快，对吧？就是这掌握这几个指数啊，慢慢的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1: 就感觉有一件事情，就是容易让人感到有放纵感的这种食物，尽量少摄入。
0: 那也不完全是，不完全是，那也不完全是，
1: 偶尔为之是可以的，
0: 对对，
1: 偶尔可以
0: 不要多吃，也不要太多就行了。
1: 不要经常性的去吃刚才那些
0: 对
1: 我们
0: 对
1: 说这个放纵餐，容易让人放纵的食物。
0: 对对对对对，这很重要。
1: 第三个词我们说完了，咱们再说第四个词叫掌握时相。
0: 对，
1: 我们第一反应我们就觉得那是不是跟四季啊，什么冬天吃什么，夏天吃什么，我们中国人说不时不时，是不是跟这有关呢？
0: 这个时相是指一天之间的，
1: 一
0: 一
1: 天
0: 天之
1: 之
0: 间的
1: 间
0: 时，
1: 的时
0: 就是
1: 间。
0: 你什么时候吃。这个，
1: 三餐不就早中晚吗？还有什
0: 对，
1: 么时间？
0: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现在关于什么时候吃很重要，因为营养食相学，现在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吃饭，
1: 这个我们从小不就是到点儿吃饭
0: 营养食
1: 吗？
0: 餐，对
1: 一
0: 不
1: 日
0: 对？
1: 三餐呀，
0: 我先说一个那个嘛，我们中国有句话是"马五夜草不肥"，
1: 马
0: 那
1: 五夜
0: 也
1: 草
0: 我
1: 不
0: 们也
1: 肥。
0: 没有问你了。那为什么马五夜草不肥呢？
1: 是不是
0: 那
1: 因
0: 么
1: 为
0: 百草不行吗？白天吃不行吗？
1: 白天 这是不是他忙着没时间吃、啊？在忙吗？在工作吗？
0: 马太忙
1: 是、
0: 啊、不是、嗯。实际上，这个营养食相学研究啊，就是说你一天里面不同的时间吃饭，对健康是有不同影响的。
1: 哦，这怎么说？
0: 打个比方说，你晚你这个，比如同样我是这一杯奶哈，一杯奶。我早晨吃、上午吃和晚上吃和半夜吃，它效果完全不一样。
1: 同样的东西，
0: 对，
1: 在我的身体里面，只是进入的时间不同，都有不一样。
0: 对了，这就是营养食相学研究的问题。所以营养食相学发现一个问题，这样实际上最近哈尔滨医科大学国内也有一个研究证实，就是说你早餐吃的多一点没关系。但如果你晚餐吃的，你血糖啊、肾上指数啊，明显心外就明显增加，同样的东西。
1: 是我自己的身体在调整吗？
0: 是我们的这激素水平，是我们激素水平，是我们机体的这个这个昼夜节律，节律发生变化。这个你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就是说很多那些那些熬夜的夜班人，为什么很多人都很胖啊，代谢率特别高，就这个道理。为什么他
1: 吃宵夜？
0: 他吃宵夜。我这个刚毕业的时候也是很爱吃宵夜，那个时候
1: 你也吃过宵夜，你也放纵过，
0: 放纵、我曾经体重很胖
1: 啊，是吗？
0: 我曾经体重最高体重我到了160几斤，
1: 但您现在很瘦，我看到
0: 没有，现在也不算
1: 紧实啊，
0: 还可以，对。所以说这个食相，我特别强调几个观点。第一个呢，你可以设计一下你的饮食的比例，我们一般比如说这个三份三份三份，每天大概10份左右吧，大概就是早中晚这样分哈。对啊，对一般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成年的，或者你有代谢性疾病的，你有慢性病的人，我建议4-4-2，4份早餐，4份中餐，晚餐改成2份，改成2份，这样就晚餐你吃少一点。所以这个里面一个基本观就是早饭。午饭吃饱吃好，
1: 早吃饱，午吃好，
0: 晚上吃少吃早，
1: 晚吃少哦，还要早，
0: 还要早，睡觉前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
1: 你就往前倒，
0: 对，
1: 哎，那您这么说，有的朋友就说了，我晚上2点才睡觉呢，我是不是能吃到半夜10点？
0: 尽量不要这样，
1: 这样
0: 是啊，尽量不要这样，尽量不要这样，还是要遵循我们正常的作息规律，作息规律这样才那个，
1: 以正常的。睡眠规律的这个时间来计算你的晚餐
0: 里面，对，而且现在很多什么这个限时饮食，比如说16+8、8+16，这个里面现在很多是不是？实际上不是16+8，而是8+16。
1: 怎么这么算？
0: 对了，
1: 这怎么算过来的？
0: 为什么啊？原来是8个小时，现在是8个小时进食，16小时让你空腹嘛，
1: 休息嘛，
0: 是这个意思吗？但是。16+8是16小时空腹，8小时进食，对不对？你一天几顿？你每一天从几顿开始算？
1: 这就早上，比如说8点开始吃，一直吃到下午的4点之后就不许吃饭了。
0: 我们一般一天说，我们说一般那个白天从早上6点开始算，对不对？
1: 6点啊，那就更早了，
0: 对吧？或者6-7点，对吧？然后你这下午吃饭是下午2-3点，
1: 2-3点就不许吃了，过午不食了，
0: 八个小时，对吧？
1: 对。
0: 然后剩下的空腹
1: 是
0: 16个小时，
1: 是。
0: 如果说把16+8就倒过来了，那半夜吃了，
1: 对，那是不行，
0: 对不对？所以说16+8是错误的，是8+10，8:16，对吧？这是概念。还有一个
1: 吃饭的那个时间要尽量缩短嘛。
0: 对，尽量把这段时间缩短。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主动健康啊，我们在低碳饮食里面也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尽量晚餐，如果说有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患者。每个礼拜能晚餐能够减少1-2顿，
1: 每周有1-2天不吃晚饭。
0: 对，我在大家知道我是军人出身，我们原来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是没有晚饭的，周末。
1: 啊？为什么？
0: 没有，就是早上一顿饭，这个中午一顿，晚上没有饭。
1: 哎，可是
0: 我当兵的是这样的。
1: 训练量很大呀，你到了晚上。
0: 没有周末没有那个。对。
1: 军人这么辛苦。
0: 我当兵的是这样。我这个读军校，我们是这样，就是晚餐没有。
1: 那是不是好像有点像现在我们说的叫周末轻断食的这个？
0: 我觉得挺好啊，但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军队里面军人整体身体素质比较好，肯定这个也有关。

0: 关系哈，真的。
1: 那您会饿得睡不着觉吗？
0: 啊，当时好像没有，当时没有，
1: 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0: 不是吃了很多嘛，然后早饭中饭吃了很多，吃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周末是读书的时候，我们是周末两顿饭，挺有趣的。
1: 那现在我们好像很多人反过来了，周中我正常一天三餐，到
0: 周
1: 了周
0: 末
1: 末的，尤其是晚上，
0: 旁吃一顿，
1: 这是我的聚会的时间
0: 对，
1: 呀，
0: 旁
1: 我
0: 吃
1: 可
0: 的
1: 得
0: 时
1: 找
0: 候，
1: 不回来。
0: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所以说特别，我也不是说你周末不能吃，我就是主张你每个礼拜你有慢性代谢性疾病的，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种人，你每个礼拜少吃一两顿晚餐。
1: 就
0: 除了
1: 跨
0: 我
1: 过
0: 前面
1: 去。
0: 说的早餐、晚饭吃饱吃好，晚餐吃少吃早之外，晚餐可以少吃一到两顿，这个十项学。再一个，尽量不要在晚上去吃东西，晚上吃人特别容易胖。这样就是说，这就是营养十项学的要求，就是你同样吃的食物，你晚上的这个。升血糖效应和白天升血糖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自己，现在不是很多血糖仪吗？自己做个实验就很简单了。我试一下，我喝一杯什么什么什么进去，甚至一杯巧克力进去，你试一下白天是个什么样的血糖反应，晚上什么血糖反应，你自己就知道了。你自己知道，它就会诱导你去改变这个东西，知道吧？十项学非常重要。再一个，我们中医说过午不食啊，
1: 购物
0: 咱
1: 时
0: 们
1: 是
0: 中
1: 有，
0: 国这个传统的说法，过午不
1: 那
0: 食。
1: 倒是。
0: 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午啊？一般2点钟之前。
1: 那其实从6点钟算的话，正好8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啊，所以说我这16加8是错误的，8加16
1: 八
0: 是
1: 加十六，反过来，我这儿正好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很多朋友就说，我晚上吃的少一点，或者是我把一天的饭主要挪到了早上跟中午，晚上就是容易饿得睡不着觉。有的人甚至会说，这样影响我的睡眠啊，对我的健康是不是更不好呀？
0: 没关系，晚上还有一个，晚餐你可以吃肉，你可以吃菜。但是晚餐的米面主食，碳水化合物你少吃一点，所以就低，晚上低碳。
1: 晚上低碳，
0: 对，你白天怎想怎么吃没关系，对吧？如果你实在饿得受不了，没关系，加个鸡蛋也是问题啊，吃呗，对吧？但是你就不要吃糖水就够了，对吧？
1: 就晚上饿得不行，吃了个馒头睡不行是吧？
0: 对，
1: 来了馒头，
0: 那有时候就麻烦，吃一碗大面进去，那可是不得了，
1: 是的，
0: 对。你可以吃肉、吃菜、吃青菜都没关系。
1: 有的人说晚上他要需要助眠，他可能会在睡前喝一点东西，比如说喝一杯奶呀，喝一点点这个，比如说冲泡的一些什么饮品之类的，这种影
0: 实际
1: 响吗？
0: 上，它的作用有待证明，
1: 有待
0: 还有
1: 证
0: 证
1: 明。
0: 明。实际上，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成立怎么样。我农村有一句话就是，说饱吃不如饿困饿睡，就说你有时候你吃太多了，你那个腹部不舒服，你还反而更睡不好觉，你懂我意思？当然你少量一点不是那个，我们讲一个，
1: 胃不
0: 我
1: 和
0: 晚上
1: 气
0: 不
1: 难
0: 要吃太
1: 安
0: 多，不要吃太多，
1: 啊。
0: 对，对。
1: 反而稍微饿，带着一点点饥饿感入睡。
0: 适当的就是少，你不要让自己身体太负荷太重，这样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哎，
1: 掌握十项
0: 对，
1: 啊，
0: 掌握时间非常重要。
1: 就是我们重新要认识一下自己对于一日三餐这件事情的
0: 什么时候
1: 理
0: 吃
1: 解，
0: 很重要，
1: 什么时
0: 什
1: 候
0: 么
1: 吃
0: 时候
1: 饭？
0: 吃决定你的健康。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是人如其食嘛。
1: 是的，是的。
0: 现在用新的话，"You are what when you eat"，是
1: 什
0: 你
1: 么
0: 什
1: 时
0: 么时
1: 间
0: 候吃决定人的健康。对。
1: 食物这个东西塑造了我这个人，
0: 哎，
1: 是吧？
0: 对
1: 什么时候吃，吃的什么东西，
0: 也塑造你这个人，
1: 也塑造我这个人
0: 对
1: 啊。好，这是第四句话，叫掌握十项啊。第五句话挺有意思了，细嚼慢咽啊。教授，这句话其实从小我就知道，但是呢，因为我吃饭慢的这件事情，从小就会被家长批评，尤其是长大了以后，有的时候工作又着急了，这慢慢，这个进食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0: 对，
1: 甚至觉得自己觉得还挺好的，这样我不耽误功夫，不耽误时间啊。但是，
0: 这个细嚼慢咽呢，我这个这个嚼的不是嚼，这是嚼是吧？
1: 嚼嚼
0: 我
1: 啊，没事儿，
0: 我一直读不懂，
1: 我们能听懂，
0: 对，所以我很多拼音都拼不出来，对，好，细嚼慢咽是不是？我也读的细嚼，
1: 细嚼慢
0: 细
1: 咽，
0: 嚼慢咽。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平常我们的咀嚼动作啊，很多人认为你的咀嚼动作就是你的，单纯就是口腔运动，
1: 对呀，
0: 不是，
1: 为什么不是
0: 你
1: 啊？
0: 的口咀嚼动作带动的是你全身的胃肠道的运动，甚至全身肌肉的运动。
1: 我的嘴吗？
0: 对，
1: 是口
0: 你的
1: 腔的
0: 咀
1: 肌
0: 嚼，
1: 肉
0: 对
1: 吗？
0: 对，
1: 它这么大的能量，
0: 那当然了，咀嚼动作是一个非常，你要知道这个咀嚼，你要小时候说。用的是吃奶的力气，吃奶的力气，大家知道这句话吧？
1: 是的，
0: 记
1: 是
0: 得
1: 的，
0: 这句话
1: 是
0: 哈。
1: 的，这知
0: 对
1: 道，
0: 了，所以咀嚼是。

0: 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遇到胃瘫的病人，遇到消化道这个腹胀的病人，甚至这个便秘的病人，我们现在临床上鼓励他多练咀嚼动作，多练咀嚼，他有助于胃肠的运动，有助于排空。
1: 这么正相关联吗？感觉它有点远呀。
0: 对，有点远哈。对，太关联了。所以咀嚼动作是一个促进胃肠道，比如说术后我们病人也是这样，术后病人我们会鼓励他吃口香糖啊，你去慢咀嚼，这样你胃的恢复，胃肠道会更快。
1: 就是我的胃会捕捉到咀嚼这个的信号，
0: 太
1: 咀嚼
0: 大
1: 动
0: 了，
1: 物的
0: 是这
1: 信
0: 样，
1: 号。
0: 是这样的。
1: 哦，好聪明的胃。
0: 这是一个，就是咀嚼动作带动的是我们整个消化道的运动，甚至是全身运动，促进胃肠的排空，这是一个。第二个，咀嚼是一个非常好的粉碎机，这个大家容易理解，
1: 对，食物
0: 大
1: 做
0: 家，
1: 加工。
0: 除了大家能理解，大家知道，从理论上讲，我们经过咀嚼的动物，经过我们到胃里面去，我们胃里面它也有个咀嚼功能。一个粉，
1: 研
0: 当然我是
1: 磨
0: 觉得是
1: 哈，
0: 粉碎研磨的功能嘛，它主要是把你在咀嚼过程中你没有这个弄好的食物弄碎的时候，它给你重新粉碎一遍。如果你咀嚼的是一个很大块进去，那么胃里面秩序增加胃的，
1: 负担贵，
0: 因为对胃大家知道，胃排空，胃是个粉碎机啊，粉碎机它是要把食物变成0.1个微米的食糜，然后排空下去。
1: 这么
0: 另
1: 细。
0: 外一个咀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是在咀嚼的过程中，我们的唾液对食物进行中和。大家知道，我们食物的渗透压，食物的渗透压是我们人体渗透压的这个5到10倍。我上次做过测算，五到十倍。所以这个时候，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的唾液啊是滴渗的，是滴渗
1: 这个
0: 的。
1: 能理解，
0: 我们胃液也是滴渗的。这样呢，就是你那个太咸的、太渗的太高的食物，经过口腔。这个咀嚼过程中，让你的食物和唾液进行充分混合，
1: 融合之后，
0: 混合之后，它渗透压变低了，渗透压变低了，到胃里面就更好的排空。如果说你这个渗透压没有高到胃里面，胃里会发青岛综合症。
1: 是的，是的，
0: 青岛综合症就是这个，就这么发生的。原来认为青岛综合症是一个高糖，实际不是，是高渗透压。
1: 高渗透，
0: 高渗透压，所以说这个咀嚼还有一个，大家知道咀嚼过程中是我们口腔消化的一个废料，除了粉碎之外，我们口腔还有唾液淀粉酶啊，
1: 它也是消
0: 它也
1: 化
0: 消
1: 的，
0: 化对啊，
1: 对
0: 它也
1: 对。
0: 消化，所以说咀嚼你千万不要咀嚼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混合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什么问题一个大问题是我们吃饭，我们你想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 是，
0: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常态，不知道在忙什么，
1: 是的，
0: 吃饭都是扑棱
1: 很
0: 棱绕、扑
1: 匆
0: 棱绕、扑
1: 忙，
0: 棱绕，都是感觉。
1: 对，或者是比如说聚餐的时候，大家因为有应酬，就赶紧边吃边说事儿，目的是把事儿说明白了。其实吃饭反而是一个
0: 所以
1: 副
0: 说
1: 项
0: 这边特别咀嚼，我们说咀嚼多少次呢？一般推荐是20到30次，二十到
1: 那
0: 三
1: 很
0: 十
1: 多
0: 次，
1: 次啊，一口食物，
0: 一口食物。当然了，你比如说你要不一样啊，比如说一口粥，你没有必要咀嚼20次吧。一个面条，你没必要觉得，但是比如说像肉类，对吧？你像牛肉啊、猪肉，特别是牛肉，对吧？你这咀嚼次数恐怕20到30次不够，还增加咀嚼次数再多一些，这样才能够。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咀嚼。而且我们手术后的患者，为了我，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胃肠外科医生，胃肠外科医生特别希望手术之后这个患者的胃肠道早点恢复。那怎么？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一个是叫他起来活动。起来走路，走路。第二个是叫他咀嚼，就叫嚼口香糖，
1: 这跟我们以前的认知不一样
0: 不
1: 哎。
0: 一样哈。
1: 因为教授以前我们觉得术后的病人首先要静养，静养我们
0: 对
1: 理
0: 了，
1: 解就是躺着嘛，
0: 对了，
1: 不能，
0: 这是一个原
1: 对
0: 来是
1: 吧？
0: 我们真的是一个非
1: 不
0: 常，
1: 能随意走动嘛。
0: 是
1: 再一
0: 的，
1: 个就是要吃一些软烂的、好消化的食物，比如说烂面条呀、面汤啊这种，
0: 这个实际
1: 尽
0: 上
1: 量不用嚼。
0: 现在很大的改变，
1: 不
0: 要
1: 一
0: 很大的
1: 样。
0: 改变，就是要鼓励。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要鼓励他起来活动，尽早的活动，这个非常大家，而且发现起来活动的，他恢复得更快，而不是静养的恢复得更快。
1: 那这个可能是我们要从观念上去做
0: 对，
1: 改变。
0: 真的有这些改变，在这些改
1: 就也
0: 变。
1: 不用吃软烂的食物。
0: 大家知道，现在拍摄空外科里面，甚至患者，你看我自己一个朋友，刚刚在美国做了手术，他是结肠癌。 手术第一天，就手术第一天待在医院待了一天，第二天就回家，当天在医院待了一天，第二天回家去了。
1: 这么早就住院了？
0: 就正常食物。
1: 正常食物就是我平常怎么吃，术后还怎么吃。
0: 对，所以说你不要理解什么 哦，你吃进牛肉，到了肠道就还是牛肉吗？不是。嗯，都分解掉了。
1: 我要加工一下。嗯、
0: 都分解掉了。嗯所以说我们原来说这个，再一个手术之后什么清淡饮食，白粥加面汤，
1: 对，
0: 那是没有营养的，不会恢复更快，反而会更慢。对，这个我们也改变了。
1: 术后恢复反而需要更多的能量。
0: 更多的咀嚼要大家知道，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这个人经常腹胀，现在不很多人腹胀吗？
1: 是的，
0: 便秘，
1: 肠鸣音
0: 啊，肠鸣音，那么这种人一定告诉他增加咀嚼动作，增加咀嚼动作，就是吃口香糖或者吃什么东西，反正不被吸收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对，
1: 那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一下，因为刚刚我想了一下，一口食物二三十下。也有可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没准还能控制我的食量，因为嚼累了。
0: 你说对了，不是食量的问题，而且控制血糖。
1: 控制血糖。
0: 你咀嚼次数增加之后，血糖更不容易升高。你可以做个实验。
1: 血糖也跟它有相关。
0: 下次做个实验吧。
1: 哦，好啊。
0: 在会诊时候，我们临着上午直播，你可以做个实验。
1: 我就带着
0: 血糖仪，你就给一个你咀嚼次数，你也做实验嘛。哦。真的是这样。嗯。
1: 咀嚼的次数多了，升糖也会慢。
0: 对，
1: 而且
0: 肥胖也会慢。
1: 对，
0: 肥胖也会慢。
1: 这个是细嚼慢咽啊，这是我们吃饭方式上的一种改变。今天呢，我们请石汉平教授来分享营养的二十四字诀。时间关系，我们分享到了选择多样、控制总量、提高质量、掌握食相和细嚼慢咽。下期节目我们还会继续邀请石教授从日常饮食方式出发，讲讲如何提升健康水平。我们下期节目见。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0: 大家好，我是湖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湖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食指、中指举起来，跟我提神醒脑。哇哦！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次。食指、中指举起来，缓慢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1、2，逆时针2、2，在这美好时节，缓慢轻揉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红灯操。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1: 还

0: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0: 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